0: 缘分还是因果报应啊？这么说吧，就是你俩相遇之前呢，肯定就是算是报应，但相遇之后，如果还想让对方得到报应，大不了就不成呗。啊，还是成吧，啊，成了就是缘分了，不是冤家不聚头。有一哥们儿啊，被分配到厂里车间去了，长期上夜班，生物钟彻底被打乱了，苦不堪言呐。厂长啊非常关心他，就问了，哎，其实啊三个月以后就不会这么辛苦喽。啊，厂长，三个月以后我就可以不上夜班了？啊，我的意思是三个月以后你就适应了。有小伙坐公交车，小伙子毛手毛脚的，一不小心呢就挤到了一个孕妇，刚想说声不好意思想要道歉，孕妇先开口了，
1: 注意点啊，挤掉了你赔呀。
0: 小伙一看，哟，他长得挺好看啊，行，赔就赔，多大点事儿啊。还咋整的好像还乐不得似的呢。一个姑娘啊，家里边亲戚给介绍了一个帅哥，哎，让这姑娘去相亲。哎，今天这笑话相亲的内容挺多呀。相完亲之后呢，哎，亲戚呢就说，算了吧，你看那男的那长得傻里傻气的啊，别和他交往了。啊，姑娘说，他挺机灵的呀，有可能是装傻吧。哎呀，你说我要是说他没看上你，那你才开心是不？亲戚也是顾及你的心里话凳儿啊。有时候介绍对象啊，这不是件好事儿，人成了吧，跟你没啥关系了，对不对？也不一定，成了之后可能还会有麻烦，是不是？但是你说这样不成，你不也白介绍了？

说老公的同事啊要结婚了，那肯定老公得去参加婚礼呀、啊，啊，就是问媳妇儿去不去。媳妇儿说我们不去。老公说那为什么呀？长得太丑，怕影响人家食欲。结果呢，这老公就开始安慰媳妇儿啊，哎呀，没关系，你就去吧。哎，媳妇儿一听啊，刚要活心，去吧，那刚好衬托我的帅呀、啊，是不是？听的媳妇儿是咬牙切齿的，对不对？关键，这当老公的你也不能撒谎啊，是不是？帅的云山雾罩了。一对小两口在餐馆里边吃饭，旁边那一桌呢也是一对情侣啊。这男的呀一直劝女的多吃点多吃点啊、哦，哎，多吃点长胖点，长胖点身体好啊，吃吃吃。当时呢，这媳妇儿就望了望老公，老公，我也要多吃点，长胖点身体好，对不？老公当时无语了。别吃了，人家那是长胖一点儿就完美了，你要是长胖一点儿，那你和猪也就差个尾巴了。猪头猪脑猪身的猪尾巴，眼睛看不见了，朋友们叫瞎；耳朵听不着了叫聋；嘴巴要说不出话来叫哑。那鼻子要是闻不着味儿的叫什么玩意儿呢？哼。你看那都是一个字儿啊，瞎聋哑，鼻子闻不着味儿。过度肥胖，过度肥胖可以降低患老年痴呆的风险，翻译过来就是啥呢？死胖子不可能不记得好吃的放在哪儿。

0: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1: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用新的心情品味着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20，欢迎您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来收听和收看我们正在直播中的老歌。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大家带来的是孟庭苇的专场。1989年刚刚出道的孟庭苇呢，录制了一台合集的啊，这样的一张专辑，名字叫《青春总质问》。那他的第一支单曲的名字叫《校园里的消息传得特别快》。听起来应该说这首歌哈，它的歌名很长，但是提到孟庭苇的单曲，大家都会觉得她是一个气象的歌手哈，气象姐姐吗，当年的这样的一个爱称。同时呢，她的每一首歌哈都很长，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冬季到台北来看雨，没有情人的情人节，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你看你看月亮的脸。今天呢，我们每一首经典的单曲哈，都不能错过。来吧，接下来呢，送给你这一首《没有情人的情人节》。

0: 南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2: 一道山海关，曾是外界的顾虑。
3: 一路向东行，已是投资的热土。
2: 我们把繁琐审批变成一键直达，把被动等待变成主动服务，把模糊规则变成透明法治。
3: 无事不扰，呵护经营底气，有求必应，破解发展难题。
2: 世界500强相继扎根，产业集群蓬勃生长，无数创业者在这里落地生根。
3: 山海关挡不住发展的浪潮，好环境托举起振兴的梦想。
2: 辽宁以一流营商环境邀约天下客商，共启共赢新篇。
4: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一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二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三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三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四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五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277-6566。
5: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6: 行吧，我来安排。
7: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6: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7: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9: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0: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7: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9: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6: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7: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6: 错。

好，一段信息过后呢，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中的老歌，我是主播 QQ。我们已走得太远，已没有话题，只好对你说，你看，你看月亮的脸。气象姐姐孟庭苇是我们今天专场的哦，这样的一个歌手。其实我们听到孟庭苇的这个歌名，你看你看月亮的脸，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没有情人的情人节，听到歌名你就感觉哈，每一首歌都是怀揣着我们少女心事的青春歌曲啊。其实无论是传遍大街小巷的哈，他那些比较朗朗上口的歌，几乎每一首歌哈，你都会感觉到是十个字左右，是吧？通过歌名，然后大概你就会了解歌曲的内容。就是不像其他的歌手的那个歌名是欲盖弥彰的，孟庭苇的歌呢，就像他的人一样，非常的单纯和透明。所以说，这也是近30年来为什么大家一直非常喜欢他。那接下来呢，要送给大家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孟庭苇的《一个爱上浪漫的人》。

孟庭苇呢曾经发行过两张专辑，一张专辑叫《其实我还是有些在乎》和另外一张专辑叫《成长》。虽然这两张专辑在九十年代初期的时候不温不火，但是专辑里面呢有几首长长的歌名啊，那个歌曲还是很多人熟知的，比如说一首歌叫《请在我落泪以前离开我》，还有一首歌叫《你是我不该靠近的人》。当然直到1991年的时候他确立了早期的那个风格，就你看你看月亮的脸这个专辑出版了之后，同名的这一首歌还有另外一首歌叫谁说我生命中只能有你。这两首歌呢突然打开了孟庭苇的知名度。当然你看你看月亮的脸这首歌呢还入围了台湾地区1991年十大劲歌金曲奖的一个国语的劲歌金奖。冬季到台北来看雨那首歌是1992年他推出的第四张专辑，因为这一首歌参加了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当然有央视的这个加持的话，那让孟庭苇的歌声就传遍。

大街小巷。而那个时候，很多如我一样的70后，我们还在学生时代，校园里传遍了孟庭苇的歌。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听这一首《无声的雨》。

北京时间的8:55，那我们今天的老歌哈，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孟庭苇的歌哈，每一首都是如数家珍哈。还记得当年央视春晚当中我们看到的啊，这个气象姐姐孟庭苇，世事无常啊，一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了。当然孟庭苇呢也经历了转型和风格的这个变换的尝试，也经历了退出歌坛又复出归来的这个轮回啊，也经历了步入婚姻又走出围城的无奈。但是她身上没有改变的是对这个世间的纯真和对待作品认真的态度。当然我们也一样啊，听歌的人虽然我们不仅仅长大了，同时也变老了，但是我们听歌的感觉和初心依然在。我们今天老歌最后一首歌叫《不下雨就出太阳吧》，明天同一时间老歌不见不散。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乡会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2: 工，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九三九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我是丹妮。

欢迎收听本期的节目。那我们的节目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我们首先开通直播热线3815939和3816939，欢迎您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信息内容包括求职、代车、求职、招聘信息、楼房、平房、厂房、场地、库房、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信息。并且呢，还包括事务招领和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的信息。节目之后，如果您想查询信息的话呢，建议您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蹒跚融媒的客户端查看。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呢，建议您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直接在线就可以办理了，非常方便简单。会员中心的电话呢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

0: 好的，接下来我们首先迎接各位的热线3815939和3816939。你好，15的朋友。
1: 你好。我那个在太平孙家，
0: 对，
1: 有一处厂房想往外出租出售。
0: 好的，多大的？
1: 厂房面积600多平，然后住人的面积是100多平。
0: 住宅100多平。好的。
1: 有三相店。然后。
0: 出租车，
1: 咱店临到的，就是交通特别方便。
0: 哦，好的。出租出售都行是吧？
1: 啊，对。
0: 行。还有其他补充吗？
1: 还有一个房子是不是也能发布啊？
0: 是的。
1: 就是也是在太平孙家。那个是平房，然后带门房。
0: 哦，门房。
1: 那个是，住宅的话是也是100多平，然后门房的话，门房是多大？
2: 住宅240平，
1: 住宅是240平，
0: 两个放一起是240平，对吗？
1: 对。
0: 好的。
1: 门房是360平，
0: 门房360平。
1: 这也是挨到边儿。
0: 这个是出租还是出售？
1: 都可以，
0: 出租出售都行是吧？
1: 对。
0: 好的。电话留一部。
1: 130-130-5088，
0: 5088-5389。130-5088-5389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啊。
0: 不客气，再会。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0: 是你吗？
1: 现有营业当中的超市外兑位于盘山县古城自镇，手续齐全，房租10000元，年收入可观，面积240平，可以做饭，可以住人，还可以实地考察。联系人魏先生，电话呢是151-4272-9777，151-4272-9777，151-4272-9777。你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是我吗？
1: 是的。
2: 我有22多平的房盖，我要求购点木板。
1: 22平的房盖需要木板
2: 啊？求购点木板。
1: 求购房盖上的木板呗，是这意思吧？
2: 就是黑板子，就是木板子。啥就是旧的二手合板也行。
1: 哎，好的，反正你就想用放在这个房盖上用是吧？
2: 啊，对。
1: 行，22平多哈。
2: 啊，24、25平、23平都行。
1: 行，好的。
2: 电话是187。
1: 哎。
2: 4232。
1: 4232。
2: 2205。
1: 您的电话是187-4232-2205，对吗？
2: 对对对对。
1: 嗯，好，给您发布了啊。

盘山县太平街道某停车场诚招道路救援 B 票司机若干名，联系电话13386807773，13386807773，13386807773。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新龙台区日月新城附近某批发部诚招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4500元左右，跟车送货工两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一名。电话呢是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某搅拌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呢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盘锦市田家林溪苑附近某公司长期招聘厢货车的送货司机、销售业务、销售经理，要求2年以上驾龄，能吃苦，责任心强，有相关经验者优先录用。联系电话是175-0427-9990，175-0427-9990，175-0427-9990，李女士。

0: 泪和后悔。
1: 好，3815-939-3816-939呢，继续为各位开通。兴隆台区某粮油公司招聘一名车销业务，年龄在35岁以下，底薪加提成的，月入大概是6000到10000元。另外，双台子区要招聘一名厢货车司机，底薪是3000元，再加提成。联系电话：158-4278-9268，158-4278-9268，158-4278-9268。

0: 你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想卖一个四轮的电动车，金鹏 D90。
0: 四轮电动车金鹏 D90 是吧？
1: 对。
0: 好嘞，可以。
1: 嗯。
0: 价格要面议对吗？
1: 价格有心买吧，就给我打电话。
0: 嗯，行，电话是多少？
1: 136。
0: 嗯。
1: 2496。
0: 嗯。
1: 5498。我这个说明一下我这个情况，为啥卖？
0: 嗯，
1: 我是有这个类风湿。
0: 哦，
1: 完了，准备在10月中旬去海南，就是东北这边凉就怕凉。
0: 哦，是这种情况。
1: 哎，完了，我觉得谁有需要的话，
0: 差不多少就卖了，
1: 我就要商量商量。
0: 是这种情况。
1: 哎，完了，我觉得谁有需要的话。
0: 差不多少就卖了，
1: 我要商量商量。
0: 行，电话我再重复一遍，136-2496-5498，对吗？
1: 对对对对。
0: 嗯，行，那给您标明啊。
1: 谢谢你啊。
0: 哎，好嘞，不客气，再会。

0: 朋友们，咱们今天算笔账，
1: 拿点不该拿的，吃顿不该吃的，看似占了便宜，其实丢了饭碗，毁了家庭。
2: 算来算去，只有干干净净做事，踏踏实实做人，这笔人生账才最划算。
0: 抵制身边腐败，守住咱老百姓的公平，清风辽宁，你我同行。
3: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4: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5: 好了，那广告之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为各位服务，3815939、3816939继续开通。你好，一五的朋友。
6: 哎，丹妮你好，您辛苦了。
5: 嗯，谢谢。
6: 啊，是我，我又来麻烦你来了。
5: 哎，说吧。
6: 啊，那个我那个招聘夫妻工。
5: 嗯。
6: 工作地点在盘山粮农场附近。
5: 哎。
6: 在一个大院里工作。
5: 嗯。
6: 干零活，打扫卫生。
5: 嗯。
6: 要50岁到60岁的。
5: 嗯。
6: 年薪5万块钱，供吃住。
5: 哎。
6: 要能离开家的最好。
5: 嗯。
6: 别干1个月2月想走的那不行。
5: 那就长期工吧。
6: 啊，对，属于长期工的，要长期招聘。
5: 短期工勿扰，
6: 不要短期干1个月2月完就走的，干不了的完不行，
5: 就来回换哈。
6: 啊，对，那个有眼力劲的最好。
5: 嗯，那我就这边能长期工作的，短期工勿扰了啊。
6: 啊，对，短期工勿扰。
5: 嗯，
6: 有的那干那晚上那聊吃饭都费劲的，那干活那就不用说了。
5: 行，那就身体健康。加上
6: 身体健康，能腿脚胳膊腿的能利索的那种的。
5: 哎，好的。
6: 嗯，完事那个要50岁60岁的，年龄可以放宽到62。
5: 嗯
6: 嗯，哎呀，身体好的话，
5: 哦，我就这样吧，50到62岁，身体必须身体好的。
6: 哎，对，身体好的，没啥疾病的。
5: 行，这个留个电话，说明白了。
6: 电话是13703273685。
5: 13703273685是吧？
6: 对。
5: 嗯，其他的还有没有？
6: 完了，那个我这个还有一条是，出售楼房。
5: 嗯。
6: 兴隆台区邮政小区一个楼房，也属于财贸的。
5: 嗯。
6: 完事那个130平，4楼，顶楼7楼。
5: 嗯。
6: 也要价是30万。
5: 嗯。
6: 这个出行方便，八道边儿。
5: 嗯。
6: 联系电话是18042707156。
5: 18042707156是吧？
6: 对，这价格有浮动啊，有商量。
5: 好的。
6: 完了那个还有一个是出租出售楼房。
5: 嗯。
6: 迎宾小区。
5: 嗯。
6: 兴隆台区迎宾小区一个楼房。
5: 嗯。
6: 5楼。54.42。
5: 嗯。
6: 屋里简单装修，屋里相关设施齐全。
5: 哎。
6: 那个出租是年薪
5: 年租。
6: 年租是9500。
5: 嗯。
6: 这也有商量。
5: 嗯。
6: 出售的话是13万。
5: 嗯。
6: 也有商量。完了那个联系电话是139。
5: 哎。
6: 0987-8238。
5: 13909878238。
6: 对，谢谢丹妮啊。完了，没有了。谢谢。
5: 行，妥了。嗯，好，
6: 好，
5: 再会。
6: 哎。
5: 你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7: 你好，我想求职开箱货车。
5: 好，您的年龄？
7: 年龄42，C 票，10年驾龄。
5: C 票10年驾龄。嗯。
7: 有一个电话。
5: 多少？
7: 139。
5: 139。
7: 4279。
5: 4279。
7: 5719。
5: 13942795719是吧？
7: 对。
5: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嗯，再会。
8: 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
5: 田家某小区物业招聘保安员，年龄60周岁以下，是负责小区门岗的值班、外来车辆登记、园区巡逻、秩序维护等工作，有保安证者优先，月薪2200元，工作时间倒班，上24休24，给提供午餐和晚餐。另外招聘保洁员，65周岁以下，负责打扫住宅步梯楼道的卫生，工作时间是早7点半到晚上4点半，月休假4天，月薪呢是1600到1800元。以上人员要求身体健康、有责任心的。那么工作地点是在大洼田家昆仑大酒店的南侧，联系电话13324278810、13324278810、13324278810。双台子区某超市要招聘服务员2名，要求身体健康，要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年龄55岁以下，女性，长期工作的。价格方面面议，联系电话是158-4278-0926，158-4278-0926，158-4278-0926。

来看下一条信息，某正规的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上门拖车。另外，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办理买新车国家补助业务，能做到与各大 4S 店同等服务客户，让新车主消费最小化。联系电话：139-9872-0816，139-9872-0816，139-9872-0816。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丹妮，上午好。
0: 上午好。
1: 那个，我有个电动轮椅，
0: 嗯，
1: 能有五六成新。
0: 嗯。
1: 那个现在500块钱。
0: 嗯。
1: 那个买这3600买的。
0: 嗯。
1: 我买汽油车了，这玩意儿使不上了。
0: 哎。
1: 那个，电话是173。
0: 哎。
1: 0427。
0: 嗯。
1: 0789。
0: 173-0427-0789是吧？
1: 对，加微信可以看车。
0: 嗯，好，没问题。
1: 谢谢啊。
0: 哎，不客气。
1: 再见，再见。
0: 好嘞，再会。3815939，3816939，欢迎各位继续参与节目。锦州港某搬运装卸服务有限公司因工作需要，现诚招吊装装卸工人，年龄30到55岁之间，月薪6000到10000元以上，免费住宿，免费清洗床单、工服被罩，免费洗漱，提供食堂的工作餐。公司设立了月满勤奖、季度满勤奖、年终满勤奖，提供保险，每月月底全额开工资。联系人崔先生，电话呢是186-2427-6238，186-2427-6238，186-2427-6238。

0: 就这样。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喂，你好，丹妮。
0: 哎，你好。
1: 哎，那个家里有一台老年代步车想出售。
0: 嗯，介绍一下。嗯，
1: 那个四轮方向盘，白色的。
0: 嗯。
1: 带油电两用的，那个冬天晚上柴油暖风都有。
0: 嗯。
1: 就是女士开的，就跑了8000公里。
0: 女士开的是吧？
1: 对。
0: 嗯。
1: 保养的特别新，原本原漆。
0: 嗯。
1: 没有刮碰。
0: 嗯。
1: 啊，现在孩子住校了，完事考试，考完试就陪读了，完事用不上了。
0: 好的。
1: 嗯，完事看有需要的，给我打电话吧。
0: 嗯。
1: 微信看个车啥都行。
0: 嗯，好。
1: 13313904135。
0: 嗯。
1: 3545。
0: 13390413545是吧？
1: 对，车一点毛病没有。
0: 嗯，好的。
1: 好的，谢谢您。
0: 哎，不客气，再会。
1: 再会。
0: 嗯。盘锦市盘山县德胜镇的四台子村现诚招管理人员5名，要求男性，车间操作工10名，男性，联系电话19234271055，19234271055，19234271055。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喂，你好。
0: 哎，
2: 啊，我在大坝天阁东湾小区有一个房屋出租。
0: 嗯，好嘞，介绍一下。
2: 50多平，然后物理设施齐全，拎包入住。
0: 嗯，
2: 嗯，然后环境卫生非常好，位置也好，适合陪读。
0: 哦，咱这是几楼？
2: 9楼。
0: 9楼
2: 哈。嗯，电梯9楼。
0: 嗯，好的。
2: 嗯，中高应该是16楼吧？
0: 哦，共16层。
2: 嗯，对，
0: 嗯，行，
2: 嗯，然后年租金在11000左右吧，
0: 年租11000。
2: 嗯，对，
0: 好的，
2: 电话是139，
0: 嗯，
2: 9872，
0: 嗯，
2: 3288，
0: 139-9872-3288是吧？
2: 对，好嘞，谢谢您啊。
0: 哎，不客气，再会。
2: 好嘞，
0: 好嘞。

双台子区的长途客运站楼下有多个网点对外出租，面积不等，最小的17平，另外呢还有22平、100平、600平以及900平的，价格面议。电话是180-4275-2888 180-4275-2888 180-4275-2888 陈先生。

现有营业当中的超市要外兑，位于盘山县古城自镇，手续齐全，房租为10000元，年收入可观，面积240平，可以做饭，可以住人，可实地考察。联系人呢是魏先生，联系电话您记好：151-4272-9777，151-4272-9777，151-4272-9777。

盘山县太平街道某停车场要招聘道路救援 B 票司机若干名，联系电话是133-8680-7773 133-8680-7773 133-8680-7773。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0: 新龙台区日月新城附近某批发部招聘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4500元左右，跟车送货工2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1名。电话是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呢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1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项电，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
1: 啥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实啊，就在咱老百姓的日子里。
2: 它是邻里见面时的一句你好，
3: 是咱踏踏实实上班，本本分分做人，
4: 是过马路时不闯红灯，遇事儿讲个道理。
5: 国家富强，社会和谐，咱老百姓的日子才越过越红火。
6: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咱身边的小事做起。
7: 山海共赴，盘锦超酷。
8: 2026盘锦足球超级联赛战火即将点燃。7月10号晚19点整，盘锦市体育场盘锦超开幕式震撼启幕，精彩的开幕式表演，热烈的现场氛围，让我们用激情与热爱点亮盘锦的夜空。从盛夏7月到金秋10月，16支劲旅甲乙两组热血激战，巅峰对决，每个周末来现场为足球为盘锦呐喊助威。休闲观赛全程热爱，第二现场同步直播，大屏助威，氛围拉满，山海共赴。

0: 盘锦超酷，2026盘锦超，我们球场见。
1: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2: 我想求职
3: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4: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3: 做那个塑料洗料。
5: 我想求职，
2: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5: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4: 里面有空调，
6: 我想招几名洗车
3: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7: 大事找警察，小事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您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有点东西要卖。
0: 您说。
1: 有一个130升的小冰柜一个。
0: 哎，好的。
1: 有一个电暖气油钉牌的。
0: 嗯。
1: 还有个立式的那个菊花牌的小太阳一个。
0: 哎。
1: 还有个冷热水交换棒一个。
0: 嗯。
1: 还有两口大缸。
0: 嗯。
1: 还有个病人的坐便椅。
0: 好的。
1: 就这些，价格面议。
0: 嗯，行。
1: 电话是180。
0: 180。
1: 4273。
0: 4273。
1: 7275。
0: 180-4273-7275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我是丹妮。新朋友记好了，节目的播出时间为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我们的直播热线，也就是大家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的热线呢，是3815939和3816939，3815939、3816939。同时呢，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也就是有部分听友没有时间参与节目，也没有时间听节目，发布信息的听友，或者是手边信息急于发布的，想每天发布的，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您添加官方微信就可以在线办理，号码呢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就能办理啦。你好，第五的朋友。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发布什么信息？
1: 哎，我想就是求一台车。
0: 您说。
1: 就是2015年的吉普。
0: 啊。
1: S 就是一个求一台 SUV， 就吉普。嗯。
0: 嗯，好。
1: 自己拍的啊，要求是个人卖的啊。
0: 嗯，好。
1: 完了之后要求是自动挡的。
0: 嗯。
1: 完了之后就是到时候打电话联系吧。
0: 嗯。
1: 价格稍微便宜点就行。
0: 好。
1: 好。完了之后165。
0: 嗯嗯。
1: 4278，
0: 嗯
2: 嗯，
1: 9977，
0: 165-4278-9977，
1: 啊，谢谢啊，
0: 好，不客气，再会。

0: 2111 130 5089 2111 130 5089 2111。
1: 你的爱被埋葬，恨被收藏，痛应该原谅，我的爱不用讲。
0: 盘锦市田家林心苑附近某公司诚招厢货车的送货司机，还有销售业务和销售经理，要求2年以上驾龄，能吃苦，责任心强，有相关经验者优先。联系电话是175-0427-9990，175-0427-9990，175-0427-9990。李女士，你好，业务的朋友，
2: 你好，
0: 发布什么信息？
2: 帮我那个打招聘那个业务人员，酒水业务人员。
0: 招酒水业务员。有什么要求吗？
2: 有沟通能力，有沟通能力是能吃苦耐劳的。
0: 哦，好的，可以。
2: 帮我组织组织语言啊。
0: 年龄有要求吗？
2: 年龄没要求，
0: 年龄
2: 男女不限。对，男女。对。
0: 年龄和性别都不限。
2: 对。
0: 好，没问题。电话是多少？
2: 159。
0: 159。
2: 4274-7969。
0: 电话是159-4274-7969，对吧？
2: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嗯，
0: 好，再会。

新龙台区某粮油公司招聘一名车销业务，要求35岁以下，底薪加提成大概是6000到10000元。另外，双台子区呢还要招聘一名厢货车司机，底薪是3000元加上提成。联系电话：158-4278-9268，158-4278-9268，158-4278-9268。

添加某小区物业招聘保安员，年龄60周岁以下，负责小区门岗的值班、外来车辆登记、园区巡逻、秩序维护等工作。有保安证者可优先，月薪呢是2200元，工作时间为倒班制，上24小时，休24小时，给提供午餐和晚餐。另外招聘保洁员，65周岁以下，负责打扫住宅布地的楼道卫生，工作时间是早7点半到晚上4点半，每个月休4天假，月薪呢是1600到1800元。以上人员要求身体健康、责任心强的，工作地点呢是大洼田家昆仑大酒店南侧，联系电话是133-2427-8810，133-2427-8810，133-2427-8810。

双台子区某超市招聘服务员两名，要求身体健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年龄55岁以下，女性，能长期工作的，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58-4278-0926 158-4278-0926 158-4278-0926

一条信息，某正规的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和报废手续，能上门拖车，并办理买新车国家补助业务，做到与各大 4S 店同等服务客户，让新车主消费最小化。另外呢，还想求购万元以下的小轿车，联系电话是139-9872-0816 139-9872-0816 139-9872-0816

0: 锦州港某搬运装卸服务有限公司因工作需要招聘吊装装卸工人，30到55岁，月薪呢是6000到10000元以上。福利待遇方面，免费住宿，免费清洗床单，工服备账，免费洗漱，提供食堂工作餐。公司设立了月满勤奖、季度满勤奖和年终满勤奖，提供保险，每月月底全额开工资。联系人啊是崔先生，电话的是186-2427-6238，186-2427-6238，186-2427-6238。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要招聘压货店的一个服务员。
0: 压货店的服务员，好的，要男孩女孩？
1: 要女士吧，30到50岁之间。
0: 30到50岁的都可以。
1: 月休4天，早九晚六。
0: 月休4天，早九晚六哈。咱工作地点是在
1: 兴隆台区汇丰街。
0: 兴隆台区汇丰街。
1: 对。
0: 好的。
1: 好，谢谢你。
0: 电话给我留一部。
1: 139。
0: 好。
1: 4278。
0: 7400。139-4278-7400，是吧？
1: 对的。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0: 房屋大院出租出售，是在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呢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三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呢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

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遇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

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有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到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

0: 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后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从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经常会出

现鼻塞、流清水一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人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
我们的电话呢是

0: 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3: The Sunshine FM，
2: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4: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5: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小意思，小意思。
4: 你这人真有意思，
5: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4: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5: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4: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5: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4: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5: 我就是而已。
4: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6: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
5: 而已。
4: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6: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咱说呢，夫妻如果过不到一块儿去，分手那是很正常的。你包括唐朝他也离婚啊，但是人家的离婚，你知道处理的有多体面吗？对比我们现在很多人，简直叫什么？叫降维打击。1900年，莫高窟意外地发现了12件什么呢？唐代的离婚协议书，这就是放妻书。不是放弃啊，是放妻书，就是把这个妻子放手了。

你看唐人啊，妇女改嫁的事儿是比较常见的，像唐代的《唐律婚户婚》这里边就规定说，子女未征得家长同意，已经建立了婚姻关系的法律予以认可，只有未成年人而不遵从长者等等的违律啊。这条规定从法律上为青年男女的自由择配开了绿灯。先看离婚的法律条文，这个对离婚有三种规定。第一，协议离婚，就是男女双方自愿离异的所谓和离，若夫妻不相安协而和离者不作。第二呢，就是促裁离婚，就是由夫方提出的强制离婚，就是所谓的初期。还有就是强制离婚，夫妻凡发现有一决和违律结婚者，必须强制离婚。很多人认为呢，敦煌出土的这份放妻协议是唐代的啊，但也有人认为，就像那个国家博物馆的副研究员王义康认为，这份放妻协议还不确定它就是唐代的，因为敦煌文书当中有一批是唐代的，还有一部分是五代或者宋代，而这份放妻协议并没有记载年份，因此也不能确定啊。不过我们至少能看到，虽然没有明确的年份，不能确定它的具体年代，可是在存在确实能证明唐末五代宋初的时候，男女在婚姻问题上是很自由的了。这个放妻书啊，刚才我说了，就真的是我们现在天花板级你所触及不到的。这是古代版的和平分手指南，其中呢最出圈的就是赵尊敏尹力修放妻书。赵宗敏尹就是谨慎的尹，力修放妻书啊，简直让人惊呼，唐朝大哥太会了。我给大伙读读这个放妻书啊，前文是这么写的：盖说夫妻之缘，伉俪情深，私深意重，谈论共备之因，忧怀何谨之欢。凡为夫妻之因，前世三生结缘，始配今生夫妇，夫妻相对，恰似鸳鸯双飞并栖，花颜共坐，两德之美，恩爱极重，两修一心，三载结缘，则夫妻相合。虽然猫读的是古代的文章，但是你是不是觉得这怎么跟就是那个结婚典礼的时候上台祝的这个祝福一样呢？你看啊，开篇的时候人家没有数落对方有多少多少条的罪状，而是先撒一波回忆杀，盖说夫妻之缘，伉俪情深，恩深义重，想当初花前月下同床共枕的甜蜜，然后话锋一转，三年有怨则来愁戏，后来我们相处了三年，渐渐发现结缘不合，若结缘不合，想是前世怨家，反目生怨，故来相对，夫则一言数口，夫则反目生嫌，就一天当媳妇儿的一天，默默叨叨，然后呢丈夫开始嫌弃了，似猫鼠相赠，如狼羊一处，依然没有说对方怎么怎么不好，而是说前世我们可能是一对冤家，怎么才会这么互相的生怨，多么的体面，就像明明买的是顶配的情侣套餐，吃着吃着发现口味不合，硬凑合呢只会互相折磨，是吧？既不二心不同，难归一意，所以呢这两个心不能合到一起去了，意也不能相投了，绝会及诸亲以求一别，物色疏之，各还本道，跟亲戚好朋友们都是一别了，都回到各自的这个本道上来，
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眉扫额妆啊，乔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弄影庭前，美笑琴瑟，和韵之态。怎么觉得读到这儿的时候，我都不想离了呢？

还送上深深的祝福了，就是你再找个更好的，找个高官，是不是啊？解怨释结，更莫相赠，一别两宽，各生欢喜。男方不仅祝福前妻，祝你换一个高富帅的老公，走上人生的巅峰，咱们就此一别两宽，各生欢喜。这是分手文案的天花板呐，不纠结，不怨恨，唯希望接下来的日子你好我好大家好。更觉得说这文章里边还有售后保障啊，咋说的呢？说三年一两变现柔仪啊，一愿娘子千秋万岁。就是人家还主动的打包了三年的衣粮，生怕对方离婚之后没有着落。婚姻本来就是俩人搭伙过日子，要是俩人的心都拧巴，二心不同，难归一意，硬凑合在一起，那就只会是什么猫鼠相赠，狼羊一处，还不如好聚好散。说的多么的入情若理啊！最让人动容的是最后那句一别两宽，就这四个字立显格局。夫妻一场，不是说不爱了就变仇人了，而是承认我们不合适，也不是说分开了就是否定过去的情感，不是让那些曾经的美好被最后一次的争吵给毁掉。所以离婚不是人生的终点站，而是什么换乘站。就你的地铁从一号线你得换到二号线，这是一个换乘站。女方呢，你可以重新的打扮自己，找一个更合拍的伴侣，男方也能摆脱困境，开启新的生活。婚姻的圆满不是在于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有时候还真在于什么缘分尽了，咱们各自安好。当爱情落幕了，与其撕破脸变成彼此生命里边那抹蚊子血，不如学学这个唐朝人用一句解怨释结，更莫相赠，给这段画上一个优雅的句号。毕竟最好的告别不是老死不相往来，而是一别两宽，各自欢喜。

此刻我送上一首歌吧。既然分得挺体面，来听一首《再见前任》的主题插曲儿，体面。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啊，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如果呀，把咱们中国上下五千年的这个所有的女人们咱都攒一块儿，大伙儿该挖的都挖出来，该跑的都跑出来啊，就都放一块儿的话，才华这块儿能够轻松拿捏又活得相当飞扬的，你们猜是谁？历史上确实有一姑娘，那是鼎鼎大名，她就是李清照。她要说自个儿是第二的话，那估摸着没人敢说第一。李清照这位女同学，那是没有办法复制粘贴的，千古就出这么一人。首先人这个家庭条件啊，咱这吃大葱的跟人家吃水果的孩子就是比不了，李清照的起点就是咱们普通人家孩子遥不可及的天花板。他哥不是他爹啊，他爹老李，那是太学的博士，苏东坡的得意门生啊，也是苏门后的四学士之一。他娘有说是宰相之女的，有说是状元的孙女的，不冲突，就是反正就是一定是有头有脸有文化大户人家的千金，而且人家饱读诗书，这父母啊得说是高级知识分子了，所以给女儿起的名字也特别高级。你看啊，清照这两个字儿是取自什么？王维的那首诗，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李清照这仨字儿一经他注册了之后，从此一千来年没人敢再用了，都知道自个儿不配。李格非深得他老师苏东坡的真传，李德非就是老李啊，就喜欢那种旷达随意，所以呢在女儿的教育这件事情上那是相当的开明，丝毫没有说重男轻女的思想，反而非常的以女儿为荣。李清照的老家呢是漳州，就是咱们现在的山东济南的漳州，没想到吧，就这地界不仅出铁锅还出瓷人。李清照六岁就跟随他老爹从漳州迁到了汴京，一到京城直接人家就进入了北宋文化圈的 VIP 群，那群你当谁都能加呢，都是有门槛的。这个李格非呢本来啊就好教好为，咱教科书里边那些常常被要求背诵全文的大咖们，那是一天到晚长人家的家里，天天都是各种文化沙龙。更让你惊跳下巴的是，李格非啊，就这千古头号的女儿奴，每次都把她这小闺女安排在沙龙的 C 位。咱现在觉得啊，这觉得一背什么李白啊、杜甫、白居易啊，或者什么王维这些诗，咱觉得脑瓜疼。那在古代，人家也是个大明星，所以说这些大明星们都是李家的门客啊。当时李清照就是在这样子圈子当中耳濡目染的长大的，没说吗？沙龙人家还得上C位。当时怎么个情况呢？就这小丫头，哎，不是一般人儿，12岁就敢跟各位叔叔大爷就单挑飞花令，在各位什么北宋名坛的面前，她就敢舌战群儒，毫不怯场。老爹在旁边抿嘴啊，捋胡子，美滋儿的笑，心说：瞧着没，这是我老李的闺女。那个时候社会的规矩啊，大姑娘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就在家里死磕绣花这门非遗手艺，哪能让一个十几岁的小丫头就跟一群文化大佬吟诗作对呢，然后还能占 C 位呢？但是李格非偏不，他的逻辑简单又硬核，我女儿有才，为啥要藏着掖着？所以你就知道人家这老爹思想有多开放了，不仅带着女儿参加各种的高端局，还坚持放养，鼓励女儿多出门见见世面，老呆家里有啥出息，市井百态那才是最好的教科书啊！娘就给她准备了足够的零花钱，告诉她女儿出门啊，不要占别人便宜，

自己喜欢啥自个儿买。哎，他的爹妈呢是如此的爱他，如此的欣赏他，所以你说有这样一个丰沛爱的女儿，那谁还能差得了呢？哎，他就是整个就是所有的人都被这个女孩迷得五迷三道的，别人给仨瓜俩枣你就以身相许，他能清醒地判断什么是真心什么是假意，人家里边这些都有，对不对？爹妈是不可能跟孩子一辈子的，只有让孩子自己掌握了跟这个世界的相处之道，他才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所以李清照最幸运的不是说他成为了宋词里边的当家花旦，而是他有一对儿欣赏便支持又懂得怎么教育他的父母。但人家李清照的父母鼓励他，你多去夜市看看，多跟文人墨客交流交流，多跟那些什么贩夫走卒啊，市井小贩啊，打打交道。这种经历就让他的词少了很多规格的束缚，而多了人间的鲜活。所以赵姐经常是什么穿着玉阶，逛着勾栏，唱着曲儿，喝着酒，打马看杂耍，那活的是相当的尽兴啊。你可别忘了，这可是在大朝大宋朝，你再开放，哎，这些也都是文人士大夫的乐子，哪轮到你还一个没出阁的小丫头呢？但是有了老爹的鼓励，老妈的支持，再加上咱赵姐怎么着，天生就是一副易动的心，不出去嗨那都得浪费爹妈给的基因。你猜她最喜欢干啥？写词儿？错，我告诉你，她写词儿都是她搂草打兔子，那就是捎带脚的事儿。她最喜欢打马，打马就有点像我们今天玩的啥呢？就是桌游，知道吧？大家闺秀秒变夜店一姐，刚开始逛场子，人家老板啊还以为说这肯定是哪个这个趁脸加趁俩糟钱的败家的这么一个小姐啊，出来这撒钱给大伙送福利来了。哪成想这姑娘不仅貌美如花，脑瓜也不白给，就这一个还是一个打马小能手，桌游小状元。只要有他在这场局儿，那别人就都是陪跑，害的那老板呢脸拉了跟长白山似的。嘿，让你赢也没让你把把赢啊，这姐哪里是来送福利的，这不是来踢场子的吗？李清照我告诉你啊，是啥呢？记性好，能一边喝酒一边打马，脑瓜转的那快极了。更夸张的是，他不仅能够把把赢，人家还写出了一本关于打马的书，叫什么来着？叫《打马图经》。所以啊，赵姐应该被称为是啥？打马这个行当的祖师奶奶。北宋的汴京夜市那是相当世界有名的啊，不夜城。你看《清明上河图》就知道，那是相当的繁华。那些个店铺啊，赵姐都是常客。人家是人美啊，路子也艺高人胆大，一直嗨到很晚才能回家。于是就有了什么这首惊艳千古的《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喝到很晚了，日暮太阳都下山了，醉的都找不着家了。赵姐怎么着？哎呀，猫姐也扶不住她了，我就扶她了。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很晚了，自己驾个小船，哎，乘兴而归，结果咕噔，怎么着就误入了藕花深处。这姐整个一个醉驾，这醉驾这不是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赶紧滑赶紧滑啊！惊的这野鸭子白鹭啊噼的扑隆的开始往外飞，哇塞，多有画面感，是不是？但是这种事儿，你说你尿不悄的乐呵乐呵就得了呗，你咋还大张旗鼓的把它写出来了呢？你让你老爹老娘的老脸往哪儿搁呀？往哪儿搁？人家老爹李格非一看，哇塞，我闺女太有才了，我这当老爹的我太有面了，必须立马麻溜转发朋友圈。哎，你就说这对奇葩的妇女，一个是真敢写，另一个是真敢发。一般人摊上这个闺女吧，那不得愁死啊，是不是？这得让大人操心呢。人家可好，老爸不仅支持女儿出去嗨，还到处晒九宫格，好多人背后就开始蛐蛐了，挺大个丫头夜不归宿，是不是？我都替她愁，这么叛经离经叛道的疯一般的女子
啊，将来谁敢他娶她当老婆，能不能成为别人的老婆不重要，重要的是啥？赵姐说了，重要的是成为我自己呀。很快赵姐凭实力出圈啊，在北宋文坛这个神仙打架的年代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这一席之地可不是靠他老爸的面子，那是赵姐凭本事自己赚回来的。大咖们都夸他啊，这叫啥？凤雏青鱼老凤生。就是说他写的词儿比他爹写的词儿还好。这句话大伙儿可以拿小本记下来，以后夸别人家孩子的时候别动不动就说哎呀真聪明，听着就不走心，你就直接夸他什么凤雏青鱼老凤生。这是不是听着挺有文化，就比那个青出于蓝胜于蓝还那啥，对不对？中国文坛啊向来都是男性的主场，但是咱赵姐一出手就是个王炸。别人写的一首词这么推那么敲，哎，这么琢那么磨，但是头发都快薅秃了，他写词儿就跟玩儿似的，就主打一个记录美好生活。人家从来没有这么写过，全是大白话，却生动的不能再生动，清晰的不能再清晰。你看他的词就像那个短视频似的啊，上瘾，画面感极强啊，就是贼有感染力。少女时代的李清照用打马的尽兴，逛夜市的痛快，写词的真心，活成了自己的女主角。掐指一算也快要小千年了吧，那个才华，那个性情，那个勇气，有人能够超越了了吗？所以说啊，收音机前的姐妹们，有的可能你们已经成为了母亲，有的可能还没有成家，但是一定要记住，最好的家庭不是说让你家里边所有人都听你的，而成为你要活成的样子才是最重要的。就是什么，让花成花，让树成树，放养家里的每一个人，让他们尽兴的去做自己。

0: 辽宁做生意，心里踏实，
1: 办事不用到处跑，手机点一点，一网通办全搞定，遇到难处了打个12345，全天候有人管。
2: 咱们辽宁人实在，主打一个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0: 来辽宁吧，这里懂你的不容易，更会助力你的好生意，
2: 好环境，
0: 好未来，
3: 辽宁等你。
4: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5: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6: 明清，元民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7: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8: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7: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8: 小意思，小意思。
7: 你这人真有意思。
8: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7: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8: 是我不好意思。
7: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8: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7: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8: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7: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8: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7: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3: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林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啊！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哎，我们现在啊，就说这俩人啊，水平差不多，你咋说？有个成语叫啥？是不是这俩人叫什么？半斤八两？那半斤就是半斤，八两就是八两。那能一样吗？在中国古代，一斤呢是16两，那半斤可不真就是八两吗？一斤是10两，甚至你说是15两，咱都能理解。那咋整出了个16两来呢？

个呀，说来就话长了。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就跟丞相李斯说了，说要以天下公平这四个字儿为标准来规范度量衡。因为这四个字儿一共是16画，所以就定一斤为16两，象征着公平公正。那落实在这个秤上怎么表示呢？出于对天地的敬畏，我们的先祖就在秤杆上面就刻上了什么北斗的7颗星加上南斗的6颗星，这加起来是多少了？7加6，13颗星了。1颗星就代表1两，那就是13两了。这还差3两呢，别急呀、啊，咱迷人的老祖宗们，哎，可聪明了，他们就在这13颗星的基础之上，又加上福禄寿这3颗星，这一共是不是就16颗星了？这福禄寿3颗星加上去之后，作用可就大了去了。从此以后，再没人敢缺斤短两、吃相难看这么干事儿。为啥？这就意味着缺斤短两损福禄，昧心经营折寿禄。都知道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从此再没人敢干那种偷偷摸摸啦，用小指头拨一拨单车变摩托这样的事儿了。不是怕人家当场揭穿人设崩塌滋味不好受，而是谁也不愿意把自己的福禄寿给自个儿干黄了。于是每个做生意的人呢，都把秤啊给你称得高高的，生怕缺了斤两，诚信经营就这么给解决了。

最后吧，再给大伙儿送碗汤。什么汤呢？当然是心灵鸡汤啊。当今的这个时代，人人都是眼珠子憋得哇蓝想成功。我告诉你啊，成功不是没有方法论的，成功你得靠学习，要不然总会给人一种老谋深算又算不清楚，老奸巨猾又滑不太远，诡计多端你又端不起来这种感觉。2000多年前老子就告诉我们说，人生躺赢它是有方法的，那就是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告诉我们什么呢？你得向水去学习，没有一点私心杂念，做一切事情你都想着去利他。如果能做到这样，那你就会获得成功，哎，获得巨大的成功。你说这不是 PUA 我们吗？人如果只想着别人不想自己，那不就是脑瓜子被关门的时候挤了门给挤了吗？那你是真没有尝过利他的甜头。告诉你啊，说有个哥们儿得了一场大病，经历了这个濒死的状态，他甚至到了地狱也去了天堂，结果命不该绝就给人抢救回来了。有人就问他说，你天上地下都走了这么一圈了，该看不该看的你都看到了，那你说说地狱跟天堂有啥不一样呢？这哥们就说地狱跟天堂我看

差不多。吃饭的时候，大伙都围着一口大锅，每个人手里都有一双老长的筷子了。但吃饭的姿势，地狱跟天堂的区别就太大了。地狱里边的人呢，就疯狂的用筷子往自个儿嘴里扒了，但那筷子太长了，扒拉不到嘴里去，弄得哪儿哪儿都是，一大堆人就在那疯抢，结果这吃食啊就给踩到脚底下了，谁也没吃着。但是天堂不一样，同样是一口大锅，大伙也是围着这一口大锅吃饭，自个儿的筷子不是太长吗？他们就不往自己的嘴里送，而是夹起来喂对面的人。你猜怎么着？结果每个人都吃得饱嘟嘟的，开心的不得了。天堂里到处都像水一样，利万物而不争，到处都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所以每个人都过得很幸福。看来啊，老子诚不欺咱，的确水这东西就是自然界的活雷锋啊。你看水啥时候到处邀功了，这庄稼是我浇的，没有我你们都旱死，这人水灵灵的，是不是都是因为有我，要不然你们得渴死。人家从来不说那话，人家就默默的奉献，就因为他处处利他，所以这万事万物就离不开他。很多人说上善若水，我早就知道，我办公室里边挂的，对不对啊？网名上都是。但是告诉大家，知道贵知道，从知道到做到，那才是最难的。所以呢，有人就说了，说改变一个人绝对不是书本，而是南墙。既然咱们都是聪明人，一点就透，肯定不会把所有的南墙咱自个儿都撞一遍完事儿才改变。但是你说老子道德经说的全对，只是我一看都废，文言文我看不懂，上善若水这条赛道也不好挤。如果啊，大家呢如果一样喜欢道德经，又觉得你很难啃的话，又想跟老子学那么两招，告诉大伙儿啊，那还是反复的看吧。就是你还是反复的嚼，等你岁数大了之后，你就会觉得秒懂啊，好玩好用还好记，真的。

也不是说看完这个《道德经》咱就是圣人了，但是你能够理解到其中的精髓之一二的话，你还会被人高看一眼的啊！说不定可能到哪儿去吃饭，哎，得你先动筷，至少你夹菜的时候没人敢转桌啊。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不断创新农业发展路径，大力推广稻鱼综合种养、鱼菜共生循环模式，将一水两用、一田多收从实践样板铺展为全域图景，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收双向奔赴。从一个人明白到一村人透亮，从学法用法到崇德向善，城乡百姓思想变化的背后，是我县以文化人、以德润心的生动实践。胡家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将防汛责任制贯穿于全过程，全力筑牢防汛救灾的铜墙铁壁。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记者郑博文、张诗涵报道。高效生态农业是集约化生产与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深度融合，立足水稻、河蟹两大本土优势资源，盘山不断创新农业发展路径，大力推广稻鱼综合种养、鱼菜共生循环模式，将一水两用、一田多收从实践样板铺展为全域图景，在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的同时，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收双向奔赴。在盘锦绕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鱼菜共生大棚，一池活水串联起养殖与种植产业链，棚内鱼虾肥美，南美白对虾长势喜人，今年新增的罗氏藻虾长势稳健，预计9月便可投放市场。整套水循环系统攻克高温养殖难题，养殖尾水经过层层过滤、杀菌净化，90%水资源循环用于果蔬灌溉，废水不出棚，肥水养良田，一套闭环体系真正实现养虾不排污、种菜少浇水。盘锦绕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康福生：
2: 鱼菜共生项目我们是2022年进行引进的，2023年投入生产。从养殖尾水处理角度吧，未来国家对于养殖尾水处理管理的越来越严格，我们企业居安思危，能够提前布局，未来我们本着环保是第一生产力，然后用这种鱼菜共生的模式，既能研学还能观赏，未来我们做农旅相结合，使我们这个整体收入更有所提升。
0: 走出温室，300亩稻鱼综合种养示范区铺展在蓝天之下，这片水田被精细分区，一边是水稻与河蟹红螯螯虾混养，另一边是稻田套养桂鱼。稻为鱼虾遮阴供饵，鱼虾为稻田除草增肥，彼此成就，互不干扰。多年来，盘锦绕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恪守种养结合、生态循环的理念，与中国农科院、沈阳农业大学等单位合作，陆续引进中华长臂虾、红螯螯虾等高附加值品种，逐步打破传统水稻加河蟹的单一套路，让一亩田有了更丰富的产出维度。康福生：
2: 我们2018年呢，就获得了国家级稻。

0: 属于综合中小示范基地的荣誉称号。那么经过这么几年的摸索以及与各大院所合作，那使我们的道育共生更有了一个丰富的内容，不单纯是水稻和那个河蟹的回养，那么水稻和小龙虾的回养，水稻小龙虾和鱼的回养。所以说未来我们探索的模式会越来越广泛，然后我们逐渐的进行复制推广，带动周边老百姓共同致富。
1: 在各级职能部门和科研机构的合力支持下，绕阳农业今年又定下新目标，构建以土壤地力和产能协同提升为核心的黑土农田生态种养技术模式二套，建立千亩示范区一个，辐射推广80万亩以上，化肥减施10%至20%，作物产量提升5%以上，综合经济效益每亩增加300元。数字背后是绿色种养从点上试验走向面上推广的坚实步伐。康福生，
0: 当地政府从了从经济上，从政策扶持上，还是从这个整个科研力量上都有所扶持，比如说定期的到我们这个道育共生这个基地进行取样，然后包括他们拿出最好的科技力量配合我们共同完成这个项目。
1: 高效生态农业一头连着绿水青山的底线，一头连着金山银山的愿景。盘山以生态农业示范县建设为总牵引，放大国家级道育种养示范区的标杆效应，持续做优盘山道县模式的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种养规模。与此同时，我县坚持政策引导、资金帮扶、技术下沉三管齐下，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优化稻米、河蟹、碱地柿子、草莓等特色产业布局，推动农业向品质化、特色化、多元化纵深迈进。从大棚内的水循环闭环到田野间的稻鱼共生图景，盘山以科技为羽翼，以生态为根基，把绿色资源持续转化为富民产业，让生态种养的良田沃土撑起乡村全面振兴的广阔未来。记者吴晓曼报道。乡村振兴既要塑形，更要铸魂。从一个人明白到一村人透亮，从学法用法到崇德向善，城乡百姓思想变化的背后，是我县以文化人、以德润心的生动实践。盛夏时节，东国街道刘三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里气氛火热，村党支部书记任大金把网络诈骗的套路掰开揉碎讲得明明白白。台下65岁的孙德仲转着宣传单，边听边问，那股认真劲儿活脱脱像个好学的学生，生怕漏掉一个防骗要点。
2: 听完呢，村里反诈宣讲啊，我心里啊痛苦量多了。以前分不清啥是诈骗，以后啊，陌生人呢连接不点验证码了，绝不能外传，也跟那家里呀、街坊邻居们多念叨念叨，大家一起看好自己的血汗钱。
1: 如今，孙德仲成了村里反诈义务宣传员。像他这样从明白人变带头人的村民越来越多。在田水镇，村干部和老党员走进田间地头，用村民听得懂的土话把党的惠民政策讲得明明白白。胡家镇的农家书屋里，村民们农闲时翻阅书籍，认真学习新技术新知识。德胜街道法治大讲堂常态化举办，一约四会制度让村民们遇事商量着办。高升街道带头修订村规民约，攀比之风渐渐淡了，邻里温情味浓了。文明不再是墙上的标语，而是百姓心中的准则，准则入心更要落地生根。一直以来，我县注重以点带面，串珠成链，打造了以田水镇、胡家镇、太平街道、德胜街道、高升街道、陈家为轴线的文明示范带，通过阵地共享、新风共育、文化互融，把好做法、好经验输送到全县各个角落，推动城乡文化互动。各镇街文艺队常年组织排练接地气的乡土文艺节目，展现乡村新风貌。县文化馆专业教师定期下乡，手把手教授村民戏曲、唱腔、编排舞蹈，让宋文化变成重文化。新时代农民也过上了有滋有味的生活。同时，示范带沿线还选出24名德高望重的新乡贤担任文明劝导员。谁家办红白喜事儿，他们用一番掏心窝子的话，将办事从简变成行动。 带头推行的文明积分制也在周边镇街悄然开花。东国街道的一位村民笑着说，我帮村里打扫卫生攒了20分，换了桶油，心里美滋滋的。放眼蹒跚，思想引领浸润到每个角落，推动法治建设、移风易俗、文化浸润等同向发力。如今全县13个新时代文明实践所、178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里，理论宣讲、普法宣传、移风易俗等活动一场接一场。全县建立志愿服务队伍269支，招募志愿者3.75万余人。文明不是一阵风，而是越走越宽的路，这条路通向安全的钱袋子、和谐的邻里、美好的新生活。时下的蹒跚，街路整洁，文化广场热闹，文明实践活动丰富多彩，村美人和、夜兴风淳的新气象扑面而来。
3: 记者张鹤鸣报道。主汛期已至，防汛进入关键阶段，胡家镇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紧围绕人员不伤亡、堤防不缺口、设施不受损的目标，将防汛责任制贯穿于全过程，全力筑牢防汛救灾的铜墙铁壁。国堤是抵御洪水的第一道防线。进入主汛期以来，胡家镇进一步压实3级责任链条，对域内国堤、河道及川堤建筑物开展拉网式常态化巡查，巡堤人员严格落实专人专管、定岗定责要求，重点对历史上曾出现险情的西沙河胡家段等堤防进行24小时值守，确保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坚决守住不溃堤、不垮坝的底线。胡家镇农事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梁源，
4: 积极落实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的具体要求，全力落实备土、除草等工作，并在除草过程中对鼠洞、獾子洞进行查找。同时，我们把整个排水的干渠，还有支线的杂草，包括主水的渔网，全部进行了清理，提前把排水沟清空，做到干沟等雨，发现内水，我们立即开始强排，保证不会对我们本镇的农田造成内涝。
3: 针对汛期可能出现的农田内涝，胡家镇充分发挥新建排灌设施的硬核作用，在今年竣工并投入使用的军属泵站智慧排灌系统正通过千里眼实时监控水情，确保机组在关键时刻开得动、排得出。为确保设施在汛期平稳运转，镇相关部门提前完成了对排灌站的维修养护，确保雨水能及时排出，灌溉用水能精准调度，为辖区筑起了坚固的水利防线。胡家镇农事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刘明，
5: 我们胡家镇域内有10座排涝站，总排涝能力为71.84立米每秒，目前已全部检修完毕，随时可以进入汛期排涝状态。结合我镇防汛工作方案汇编，我们排灌站已经落实24小时值班制，确保责任全覆盖，监管无盲区。
3: 防汛减灾关键在防，胡家镇坚持线上加线下同向发力，切实增强沿河村群众的防灾避险意识。东虎村毗邻红旗水库，进入主汛期以来，该村依托网格化加信息化管理优势，组织人员开展敲门行动，向村民发放防汛明白卡，面对面讲清转移路线和避险要点，确保预警教育机制在15分钟内直达每家每户。针对独居老人、行动不便人员等特殊群体，建立了专项包保台账，落实专人负责紧急情况下的转移安置，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胡家镇东虎村两委成员赵陆海，
6: 我村成立安全渡汛小组，并且排查村内安全隐患，对已排查出一户险防户及时转移安置，同时通过村内微信群随时向村民转发天气预报情况，并且做好24小时值班执勤，确保村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3: 从国堤上的日夜坚守，到泵站内的精准调度，再到走村入户的殷切叮咛，胡家镇正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将防汛的责任清单转化为百姓的安全指数。在这场与汛期的赛跑中，胡家镇干群一心，用汗水和担当织密了防汛安全网。下一步，胡家镇将继续保持临战状态， 密切关注水情变化，持续。

航漏补缺，以最严的纪律、最实的作风，确保安全度汛，全力守护河清岸绿、蟹肥稻香的美丽家园。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毅，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江浩。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传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3: 上回书正说到大军阀张宗昌，这人呢，咱得详细的介绍介绍，听一听这个混世魔王的发家史。你看这小子做这坏事太多，罄竹难书。那个军阀本来就不是好东西，他比那个军阀还军阀。张宗昌啊，有个绰号叫狗肉将军，又叫长腿将军。到现在这个山东人呢，特别上了年纪，没有不知道的。怎么叫狗肉将军？那还用问吗？他爱吃狗肉，据说他顿顿的，不管是什么席面上，他也得吃狗肉，故此叫狗肉将军。长腿将军不是说他腿长得长，是这个人见识不好，撒腿就跑，比别人跑得快，在全中国画地图他都画到了。这还不说，还跑到俄罗斯去画地图，在俄国还混了多少年，就这么快混。说起张宗昌来，他是山东掖县祝家庄的人。你听那什么三打祝家庄啊，这那的，他就这祝家庄的人，掖县的。其实他也是个穷孩子出身，家里边挺困的。生于1881年正月十五。他家是干什么的呢？他父亲呢是吹喇叭的，喇叭就是唢呐，喇叭匠，练了吧练了吧练了吧，学这么门技术，或者是学这门手艺吧，混饭吃。他娘呢，给人家扎针拔罐子，跳大神。跳大神就是巫婆。那年月农村都闭塞，请先生不容易，什么请个神呢，撵个鬼呀，跳个大神啊，哎，请干这个，就骗俩钱维持生活。这个张宗昌从小的时候没念过书，你像咱家这么个环境能念得起书吗？要是没念过也念过几天，哩哩啦啦的念过那么半年，还不如张作霖呢，学的那点字儿几乎也都忘了。从小就跟他爹在外头，那个吹喇叭，逢年过节了来活了，到那块哩啦哇啦给人家吹，吹完之后东家给点赏钱，没有钱呢给点米面等等等的。过了年过了节没活可干，怎么办呢？走乡串镇，到人跟前儿啊，买卖开张，给人吹喇叭，有遇上好心人给俩钱儿，遇上那个不开面的，滚滚滚滚滚，发烦，你吹什么？谁请你来的？什么也不给。张宗昌就跟着他爹，背个口袋，拎个筐，人家给了赏钱了或者是东西，他就给拿着。没事呢，帮着他爹也吹喇叭，他吹这两下不行，怎么办呢？打这个挠钵，他爹吹呀，他唰唰拿点大镲给敲这个。哎呀，这日子很难混的，尤其到了张宗昌14岁这年，山东都乱极了。怎么那么乱呢？义和团，就是义和拳呐、啊。后发展的叫义和团，红灯照，白莲教，再加上土匪、散兵、游勇，这一波来来，那一波来。你想想那个年月，那老百姓的日子怎么过呀？他们家实在吃不上饭了，一家人掉眼泪吧，怎么办呢？这年月怎么叫人活呀？ 后来三口开了个会，他父亲决定啊，还留在家乡看家，家里还有两间破房子，还有几亩薄地呢。他爹看家，自己吹喇叭，他娘带着张宗昌下关东，下关东就是到东北来。现在你就一打听东北人，哪儿的东北的，不管你哈尔滨大连的，也不管你是黑龙江什么什么地方人，你要一问祖籍是哪儿，不是山东的就是河北的，大部分从这儿都闯关东走的，到那儿落了户了。为什么闯关东不下南洋呢？一方面他是近，他是近，离着近，上南边去他这边不方便。二一个，关东全是宝啊！这我也是关东人，咱就说不是赞美关东，辽鸡黑三省，地大人稀，土地肥沃，矿产丰富，要什么有什么。要不很多野心家都把山海关大门一关，在东北搞独立，什么都有。要粮有粮，要矿产有矿产，人还不那么多，那咱那一过这日子多好。所以很多野心家要搞独立，得天独厚。所以山东河北的难民都闯关东，在那关内活不了，到关外行，有的是地，你只要肯花气力，你能吃大苦耐大劳，你就能活。所以他娘带着张宗昌也闯关东，经过一个朋友介绍，先到的营口。您知道这地方营口，那时候水旱码头，那地方虽然不大，哎，百业兴旺。他们租了间房就住在那儿，俩眼一抹黑，找谁呀？他娘重操旧业，干嘛还给人家扎针拔罐子跳大绳儿？那年月就这玩意儿，走哪儿都实心，能混点饭吃。张宗昌也不能闲着，十四五了干什么？他个儿长得大，十四五就像成年人那样。后来就在营口这个街上二本町一带，找了个保局给人家当小打。那年头到处都是赌场，净赌场，给人当小打，扫个地啊，擦擦桌子，收拾屋啊。买东道西呀、啊，比人那赌钱呢，成宿隔夜的，饿了去去去，买趟烧饼果子去，端四两包子去，端碗羊汤，哎哎，就干这活，给人端来了，人给他点赏钱，这活还真就不错，比跟他爹吹那喇叭那强多了。所以呢，料有盈余，娘也行，他也剩了俩钱儿。你想想，这个赌场能出好人不？咱们经常说，哀金似金，哀玉似玉，近墨者黑，近赤者红。说挨着金銮殿就长灵芝草，挨着茅房准长狗尿苔。什么意思？这个环境对人这个感染和熏陶至关重要。您翻开历史看看，孟母三迁，孟母那是贤母啊，培养孟子那么容易，为啥搬家呀？那个环境它不好，你说那环境都什么人？所以这地方不好，再搬个家。我们现在也是如此，不管分您什么房子，您周围都是教育界的人，都是有知识的人，那个层次比较高的，你这个孩子肯定能学好。周围除了歪毛就是淘气嘎杂的琉璃球二流屁，动不动三只手掏兜的，都是一些无赖。这孩子要在这环境待着，大人一个不注意就得学坏了，这不是个真理吗？那个张宗昌他在赌局里头待着，你说正经事儿不干，天天的跑那赌钱去，都是些什么人？散兵游泳、地主老财儿，还有一些杀人犯、惯盗，跑那赌去，输打赢要，动不动就动五八超，经常出人命。 大辽河里头经常漂浮着无名的死尸，不就这个地方吗？张宗昌从小就在这儿受这种熏陶，也沾染了一身恶习。原来他还不这样，这回好，他也跟人打群仗去，跑到那八横去，谁雇他当打手他也去，反正身大力不亏的，叫人捶吧一顿他也不在乎。身上的伤疤老是新伤替旧伤，老有，也沾染上这恶习了。到他17岁这年，身高2米挂0，跟个没毛大狗熊差不多，手里头也有钱了，这回不当小打了，干嘛？他也去赌博，靠着赌博为职业，那多好啊！掷骰子也行，打天九也好，麻将很少，完全都是这东西。所以啊，推牌九也好，他到这玩，这挣钱他多容易啊！到时候一倒手就挣多少钱，你这要靠着体力去挣，那得差多少？这玩意儿他来得快，所以他也到赌场里去赌钱，靠这个养家。长了，他的脾气犯了众怒了。本地人一看，他妈哪来这么小，凭大个子晃晃荡荡的，他也跑这儿八横的啊，关内跑到这儿来的，欺负东北没人呢，啊，打他打他打他，废他废他废他。其中有个有钱的代表这些人警告张宗昌，限你3天，给我滚出营口，往后如果你要不走，箭头打你的头，箭腿打你的腿，然后把你扔进大辽河。张宗昌害怕了，一看真待不了，这都是杀人的魔王啊，伤人太重了。跟他娘一商议，他娘说算了吧，我呢也攒了俩钱，我干脆还回山东吧，我回家吧，找你爹去。你呢，乐意上哪你就上哪，要实在不行你也回老家。我不回去，咱家太穷了，我不去。您走您的吧，我自己闯荡。他娘走了，17岁的张宗昌自己闯荡天下，这家胆儿也大，要不怎么叫长腿将军呢？离开营口，先到了吉林，在吉林又到了黑龙江，东三省那么大的地面，在黑龙江又到了双城子、绥芬河一带，那块那树太多了，兴安岭一带那树木有的是，伐木工人呢也有的是，你到那块有气力你就干吧，你伐多少树给你算账。他身大力不亏，也能吃苦，先做伐木工人，攒了不少钱。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交朋友，该交朋友了，所以跟那些伐木工人，什么二流子、张德利啊，跟这些人处成了八兄弟了。这个张宗昌要说一无是处，也不能这么说，说这人再坏，没法坏了，可能在他身

0: 身上也有点长处。说这人哎呀太好了，在他身上也难以避免有不足之处。这叫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多你买金子当然 99.9999999 存金，他不敢说百分之百，没有足赤。人也是这样，哎呀好的简直没法再好，这人不存在。人都有七情六欲，能没毛病吗？说人再坏再坏，可能他也有点长处。张宗昌的长处是什么呢？热心肠，好交朋友，挥金似土。不像有的人一块豆腐切四瓣，一天吃一瓣，放屁崩出豆来舍不得扔，涮吧涮吧奔搁嘴里还得吃了。他不是那样的人，挥金似土，仗义疏财，伐木的挣了钱交朋友请客，因此交了一帮铁哥们，以他为首都围拢他，就是比他岁数大的也尊重他，交了100来人。他到谁家去吃饭你不要钱，到谁家开门就可以进去。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这话一点都不假。你多个朋友多条路，在这个绥芬河兴安岭混得挺吃香。后来那阵儿大鼻子俄国人修铁路，小鼻子日本人也修铁路，雇佣这铁路修道的工人，他又不伐木了，又去修铁路去了，扛枕木打碎石，吃苦就有活干呗。就这么在铁路上他又交了一帮朋友，腰包丰厚了。有人就给他说，在这儿没啥出息，过了双城的边境的海山崴，到大鼻子那去了。海山崴原来那就是咱的病，现在划归给俄国人，那块咱们中国人也不少，那日子得过。故此他又跑到俄罗斯去了，到俄罗斯干什么呢？倒腾买卖，左手来右手去，另外也干些苦力活，还交了不少俄罗斯朋友。他就太笨，在俄国待那么些年不会俄国话，他的那些朋友都会他不会，他就记住什么叫当官的叫这个隔壁大，这个当兵的叫扫达子，听说什么数数阿金独立呆了七呆了吧唧，数这玩意儿，苏联管女人叫马达姆，说这女人长得好看叫马达姆上稿，这点他都会了，别的他都不会。什么普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了什么这个他耳朵他有，在那块混了些年觉得不行别扭，中国人在这儿你都多别扭，语言也不通。他又回了黑龙江，仍然到那林区去伐木，再伐木他就想头头了，他不用花气力，底下哥们去干活他在这指挥着，就成了个小头领，该着他时来运转。要不说有些人呢有些问题解决不开，命这玩意儿你还真别不服这个劲儿。你看他这个穷孩子时来运转了，正好爆发革命，要推倒清政府，成立革命军，各地都组织革命军，黑龙江也不例外，消息就传到森林。张宗昌别看没念过书，从小就摔打，上的是社会大学和绿林大学。张宗昌动不动自己还拍胸脯还说呢，显能耐，是念书有嘛用，念那玩意干嘛，我他妈什么学我也没念过，有人问我念嘛学，我就念的是绿林大学。他瞧不起读书人呢，他认为读书人呢胆小，我这他妈敢想敢干。消息传到这里，张宗昌一琢磨，革命军不错呀，都成立我不行成立，这玩意儿多时髦啊，给他这个哥们们聚会在一起，咱这一辈子就得卖苦力啊， 咱不学得出息出息啊！这么办，你们要乐意，我挑大旗，咱也成立革命军，我算头子，我当个司令，你们愿意不？
1: 哎，愿意，愿意。
0: 谁不想升官发财？就这样，大伙拥护着张宗昌，做了革命军司令。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2: 张宗昌在林区成立了革命军。什么叫革命？目的想干什么？他根本不知道，不知道啊，就觉得这人时髦。哎，他自封司令，手下有200-300人。你说革命军不得有枪吗？那个年月乱透了，那个枪啊，散落的民间有的是。这个洋人也希望中国内乱，他们好乘虚而入，大量大量每年都进口这武器，所以这个枪不困难，他有人他就有一切，有的集资花钱买的，有的把人整死抢过来的，后来七长八不短的有那么60-70支枪，是革命吗？革什么呢？他不经过训练，也没人领导，他就是自立为王。要说革命军呢，还不如说土匪队。土匪就在这个林区一带抢男霸女、绑票，要这要那，是胡作非为。光这一带那个农村呢，算倒了霉了。山区的老百姓提到张宗昌是深恶痛绝，说骂他的祖宗，他就是个土匪。动不动我是革命军，我得需要粮饷，限你3天，给我送多少粮，送多少钱，不送来我把你这个屯子给你洗了，把你这村子给你烧了。另外我们是革命军，革命军不得有压寨夫人吗？长得漂亮的姑娘媳妇都得来陪伴来，抢男霸女，那玩意儿山高皇帝远，那时候那个政策各霸一方，谁管谁呀？这就是所谓的乱世出英雄。其实啊，还不是说乱世啊，出这种倒霉的灾星啊，什么鸟都蹦出来，什么兽都钻出来，张宗昌就是其中之一。后来混些日子觉得没意思，俺在这块就这200-300人什么意思，跟花子队差不多。他跟二牛子众人一商量，说咱这么办，咱呢回山东，

那地方人杰地灵，回山东叶县祝家庄，我看看我父母去。另外，咱到山东那地方多好，比这林区强多了。这蚊蝇叮咬这地方，他太穷。有的人想跟他去，有的人不乐意去，撇家舍业的。他就领了20多个人，告诉那些人：“你们听信儿，我那儿好了，你们就去。”就这么的，他起身回到山东。到山东一看，跟林区不一样，到处都是革命军呐。山东新有一位新都督，山东的都督是革命军的都督，姓胡，叫胡英。人家有总司令部。张宗昌一琢磨，我在林区小名我也是司令，我到这来入伙来得了，哪怕正式任命我一个官呢也行。到这儿报道，一办理手续，这胡都督还真就接见他了。一听说在哪儿来，绥芬河来的，了解了解那边的情况。结果一谈话，胡英就一皱眉，一瞅这家身高2米挂0，一脸横肉，两只牛眼往外鼓鼓着，凶神恶煞一般，而且是个大老粗，半点水平都没有，说话语无伦次。胡英这非常不高兴，当场拒绝，免出来了，不用。哎，张宗昌傻眼了，那就凭我还不用我？哎，狗眼看人低呀！回去跟那弟兄一商议，白来了，咱俩前儿路费上都搭上了，你们先回绥芬河吧，你们听我的信儿，我一个人再闯荡闯荡，将来混好了，咱们通信。那些人又回去了，到了黑龙江听信儿，就剩他一个人了。他一个人，他不甘心失败呀，还得闯荡。到家看了一看，一打听啊，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变化了，他爹死了，吹喇叭伤气，得了肺癌了，死了。他娘走了一家，他一看我无家可归了，剩我一个人撂脚汉的，我走吧。要不怎么叫长腿将军呢？滋溜，他跑到上海去了。到上海他不想别的，就想要当官啊。这人家入了这门，他往里头钻进。上海也是独霸一方的独立地区，有光复军总司令、上海都督叫陈其美。陈其美有个绰号叫杨梅都督，其实也是糟践人。据说这陈其美啊喜欢女人，经常泡在妓院里头，长了一身杨梅大疮，后来一个德国大夫给他治好了，所以人们就管他叫杨梅都督。实质上陈其美这人还行呢，有两下子。你管是杨梅都督也好，是什么梅都督也好，很有才干的，把上海这一带治理的还行。张宗昌闻着这信儿了，到那块找陈其美。哎，这家伙你看长得五大三粗的，外粗内细，见着陈其美他就跪下了，蹦蹦磕响头，就说拜年的话，满嘴山东口音呢，说的还挺清楚。我来求都督来了，我要为革命效劳，牵马坠镫，叫我干什么都行。我在绥芬河一带也成立过革命军，我怎么回事？那阵的军阀都想扩充自己的实力，都想招兵买马。陈其美一看，这大块头是一员勇将啊，哦，过去还有点基础，留下吧，留下了。第二天告听信儿，委任他陈其美光复军第三团团长。哎呦，张宗昌给乐的，团长啊，一起去住在上海郊区，拨给他一部分弟兄，你倒好好干呢。什么叫光复军？怎么回事？他根本不懂，他那心没在那上头，就知道当官。这个团长呢，一团之长，虽然手下没有那么多人，打旗号我是团长。到了上海的郊区，胡作非为。

0: 陈其美一听是勃然大怒，听这还要得，我光复军手下怎么能容得这样的人，把他加来，马上派宪兵把他逮捕了，武器给他缴了械了，五花大绑押到陈其美近前。陈其美一说他这些罪状，他全承认，吓得脸也变了，哎呀，都督饶命，都督饶命，我下回再也不敢了，我下回再也不敢了，不行，完了，枪毙。咱没说吗，张宗昌到了上海，坏是坏，挥金似土，交了一帮铁哥们，这帮人就替他说好话，都督总司令饶了他吧，他是个粗人，他没文化，他不懂，所以呢他做了些越轨的事，下不为例，您饶了他吧。陈其美一听算了，就这么的，没枪毙他，死罪饶过，活罪不免，揍了他80军棍，撵出上海。你别叫我见着你，见着我就枪毙你。这80军棍揍了个皮开肉绽，他可吃老了苦了，趴了仨月都没起来呀。后来就起来了，都一瘸一点的离开了上海。张宗昌就恨上陈其美了，姓陈的，你等着我的，君子报仇10年不晚，我必报受辱之仇。他不说他做那些缺德事儿，人呢心里他不公正，就在这儿老指责张三李四，老说这个对不起他，那个不够意思，他不想想他自己什么样。你要反躬自问，孔孟之道说得清楚，人先责怪自己，我哪儿做的不对，你别老责怪人家，你得有容人之量。这小子什么不是啊，他就恨上伤好之后，我怎么办，还得混呢，就想当官，别的不想干，钻来钻去，嘿，你说这机会来的正好，江淮巡抚使冯国璋招兵，冯国璋啊，那是袁世凯手下的五虎上将啊，冯国璋做了江淮巡抚使这一地区的头子，他也不怎么就钻机到那儿去了，那冯国璋还接见他了，一问他，他过去当过团长，在光复军当过团长，当过游击队司令，当当当当当当，他在编点瞎话，给人表面上看这人挺憨厚挺实在，实质上一肚子花花肠子。冯国璋也想收买人心，也想用人，好了，行行，待会儿这儿，待会儿这儿当个团长吧，团长，我。张宗昌跪在地下磕响头啊，涕泪横流啊，您对我的恩情我一定要报啊，您放心，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好好干，冯国璋说得好好干。这回他不敢胡作非为了，收敛了一下，干的还真就不错，冯国璋挺满意。单说这天晚上，冯国璋派人把张宗昌给找来，张宗昌有点害怕，江淮巡抚使那大官，我一个小小的团长找我干什么，我又犯什么错了，该不是把我打发走吧，不是处分我吧，他怀揣着鬼胎来见冯国璋。冯国璋小胡留着，那家也威风的了不得，进门张宗昌就跪下了，总司令，请请请，我是什么总司令，胡说八道，我是江淮巡抚使，
1: 是大人，找我有事儿。
0: 你坐下，让他坐下，他一看没事儿，
1: 大人找我有什么事儿？
0: 冯国璋挺机警，看看没人，压低了声音，张宗昌，我对你怎么样，
1: 大人对我天高地厚之恩，重生父母，再造爹娘。
0: 好，该着你小子发迹，有个最好立功。

0: 升官的机会来了，就看你敢干不。
1: 不知道什么事儿？
0: 什么事儿？我放了袁大总统之命，袁大总统交给我一项特殊的使命，要干掉上海光复军司那司令陈其美。我听说你当初在他手下干过，他还对你种种刁难，是不是呢？你也老想报仇，这回机会来了，我想叫你做杀手，刺杀陈其美，你敢干吗？为什么刺杀他？他跟袁大总统反对，他搞独立，大总统不能允许这种人存在，所以把他干掉。你要立了这个功，我保你升大官。
1: 张宗昌一琢磨，我从来没当过刺客，没当过杀手，这有点为难。
0: 陈其美那总司令啊，一出门前呼后拥全是卫队，我能干得了吗？有心说不干，冯国璋一瞪眼，饭碗砸了，好好的把我杀了。一横心站起来，报告大人，我能干。好，拿钱来，1000块现大洋，啪往桌上一摆，拿去做活动经费，另外给他2支手枪，这德国造最新式的手枪，那箱里是炸弹，全交给你了，越快越好，月底我听喜信儿。
1: 是，
0: 拿回去张宗昌就皱了眉了，这1000块现大洋这不好拿呀，这玩意儿钱是不少啊，我要办不成的话，我脑袋就得打眼儿。哎，这我能回去吗？都认得我。那陈其美一听我到上海边上，非枪毙我不可。这一宿他也没睡着觉。哎，后来他一琢磨，行啊，我不行，我雇人呢。这1000块现大洋，我雇个人不就妥了吗？现大洋1000块。那可不是现在那1000块，那个数目也不小啊。哎，他想起来，他手下有个三营的营长，此人姓胡啊，叫胡彪，他把胡彪给找来了。这胡彪也是个无赖，在上海滩上也是胡作非为，跟陈其美也有过节，在他手下。他把姓胡的这胡营长给找来了，把这事儿跟他说了，你敢干不？胡彪这小子一听，行，有门，我试试。
2: 不，试试可不行，一定要办到。28号之前我听你的信儿，成也得成，不成也得成。另外你要办不成，你就自行解决。
0: 你要胡咬，咬这个咬那个，我杀你的全家，你记住吗？
1: 是。
0: 这小子带着1000块现大洋，手枪炸弹别着，胡彪这小子起了身了，化妆改扮到了上海，围着这都督府他老溜达，老在这转悠，刺客嘛，一天两天三天，哎呀他急的，眼看28号就到了，偏赶出事，陈其美参加军民联欢会，坐着敞篷汽车，马队在前，汽车队在后，到了十字街中心广场了。他人缘不错，老百姓打着旗子在这鼓掌欢迎，列队迎接他。陈其美也是一时高兴，站起来了，频频向欢迎群众招手致意。胡彪这条大枪听准，藏在角落之中，看得清楚。他把这匣子枪就准备好了，那匣子带套，跟小机关枪差不多，瞄准了陈其美，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结果陈其美身中数弹，顿时毙命，死了。哎呦，这下可乱了套。卫队看都不在了，捉拿凶手是捉拿
1: 凶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

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臂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粒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

0: 大坝连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蛀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二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蛀牙暴力，让蛀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蛀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蛀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蛀牙方案。蛀牙热线89558 8955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到了下午好时光，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

就是说大连刚刚雷雨飘过，可能马上又飘回来。哎呀妈，大连哈，妈大连跟俺不一样。俺们大连是海洋气候哈，比俺这好。俺不去大连带。

不起哈，俺妈嫌俩嫌贵，俺不去哈。俺这个盘锦，本来盘锦带，盘锦带挺好哈，带饭。嗯，这天热了，人到这时候了，说了，人专家也说了，说今天是什么厄尔尼诺气候啊？说是今天相当恶，厄尔尼诺那的都急了都。说来那个，是天也热，完了呢，雨也大。黑龙江我们家那边那满哪都那水都干团子里去了，船都上炕了都。一个老太太睡觉飘走了，飘别人家去了，醒了搁别人家的。那你说这可不行，这天可得注意那什么哈。天下雨了别往哪跑了。你这玩意这雨这老大，咱说呛一口犯不上。你这种雨浇完了之后，到时候容易感冒，容易闹肚子，闹肚子到时候你吃啥都不香了。你这天还得什么哈？前两天我看沈阳哈，搁沈阳那个浑河，我当兵前那没人上那去洗澡去。哎，这搁沈阳的时候，那地方哪有人洗澡啊？是不是啊？当兵的时候那时候不行，那时候不让洗，那时候水也埋汰，现在说水清了，经过治理说水清完了，有那些吧，咱说行了吧，有那些你看着哈，那个公园啊也好啊，什么哪个健身器材呢，有那些老头啊，那家就搁那练呢，也是年轻的时候可能是啊，体格好呗，你岁数大了那家伙也是啊不减当年呢，那家伙在单杠上面呼呼生风练，还有的说的冬泳，冬泳。你看上我们黑龙江去啊，我们那就有冬泳的，哎，多到冬天了，十冬腊月，那冰都得半米多厚，50来公分，6、70公分的时候，人家上冰里边洗澡，想上那河里边，啊，在松花江，是冬泳能锻炼身体。一个老头听说了也去了，也锻炼身体了，身体锻炼成好了，后来淹死了。你身体再好你架不住淹呢，你管呢，气呛死了。沈阳的不也是吗？那家伙一个人过去去游泳去了，游泳去完了，这个什么，你旁边有那个什么见义勇为的哈，哈哈哈哈，几个那啥那个游泳上什么术语咱也不懂，是蛙泳啊，自由泳啊，蝶泳啊，啊，还有什么仰泳啊，是扎个猛子什么的哈，就给那人忙活救上了。救上了那人死老胖啊，哎呀，200来斤，那个人在水里边吧，根据什么阿基米德定律啊，是牛顿第几定律啊，是什么什么欧基米德定律啊，什么勾三股四弦五什么的，咱也没学过那么高的课程。说搁水里边说轻巧啊，你救的时候你不让他抓着你，哎，你薅着他头发，扯着他下巴壳子，扯着他腮帮子，抠着，就像抓那个大鱼似的，哎，那大胖头鱼是抠着腮帮抠上来的，搁水里飘轻啊，在家离开水都完了，整不动啊，拽，俩人干捂着捂着不上来呀、啊，那家呱呱一口一口还呛呢。完了，这人喊他那个，他不是一个人来的，跟一帮跟好几个人来的，跟他同伙，咱也不知道是。完了说的，你来，你看你搭把手啊，你朋友，你们一起来的，你救一把呗。这人可倒好，这人也不知道说点什么虎狼之词，说啥说的，你看看你们见义勇为，你们都助人为乐了，你就乐到底儿呗。你说这啊，你说这人是吧，也是，你说这你都救人了，你就杀人杀到死，送佛送到西呀、啊。那完了抬不上来，后来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你这俩人抬不动啊，完了他那个来的朋友实在看不下去眼了，伸手救他起来了，一起给拽拖到样上来了。哎，那家伙呱呱的吐。

吐出了得有50多斤水呀、啊，人体格好啊，那胖，胖那个胃也大，那吹风啥都大呗，那家伙哗哗吐啊，哎呀，喝多少你瞅瞅。还有事儿啊，那个前两天也是一个，但这个就不能当笑话讲了。前两天一个什么一个，就是他是河北的，河北那边比咱这热好几度呢。几个小孩，这不马上放假了吗？几个小孩就上那个道边去玩，上那个池塘边玩。现在到处都有池塘，都是自个家都承包了。那小孩搁岸边玩，是不是啊？一个小女孩扑棱家伙一失足，千古恨嘛，一失足哭通家就掉水里去了，旁边的小孩就傻了，哇哇就喊完了，旁边离挺老远过来一个，过来一个小伙夸一把薅着孩子就给薅上来了，救过来了。那孩子命挺大，那要没人救的话那完了，一瞅冒几冒就完了。那小孩的那个多大的胃呀、啊，多大的肚子，装不了多少水，是不是？装喝几口就喝饱了，那不挺幸运吗？就咱这盘山这地方水也多，盘锦这地方水也多呀。那个学生马上就放假了，今天是9号了吧？15号之前可能都得放假，尤其是中小学生，中学生嘛还行。你现在小学，这现在孩子不像我们那时候，我们那时候皮实啊，我们那时候，你关键家都没有洗澡那玩意儿啊，一年就洗，可夏天这几天使劲洗，都泡敷弄了都，完了秋天、冬天、春天就不洗了，一年就洗这一回，那你不得洗透喽，那都洗秃噜皮了都。所以说今天就考完试，明天就你看，所以说咱们这边千万家长，不管你是带孙子的带孙女的，哎，你让他离那个池塘边啊水塘边远点，你说那水浅没事，可不是那回事啊，马蹄坑都能淹死人呐，你这个真不知道。我跟你说那个水，有时候你上那个洗澡去，上温泉泡温泉去，那水浅不浅？浅。哎，有时候你够不着底儿，你就使不上劲儿了，就老也够不着底儿，什么时候呛死，什么时候就拉倒了。那谁说你坐大缸里洗？你呀、啊，你们还是活的时间短呐、啊，见识东西少啊。我们那农村家家都有个大水缸，但是不是我们屯子，是别的屯子的。农村的大缸大呀，它能储水，储很多水呀、啊。你老整个小破水缸储存那点水不够用的，着急忙慌的不赶趟，你现压也不赶趟。那小孩，我们农村都使那什么水瓢，过去都是家家都没有铁的那个水瓢，都是葫芦瓢，葫芦切成半拉，那半拉瓢就搁水里飘着。有时候水少啊，小孩小啊，就趴里边就够水瓢去喝水呀、啊，够水瓢夸出来去了，出来就出不来，那水缸。你说你把着边就出来，你那个水缸时间长了，那里边非常光滑，搭不住手。哎，你我说这些都是现实当中经过的，哎，我们都经历过的，你们可千万注意啊。你看有人竟然谁说的，我看说这话是谁呀、啊，坐大缸里洗叫酷男孩啊，一看你是小男孩小孩啊，哎，没经历过啥事，可别出这馊招啊，你孩子出啥事到时候给你讹上。真的，这都可别闹啊。我那个什么，前两天听说的，我们那边现在你都上大河里洗澡去了，都是什么呢，岁数大的，水性好的。那水性好也不行，河里淹死的都是会水的。还有呢，你那个多找几个人去，你要想洗澡的话，但是我不推荐未成年人去，岁数大的，哎，你多找几个人，是吧？他不能一下子全军覆没吧？你那个是一去的时候都带点绳子，哎，带点绳，带点网啥的，看着不好就撇过去，拽着就上来了。

这个谁说的？水缸时间长了长绿苔，非常的滑。哎呀妈，你说那个恶心人呢？那家得埋汰成啥样啊？水缸里不都长绿苔了？你说那是井吧？那水缸里边长绿苔，那水能喝了？这早都要死了吗？那不都？你以为你家家也都青蛙呀？都不是人类呀？你家里都是水耗子？那谁说缸里也不行啊？要不司马光能砸缸吗？你瞅这也是你宋朝那时候司马光就砸我好几个了，你这玩意儿还没记性，你瞅瞅。你这都一千年了，这都快一千年了啊！那都1100年了，那北宋时候呢？你瞅瞅，人那时候就开始砸缸了。今天先上第一课，告诉你家孩子，回家去，先家里准备好石头、砖头子啥的，第一课先练砸缸。家长问你为啥砸缸，你就说的我。见义勇为，助人为乐。所以说今天主题是防溺水安全讲解，这不是讲解，这是我跟你说你要注意防范的事项。家里有小孩的，是不是啊？你这个夏天呢看住了，并且千万千万这个教育要挂在嘴边上，哎，别嫌磨叽。那小孩我跟你说一旦出事了吧，那就是悲剧啊。你当爷爷当奶奶的，当姥姥姥爷的，你看个孩子是不是啊？你别到时候落一身埋怨，你自个儿再想不开。真的，你这都必须的，都得经常灌输啊，这个安全教育警示，是不是啊？我们小时候放假的那个下午布置完作业，我们的作业都是留作业，语文就是把后生字表从头到尾一个字写十遍，数学呢就是那页画题，基本上我们都画不着了。我们学到最后一课的时候，这个书就剩最后一页了。数学应用题一般都检查语文，我们完了，另外的一课就是什么呢？告诉你们，暑假期间老师都是一个屯子的，看着你们谁洗澡了，等开学了之后，先罚站10天，游街示众。你要是看着超过3回了，直接推出去就斩了。没淹死，后来斩了。这像印度似的，那跳楼，那家伙人家给拽回来了，这给打死了。还有美国说的一个人跳楼，为了防止他自杀，开枪将其击毙了。这都是我们那时候上开学了，就是9月1号开学了吗？开学了之后也有洗澡的，那时候挺热呢，还没立秋呢，能洗澡。哎，上午上完课，中午下课了回家吃饭嘛，吃完饭再回来上课的时候，老师就挨个上你身，都找男生，就找你这样皮了嘎叽的，不老实那个，尤其我这样似的，这上你身上挠一下子，如果有白印儿，身上要是有白印儿了，拖出去斩了，身上没有印儿就没事儿，哎，这什么科学道理咱也不知道，什么物理现象、化学现象咱也不知道，哎，你说这有白印儿，给你画一下子有白印儿。我没去游泳去洗澡去，这也有白印儿，那使劲抠都抠出鞋领子来了，那能没有白印儿吗？都红印儿了都。这挨个身上划，哎，农村小时候家里都埋汰，那家咱说不洗澡那家一抠都有白印儿，那就是把身上的皴抠掉了，露出就白肉皮儿来了。反正是老 K 头给你们说了哈，千万要注意，这是当真事儿哈。

0: 你可别当闹笑话啊、哦，当正经事听。家里这个家长啊，就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替孙、替儿子儿媳妇什么看孩子的哈、哦，你别到整最后不落好啊、哦。哎，你家里爹妈呢，你也长点心，说我忙没工夫看，没工夫看你交代个人是不是啊？咱实在不行拿绳给拴上。你总比那是出点啥事强啊，他你出事的到时候不哎呀闹心呐、啊、咱说心里话。多闹挺是不是啊我就被划过然后肚脐上再盖个戳你那啥招啊你是。
1: 海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3: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4: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3: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4: 潮起辽东湾，
3: 兴业在盘山，
4: 以一流营商环境
3: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5: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

谁说什么玩意儿？这问啥玩意儿？过去拿洗澡说容易起钥匙是啥意思了？给洗澡容易起钥匙？啥是钥匙？你关键是我们那也没这玩意儿。我们钥匙是不是开锁头的吗？我们家家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还起钥匙？这啥叫起钥匙呢？你那是什么地方？你们那是什么语言逻辑？你们那学的是汉语言文学吗？上中下人口手，山石填土，木和米竹，刀工车间。起钥匙？不知道，我们那时候没有，不家家门走上地的干活去了，门也不锁呀。你家里都穷那样了，还有钱买锁头呢？路不拾遗，这到时看的东西都不捡，哪有丢的？关键是，你现在人家就是捡钱，捡钱呢。我们那时候上哪捡去？你上人兜里都捡不着都。还锁门呢？谁偷你家的？

天是那么的蓝，水是那么的清，哎呀，洗澡那一点问题没有。我们那一条大河宽又宽，是不是啊？风吹稻花香两岸。后来等我当兵，我当兵之前头三四年就不能洗澡了。为什么呢？洗完澡身上起疙瘩，刺挠啊！哎呦我的妈呀，那家伙明明把火的刺挠，那身上一片一片的，一挠啊，我的妈都招苍蝇啊都。那个为啥呢？后来吧，那个我们的改原来都是稻田，稻田打的那个药啥的哈，农药什么的吧，一般就打点乐果啊，什么敌敌畏什么的稀释之后的，那个得一般的呢，天晴的话两天它自个就蒸发完了，挥发了。后来呢，我们呢都改普遍都改成那个稻田地了。哎，开始种水稻，因为我们那是鱼米之乡，水多呀，改成水稻了。水稻呢就得上化肥，上化肥就要上尿素，尿素呢这个东西呢，你这个水稻得上下得排水呀，排水就排到那个河里去了，可毁了这家伙。那家伙那玩意给庄稼上点行，你看这庄稼见着化肥的日日长日日长，它上到人身上可毁了，那家伙其他包。起嘎的，完了后来再加上有农药，完了洗着洗着不大一会儿中毒了。后来我们那一开始人身上都有虱子，这个虱子你们这00后90后可能都没见过那玩意儿，一种昆虫微生物，那玩意儿应该叫啥的？不是上学的时候没有那课呀。上植物学也动物学也没有那课呀，狮子是啥玩意儿？它是属于什么腔子什么动物啊？是无脊椎动物啊？是腔体动物？是什么动物？也没说呀。狮子。后来这个随着农药的普及，化肥的普及，哎，没了，去根儿了。狮子是寄生虫，它应该是那玩意应该从哪儿从啊，这寄生虫，那个蛔虫什么不是寄生虫吗？还有那个猪肉绦虫，就是豆，那狮子也算寄生虫，它得反正是搁人身上长，猪身上也长，狗身上也长，猫身上都有，但是具体的它术语学名叫啥咱到现在不知道，这过去人身上都得有，这谁说的穷生狮子富生疮，哎呦啊，那时候管狮子疮啥都生，穷我们这非常公平，穷富都有。这谁说你别说了，起鸡皮疙瘩了，你那身上有虱子还能是我说的吗？那我们过去搁脑袋上一捋哈，一捋就能摸出这个，摸出这个放到桌子上放到哪嘎的，搁手指盖一挤就嘎嘣挤死了，就愿意听那一声，嘎嘣一声，就是嘎嘣一下我捏死你，就是说的是虱子，你用那个形容那个动作那种干净利索和残酷。那什么属于无翅寄生昆虫啊，无翅啊，那狮子要长翅膀可毁了，满屋乱飞，我的妈。那谁说老 K 小时候大鼻涕流血，大鼻涕都过河了哈，完了还有咸蛋滋味呢。这谁说胡家镇里玉家苗，亚选精珠品自超，新润根深凝地力，柔疏叶茂运风勺，八方商谷八方商谷分齐聚，一纸订单竞早邀，待到金秋风露熟啊。你这啥词儿啊，你这咬嘴都。满棚柿子挂红绡，

嗯，这啥呀？这是。那谁说狮子狮是狮狮目人狮科昆虫啊？昆虫，这应该算昆虫。嗯，大点的就算动物了哈，太小了。那谁不能？大哥小时候肯定是爱干净的，我干净没有，你身上没有，别人身上有，哎。你自个儿就爬上来了。我们上学的时候，那狮子都顺着头发，那个都爬到后背上来了。哎，搁衣服上都看清楚了。但是我们从来都视那玩意儿，为一种宠物。你谁身上没两个狮子，你说你没人味儿？你是都有，也不以那个为耻啊。你身上没俩狮子呢，你还叫人了？你那啥死人，那是死人身上没狮子，因为啥没啥吃的了，饿死了都。狮子吸血，你哪嘎子一刺挠了，你到哪一摸那个衣服那个缝啊，衣服那个衣服砸的那个缝那样的，一摸肯定有，就精准定位，都不用雷达。那个谁说过去化学品少，哎呀，化学品那药都少啊，吃药都吃不起。我说几种药你们都没听说过，有一种药叫安乃近，不管啥病，来吃两片安乃近。你感冒了哦，来片镇痛片子，来个安乃近。你咋的，你拉肚子，来片安乃近。你怎么的了？哎呀，走到脚崴了，按耐劲来吧。那谁说听过退烧的吧？他好像那玩意儿，有一次我回家的时候，回黑龙江老家，九几年的是零几年，我们那药还有呢，就是一块钱也不两块钱，一大板一长条，就搁那个塑料布里边就包着那。真空包装那个，你不管啥病，你就来扣上一片。我有时候吃多了，吃两片，哎呀妈，这心跳的，一宿都没睡着觉啊，那心跳从嗓子眼蹦出来了。那药好像现在没有了，不允许卖了，好像是，那对人体伤害非常大。你就光说，你光说过去，你说人的寿命都不长，那药啊，也不管啥药，这。你啥病就这个一个药就治百病，最好的药就是罐头，实在不行镇痛片子、安乃近、土霉素，你听说过土霉素？你听说过没有？四环素，那个吃完了那牙焦黄，你形容谁牙黄，焦黄那种，那就四环素牙，像那个谁。冯小刚你看过？冯小刚那些典型的四环素牙，一嘴芦灰渣子。安乃近、镇痛片、镇痛片、扑热息痛。还有一种是叫什么青链霉素啊，青链霉素注射的，肌肉注射的。这你们都没听说，你们都没吃过那药哈。怪不得你们的体格，我们那时候体格你就能好吗？你说，吃那玩意吃都隔路都，脑袋都吃傻了都吃的都不转了，都吃上锈了都。四环素牙、四环素、土霉素牙，这都我们那都有，你那个。你说吃完药了不能吃啥？现在说这吃完头孢了，不能喝酒。晚了你还就吃完砒霜都该喝。我们那就是各种药，没一个农村有个药社，现在叫诊所，过去叫药社，现在都是村医了。我的同班同学两个同学都是。村医，我同学，比我岁数大，我大哥马波是我们那屯子的村医，
完了那个什么呢？那个我们同发村下辖两个自然屯，也还有一个南六马架屯。南六马架屯是什么呢？是姚继广，他是村医。姚继广有一句经典名言，说你啥病啊？哎呀，不用看啥病，你也不用说，我就镇痛片子就吃上，揽上就完事。就谁说复方新诺明？哎呀，那时候没有复方药，很少，后期的都是零几年的有复方新诺明了。这是光脚大夫，那就光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大夫？现在我们电视有演的，评书也有说的啊。过去是大夫啊，秦朝时候就有了，也叫大夫啊。大夫是一种官名啊，最基层的一种官名，它也是跟医药呢什么呢，跟那个医疗呢也有点直接关系。最基层的一般的就叫什么呢啊，郎中啊，你看走方的郎中什么的，郎中再稍微上去一点了啊，你说你这大的干部了，那这你比如说现在在国务院啊，那什么呢叫大夫了啊，有叫大夫的。后来咱们给改了，叫赤脚医生。不能小瞧这个。那过去你要是行医，问诊的，那了不得，是不是啊？你谁家说有病了？哎呀，能打个吊瓶哈，打个葡萄糖，哎呀，那都享福。我小时候我爸有病的时候，我妈有病的时候，完了那个打完剩下那个葡萄糖我们都喝呀，哎呀那葡萄糖可好喝了，我的妈呀，那个葡萄糖注射液，现在完了都盐，整盐水了都，不能喝了，不好喝。那谁说赤脚医生就是光脚医生吧，你问那个玩意问的，你说你但凡多上两天学，你也问不出这话来。赤脚医生形容他是一种什么呢？寻医问诊，那种下乡到基层，那种不辞辛劳啊，不管雨天什么天啊，都能把药把那寻医问诊到你的身边，这么及时，说是这个意思。赤脚医生就是光脚的啊，那还有赤脚大仙儿呢，你看人家穿鞋没？这个谁说这整不整防溺水？怎么又整这儿来了？是吧？这节目就是跳跃性比较强，大家伙问啥我说啥，你别问太尖端的，你要问我什么？阿基米德什么，欧几米德什么，那我都说不了，我就顶多跟你说到微积分，我跟你说到开平方根号几。那个就思维跳跃，我们这不是跳跃了，都飞了，还跳都不敢唱了，跳都。我们这里明白人多啊，都可愿意装明白了，都比我装的还厉害。我寻思我就够可以的，再一个个比我还哪，生怕把谁落下，都得说两句。连狮子，过去人身上的狮子都给说出来术语来了，什么无翅的，什么寄生昆虫啊。搁我们农村就说狮子，你要说那什么无翅昆虫，你得挨打，大嘴巴子扯你。这谁说这节目延展性好？还延展性？我们这都是辐射，还延展呢？还跳跃？我们这都起飞了。这谁说闲来挥笔凑诗篇，信口成章似戏言，未费推敲着字句，是只凭随性续尘缘。还请 K 哥多海纳，将就吟诵解清闲。那你将就了，我将就不了啊。
那谁四环素现在能买得了，土霉素可买不着了，现在没有卖土霉素的，那不挣钱。

0: 那要挣钱的话，现在这肯定能买着。利润不够，不够本的，你压出一个药片卖2毛钱，赔1.9毛。
1: 喂，我进大厅了，在哪个窗口办呀？工商、税务、养老、医疗，前面、后面、楼上还是楼下呀？天哪，到底在哪儿啊？
2: 进门大厅引导台，有啥问题您就来，所有窗口全微笑，耐心指导，热情高。业务部首有帮办，舒心等待候答案，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这么热情。
3: 山海共赴盘锦超酷，2026盘锦足球超级联赛战火即将点燃。7月10号晚19点整，盘锦市体育场盘锦超开幕式震撼启幕，精彩的开幕式表演，热烈的现场氛围，让我们用激情与热爱点亮盘锦的夜空。从盛夏7月到金秋10月，16支劲旅甲乙两组热血激战，巅峰对决，每个周末来现场为足球为盘锦呐喊助威。休闲观赛全程热爱，第二现场同步直播，大屏助威，氛围拉满，山海共赴盘锦超酷，2026盘锦超，我们球场见。
4: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5: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

这谁说 K 哥下班要奶胶啊？不能，我们这刚才我出去看一眼，晴天朗朗日的。你那是啥地方？你搁哪呢？你搁哪呢？你家那是什么地方？咱这有时差呀？这兴隆台下大了，你那不是兴隆台吗？你说那话，我们盘锦幅员辽阔，960万平方公里，我们是其中的一份子。那谁说兴隆台下着雨呢？那不兴隆台吗？你们说那玩意说的，你说那中东那边还下导弹呢？你说那玩意？你乌克兰那边天天下无人机。那谁说大巴刚下完啊？这么挨着牌的下呀？是我们没叫着号吧？我们叫着号可能叫的也有点晚了，没进排队呀、还没到盘山呢，这玩意都得那牌的、这谁说我们家都停电了，是不是和雨有关？你家欠费了吧？我们中国不管是下刀子都不带停电的，我们中国就电的用不使不完用不犯的。不跟你们唠了，你们这不正经唠嗑的，我一唱歌。

唱的真好听哈，唱的。今天的节目，你看防溺水的安全知识普及，安全常识普及啊，不叫知识，安全常识普及。嗯，一下跳到狮子上了。哎呀，这谁这托尼啊？哎呀，托尼啊，托尼，你是理美发的吧？你是大工大厨，托尼，嗯 ，Jerry， 嗯。你一看是大那个美容美发的，嗯，一个大工叫 Tony， 嗯嗯，像那一般的就叫什么，来给大哥洗个头来。嗯，比原唱好听多，那说的啥话，说嘛，你瞧不起哪个单位的你、啊？瞧不起人家单位呢，比原唱好听的，唱的干啥玩意儿啊？托尼老师，我这我哪天你给我绞绞头哈？你看我这头发剩这几根的，还能设计我的？没啥意思了吧？那谁说再下雨没有鞋穿了？这两天淌两次水了，鞋刷完了还没干呢。哎呦我的妈呀，你们这一看就小孩，你们都没吃过啥苦。我们从来都是光脚丫子还穿鞋，太奢侈了那个。农村的道上不像现在，道上家家户户也都不养猪了，养猪也都捐起来。过去鸡鸭鹅狗猫啊，哎，马牛那道上走啊，是他们都随地大小便。走着走着你也看不清是泥还是牛粪，一脚就踩进去了，你要感觉到热乎的那就是踩着牛粪了。嗯，味儿要是大一点的那就踩着猪粪了。那没啥味儿呢也不太热乎的那就是马粪。我们就不用看啊，就凭感觉凭直觉就能猜出来什么的粪便。哎，我们这个研究的非常到位。那谁说过去真那样，你看我扒瞎似的，好像还用你给确认了。下雨天都把鞋脱下来光着脚走。嗯，一般的裤脚子都晚上了。嗯，像我上学的时候就夏天老愁人了，你别说家里没有自行车，家里有自行车你也骑不了，哎，骑不超出去十步那泥都把自行车车轱辘都给糊住了，你都不转了，都要不再走不远，就我家离我家不远，出了我们屯的东头就有一个大坑，那是必经之路。哎，就是那个九省通衢必经之路，你必须得走那块儿，得才能到我们学校。那水夏天的时候积水有时候达到到腰那么深，嗯，就得看着没人时候过，脱了衣服，看着没人时候把衣服穿上。换完这些东西全直播完了，基本上第一节课已经完事了。那就是现在小孩都得问你为啥不穿鞋，根本就不懂为啥不穿鞋，说也不懂，你说也不懂。我从小到大就是总梦想着自己有一双靴子，好看的靴子穿。嗯，等于那时候买不起呀，都光脚丫子。那个光脚丫子还行呢，你就踩点粪呢，牛粪呢，猪粪，马粪那倒行，那可以忍受。他有时候道上有玻璃碴子，一扎就扎一个大口子。那这一趟远门出去回来之后，骑不里地回来之后，那脚基本上已经没有脚模样，大拇脚趾头都嘎丢了都。
踩着玻璃碴子，有时候树杈子那踩上之后一扎就是一个大窟窿。那谁说又下大了，地上积水了，我有一次性鞋套。这你家庭条件，你穿个靴子那能咋，多美观呢？是不是穿个大马靴，那家伙到腰那么高。那谁说我们老农民，你

腿子你腿子的就这么来的吧？嗯，那你腿子不单单指光下雨的时候，平时四一年四季都能接触到泥。嗯，那就是光脚丫子就是赤脚。赤脚呢可以那个上教材上语文书上说去，那光脚丫子就搁家唠唠嗑用的。你回家问你咋回来的，我光脚丫子，哎，这样事的，你就是赶紧吃饭嘛。你说咋回来的，我赤脚，夸去，你给我滚出去，一大嘴巴子呼出去了。鸭子不叫鸭子，你拽什么拽？那就是光脚不行啊，水太脏了。那是啊，你这也不算脏，你没踩着牛粪猪粪马粪呢。那谁说兴隆台都下冒烟了，你们兴隆台咋那么隔路呢？咱们就还下冒烟了，那浇火堆上了。你说那是消防，这下这么大的雨，我这边咋一点都没下？我们这边是差哪儿啊？你这盘山这地方，你说这风水宝地呀、啊？那我就是龙行有雨，龙行带风啊！我往这坐镇哈，盘山这风水都好啊。那你得压茶。我到哪儿都压茶，四海龙王到我这都得，他都得点个头，他都跟我唠个嗑，打个话。奥广以前是拜把子哥们儿。那谁说盘山一条龙，老 K 压茶，那咱说心里话，往哪一坐一坐压的，咱说这风调雨顺呐。我们家那时候哈，从小到大没涨过大水，是不是啊？也没刮过什么龙卷风。我走这些年，你说说这水涨的，这是水涨的，那个什么？那98年，那我没搁家，我搁家那不就压住了吗？那不就是？有一年我们那涨大水，那我们那松花江，我们那就是挨着松花江，我们那有一个叫松花江江堤，哎，防水大堤。每一年呢，我们农民呢都得出工，都不是那种出工啊，出。义务工干啥去呢？家里都赶着车，拿着铁锹、土篮子、土什么的，每一年都得需要那个江坝，我们叫江坝，那就是江堤，搁那大堤上呢添土护坡，哎，每一年都加固，哎，防止水大的时候呢淹着。后来有一年呢，那马上就要什么了，淹着哈尔滨了，因为了保住哈尔滨呗，就得把我们喝出去了。哎，马上就要崩了，解放军都来了，都要崩了。我在家呢，那我能让吗？我说别动，给我3天时间，3天我要摆弄不明白，你该崩崩是吧？我一声不吱，我说都别动，放着干，是吧？慌什么嘛？就老 K 在这，你们怕啥的？啊？看着。长都浮溜浮溜的了，长得都冒烟，马上就冒烟了。我3天之内我就做法，我就给他镇住了。阿弥那阿那阿弥阿弥阿弥阿弥哄，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哎，阿切库尼那亚库本。咚滴咚来滴咚滴咚，哒哒来滴咚滴咚，阿咪妈咪妈咪哄。你看，你说这盘山井下没下雨是不是？你这不有我镇着呢吗？你问那个玩意，我紧着说，你听不懂话呀你啊！你好好开车。我搁这儿呢，他下什么下？你看着我一会儿我上兴隆台，我你看马上就停，我走到哪停到哪，还这还没这哪下

0: 那咱说还就哈一哈。行了，情况这么个情况，事情这么事情，感谢大伙热情支持，感谢朋友们热情陪伴。明天下午1点半，快乐逗你玩，不见不散，拜拜。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 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

眼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呢、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呢、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又急性鼻炎

0: 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

号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面简单让你买车不迷路，你旋转按钮，五条的车友，刮风下雨立心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93.9 哈，无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93.9 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1: 下午好，立新。大家下午好。
0: 来吧，有关于车的事儿，咱们好好聊一聊，帮您选一款适合您的车。这雨下的呀，这个干净好舒服啊。其实相对于下雨来说，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倾盆大雨，我不喜欢那种一直这个雨啊一直淋淋拉拉下一天
1: 细雨绵绵，
0: 对，那种感觉，哎呦不舒服。这看着的时候，刚才你看我们在车行门口看着外边这种哗啦啦的大雨的时候，看着那个车，哎呦挺舒服。
1: 对，我每一次下这种特别急的特别干净的雨、
0: 啊、
1: 我一就想出去打个闪，给车打沫
0: 特别的解压。
1: 每一次停雨的时候，哎呦又错过一个好机会、
0: 啊、哎呀多好的一个洗车的机会啊。也是前段时间偶然之间我体验了一下这种自助洗车、
1: 嗯、
0: 自助洗车挺解压的，就这种方式是很舒服的，给自己的车打点沫，然后拿这种高压水枪来冲洗一下，这挺过瘾的。包括就像这种看这种大雨一样，来吧，聊聊车吧。你不管是怎么个洗车方式，你是用雨水洗啊，还是自助洗啊，你总得有台车吧？你想洗哪台车呢？你的车你也纠结到什么了呢？咱们来聊一聊，帮您选一款适合您的车啊。
1: 嗯，我看到这个问嘉华怎么样？嘉华呢，这个车呢，应该说其实跟他的同门这个库斯图很相像，但为什么嘉华卖的不好呢？因为嘉华机身的这个行列啊，竞品啊，都太强大了。
0: 是的，
1: 它和 GL 八、
0: 塞纳、
1: 和塞纳，还有这个
0: 新势力啊，
1: 威然、高山八、腾势第九，
0: 对，
1: 他们和他们一个队伍去竞争的时候，无论是品牌还是设计，乃至到操控和配置，都找不到很闪亮的地方，
0: 没有亮点。
1: 但嘉华在这个里边，应该说均衡度非常好，无论是设计还是品牌，
0: 对，
1: 还是配置，
0: 还
1: 是这个操控，我觉得都挺居中的。那么居中的中庸的这种车，品牌号召力不行，比如说论中庸，塞纳比它还中庸，
0: 对，
1: 那既没有品牌号召力，又找不到自己明显的独到的亮点，应该怎么样？应该便宜。

0: 二十一二万，你可能会考虑到，艾丽森或者是塞纳，但都是裸配的，嗯，都是裸配。
1: 这个是满配了，
0: 嘉华就是满配了，嗯，
1: 还有个增压开着还不错，
0: 嗯、对，这是二点零 T 增压加上、
1: 嗯、
0: AT 变速箱八 AT，
1: 耐用性也没问题，
0: 对。
1: 样子上也过得去，
0: 所以嘉华就是这么一台车，叫品、
1: 嗯、
0: 这位车友就是嘉华，
1: 贵不行，
0: 就是这么对，不能贵，
1: 嗯，
0: 贵了找不着亮点。
1: 对，速腾和探岳怎么选？家庭代步是不是买个轿车就行了？有必要买 SUV 吗？
0: 家庭，既然说到家庭，成员就不止你一个，
1: 对呀，
0: 探岳的空间好，更灵活
1: 啊、
0: 嗯，应用更广泛，
1: 是的，
0: 差不了几个钱，
1: 嗯，
0: 直接上一个台阶吧，
1: 探岳吧啊。二手途锐二点零跟二手的奥迪 Q 七二点零怎么选？哪款好啊？
0: 哪个都行。
1: 对呀，
0: 途锐会比 Q 七便宜个两三万。
1: 嗯，
0: 选哪个都行，没错。
1: 对，连线的朋友，您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
0: 二手的途锐，二手的 Q 七呀、啊，
1: 嗯，
0: 空前的便宜。刚刚在节目之前，我们几个一直在那儿聊
1: 啊，
0: 二手车的价格，
1: 嗯，
0: 确实是
1: 有些
0: 个别，对个别车型啊，确实是很有性价比
1: 啊，
0: 嗯。
1: 可以尝试尝试的、哦、
0: 对、
1: 嗯、
0: 你像二手的途锐基本上十八九十七八
1: 啊
0: 起步价，
1: 嗯
0: 嗯，买到一九二零的就基本上十七八，
1: 嗯，
0: 我觉得它对比到 Q 五啊 GLC 这类的车型，它有级别的优势，
1: 是
0: 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的原装进口，
1: 嗯，
0: 让我们多多少少都有一点踏实感，
1: 是。来，我们连下一位啊、哦，一个一个来，来你好
2: ，Hello 老师，
0: 哎，你好，
1: 你好，
2: 哎，我现在在看一个腾势 D 九、
1: 嗯、
2: 啊，不是那个腾势 N 八 L，
0: 嗯 ，N 八，嗯，
2: 然后我看的是老款，就是二五款，
1: 嗯
0: 嗯，
2: 啊，然后它那个旗舰款，嗯，我现在就是用车就是在东北嘛，
0: 嗯，
2: 啊，然后它这个旗舰款的话。报的价格大概是三十一里全款落地，
0: 嗯，
2: 然后我现在就想问问他这个新款的，就是闪充版的旗舰和这个二五的这个旗舰，更推荐哪个？
0: 我觉得腾势这种车呢，就是买就要买新，买新不买老，
2: 嗯
0: 嗯，买新不买老，你其实开的就是个新鲜感，因为本身它就是个新鲜品牌，
1: 嗯，
0: 所吸引到你的，所身上所呈现出来的价值。也就是一个新，有新的设计，新的技术，新的全新的这种电池管理逻辑，对，
2: 嗯，
0: 我个人觉得要是选腾势就选新的，
1: 追新嘛，
0: 对，
1: 要追稳的话有的是比它稳的，
0: 嗯，
2: 好，谢谢老师、
0: 啊、好吧、
1: 啊、
0: 嗯，
1: 好嘞，
2: 好，哎、
1: 嗯、看上它其实不也是看上个与众不同和新嘛，那就别在心里边再想找个稳的了，
0: 就像我们再去买苹果电话，我们会考虑买十五十六吗？
1: 对呀，
0: 嗯，
1: 就得买新的了。
0: 嗯，
1: 风云 T 九 L Pro 和比亚迪宋 Ultra DMI 啊，比亚迪
0: 吧，
1: 买
0: 个宋、
1: 嗯、
0: 对。
1: 昂科威 Plus 和领克零九怎么选是吗？
0: 买领克。
1: 嗯，奔驰 GLC 能开十年以上吗？后期维修维护贵吗？
0: 十年，也就是说一六年的 GLC 现在也都在用，
1: 嗯，
0: 没问题，
1: 它还都挺好
0: 的。GLC 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正好上市十年。
1: 对，
0: 嗯，
1: 你家那哪年的来着？
0: 你那个
1: 一八的，
0: 一八的，一六年的都在用。
1: 对呀、啊，而且还挺没咋地呀、啊，
0: 嗯，
1: 也没什么维修的地方。
0: 对呀、啊，
1: 没有没有维修，不是不是少，
0: 对，
1: 啊，
0: 没有没有那么个可怕。
1: 对对。
0: 嗯，
1: 泰奇插混和猛龙选哪个？
0: 选外形你喜欢的。
1: 嗯，
0: 这两款车我会选猛龙多一点。
1: 嗯，
0: 我觉得猛龙的外形更威猛。
1: 嗯，
0: 泰奇可能交比到猛龙，对，城市里的略显时尚。
1: 嗯，
0: 就是这是两个点而已。另外一个，我对这个一个是比亚迪的产品，一个是哈佛的。
1: 嗯，
0: 我对这个产品底盘这种感受啊，
1: 嗯，
0: 哈佛我会偏重一点点，仅此而已。你喜欢泰奇没问题。
1: 嗯嗯，来，我们来连线啊，继续来连连线，点连线，有大字说连线。
0: 小宝宝说：“叔给你二十五万，
1: 买什么轿车？
0: 轿车 SUV？ 您这个问题其实特别好，
1: 你先给。
0: 上次让你啥时候能到位？
1: 以后我们说说你这个，我们先来连线啊。来，您好，
3: 喂，老师，
1: 哎，你好，说您问题，
0: 嗯，
3: 我就是刚毕业两年，然后。”

0: 存了点钱，家里面给拿点钱，然后比较喜欢那个帕萨特跟亚洲龙，更喜欢亚洲龙外观一点，但是那个亚洲龙那个安全性，我看网上现实你看碰撞那些效果不怎么好。
1: 你其实碰撞的效果和那个东西啊，这东西第一个也不是官方发布的，另外一个你也是听说而已，另外一个这种安全呢只是个保底而已，我们很少有人拿那个碰撞结果来论安全，其实安全它是一种综合考量的东西，包括操控，包括刹车，包括驾驶习惯，行驶环境等等等等。如果你喜欢亚洲龙，其实亚洲龙的优点还是挺多的。其第一个你买混动的对吧，
0: 混动的跟燃油的怎么选？我看都说混动的用的省油嘛，更动力。
1: 对，就是在我看来呢，混动的亚洲龙对于一个新手来说，它非常友好。第一个，首先从动力上，混动的会比燃油的明显更轻盈、更丝滑，然后还顺便能省油。难得你还从外形和气质上喜欢它，我们过多不做讨论，果断选择亚洲龙。对你来说，
0: 谢谢
1: 亚洲龙啊。
2: 挺好的啊，刚才说
0: 挺好看的，
2: 是啊，那就坚持自己喜欢就行了。
1: 对，
0: 啊，谢
2: 啊，好嘞。25万，刚才那个说说吧，25万买什么轿车 SUV？
1: 对，刚刚我看到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温暖，要给我钱。
2: 第一个是最温暖。
1: 对，但是你看，你既有这个想法了，我就一定得给你个答案。其实25万，我现在我会考虑 Model Y。
2: 对，我们俩想一样，
1: 毫不犹豫。对。
2: 没有别的车，没有新鲜感。
1: 在我心目当中，因为什么？因为本身是没有其他刚需的。如果有其他刚需，我的状态啊，我肯定是按照我这个生活状态，25万我会考虑这个探险者或者是这个低配的航海家。因为这个刚需是源于什么？源于长途旅行。但如果就城内开，我就Model Y。
2: 没了。
1: 我觉得我此时此刻的我买个 Model Y， 我不求这不求那，我只求一个新颖对我而言，然后轻盈，
2: 和别的车不一样，
1: 对，就够了。
2: 像一些正常的可能都不太会考虑。
1: 燃油车的话我会考虑 A4 或者是 A5， 就是轿车。
2: 对，一定得选的话。
1: 对，一定得选的话。
2: 凯美瑞和君越怎么选？
1: 喜欢哪个选哪个吧。
2: 再说李总提车去了，他那钱没到位呢。
1: 他没到位，定金打过来我都心里低。
2: 咨询一下艾力绅与塞纳怎么选？买塞纳不用纠结了。
1: 对，
2: 他俩早就已经不是一个竞争的车型了。
1: 对，14，网上很多人玩老 BBA， 14年后的整备的，请问老师，
2: 老车准备好
1: 能开住吗？
2: 准备真的能准备好吗？
1: 可以准备好。但是它准备的话是这样，有10%的器件老化。它准备10%，那90%还是
2: 很好的东西，
1: 还是原来的。这个你玩老车一定有一种心态。它出了问题，或者说出现了老化这个问题，我们要花一部分钱去花钱的。那凭什么你说的14的对不对 ？BBA 凭什么150万落地的 S400？卖你17万，因为需要整备，整备以后开着的感觉，那真的不是140万和17万的区别，是140万和90万的区别。就是有一些区别，但没那么差距。那为什么是卖你17万？因为洋车成本相对高。
2: 买老车整备，你得把它当做一个乐趣来。
1: 对，就是我来玩它，我来盘它，出了问题我就
2: 修理，
1: 愿意修它。
2: 不是出现一个事儿，你觉得哎呦咋又坏了？
1: 对，
2: 这种心态买不了老车。
1: 你其实我们都在玩老车，为什么？第一个，我们真的买不起新的；第二个，我们觉得玩老车玩整备更具性价比。因为我17万买来，我再花4万整备才21。然后我享受的是百万级别的这种享受。
2: 得有这个心态啊。
1: 对，这就叫性价比。就经常有人说二手车买什么样的性价比，买老车车况好的性价比更高。
2: 是的。来，您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说您问题。
3: 我是想问一下，这个现在红旗 H5 现在值得买？
1: 买新车是吗？
3: 对。
1: 你
2: 顾虑啥呢？
1: 对呀，你担心哪方面？
3: 就主要是现在是他那个，我现在这个就是情况就是，不知道是买混动还是去看这个 H5。
2: 混动你看啥？
1: 就是一定在回红旗家选一个，那就选个简单的 H5 就行了。
2: 对，买个便宜的。
1: 对，
3: 行。
1: 嗯，
3: 我看的是26款的奇畅的。
1: 嗯，价格落地多少钱？
3: 现在还没谈，打算这两天过去。
1: 我想知道你买这个，你是刚刚参加工作吧？
3: 参加一年了吧。
1: 然后是家里给拿钱买是吧？
3: 家里出一部分，自己出一部分。
1: 然后家里给参考条件了吗？
2: 如果不买，他让你买
3: 家里的意思就是想让我去买个电车。
1: 嗯，然后你自己如何选中它的？因为好看是吗？
3: 嗯，对。
1: 嗯，那你觉得没有电车比它再好看的是吗？
3: 主要是我不考虑电车的原因是我感觉我们这边不太适合电车。
2: 你在哪？
3: 在甘肃西北。
1: 甘肃的话我觉得还好吧，你这个甘肃从这个纬度上来说比我们还要高一点，我觉得这个低一点，我倒觉得
2: 可以考虑考虑。
1: 对，电车是可以考虑的，如果你喜欢的话。
2: 嗯，
1: 其实你这个我个人觉得啊，你选择这个车肯定是依据自己的判断和研究，但你也可以把眼界放得稍微宽一点。
2: 是，
1: 对，买个主流的新能源也行，
2: 你别局限于这儿。
1: 对，
3: 行，了解了。
2: 嗯，好，说的虽然不直接，但是意思表达到了。
1: 嗯，其实主流的新能源它这个应该预算应该有个13-14-5。
2: 嗯，
1: 主流的新能源的轿车包括你买个这个比亚迪系列的，
2: 嗯，都行。
1: 对，
2: 嗯，
1: 丰田 BZ 系列的，
2: 对呀，
1: 包括别克的
2: E7 L7 啊这种，
1: 对，都挺漂亮。
2: 嗯，
1: 我觉得从漂亮从审美啊，就好多年轻人他曾经山海嘛，他某一个点感动到他。
2: 嗯，
1: 他等我买车的我一定要买这个
2: 气质，
1: 我理解，我也支持。
2: 嗯，
1: 但不妨把眼界看得宽一点，
2: 万一发现更好看的。
1: 对，
2: 嗯，来下一位。
4: 对，哎，你好老师。
2: 你好。
4: 那个我看的也是那个红旗 H5。
1: 哎呦，
2: 嗯，车对了。
4: 但是我看的那是顶配，我在长春，完落地也便宜，因为我有那个大客户的补助，顶配落地12.5万。
1: 啊，
4: 我一年就开个10000公里以内，开个10年，是不是问题不太大？
1: 不太大。
4: 啊，那行。
1: 嗯，可以买。
4: 那谢谢老师。
2: 啊、
4: 他们说爱坏啥的，完我就不太敢买。
2: 你
1: 这有啥不敢的？你胆儿大。
2: 坏了修呗，那买都敢买了。
1: 对呀、啊，
4: 他们说开个5000-6000公里就开始坏，
2: 那倒不至于。
1: 是这样啊，就是不能说开5000-6000公里就坏，有5000-6000公里出问题的。
2: 对，
1: 但这车整体看，从它这个生命周期，你开个10年，10000-8000公里，它不会说到最后不能开，不至于。
2: 嗯。
4: 或者是我，因为我也刚工作，或者是等结婚吧，再稍微买就好一点。因为我家里头还有一个2017年的宝马525，完我一直开那个车呢。
2: 你啥时候结婚？
4: 我还得有2年吧。
2: 那就等2年呗。
1: 那有啥？开宝马525不愿意开呀？
2: 这个没产上。
4: 我觉得那车有点老了。
1: 啊、哦，你觉得老了？
2: 哎呀，
1: 你
2: 老的五系啊！你有女朋友了是吧？
4: 啊，对。
2: 啊、哦，怪不得你敢买红旗了。
1: 嗯，我觉得你开老了会怎么样？会带来安全隐患？
4: 我怕他给我扔半道儿。
1: 扔半道咋样？你会经常走荒郊野外？扔半道会有风险？
2: 纯越去？
4: 我
1: 扔半道打电话救援呗。
4: 因为吧，老师，我就是经常走高速走的多，平常我不咋开车，我就出去玩的时候开车。
2: 出去玩的时候，五系开着不比那个强？
1: 你试驾了吗？这两款车做对比了吗？驾驶感受？
4: 我没试驾那个 H5，但是这个五系我开了得有1年多了。
2: 嗯，
1: 我觉得你试驾以后，你兴许改变主意。
2: 你试驾，
1: 因为五系真是这个级别里很牛的，从驾驶感受上。
2: 就是你，因为你啥呢？你起步太高了。
1: 嗯，
2: 你是觉得哎，是不是所有车都这样？它不是的。
4: 啊、是这个车吧？是我爸一直开了的，完了我毕业之后给我的。
2: 啊。
4: 但是我就嫌他有点老。
2: 买车这个钱是谁出啊？自己攒的。
5: 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 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

0: 吧。
1: 二十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2: 新车推荐，
3: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4: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2: 维修保养，
5: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0000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6: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2: 二手车评估，
7: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8: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2: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13买的豪华和 C9 的2.0第四驱的那个选哪一个？
11: 喜欢哪个外形？
10: 反正我个人而言可能更喜欢 C9 多一点，但是我老婆加上我身边的人都推荐是13买。
11: 那他们喜欢的不见得对，其实如果你喜欢奥迪的这个风格和气质、那就代表着你喜欢这个气质，
12: 对，
11: 加上 C9 是新款，再加上从驾控这种风格上奥迪也更运动，那就选 C9。
12: 同意，
11: 跟别人无关。
10: 然后吧，他们就总跟我说这个 E300 跟这个要比 C9 要高，
11: 就因为他们是有这种滤镜不成立的世俗眼光，所以不要听他们的。你要啥听他们，你这一生都过不好，因为他们眼光太差了，
12: 跟着自己的喜欢
11: 理解能力太差了。
10: 明白明白老师。然后我也试驾了这两款车，然后我还是感觉 C9 的动力包括它
11: 整体操控好，
10: 对，
12: 没毛病，
11: 你的感觉是对的，对，
12: 没毛病，
11: 就上 C9 吧，因为驾驶风格上 C9 更好，刚刚我也跟你说了，加上它是新款。
10: 然后现在甚至的灯漆好像还要比 C9， 然后两个赛店都去过了嘛，还要比 C9 还便宜点。
12: 老款了吗？
10: 然后奔驰这边也没有说什么时候说去换代的。
11: 这有个逻辑啊，有个逻辑，就是你同样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价钱差不多，你是选择一个你喜欢的，还是选择一个你家邻居喜欢的？就这道理。
10: 哦，明白了，明白了。
12: 好不，
10: 就可能就外说，外界给我的想法就是，可能反正你这个钱你都花了，你买个也就可能就没有人家意思有档次。
12: 那个是，
11: 那为什么 E 那么好，它卖的便宜，而6还卖的贵呢，并且还有人买呢？
10: 哦，
11: 因为不乏聪明人这个世界上，
12: 而且最主要的是当下的你是喜欢的这个。
10: 哦，对对对，我肯定是喜欢
12: 自己。那为什么要从众呢？或者跟别人一样呢？你小的时候总有一种话题啊，你是选一个你喜欢的和喜欢你的，你现在是选一个别人喜欢的，
11: 对呀、
12: 你那你干啥呢？
10: 明白了，明白 了, 明白了，
12: 是吧？啊
10: 啊，对，哎，
12: 好嘞，
10: 还行，哎，好，谢老师，
11: 这两款车呢，就是因为奔驰那个 E 级呢，一直比5和 A6 啊，在一段时间内，差不多2-3年，一直价格啊高高在上不下来。那么人们由此得出结论，奔驰级别更高。
12: 对，
11: 甚至奥迪已经不是豪华品牌，都是在那一个阶段有某些主播也好，博主也好啊，的论调
12: 话术，
11: 然后在互联网上，奥迪就成了普通品牌，就不是豪华品牌了。但事实上，他们一直是并列前进的。
12: BBA，
11: 对，5、6亿一直是并列前进的。加上 C9 是刚刚换代，
12: 是
11: E 级已经好多年了。这个梗已经玩过了。
12: 是的呢。
11: 并且，你从自己的感受上，从自驾驶感受上，你也觉得奥迪好开，同时你的感官感受上也觉得奥迪更帅，那为啥买个别人的梗呢？
12: 是呢。别人喜欢的，
11: 并且你这感受是对的，
12: 没错，
11: 对，你的感受是对的，我们是跟你站在一条线。

0: 上的
1: 啊，支持啊。他整个喜欢别人的，不跟我似的。今天10000公里，市区通勤到镇上，偶尔自驾游，15万左右，推荐一下性价比高的合资 SUV。
0: 15万左右，昂克威 S
1: 行，
0: 不是昂克威 Plus，
1: 嗯，
0: 右一点，
1: 嗯，大点啊，
0: 嗯，走个置换啥就够了，
1: 嗯。
2: 哎，老师好，
1: 来您好，
0: 哎，
2: 我想问一下那个高山八和别克的那个，别克我就知道有商务车，不知道是那个哪款合适
1: ？GL 八是吗？
2: 对 ，GL 八
1: 啊，
2: 就是那个30万左右推荐个那个商务车，有啥合适的吗？
0: 别克呢，底盘更稳，高山八呢配置更丰富。你喜欢高山八多吧？是吗？
2: 我就没看别的，我只看高山八。
0: 明白，喜欢就买吧。
2: 还有第九，它是第九。
0: 买高山八，
1: 现在它的热度比那个高，
0: 嗯，底盘更好。
2: 但是都说它要改款，它那个续航期有点少，能改吗？
0: 对，能改。
2: 那就等呗，等等。
0: 对，
1: 不急可以等。
2: 你等10月份。
0: 这不好说，新能源这种东西一直在迭代，一直在更替。
1: 嗯，但你永远等不着最新款啊！就在你需要的时候，你说现在反正也不是刚需，能等几个月等几个月。
0: 对，能等就等一等
1: 啊、
0: 嗯，因为它这个高山八是第一代，
2: 和那个高山八的车可以，
0: 可以，
1: 可以，暂时没啥不好的，
2: 暂时没啥问题啊。那行，那没问题、
0: 嗯，
2: 那就是它和 GL 八中，还是它点？
0: 你不喜欢 GL 八就不聊了。
1: 对
0: 你要是喜欢就同样，我就像刚才似的，我跟你方方面面跟你掰扯掰扯。
1: 嗯，
0: 但你不喜欢就不聊这事儿。
2: 明白了。
1: 嗯，好嘞。他提上 GL 八是因为好多人买，
0: 不得不说。
1: 对，
0: 因为我知道有个好像叫 GL 八的这玩意儿。
1: 对，我得说一说。
0: 在这里边好像挺主要。
1: 对，
0: 那就没必要了。
1: GL 几都不确定呢，
0: 对
1: 你买它干啥呀？
0: 嗯，
1: 丰田57，公里数多少？嗯，多少钱？啥意思？问店里的吗？是，那话说全喽。
0: 你那个给我私信吧。
1: 嗯
0: 嗯。
1: 二手练车，骐达、致炫、飞度、桑塔纳，行吗？有没有别的推荐？
0: 都行，随便买。
1: 嗯
0: 啊。
1: 来，我们继续连啊。雨中星辰，稍等。来，您好。
3: 哎，您好，两位老师。
1: 您好，
3: 有什么
1: 问题？
3: 就是我和我媳妇儿想这个月换车，然后大概预算就是20万换。20万左右吧，然后我看的那个就是我是在沈阳，
1: 嗯，
3: 看的是那个奥迪 A4，现在 A4 不是折扣比较大吗？
0: 对，
3: 然后那个沈阳那边4S店大概给我的价格就是贷款18万左右的裸车，
0: 行啊，
3: 然后我媳妇儿现在就是相中 A5L 了，
0: 那你这矛盾呢 ？A5L 是 A4 的新款，就仅此而已，那差了至少7万吧。6万。
3: 然后今天我去了一家4S店，他告诉我他们现在有个就是那个墨绿色的那个颜色
0: 啊，
3: 那个颜色能给我做到22万多。
0: 裸车啊，就低配的是吧？
3: 对，最低配的。
0: 差了4万，事实上啊，差颜值，差一些配置上的调整，就内颜值包括外观和内饰，从底盘质感各个方面，包括发动机没有质的变化。
3: 就整体的大件还是结构还是一样的，
0: 对，没有质的变化，
1: 嗯，更多是在你眼光看到的这些东西上。
3: 就是，如果说我们不追求一些外在的变化的话，
0: 对，
3: 我
0: 说的就是这意思，包括
3: 以我现在就是想抄底的这个理由的话，还是选 A4L 更合适。
0: 是从这个实在的角度，因为没有质的变化的话，我们考虑到的是开着没关系，坐着没关系，然后养车就机械。稳定性没关系，燃油经济性没关系，那不就差外观了？
1: 对，外观这个事儿就看认得花多少钱，
0: 外观包括内饰。
1: 嗯，
3: 好，谢谢两位老师。
1: 嗯、
3: 然后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我看网上说奥迪 A4L 的天窗还有电子布道小方面多一点，
0: 就是 A4 也有 ，A5 可能也有。就是这个整体这个系列，因为这个产品销量太大了，这个不是通病，也谈不到通病。
1: 嗯，
0: 你只是找到了网上。刚好天窗有问题的车主出来吐槽而已，
1: 是，
3: 啊，就是也是个概率问题，
0: 对，也是个概率问题，
3: 我也不一定能碰到，
0: 对，
3: 行，那谢谢两位老师，
1: 客气，好嘞啊，
3: 好的，再见，
1: 哎，
0: 有钱买 A4，没钱买 A5，你说我要跟他这么说的话，是不是有点不负责任？
1: 对，
0: 但是我还是给他做一个简略的 比对，
1: 嗯，
0: 因为从比对里边他就知道孰轻孰重了。
1: 是
0: 这个4万块钱在大兜里头，他要不要花？
1: 嗯，
0: 他想不想花？显而易见不想花。要想花的话，
1: 早花
0: 就不来问了。
1: 对，
0: 对呀、啊，
1: 为啥问呢？
0: 你做男人咋这？咱们都是做男人咋？为啥不理解男人呢？就挣4万挺难的。
1: 是的呀，
0: 图啥呢？这是不是
1: 啊？来，继续来连连线，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连线啊。排队的朋友，你打字说要连线。雨中星辰是吧？
4: 雨中
1: 来，你好。
5: 哎，你好，
1: 你好，有什么问题？
5: 对，我之前来问过，
1: 嗯，
5: 然后我在5月4号的时候就已经订了一台方程豹泰七一五闪充四驱版，
0: 嗯，
5: 然后我一直等到现在一点音讯都没有，就搞得我特别烦。
1: 嗯，
5: 我问了一家 4S 店，他也就是一句话，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有车，
0: 嗯，
5: 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提车。
0: 嗯、
5: 哦，然后我就有一点想退车了，然后刚好我就问了一个我做二手车的朋友，
0: 嗯，
5: 他说他有一台25年7月份上牌的方程豹豹八，
0: 嗯，
5: 然后15000公里、
0: 嗯，
5: 然后他说我要的话就卖给我31万9千，
0: 嗯，
5: 现在我就是有点纠结，到底是继续等下去，还是直接就买这个25款的豹八？
0: 豹八不是纯电的吧？不是 EV 的吧？
5: 它是混动的，
0: 对呀、啊，那你不改变初衷了吗？你当时选择 EV 选择顶配，你不也是看好了这个长续航和配置了吗？
5: 对，但是你叫我再继续等个2-3个月，我有可能等不了。
0: 是这样啊，就是豹八跟你这个车呢有关系，有关系，没关系也没关系。豹八就是豹八，豹八值那么多钱，因为豹八的这个车重点是不一样的。
5: 对，因为我看豹八是在大梁的，然后泰七是，
0: 对
5: 呀、
0: 啊，它是泰七是城市 SUV，、啊、豹八是越野车。
1: 嗯，
5: 所以说我现在很纠结，就想你们给个建议。
1: 那个泰七落地多少钱啊？你当时定的时候那款？
5: 我当时定的时候，因为我没有旧车置换，我之前的不是在我的名下，然后我相当于办下来全部落地要花到26万。
1: 26万泰七、啊，
0: 26万和豹八就很接近了。你豹八的风格你喜欢吗？喜欢程度和泰七一模一样吗？
1: 还是委屈的？
5: 其实我觉得他们的外观我都能接受，更其实我考虑的更多的话还是日常的一个开销吧。
1: 日常开销，你家里有充电桩没有？
5: 有充电桩。
1: 里程，它这个豹八的续航里程能不能兜住你每天的使用？
5: 那有可能不够，
1: 那
5: 有时候够，有时候不够。
0: 嗯，那我觉得就不划算了。
1: 对。
5: 因为我听他们说豹八的话，假如用纯油的模式的话，大概1公里要1块多。
0: 对呀，它是个大越野车，
1: 是啊，
0: 肯定要费，要费油，好，能耗要大的。
1: 要不咋说你能不能兜住你的里程呢？
0: 嗯、
1: 如果能兜住，
0: 所以说你的初衷最初的时候是买纯电要长续航，然后买个顶配要
1: 配置，
0: 对，要配置高，
1: 嗯，
0: 就是要把新科技都拿过来。豹八是首先基于它是带大梁的硬派 SUV，
1: 嗯，
0: 在这个硬派的基础上，我注入了这个混动电，然后再给一些科技上的配置，它是这个逻辑，俩逻辑。
5: 我那我就自己等，
0: 再等，再等，
1: 嗯，
5: 行，好的，谢谢你，
1: 啊、好嘞，
5: 哎哎，
0: 再等2个月，豹八行便宜3万，
1: 是呢，是不是更合适？火，哎。你好，
6: 哎，高老师，
1: 哎，
6: 你好，老师，我现在我看了一款车，我昨天去试驾了，准备明天去谈价，是那个什么 iCon 27，你知道吗，老师？
0: 嗯，知道。
6: 这款车的话就是能入手吗？我现在是有一个油车，是一个朗逸24年的，
1: 嗯，
6: 然后每天通勤的话大概是50公里上，然后我想换一个电车，然后我这个价位的话，就是我手里这些预算的话。想换个小米啥的吧，就是预算有点不够，所以就看了这个。
0: 还看二七，你买纯电版吗？不是吧？你买
6: 不？他那个是增程的，老师。
0: 对，增程多少公里的？
6: 他那个是他说的是200，我问了，我说能跑100吗？他说
0: 能
6: 跑150。
0: 能跑150。
6: 这车能建议入手吗？我打算把我这个朗逸就是置换上。
0: 可以买，你是因为外形打动你了是吧？
6: 嗯，对，我就是我对象也看上了。
1: 嗯。
0: 可以买，可以买，
1: 方方正正挺好看的，
0: 17万多是吧？
6: 中配的话是17万多吧，然后低配的16万多。
0: 嗯、
6: 他说还有什么乱七八糟的补贴啥的，还有25000的补贴。
0: 嗯，可以的。
6: 可以。然后他跟我说，他那个就是他昨天晚上试驾时候，他跟我说他这个比泰七好。
1: 那谁不说自己的好啊？
0: 那只是他自己说而已。
6: 还有个挺搞笑的事，老师。
0: 嗯。
6: 就昨天晚上他带我那个

0: 家就是我说咱那个车有自动泊车吗？他说有，他就给我演示嘛，应该是他 4S 店门口有那个路桩，你知道吧？他倒着倒着，他说他那个车就不动了，然后销售跟我说后面有障碍物，然后我回头一看，我说后面啥也没有，就有路桩，然后他车紧接着就说已退出自动泊车，然后他自己就退出来了。
1: 这个
2: 看看而已，
1: 对，看看而已，这些东西根本先进不到那种程度。
2: 你不用期待它有那么的高级，
1: 对。
0: 哦，主要我也不敢用，我就是看那
2: 对，
0: 销售昨天晚上也是脚趾头抠地了，应该是。
2: 也挺尴尬，
1: 对，
0: 太尴尬了。那这车就是可以是吧
2: 可以，可以，可以，
0: ？OK 吧？哦，行，谢谢老师，谢谢了。不是，老师，我最后还有一个小问题。我就是看到网上我说这个增程算啥，他们都说就是混动的就插混的比增程的好。
1: 其实增程和插混吧，对于你这个我们普通用户来说是一个逻辑，什么逻辑呢？就是我们能用电都用电，那台发动机只是保障我们没有电的时候，帮我们继续续航。那
0: 就是，
1: 混动的呢？对，混动的呢，它是参加这个动力输出，增程的呢是参加发电。事实上，殊途同归，只是混动的。在没电的时候，比增程的略微的省点油，因为这个能量转换更直接，仅此而已。
0: 哦，行，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2: 好，参考
0: 啊，感谢感
2: 哎，
0: 谢，
2: 客
0: 麻烦
2: 气
0: 您。
2: 啊。这你这个我们当年也体验过，但当年还没有这个什么太先进的。
1: 对呀，我们也是试啊，在四 S 店试啊，那把这个模特撞的，
2: 都一块吸一块的。
1: 这个其实我们是，我当年是，包括现在是，我也
2: 一
1: 一
2: 样，
1: 样，就是我抱着包容的态度，
2: 对，
1: 我是抱着包容的态度
2: 挺
1: 试
2: 好
1: 验
2: 玩
1: 这
2: 的
1: 些东西
2: 啊。就是当年你看试验那样的话，我们也不会说这车
1: 对，
2: 怎么怎么样。
1: 对，我们没期待它神奇到什么程度，
2: 是的，就没抱高那么高的期待的，1718的 GLC 10万都不到了吧？
1: 对，
2: 又要起名字，这位我们来念。
1: T3 版本多少钱入？24250啊，46左右。
2: 你好，
3: 你好，老师。
1: 哎，
2: 你好，说你问题。
3: 我说一下我情况。我是在河北，然后刚考上这个公务员。家里给20大几万，30以内吧。然后我通勤应该是每天往返30多公里。然后女朋友的话，明年结婚，她回老家是来回是大概400公里。然后目前有点纠结是油还是电。
1: 你们两个未来结婚也是准备这一台车呗？
3: 对，因为我们
1: 短期
3: 单位
1: 内，
3: 离得很近。
1: 对，短期内就不会增加车的是吧？
3: 不会。
1: 你俩从喜好程度上呢？
3: 其实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电车，一方面是这个配置高嘛，另一方面是使用成本低。然
1: 你这
3: 后
1: 个
3: 就
1: 我觉
3: 是
1: 得啊，
3: 它这个，
1: 400公里没问题，没有问题。你买个这个 Model Y 或者是理想 i6，我觉得挺适合你们这个
2: 都能兜住。
1: 对即将结婚的小年轻的刚刚入职工作的挺好。
3: 那
1: 我为
3: 就
1: 什
3: 是
1: 么赶
3: 电
1: 紧
3: 车
1: 把
3: 里
1: 这些品牌说来的？
2: 怕你说明
1: 我怕你选别的。
3: 好嘞，好嘞，明白了。
2: 好嘞。
1: 因为这个考虑到照顾到家庭，照顾到纯粹，
2: 对，
1: 照顾到方向，
2: 他自己喜好
1: 照顾到稳妥，
2: 哎，这叫朦胧这位，我们来连你，还有大手是不是啊？一会儿刚才是不是连了？是打字了。来，你好，
4: 你好，能
2: 哎，
4: 听清吗？
2: 可以说你问题。
4: 是这样，我这边是辽宁沈阳的。然后最近看了两款车，一个 CRV 和丰田 RV，荣放那个第六代 RV4。然后本身原先是想看好那个 CRV，但是后来那个去 4S 店的话，销售跟我说，26年的这一批 CRV 那个车漆，黑色的车漆都有问题。那顶上就有小白点儿，好像是说炸漆，我不知道这个什么原因。后来就是感觉，
5: 一道山海关曾是外界的顾虑，
6: 一路向东行已是投资的热土。
5: 我们把繁琐审批变成一键直达，把被动等待变成主动服务，把模糊规则变成透明法治，
6: 无事不扰，呵护经营底气。 有求必应，

0: 破解发展难题，
1: 世界五百强相继扎根，产业集群蓬勃生长，无数创业者在这里落地生根。
0: 山海关挡不住发展的浪潮，好环境托举起振兴的梦想。
1: 辽宁以一流营商环境邀约天下客商，共启共赢新篇。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0: 小意思，大问题。连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新车推荐，
4: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5: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0: 维修保养，
6: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0000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7: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0: 二手车评估，
8: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9: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0: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通过这个省油钱和你这个整体的感受上，我觉得还是划算的。是划算的，买混动还是划算的，即便是将来出了问题，我们修一下也是划算的，因为这个10年8年的，你的感受也好，油钱也省回来，剩下自己拿捏吧。
12: 省的钱都够修车的了。
11: 对，买油的肯定没问题。
13: 是推荐双擎是吗？
11: 这些推荐双擎。
13: 好，谢谢，谢谢二位老师。
12: 上网一查全是毛病。
11: 2V4是2025年单品销量全球冠军。
12: 还不够吗？
11: 还不行吗？
12: 这待会儿验一下。
11: 出门容易崴脚，我也经常用这个出门容易崴脚来给这些特别保守的车友们。
12: 太保守了。
11: 对，因为啥呢？真的有，你上网去查去。
14: 喂，你好。
11: 就走平路崴脚的很多。
12: 那走不走道了？你好，
11: 你好。
14: 喂，可以听到吗，梁老师？
12: 可以，你说。
14: 我现在有一个需求，就是20万上下嘛，然后我女朋友想买泰七，但是因为泰七它刚出1年多，然后有一个迭代，就是我在想要不要等它那个二代，还是说去买别的，因为我的通勤距离来回也就20不到嘛。
11: 那就等新，
14: 我就不知道
11: 等新款呀，因为新款刚刚那位车友也说了，又有闪充又有啥的，这不是技术更先进了吗？
14: 但是我们10月份就得结婚，他意思是结婚之前得提车。
12: 那这个改不了啊。
11: 自己家能安充电桩是吧？
14: 对，车位上有的。
11: 对，车位上有充电桩，买个不带闪充的也无所谓。
12: 对，
11: 因为你放在家里边，每天晚上充，这无所谓的。
12: 你也不出去说。
11: 技术这东西就像这个手机上的某个新款的技术一样
12: 啊，
11: 有的能识别手势，有的就要触摸屏幕，这个关系倒不是很大。
12: 不影响啥？
14: 我明白。就是我还有一点，就是他，比方说这车刚出，他第二代车会不会解决他一些异响的问题啊？因为我看泰七的异响，包括它的一些车机问题还是有很多。
11: 这些东西啊，异响和车机啊，不是泰七的问题，
12: 一代的
11: 是是这一堆这一帮汽车们的问题，他们轻易不太好解决，这是我的观点啊。
14: 行，我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加预算上 Q5，因为我里程数不太多嘛，一年差不多10000不到。
11: 然后你女朋友在 Q5 和泰七中间，她更喜欢奥迪呢，还是更喜欢
12: 泰
11: 迪呢？对呀、
14: 因为她更喜欢泰七嘛。
12: 她不喜欢奥迪是吗？
14: 奥迪要加很多钱，
11: 奥迪基本上要加个小10万8万左右。
14: 对，
11: Q5L
14: 嘛，就是2025款也很贵。
11: 是，我倒觉得啊，如果加上女，我其实我一直站在你这边，就是因为你女朋友也特别。

0: 也喜欢，
1: 嗯，
0: 然后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十七八万买个这种新能源的车型
1: 挺好，
0: 对，有空间，有乐趣，
1: 有电，
0: 对，就行了。嗯、这车开个十年八年的，你们基本上也会换车。
1: 对，
2: 对对对对。
0: 对，
2: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很想知道，从你们专业的角度来讲，
0: 嗯，
2: 它这个插混系统能开八年左右吗？因为我们打算
0: 八年换车。系统没有问题，它是通顺的。八年以前的比亚迪现在也都在开，
1: 嗯、
0: 现在比亚迪的这个混动的也好，电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的士车，
1: 嗯，
0: 一年都十几万公里，一四五十万公里多的是，
1: 都在用着，
0: 没问题。
2: 可以可以，
0: 啊，没问题，寿命上没有问题。嗯，
2: 行行行，
1: 啊，
2: 好，谢谢老师。
1: 哎，客气。现在得车呀，开个十年八年，它不叫个事儿了。现在
0: 对，寿命上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就是在这个过程里边吧，它是体验问题。有的时候我们给你推这推那推那，是我站在我一个老司机过往的角度是体验。像你刚刚说说什么一想，这不是他这个产品的问题，
1: 啊、
0: 是这堆产品们的问题。
1: 对，
0: 啊，
1: 那不是说一代二代就能换掉的。
0: 对，有的说透秀等等，这咋说呢、
1: 啊嗯？
0: 一说就是说多了，不说了。
1: 对，你好，
3: 你好，
1: 你好，说您问题。
3: 啊，没有什么。
1: 您的声音不好啊，是不是连蓝牙了，或者是耳机啊？
3: 没有，没有。
1: 那调整不了，我咱只能挂断了，因为听不着您说话声。嗯，好嘞。普拉多 LC 二五零偶尔加乙醇汽油会影响发动机寿命？
0: 偶尔加，我们都天天加，我们都加十几年了，寿命都杠杠的，
1: 哎，
0: 都硬是着呢。
1: 八到四
0: 没问题，
1: 对，八到四点零还可以买吗？
0: 能买，没
1: 买啊。大手，我们来练。
0: 其实我们说到 LC 二五零好，八到四点零。有太多人一直在跟我一个观点，
1: 嗯，
0: 在这个价位段里头没有平替，
1: 对的。
0: 那你说能不能买？
1: 他就是他，
0: 你就是如果你需要这么一台车，必须买它，没有平替。
1: 是的，来，你好，
4: 啊，你好，
1: 哎，
4: 哦，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极客的 X 四驱，
0: 嗯，
4: 后驱的这个魔方版和这个大众的 ID 三 GTX 更推荐哪个呀？
0: 嗯，更推荐哪个？你喜欢哪个多呀？
4: 嗯，都差不多，我感觉就挺纠结的嘛。我现在开的是高尔夫，那个八代的 Pro 版本，就是现在通勤每天距离大概在75公里左右，所以想换个电车，节省一点这个通勤成本嘛。
0: 明白。其实这样，因为啥呢？你说到极客的时候吧，我们就没果断说，因为极客吧，也就是
1: 不错，
0: 也不错，底盘调整的也还行。
1: 嗯，
0: 但就我个人观点啊，底盘的这个底盘加方向的这种搭配的调教啊，还是大众的更舒服，就开起来更舒服。
1: 如果外形这上边你评分差不多，
0: 对，就去选大众。
1: 对，
0: 如果你要是偏极客多，说里外我都喜欢，
1: 能
0: 极客也没问题。
4: 然后我纠结的一个点，还有就是我们家没有车充，只有就是一个小区的公共充电桩。
0: 嗯，
4: 然后那个 ID.3 的话续航是450，极客的话是550，所以这个续航让我更就是更偏向于这个
0: 极
4: 客吧。
0: 嗯，价格一样吗？
4: 价格都是十上下吧，差不多。
0: 极客是可选的。
1: 对，
0: 嗯，但如果啊。就是你开了好多年高尔夫 ，ID.3 比高尔夫还好开一点点。
1: 是的，
0: 嗯。
4: 极客的这个没有。
0: 极客我没开过，但我开过极客的其他的车型。
1: 嗯，
0: 就它整体这个方向的润度没有
1: 大众。
0: 对，照大众差点。
1: 嗯。
0: 嗯，底盘也够硬朗，但是方向差一点。另外一个大电池带来的车身就重了，它一定是电池大，续航大。
1: 原来你要是没有开高尔夫的话，其实你要买哪个都还行了，
0: 嗯，
1: 因为你有体验在了。
0: 我建议你 ID.3 多，
1: 对，
0: 清晰一点说吧。
4: 嗯，好的，好的，谢谢你。
1: 嗯，好嘞。领克零九燃油五座 ，Ultra 版能买吗？退休自驾，一年行驶20000公里，城区较少，准备用10年呢。
0: 嗯，20万公里没问题。
1: 哎，能行。来，咱继续连啊，连线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要连线啊。关注 T 恤呢，大家伙是吗？
0: 我昨天就说，
1: 啊，
0: 昨天人说这个丰田工厂
1: 了，
0: 丰田工厂的吧，
1: 啊？
0: 其实不是，
1: 不是，就是这款，
0: 联名款，
1: 联名款，可以连啊。来，您好。
5: 喂，您好，
1: 您好，有些问题。
5: E300红花手动入住。
1: E300 什么时候能入手是吗？
4: 对呀、啊，我感觉六月份便宜了，想买了，完了现在又变七月份了。
0: 七月份很贵吗？现在？
4: 好像贵了10000多吧。
0: 那只是你这个点吧。七月份的时候，好像 BBA 都有所调整了。但我觉得也没必要等，你喜欢买就买。你六月份的时候等价格来的是吗？
4: 对，我以为能降的。
0: 如果你等价格，那就继续等。
4: 那现在那个全款多少？全部能多少？
0: 价格我不太清楚，我不太清楚。
1: 因为你肯定你关注的更细啊。
0: 对，
4: 行，
0: 那就继续等。如果贵了的话，你就再继续等。
1: 对，
4: 行，谢谢
1: 啊，好嘞。下一位，成乐果，这位
0: 涨了10000是吧？
1: 来，你好。
5: 喂，哎，你好。
1: 哎，你好，说您问题。
5: 那个我就想问三个车，一个是那个起亚 K 五，一个是索纳塔，还有一个是那个亚洲龙2.0双擎的。我老婆喜欢那个2.0双擎混动的那个。我又喜欢索纳塔。
0: 你喜欢索纳塔就是因为外形是吧？
5: 那个2.0的，2.0T 的。
0: 你喜欢动力，喜欢操控是吧？
5: 对，因为我之前开了那个迈腾嘛。
1: 那迈腾，
0: 我跟你说，即便是它2.0T 的，它其实在动力操控这块也是不如迈腾的。
1: 对的，
0: 它毕竟是韩系车，在调教上相对中庸一点点。
5: 因为我两个车就试驾，我感觉那个丰田那个太肉了，有点肉。
0: 现在的稍微好一点是吧？价格呢？
5: 价格那个亚洲龙要贵，
0: 是差多少钱？
5: 反正我今天去问了，那索纳塔是16万落地。
0: 哎呦，真不便宜哟！16万买个索纳塔，索纳塔产品没稳定性都没问题，但是16万买索纳塔真需要勇气。
5: 那是2.0 Pro 的，
0: 我知道，
1: 你就是
0: 就再高级的索纳塔，它已经上不去了。你到20万边上没有它的位置，
1: 你
0: 花这么大的钱，
5: 我这个价格还能再谈吗？
0: 我就不是能不能谈，
1: 你要买顶配
0: 16万，要不要买索纳塔？
1: 就16万不买索纳塔，
0: 我们通常都推荐11-12万买个索纳塔，挺好。
1: 对，因为它跟一些什么朗逸啊这些车比，跟卡罗拉比，
0: 对，16万去跟蒙迪欧啊、君越呀、迈腾、帕萨特呀，它品牌上、底盘质感上
1: 都不如那个。
0: 对，
5: 那就是选亚洲龙呗。
1: 如果是一定要在这个
0: 从稳妥的角度来说，你花16万选个亚洲龙，或者花17万、18万选个亚洲龙，比它稳妥。
5: 行，
1: 啊，
5: 好，拜拜，
1: 好嘞，
5: 谢谢，
1: 哎，就是便宜点买个索纳塔行，
0: 属于物美价廉的，
1: 对，
0: 我这个16万的索纳塔就是物美价不廉，
1: 对，
0: 只有一半优势，
1: 我们连一下啊，看你这声音好没好，来，您好，
6: 喂，你好，
1: 哎，
6: 能听见了吗？
1: 这好点儿，您说说。
6: 啊，
1: 又不行了，你把手机又放旁边去了是吧？
6: 没有没有，
1: 那不行啊，你这连啥了？还是就直接用电话跟我们连的吗？
6: 没有，就是您少。
1: 你连车载了是吗？
6: 没有没有，什么时候没有
1: 连？那真不行，
0: 这个
1: 那不行，你换个电话咱连啊、哦，真不行。2020年的奥迪 Q5L 和同价位的霸道27怎么选？
0: 13-14万呗，想开着省心，你买个霸道吧。
1: 嗯，新买的这个车刚刚发动机故障，部件破损，高速失去动力，吓坏了，没人管。
0: 新买个车，发动机故障，
1: 部件破
0: 损，
1: 高速失去动力，
0: 没人管。
1: 他咋能没人管呢？新买的车呀，他不可能不管你啊。
0: 嗯，这个售后服务肯定是有的。
1: 对呀。
0: 售后服务肯定是有的，你部件破损跟你索赔呗，
1: 索赔呗，就修车啊。
0: 对呀、啊，这个也是应该的。那你要求说我这车我不敢要了，我可退回去，
1: 那不行，
0: 那肯定是不行的。
1: 对、你要是维修的话，这是正常的。
0: 对，你一定是有过高的要求，或者他们接受不了的要求，所以才不管的。
1: 对，就你提供你需求是啥了？六月份销量出了 ，BBA 上个月销量还是不行，所以降价还是有空间嘛。
0: 哎呀，现在当前的销量谁都不理想，谁都不理想，
1: 都卖的不好，
0: 嗯
1: 我们应该还能再连个一位吧，差不多啊、喜欢博越 L 和世博特界，1年6000公里左右，城市和高速差不多，哪个可以？
0: 世博特界，
1: 型，手里四十个22年540i 20000多公里和新车特斯拉三 P， 哪个更值得买呢？哎呀，
0: 22年540多少钱呀？这个特斯拉这个三 P 是个
1: 性能版呢，
0: 对，很小很小的车，小，
1: 嗯，
0: 但540就不然了，
1: 嗯，
0: 它完整度很高，买个540。
1: 对，哎，连一位啊，左逢右礼，来，你好，
7: 哎，刘总，立新，下午好，
1: 哎，下午好，
7: 哎，我是这么个情况，
1: 嗯，
7: 我是一年开15000公里，
0: 嗯。
7: 5000公里在市区，10000公里是寒暑假想出去自驾游。
0: 明白。
7: 我现在考虑的是 CRV 和昂科威 Plus 两个车，想选一个。
0: 从这个长途自驾这个角度来讲，肯定昂科威 Plus 有优势，无论是动力还是空间舒适，都是昂科威更好。
7: 李总，我现在就是有点顾虑，这个昂科威 Plus 它耐久性
0: 不如 CRV， 但你想耐多久？你一年15000公里已知了，你想开多少年？
7: 13-14万公里。
0: 那没问题，没问题。
7: 我经常听我们附近的修理工说美系车烧机油了，
0: 嗯，
7: 或者是。小毛病多了，
0: 其实是这样，不是你这个修理工，就全国的修理工都知道，就全国人都知道，日系车很稳定。脚比到日系的时候，无论你美系、德系、法系、韩系，都差点意思，就是在稳定性上。但终究它有优点，它有好多亮点。我们岂不说它烧不烧机油？你想买了这个车，开个10年8年，完全没问题，满足你假期出行10000公里，日常5000公里没问题。
1: 你开14-15万公里，18-19万烧公里烧机油，跟你有啥关系？
0: 就是啊。
7: 李总，他那个油耗，平时
0: 市区内油耗基本上11升左右，市区内。
7: 他那个可变缸技术跑高速的时候，确实有没有优势？
0: 哎，跑高速所有的车不需要啥先进技术，所有的 SUV， 所有的轿车跑高速都很省油，跟市区内基本上差40%。市区内11升油，高速基本上7升就够了。
7: 李总，那个 CRV 的混动跟它有没有可比性？
1: 高速油耗差不多，
0: 比不了。
1: 高速油耗差不多，别的跟它没法比。
0: 自驾油的时候跑高速啊，这种底盘滤震呐、质感差多了。
1: 你这10000公里的长途啊！
7: 啊，那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就是 CRV 跑高速跟昂科威没法比，首选昂科威。
0: 是的，你就这么理解就行了。
7: 啊、谢谢二位老师。
1: 再见，赶紧买车出去暑假吧，
7: 啊、
1: 玩吧。好嘞，
7: 再见，再见。
0: 烧机油啊，可能不保养的有问题的多。对，其实有老多人在选择机油、选择保养店，选择这选择那的时候，他这个产品保养产品出了问题，或者保养的方式出了问题。
1: 对，
0: 有些修理工会给你说，我这机油好，你10000公里保养一次就行。但明明人家说明书写着就是5000的周期，那你就不能10000。就是看现在好多民间大神就是无缘无故的，就是
1: 改变人家
0: 保养周期。这个里边有几个说到，第一个是油品的说到，还有一个你使用环境，你比如极寒地区、极热地区，这个使用环境都属于比较费车。
1: 嗯，
0: 为什么我们春秋季，我们北方啊，春秋季车特别省油？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立新。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

0: 从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粒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每天不太一样了啊，所以呢，我们以后也要慢慢适应一下。偶尔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来一点小惊喜、小意外了啊。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呢就不接热线了，大家就不用说的，哎呀，我要拼命的往里面打电话去订饭店、订火锅。啊，订烧烤、订洗浴的。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是我们众信国旅的，也是非常非常资深的导游啊。这回呢，我们是马导，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暑假旅游、亲子旅游的那些事儿。因为孩子们这回已经基本上是放假了，好像个别的学校现在这两天考试。像你看我女儿他们是三四五年级都已经考完了，一二年级早就考完了啊，
1: 对对，
0: 所以也说孩子们已经放假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在这个假期啊，我们今天不给大家聊说孩子的假期安排，因为我们不是一档教育类的节目啊。我们今天主要是想来聊一聊，就是假期带孩子去旅游的话，暑假带孩子去旅游我们去哪里好，然后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有什么好的推荐，然后怎么玩能玩得更好，同时又避免去踩坑啊，有不好的体验多花钱呢、或者是在游玩的过程当中特别特别的不爽啊，哎，所以我们就必须请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儿了。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就特别邀请到了我们众信国旅的马导啊。大家如果说想联系众信国旅的话呢，你也可以就是关注金导的旅行记这个抖音号，
1: 对，金导旅行记，对对对，
0: 抖音号或者是其他平台，什么某手啊还是视频呢、啊、都是可以的、啊、去关搜索金导旅行记，金色的金，导演的导，导游的导啊，金导旅行记，
1: 对对对，
0: 记录的记就可以了。有任何的这个关于什么团的问题您可以去问问金导。然后呢我们今天跟马导要聊的是孩子的问题、因为马导他，你本身也是一个孩子的妈妈，
1: 也是宝妈，
0: 对不对啊，对，也是一个宝妈，所以说也会有这种自己带孩子去旅游的经验。当然了，您接待了那么多的团儿哈，包括那么多的游客、也肯定是有非常多的这个心得体会的，包括你很多、对很多旅游景点，它其实我觉得有一些有没有套路什么的，应该是会比较能够分辨的，相对而言、所以我就很好奇、你们旅游跟我们出门旅游的这种思考啊和准备东西会一样吗？
1: 其实我跟你说不太一样的点，也先跟大家、先自我介绍一下啊。大家好，我是盘锦众信旅游的马宁。然后的话呢，我们旅行社的话呢，现在双品牌运营，一个名字呢是盘锦的众信旅游，还有一个呢是金色假期国旅，在盘锦呢已经三十年时间了。
0: 哦，三十年了，哇，
1: 对，
0: 好资深。
1: 本人呢从事旅游21年，21年的时间，当然呢也见证了整个旅游的变化。因为从之前的时候我们能选的目的地太少了，到现在的话呢，我们现在可以选的，包括旅游现在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间，就是大家可以接受到的信息太多了。然后呢我们也在想能通过什么正确的渠道让大家能真正的知道。因为很多的景区，就是比如说咱不能说点名什么景区，但是我刷到的时候可能我10年前去过，觉得这个景区还可以，正常一般，现在为什么能网红爆大的这个程度，跟当然它是跟旅游发展有关系，但是的话呢它也跟有一些可能通过我们的
0: 营销过分过度营销
1: 滤镜
0: 虚假那个宣传，
1: 对，包括我们现在就是非常非常火的目的地，当然最火的地方可能是新疆、这个可能因为越刷越多，大家接触到的信息就会越来越多，然后大家会觉得我不同的客人后跟我说，觉得那我应该3-4月份去，我应该5-6月份去，我就应该7-8月份去，他后来客人说我也不知道我该几月份去
0: 蒙圈了
1: 对，就是每一个到时期他的营销号说的口号会不

0: 一样，
1: 嗯，
0: 然后的话呢，他
1: 啊，三月份的时候说，哎呀，三月份要来新疆，五月份的时候说，五月份要来，不能错过，六月份，哇，现在是新疆最美的时候，
0: 对，你怎么还不过来呢？然后完事儿之后，你就会说，这么美的地方你还没来过，但是有的时候配的景色和它
1: 不是当相应的季节的景
0: 对
1: 色，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他你就会看，哎呀，这么漂亮的地，一去到我会有落差，
1: 嗯，
0: 所以对，所以说像你刚才问我说，那我作为一个宝妈，那
1: 对，就是比如说，我想知道一个从事了20多年经验的导游，他在出门旅游的时候，他会去做什么准备攻略？他去怎么去选择这种旅游线路？我觉得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然后让我们也吸收一下经验啊。然后你看，你这个21年，比我当主持人的时间都长，我都觉得我已经是一个资深的老主持人了，
0: 因
1: 你知
0: 为
1: 道吗？已经很经验丰富了，所以你这个经验肯定非常多。
0: 为啥有记得呢？05年沈阳世博园开始，我第一次开始从事旅游工作，到现在2026年嘛。
1: 嗯。
0: 然后的话呢，可能我觉得身为做旅游，我最大的一个我觉得落下的毛病就是强迫症非常严重，我行使不了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
1: 必须得精心准备。
0: 对，我要计划，我到底是要怎么过去，到那是多长时间，
1: 嗯，
0: 然后呢，我去到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一行是多少人，
1: 嗯，
0: 我要就是无论是近点的地方，可能我也会选择自驾游，
1: 嗯，
0: 那远一点的地方的话呢，我是要是跟团或啥，我也会有这个心路历程，
1: 嗯，
0: 然后我也慢慢会跟我的客人有共感了，就是以前的时候觉得，哎，我就要给你推荐，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其实我觉得旅游没有什么是最好的，只有适合的。
1: 嗯，
0: 那有的客人说，我就不想去这个景点，你为什么一定要说让我走最全的景点呢？
1: 嗯，
0: 我现在慢慢就知道了，我的可能第一先想我们自身的需求，我到底去到这儿，我想享受的是什么？
1: 嗯，
0: 我就想休闲，那我们就要选休闲一点的方向，
1: 嗯，
0: 对吧？每个地方你可以。
1: 嗯，
0: 每一个地方呢，你可以走得很休闲，你也可以走成特种兵式旅游，
1: 嗯，
0: 每一个人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嗯，你像我们比如说带孩子也分年龄段，
1: 嗯，
0: 你像我的孩子是在幼儿园阶段，那以前的时候他很小的时候，
1: 嗯，
0: 我没选择跟团是什么呢？我怕吵到别人
1: 啊，因为孩子小，
0: 太小
1: 不可控，嘎嘎叫什么的，哇哇哭，
0: 真的控制不了。那你说在旅游车上的时候，
1: 嗯，
0: 他很那啥的时候，那咱们控制不了，他孩子太小了，他也听不懂，
1: 嗯，
0: 他也不是说不听话，
1: 嗯，
0: 但是呢，他在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呢，我可能会选择带他去跟团游呢，比如说跟亲子的，大家都带小孩，
1: 嗯，
0: 就能理解，
1: 啊，
0: 你也有孩子，
1: 哦，
0: 我也有孩子，
1: 啊，还有专门亲子团，
0: 有专门亲子的，
1: 就
0: 是
1: 全是一家三口，一家三口的组合吗？
0: 嗯，有，就是基本上都会每家带孩子，
1: 哦，
0: 嗯，带孩子的话呢，他首先
1: 小孩们能玩一起，哎，这也挺好的，
0: 他
1: 有伴儿了，
0: 他有伴儿。然后呢，他的很多的设置会有孩子感兴趣的点，有的可能是带游乐场，
1: 嗯，
0: 有的是带孩子可以他做手工，或者是说有很多的主题，你包括很多的，包括我们现在的主题跟着课本去旅游。
1: 啊，哦，啊，哦，我知道那个，
0: 对吧？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会有不同喜欢的。哎呦，我刚学过这个地方，那我想
1: 去看看实际的情景，
0: 或者是哎，马上要学到了，完学到之后特别自豪的跟小同学，我去过这个地方，我暑假刚去过
1: 啊，哦，
0: 孩子特别自豪，他这个自豪感是没有办法去替代的。
1: 嗯， 嗯，
0: 嗯，所以说现在很多家长吧，他往年的时候呢都想早做计划，但是现在能理解家长是他早做计划不了了。他要研究补习班，孩子现在学习第一，
1: 哦，
0: 对吧？
1: 嗯，
0: 嗯，他先研究补习班，我的孩子要不要学到哪些，然后的话呢最后再研究我这个出行的时间。
1: 嗯，
0: 嗯，因为你看现在不同的真正的能出来玩的，我觉得要不然是小一点了，要不然
1: 幼儿园的，
0: 对，刚中考完的，刚高考完的，
1: 嗯嗯嗯，
0: 这几年孩子也太累了，属实是非常的累，
1: 嗯，
0: 那必须要让孩子放松一下。
1: 嗯，
0: 然后呢，所以他们想选择的地方啊和目的地会有不同。嗯，就是包括的话呢，孩子可能首先都会有自己的想法了。
1: 嗯，
0: 有的孩子就像说，哎，那你看那个妈妈，我在可能视频上或电视，像我闺女最典型的，看到动画片结尾，可能还会有某个游乐场的那个宣传，妈妈我就要去这里。
1: 嗯嗯嗯。哎，
0: 他虽然很小哈，但他也会懂这些东西，
1: 跟我们成年人一样种草
0: 真的是这种种草的那个植入是很那啥的。
1: 嗯，
0: 所以说你像我说我强迫症就在这一点，我必须得知道，哎，我这一行我可能是带着家人还是就是我们一家三口，
1: 嗯，
0: 然后我到的这个地方的话呢，我是想带孩子，我都精确到我今天上午要带什么，我跟我对象可能他也是计划型人，咱俩到那儿第一步先走哪儿，然后完事儿用饭，就是我会把这个行程也 摆成一个行程了，就是

0: 造成这种强迫症了，我很难说，哎，说走就走。完了，这个包括我去哪个地方，我都会查攻略。大家建议我先走哪儿，后走哪儿，我也会去简单的听一下大家的。所以这个我说我觉得落下毛病了，很难自己说走就走。
1: 但是那你这样详细计划了之后呢？后来后果结果怎么样？就是你在旅途的过程当中，你觉得你的这个整个的体验怎么样？
0: 我觉得非常好的一点在于，你像暑期是属于一个旅游大爆炸的时间，
1: 对，
0: 每个地方的人都会比较多。
1: 我也会担心这个问题，酒店也贵，
0: 对，
1: 机票也贵，
0: 对。然后的话呢，就是这个时候的话呢，其实大家就可以合理的去利用资源。旅游的话呢，衣食住行几大部分。那大型的话，如果我们去远点地方，比如说涉及到飞机，除了在旅游平台也可以去旅行社咨询一下有没有团队的机票，你可以
1: 啊，旅行社如果不跟团可以去
0: 订团队，可以单订，对，单订机
1: 票啊，
0: 单订机票
1: 啊，这个我以前不知道，这个大家听到了吗？这是一个收获哈，就是如果你想这个计划旅游出行坐飞机的话呢，除了你去网上看什么携程之类的哈，
0: 对，
1: 你也可以去当地的旅行社去问问有没有团体的机票，就是不意味着你要跟团走，你只是想要订他那个团体的机票，这样的话价格会便宜，因为旅行社一般都是包机，
0: 对，
1: 对不对？
0: 就是我们会就是订到往返的。你这样的话呢，你比如说这个，你去到某个目的地，那正常往返的可能我们5天或者6天或者8天，你时间刚刚好。然后的话呢，我们还会出的这种机票加酒店的套餐。哎，你机票和酒店这两个，我认为
1: 是最
0: 难的，
1: 其实是
0: 最
1: 费钱的，
0: 最费钱。而且呢，你这俩订完了，你就知道你该怎么玩了。我就觉得这个就特别适合现在很多人说，哎，我不能跟团旅游，跟团旅游太忙了，那可能
1: 对
0: 把这个刻板印象
1: 跟着一起集体走，
0: 对对对，那我想在这个景区待一天，我想在这个景区待半天，都可以。
1: 这个挺好啊，这是一个点，我们有收获了，挺好的。然后呢，因为这个暑假嘛，所以你觉得根据你这么多年的从业经验，你觉得暑假给我们这些宝爸宝妈推荐几个，就是有什么适合带孩子亲子游的地方吗？
0: 我看是这样啊，就是适合孩子的地方其实非常多。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孩子几大乐趣，第一乐趣肯定是游乐场，
1: 对，
0: 对吧？就是游乐场类的话呢，就盲选，孩子都喜欢。比如说你现在最有名的长隆、迪士尼，对吧？
1: 对，
0: 就是，
1: 但是就是他暑假
0: 人多，
1: 人多还怕热，
0: 对，人多，然后呢这几个地方又很热，然后的话呢，剩下的话呢，还有就是家长会喜欢带孩子，比如说往咱们首都北京方向去
1: 啊，对，
0: 他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对吧？
1: 国旗、故宫、
0: 国旗、
1: 颐和园，
0: 对，还有环球影城，这些就是孩子会喜欢的点。然后的话呢，除了这些就是特别知名的游乐场以外，还有呢很多孩子像大家一个误区啊，其实海南并不是说夏天就更热了
1: 啊。真的吗？
0: 真的，你看海南的天气，其实你可以看到其他华东的气温可能会比它更高，它的热是全年比较恒温的热，就还好。
1: 是我固有的印象，就是夏天坚决不能上海南，热死了，然后过年的时候可以去海南，
0: 太贵了
1: 啊，过年的时候海南特别贵，
0: 太贵了，因为你冬天咱们可以选择的线路太少了，因为冬天的时候我们肯定喜欢往就是特别
1: 往南走，
0: 南方去，所以说的话呢，他能选的目的地，尤其作为我们是北方嘛，可能我的客户啊或什么都是在北方，大多数都想往南方去，能在南方可选的又很适合的海南确实是其一，但是呢价位真的是太高了，在过年期间
1: 就性价比太低了，
0: 对，我感觉啊过年期间不是很那样。然后另一方面呢，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孩子特别喜欢啊，就是家长也喜欢的，往凉爽点的地方去。
1: 凉爽，
0: 对，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大草原，
1: 草原，
0: 对，还有现在小
1: 吃点手抓肉，
0: 对，
1: 住个蒙古包，
0: 小兴安岭，
1: 喝点酥油茶，
0: 对，你看我去年去了草原，看到那个一望无际的草原，我还想再去一回，我都想自驾一回，就是开开越野车，就感觉我们所有的压力，家长也在放松，
1: 是吧？
0: 对，然后呢，孩子也放松，咱们这儿没有那么大连片的草原，
1: 哦，这是一个点，我觉得挺好的，
0: 对吧？
1: 跟我们说说你去草原你是怎么走的？是自驾吗？
0: 我比较懒，我跟团。
1: 你跟团走的？
0: 对，我会选择一个我适合我自己的团，因为我们
1: 是什么样的团？
0: 因为我们一行十个人，家族比较大，那十个人
1: 的话都是自己家人呢？
0: 对，都是自己家人。
1: 那你们不就组个团了吗？
0: 可以组个团，但是的话呢我选择了一个现有的团，我要自己组团我不是还要自己再研究一遍行程吗？那我如果跟着现有的团的话呢，我就觉得这个性价比是最高的，因为我们这个模式已经研究很久了，每周都在发，天天。

0: 都在发，
1: 嗯嗯嗯，
0: 然后的话呢再加上一个人多的时候吧，大家想法多，
1: 嗯，
0: 你说你上午想去这个地方，
1: 对，大家会有不一致，
0: 大家的一起研究两个小时，我们不如出去玩了，
1: 嗯 嗯，
0: 然后回来的满意度就是太好了，我们所有的吃大家哎都定好了，到地方我们就吃，到地方就玩，然后呢到地方我们酒店也不用思考，然后有一两晚上不喊我们去吃点特色的烤肉啊什么这那的，就反而感觉还挺好的，因为我们你看老人也有小孩也有，嗯，然后的话呢那你要大家在一起研究的时候，那我觉得我最后就定板咱就跟团，
1: 嗯嗯嗯，
0: 哎，我就
1: 那你们跟这个团一共这个团是多少人？
0: 30人
1: 啊，30人的大团啊。
0: 对啊，就我就觉得还好。
1: 那他行程赶吗？
0: 嗯，因为比较远，所以他不会是赶，是觉得车程时间稍微会长一点点。
1: 哦，几天几夜？
0: 我们上回走的没有，不是太远，5天左右的。
1: 5天左右的，
0: 对，对
1: 多少钱一个人？一个人大概？
0: 我们当时去年的时候走的价位的话，2000左右
1: 一个人，
0: 对对对，
1: 2000左右，
0: 性价比我觉得
1: 吃住都包括的，
0: 对对对，
1: 那住宿和吃怎么样？因为我就很担心啊，我就是觉。
0: 嗯，
1: 就是跟团儿，我很大的一个顾虑就是吃不好睡不好，就是他的住宿的环境啊，然后他的给提供的餐食不够理
0: 想。吃这个地方吧，吃一直没办法说，怎么说呢，到各地吧，反正我是属于什么级别的餐标都吃过了，
1: 嗯，
0: 可能我对所有的旅游团的心理准备做得太充分了，
1: 嗯 嗯
0: 吃的话呢真的是我觉得还好的时候客人觉得不合口味，
1: 哦，
0: 或者是我觉得哎，这个我不是很喜欢吃，客人觉得我妈天天我们像吃席一样的，
1: 哦，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的话呢在吃方面我一直跟客人说只能是说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特色，
1: 嗯嗯，
0: 然后我们只能是说餐标的话呢你有可以高低之选，但是我不是特别注重餐这一块，
1: 嗯，
0: 但是住的方向比如说我们的客人第一的话你咱选择干净卫生的，
1: 嗯
0: 嗯，干净卫生，然后的话呢舒适度要好，因为要休息好，
1: 对，
0: 你出门旅游的话呢咱就休息好，而且出门玩的时候的话，咱们如果你比如说你跟旅行社，我们会提前跟大家说好当地你大概是需要准备什么，穿什么样的衣服，然后呢你会有一个简单的心理准备和那啥，而且你全程的话，
1: 嗯，
0: 有车跟着你，你就很方便，
1: 嗯嗯，
0: 我们带了好多东西好多吃的，然后呢就在大巴车上放在这儿，然后我们想吃想拿的时候就很方便，你要是自己那我们要开这么长时间的车的话我就觉得太累了，
1: 嗯
0: 哦，所以就觉得跟
1: 就自驾的话会比较累，
0: 对，自驾的话呢其实如果就是近一点的地方我也喜欢自驾，就是咱们比如说辽宁省内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对，
1: 那你们去内蒙的是去内蒙的哪里，
0: 去的是呼伦贝尔比较远一点，
1: 哦，呼伦贝尔，
0: 对对对，
1: 嗯，要吃饱就近了
0: 对，远一点，然后的话呢你像是因为近一点的地方也点是你看你有几个人能开车，
1: 嗯，
0: 对吧，然后还有的话呢就是如果人数像有的时候很多宝妈自己带孩子，
1: 嗯，哦，他不太方便
0: 自己带孩子的话呢，那我其实觉得跟团是一个好的选择，但是不是说让大家一定要跟团，那有的时候会说哎呀那我没底呀，因为我最近好多就是爸爸没时间，然后妈妈自己带着孩子的，
1: 嗯，
0: 我就怎么办，那我也得让孩子出去旅游啊，所以说呢那我就选择可能会跟团，但是有一些的话呢可能是哎，那我们一家三口能出去，那你就可以去在我们这儿找资源适合你们的，然后你们去自由行也可以，
1: 怎么找资源自由行，
0: 资源的话呢比如说你已经目的地策划好了，
1: 嗯，
0: 然后的话呢你可以通过你去我想大概这几个地方你能不能帮我大概策划一下，然后的话呢你大概是我们是可以给你提供车或者是酒店，
1: 嗯，
0: 或者是门票，
1: 嗯，我们先进小段广告啊，一会儿回来聊，
0: 嗯，好，
2: 盘锦超酷2026盘锦足球超级联赛战火即将点燃，7月10号晚19点整，盘锦市体育场盘锦超开幕式震撼启幕，精彩的开幕式表演，热烈的现场氛围，让我们用激情与热爱点亮盘锦的夜空。从盛夏7月到金秋10月，16支劲旅甲乙两组热血激战，巅峰对决。每个周末来现场，为足球，为盘锦呐喊助威。休闲观赛，全程热爱。第二现场同步直播，大屏助威，氛围拉满，山海共赴，盘锦超酷。2026盘锦超，我们球场见。
3: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 旗舰店地址兴。

0: 龙潭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2: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3: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2: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3: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3740949，13943740949。
4: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好了，各位啊，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章，我是晨曦，直播热线今天不开通，所以大家今天不要给我打电话了啊。然后呢，平时这个你就猛着劲儿的给我打，今天不要打电话。今天我们赶上孩子放暑假了啊，所以很多家长们呢也是很关心的，说孩子们放暑假了，我们带孩子去哪玩啊，有什么好玩的啊，然后有没有什么推荐的线路啊，或者是有没有什么需要避坑的点呢，我们可以跟大家都聊一聊。所以今天特别请到了众信国旅的马导，哎，跟我们来一起了。马导已经在旅游行业啊从业20多年，
1: 对，
0: 我刚想说
1: 两年，
0: 2000多年。我那个20多年了啊，所以经验非常丰富，比我当主持人的年头都多了。然后我们刚才聊到了，说七八月份是草原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季节，应该是旺季，对吧？但是旺季的话呢，有一个另外随之而来伴随着，就是它肯定是它特别美的这个时候，对吧？但伴随着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它可能也特别贵啊，所以相对而言，怎么走能便宜点？就是跟团游相对会好一点。
1: 对，因为跟团游的话呢，它就是它所有的价格的话，我们就用现在的话说叫团购，对吧？那我们所有的东西它都是团购了，那它价格组合在一起肯定是会更低一些。但是的话呢，很多客人的话，就是我也可以理解，他不太喜欢我们就是跟着大团去走。
0: 对，
1: 就是觉得
0: 就是哎呀，上车来下一个地儿，你知道吗？
1: 对，
0: 就这个对，会就是比较闹腾，因为可能对于我们很多年轻人来讲的话，我希望这个地方我喜欢，我想在这儿多停留一会儿，那个地方我觉得没意思，我就想快速的把它过掉。
1: 对，所以说我们在去年开始，我们中信的话大力会推出了一个叫做小包团系列
0: 啊，
1: 2到6人起。它的好处是什么呢？打比方说我们现在可能最火的新疆来说，那我们常规的团的话呢，
0: 两个人就能成团了，
1: 两个人就可以。
0: 那得好贵。
1: 其实真没有，因为
0: 是吗？
1: 对，因为我们现在每天的报名的客户特别多嘛，那它最大的区别是在游览方式上。那我们大的旅游团队，我们要比如说进入赛里木湖，那我们是肯定是要坐区间车，然后跟着他一站一站走。但是的话呢，坐小包团那是2到6人的7座以下的车，我们车可以直接开进去，客人不用在门口下车等候。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在这个景区里是270度的环游。然后有的我们小包团还可以做到在景区里待2天，让你不白来。然后呢，包括那拉提草原，我们都是可以躺游进去的。所以说这样的团型的话呢，特别适合我们现在第一想自驾自由行，因为
0: 自由行的不想被团的那个行程束缚的。
1: 对对对，因为比如说现在的我真的觉得一个是甘肃，一个是新疆，西藏方向不适合就是那个
0: 自由行，纯自由行真的不行。我前两天刷到了一个新闻，说一家三口人自驾去新疆，结果遇到泥石流了，然后结果这个妈妈和孩子就被卷走了。这个太可怕了，因为那边好多盘山路，其实还是很危险，还是有一定危险系数的。
1: 对，因为你想它新疆首先一个，还有甘青，还有西藏，它是很大地很大，然后呢它路况的话呢，有的地方并不是说特别的好。然后呢，如果你纯自驾并且攻略做的不是很好的情况下的话，那你很多的时候

0: 确实会遇到，因为你要是跟旅行社，比如说就哪管是二到六人小团，首先第一保险的保障和救援是非常、
1: 嗯、
0: 肯定是很完善的、
1: 嗯、
0: 然后再加上呢是我们这边的有专经验丰富的人去给你去开这个车，包括你想走独库公路、
1: 嗯、
0: 想走就是说阿河公路啊这些非常美的地方，还有盘龙古道这些那种就是你自己开车的话，你的车技包括如果你只有一个人开的话，那你可能不一定会达到这个，你有的时候真的是你其实
1: 挺险峻的地势，
0: 对，而且你接收的信息也没有那么及时。
1: 嗯，
0: 因为我们在当地的话呢，我们会及时接收到，你打比方说最简单的，我们上一个团刚从那个独库公路走，那如果有哪一段有塌方或啥的，我们其他的团接到通知直接就不过去了。
1: 哦，
0: 这个可能会比官方发布的要更快一些。
1: 嗯、
0: 哦、
1: 嗯，
0: 所以说的话呢就是跟旅游团最大的就是一个保障，但是的话呢、
1: 嗯、
0: 大家也不用说特别担心这样的团价格的问题。
1: 嗯嗯，比如说二到六人的小包团大概多少钱能下来，说出一个价格让我们死心。
0: 其实不用，因为我最近刚刚的我的客人的话，因为现在去新疆你除了说走专列二十天以外，剩下的我建议大家啊可以先走北疆，或者是直接只走伊犁，像我刚才说的
1: 嗯
0: 那拉提地区或赛里木湖地区，八、
1: 嗯、
0: 到十天就可以。
1: 嗯，
0: 但是你这样呢你走你看大团三十人二十人的团基本上也都是要8000起。
1: 嗯，
0: 现在价因为新疆就是贵、
1: 嗯、
0: 这个就不用说、
1: 嗯、
0: 大家肯定也知道
1: 去新疆有美是美，反正钱也肯定是相对在其他相对其他区域也是比较贵的、嗯、
0: 对。
1: 那像小包团呢，
0: 小包团的话呢我们八人的小包团，然后的话呢去到的是伊犁这个全线全走到的，基本上不含机票的价格是4000到5000。
1: 嗯，
0: 4000到5000，然后再匹配上咱们有优势的团队机票，然后3000多块钱也在8000块钱左右，
1: 没差多少啊，
0: 没差多少。它的优势的话呢，就是你可以睡到自然醒，
1: 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自由行，但是我们是跟团自由行，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所以如果要是，其实这个特别适合什么呢？就如果比如说有那种一家人比较多，或者是我们两家人关系很好，
0: 嗯、
1: 朋友，我们一起出去旅行，那么这个团里面都是我们自己人，没有任何一个外人。
0: 对，
1: 对对，
0: 而且你想，他这个团2到6人，
1: 嗯，
0: 即使你到了当地之后。就都是朋友了，人很少、
1: 嗯、
0: 然后呢再加上一个的大家都是想要舒适的，
1: 对，
0: 目的很一样。然后呢、
1: 嗯、
0: 我们今天商量一下，哎，我们在这个
1: 地方多待会儿，我以为这个很贵，
0: 会以为很贵，
1: 因为他的团太小了，他2到6人团我会觉得他很贵，你知道吗？
0: 所以说这个就是旅行社的优势在了，因为我们首先一点啊、嗯、我们用车的价格和你自己在当地租车的价格首先肯定会不一样。
1: 嗯，
0: 然后的话呢、
1: 嗯、
0: 我们虽然说2到6人最多一个团才3间房，但是我们整个团拿下来的房多呀。
1: 哦，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那我们的团它的这个房间它也是一个团队价格、
1: 这个挺好啊，这个定妥了、嗯、等我去新疆啊去大西北啊什么的哈，
0: 对，
1: 就这样的，
0: 我建议走
1: 西藏这种地方啊就去可以跟团跟中心的团了。那你我们接下来说说暑假孩子的这个事儿啊，因为迪士尼一般来讲肯定是一个热门的景点嘛、
0: 嗯、
1: 很多家长也想着说，哎呦，孩子放暑假了，我带孩子去上海迪士尼。我也经常在我自己的朋友圈看到，就每年一到暑假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家长晒带孩子去迪士尼的那个拍的照片什么的。
0: 嗯、
1: 所以想问一下，就是跟我们家长朋友们说，暑假适不适合去上海迪士尼？
0: 嗯、
1: 然后你觉得怎么玩能更好？先说时间上面可以吗？
0: 时间上面是这样的，我的个人感觉是因为上海迪士尼，上海这个地区在暑假的时候气温是有点偏高，
1: 嗯、热。
0: 嗯，热，
1: 太热了，
0: 太热了、
1: 嗯、
0: 然后的话呢我们常规走团的话呢就是暑假不分周末了，它不分周末和平时，它人都很多。迪士尼是一个全国性非常非常知名的游乐场、
1: 嗯、
0: 所以它这个排队的问题是必须存在的、
1: 嗯、
0: 肯定会存在、
1: 嗯嗯、
0: 所以说在这么热的季节，然后呢再排
1: 大 队,
0: 排大队就会让孩子和大人都没有心情再去玩。
1: 嗯, 嗯，
0: 可能一直到晚上放烟花的时候大家心情才凉爽起来，或者很多就会想去室内的展馆了。
1: 嗯、
0: 啊，室外的就排不起这个队了。嗯，排不起是因为我这个身心和他都在煎熬，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时间能不那么非要这个时间段的话，我不太建议暑假的时候去。
1: 听到了吧啊、
0: 嗯、
1: 就是暑假的时候尽量咱们别去迪士尼扎堆了啊。那什么时间去、
0: 嗯、
1: 这个时间刚刚好，然后人员又避开高峰呢？
0: 首先一点就是我们第一避开节假日，然后呢、
1: 嗯、
0: 避开暑期、
1: 嗯、
0: 然后呢它的气温来说的话呢就是 十月份之后吧，过完十一之后，它的气温会好一些。
1: 那就是比如说十一不是正好是小长假吗？
0: 嗯，
1: 我们就十一放假哪也不去，在家消停眯着。
0: 嗯、
1: 然后十月八号上班了，上学了，咔请假走了，是不是？然后就这样，然后那个避开周六周日。避开周一，
0: 其实我这么说我就怕影响不好一点，你知道吗？就是其实我的很多客人是在八月末暑假快结束的时候，
1: 所以你其实说这个话是有点胆儿秃的，你知道吧？就跟自己的这个职业标准相悖。
0: 对，我是怕那个很多老师会说就这个是在倡导什么，但是说实话这个性价比、
1: 咱只是从这个就事论事吧，就从就事论事上来讲，
0: 就是我的很多客人你明显就能看到平时和暑假的价格是直线在飞升的，
1: 就是就暑假的那个，比如说去上海迪士尼游玩，整个的这种价格就是很贵，是不是？
0: 嗯，第一的话呢，它你想各方面吧，机票、
1: 嗯，
0: 然后的话呢，门票虽然不变的话，住宿要涨的，
1: 嗯，对，
0: 这个是肯定的。嗯、咱们自己平时查的时候也会有，但是机票没关系，
1: 嗯、
0: 你找我们团队票挺便宜的，现在，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但是呢，气温这个事情是谁也避免不了的，
1: 对啊，太热了。那广州长隆是不是也不行？
0: 广州长隆啊，我其实啊，我个人计划明年三月份去，凉爽一些
1: 啊。三月份去长隆，
0: 嗯，因为或者寒假时候去没问题、
1: 嗯。哎，那你去长隆，你个人计划去、嗯，你打算就是怎么个安排行程？你跟我们说说，我们来取取经，来借鉴一下你的经验。
0: 因为其实来说的话，要不然就是可能趁快开学。那个时候的话机票各方面价格都好好，而且还可以安排的寒假，人家那边的气温来说的话是
1: 三月份，
0: 对，二三月份，
1: 但是三月份孩子开学了，
0: 对呀、啊、所以说咱们就是今年我不知道过年啊，去年过年晚嘛、
1: 嗯、
0: 那个时候到二月份价格还有点高，但是如果今年过年早你可以考虑在二月份，
1: 就没开学的时候价格是可以落下来一点的、
0: 哦、对，它的第一价格会回落一点，然后呢它的人员呢、啊、包括价格还有就是它都会有很大比较大的优势、
1: 嗯、
0: 当然断层式的优惠会出现在三月份，就像我们现在的话呢，就是断层式优惠也会出现在九月份，但九月份其实也没有那么便宜，因为马上会面临我们的中秋节和国庆节。
1: 哦，
0: 嗯，就是这两个。
1: 那十一之后会便宜吗？
0: 嗯，十一之后的话会
1: 哦，听到了吗、哦、就如果你想省钱出去旅游的话，一个是过了十一长假之后去旅游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三月一号开学的时候，
0: 这好像把暑期的人都给劝走了，
1: 三月一号去开就不一定，但是有很多人因为他上班他工作很重要，所以他还是要假期去走的。
0: 对对对，
1: 那比如说不管是我们什么时候去吧啊，就我们去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你比如说你去长隆、
0: 嗯、
1: 你是打算自己走呗？
0: 其实不用，现在长隆跟团它并不是，你想我们去到每个长隆的场馆，我们的车给你送到那儿，然后你全天自由行一直到晚上放完丫鬟之后我们接你回来、
1: 哦、
0: 和你自己去是一样的，
1: 其实就是订了个机票酒店，相当于
0: 机票酒店加接送车、
1: 哦、
0: 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一次刷三到四个乐园，三个乐园全走到，然后呢把广州的和珠海的全走到，这样的话呢、
1: 嗯、
0: 你其实也不用担心是多少人团，我们会把这个酒店给你安排好，你想住熊猫企鹅呀这些的话，
1: 对，熊猫酒店他们都是很有意思嘛。
0: 对，就是它的装修啊包括他们的早餐都有这种主题特色的。
1: 嗯 嗯
0: 所以说你想这种我们都可以拿到优惠价格给你组合在一起，往返的机票加接送加酒店，和剩下的你全程你就在景区里面是自己玩的。
1: 那、
0: 哦、游乐场导
1: 游没发带吗？那你这样的话比起来跟我们自由行去、
0: 嗯、
1: 自己比如说机票酒店这种和、
0: 嗯、
1: 和坐车比起来哪个价格会便宜？
0: 肯定组合起来有价格要划算呢。
1: 你们相当于走的是团队价是不是？
0: 对对对，就是你门票也是团队的、哦、然后呢你的酒店也是团队价格、
1: 嗯、
0: 然后包括机票、嗯、机票是很大一块出行、
1: 哦、
0: 对吧？
1: 对对、
0: 嗯、
1: 机票住宿这是很大的，
0: 对，
1: 就门票相对还好，
0: 相对还好，真的还好，
1: 对对对对，
0: 因为你各种渠道都会
1: 有。哎，我们家呀，我们家我就脑袋疼我们家出门我脑袋疼，我们家的大头在住宿上，就吃倒不挑，
0: 嗯，
1: 我老公就挑住、
0: 嗯、
1: 因为他自己睡眠不太好、
0: 嗯、
1: 就是稍微那个酒店他必须得要求就是一定要好，
0: 其实越贵的，
1: 但是好贵
0: 你要是越喜欢贵和好的酒店，我真的建议你可以提前就是咨询我，为什么、
1: 嗯、
0: 就是越贵的酒店或好的酒店的这种的话呢、
1: 嗯、
0: 它是可以跟旅行社合作的，它的体量是能住到旅游团的、
1: 哦、
0: 反而会是一些比较很就是咱说实话特小的民宿、
1: 嗯、
0: 它我一个团都住不下，它跟我签合同说实话没有意义。
1: 这两年吧，这两年民宿挺火的哈，好多朋友出去也喜欢住民宿、
0: 嗯、
1: 但我其实不太敢住民宿了。
0: 嗯，
1: 对，就是这个民宿它就是它不规范你知道吗？
0: 对，
1: 然后就是你 去住这个民宿，你是抱着未知的心态去的，就你不太确定你能怎么样，
0: 因为
1: 看网上那些天花乱坠的东西根本就不可，就没有办法去确信。我们去大连有一次，去大连那个海边的民宿哈，哎呦，一宿套间，因为还有老人嘛，2000多块钱呢。
0: 那不便宜，
1: 就是对啊，不便宜的。那时候因为套房嘛，
0: 嗯嗯嗯，
1: 然后当然环境还可以了，就直接出，就是你在

0: 民宿里面就能看见海，
1: 嗯、
0: 然后那个你下楼就是海，
1: 嗯、
0: 但是半夜楼上还是楼下我忘了，楼下的邻居、
1: 嗯、
0: 就年轻的一群年轻人在喝酒，
1: 嗯嗯，
0: 然后那个声音就你能听得非常的清楚，你知道吧？
1: 而且他酒店还没有办法去太管控
0: 啊，对，
1: 你要是说高星级的酒店，他对这方面的处理是比较好的，
0: 对对，
1: 嗯，他就是他会有自己的，就是包括他们的人员配备也很好，
0: 嗯，
1: 包括还有一个卫生条件也会很好。
0: 对，所以我们、
1: 嗯、
0: 现在就不太敢去碰民宿、
1: 嗯、
0: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民宿你去看网上那种攻略什么的，你去翻，就是我发现抖音上面有一个点啊，就抖音上面大家可能你去稍微留意一下，就是那些很热门的高赞的那些卖的特别好的那种什么酒店也好、
1: 嗯、
0: 民宿也好哈，然后呢它的价格一定是便宜的，
1: 嗯，
0: 一定是不贵的，然后呢、哎、看那个图片一定是很美的，
1: 对，
0: 你去看一下那个真实的评论，
1: 一定要看评论、
0: 哦、对，那个好吓人的
1: 就是这个一定是，就是你看啊，无论是在网上你订机票和订那个就是酒店、
0: 嗯、
1: 你一定要看评论，
0: 对、
1: 嗯、因为网图的话说白了，我们自己手机现在都自带滤镜了，
0: 对，
1: 拍出来特别特别的美，
0: 而且他可能拍的真的就是那几个一嘎的一块、嗯、那几个角落，然后其他那破破糟糟的地方他也不给你展示，
1: 对，
0: 你也看不着。
1: 你像我也是在大连订过一次民宿，
0: 嗯， 嗯，
1: 对比了好多家，然后看完之后觉得这家还可以，叫什么设计师酒店什么之类的、
0: 嗯、
1: 那说的老好了、
0: 嗯、
1: 结果一找在那个五十来层不七十来层是他的前台、
0: 嗯、
1: 然后七十多层是他的酒店，但这一个酒店里他可能包了，这个公寓里包了十多间房，就称之为酒店、
0: 嗯、对，
1: 所以说他这边的话呢，就是然后我们水龙头坏了，没有人能快速的给你维修。
0: 对对，他不像酒店、
1: 嗯、
0: 所以我老公他对民宿比较排斥、
1: 嗯、
0: 他就觉得不规范，就而且是如果是酒店，就是稍微就是那种、
1: 嗯、
0: 有点就比较好一点，然后可是上星的酒店，他、
1: 嗯、
0: 是整个的那个配套是非常完善的，
1: 他是有自己的规则，
0: 他
1: 是他
0: 贵呀。
1: 不，没说嘛，跟旅但是他是这样的，他们必须有自己的每天要多少人，就是多长时间要更换完，然后他更换的流程都是有的。
0: 对呀对呀，
1: 对，他
0: 好处是好，
1: 从床到他的那个就是卫生间怎么收拾啊什么的，他、
0: 嗯、
1: 是有规定的流程的。
0: 对、嗯、
1: 然后所以说你住到，而且我个人非常喜欢好酒店。
0: 我也喜欢，你知道吗？真的好，好酒店真的好，
1: 真的好。
0: 对，
1: 就是它的各项配备，
0: 嗯，
1: 然后呢，它有的你自己在酒店里玩都够用，然后呢，它的相匹配的早餐也好。
0: 对，
1: 你看民宿很多没早餐，因为它没有那么大体量再去给你做那个厨房之类的。
0: 嗯、对，
1: 所以说的话呢，酒店出门住的好，我觉得心情好很多。
0: 对，我觉得去哪儿呢？哈，一个是就是就比如说桂林呐、啊，
1: 嗯
0: 啊、比如说那个。海南，
1: 嗯，
0: 就是你不管你住三天还是五晚啊，其中有一晚你找个好酒店，
1: 真的
0: 真的就
1: 是
0: 他，因为海南那边很多的酒店它是有自己的那个私人的海域的，
1: 私人沙滩，
0: 对，
1: 然后
0: 你都不用出酒店，你就已经觉得很舒服很惬意了。
1: 对，因为前几年海南特别火的时候，因为做了二十多年，以前的时候就那几大目的地嘛，那海南是我。
0: 嗯，
1: 算是收过的最多的，然后的话呢，他这边呢好酒店真的是太好了，
0: 对，
1: 超豪华复式，然后私人沙滩，他的那种酒店、
0: 嗯、
1: 包括是就他整体的配备，然后你要是带孩子在里面，孩子都不出来，
0: 对，
1: 就是那种感觉
0: 玩不够，
1: 太好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说我也特别喜欢好酒店，我觉得我就出门住的舒服非常的好、
0: 嗯、对，但是咱不天天住好酒店，因为实在有点奢侈，至少选个一晚吧，体验一下吧。
1: 对， 对，
0: 好，先进广告，一会儿回来啊。
2: 兔宝宝健康食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3: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遍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4: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5: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崭新梦想。
6: 在辽宁做生意心里踏实，
7: 办事不用到处跑，手机点一点，一网通办全搞定，遇到难处了打个12345，全天候有人管。

0: 咱们辽宁人实在，主打一个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1: 来辽宁吧，这里懂你的不容易，更会助力你的好生意。
0: 好环境，
1: 好未来，
0: 辽宁等你。
2: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3: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2: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3: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3740949，13943740949。
4: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好了，各位啊，欢迎回来，这里是排警站，我是晨曦啊。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不接热线，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暑期带孩子亲子旅游的这些事儿啊。请到了众信国旅的马导，从业已经20多年了，非常有经验啊。我们今天聊到了，我觉得其实还是挺有收获的哈。刚刚我们也在聊，你看有几点，我到现在为止，我作为一个旅游者啊，一个消费者，我比较有收获的一点呢，就是我们大家，比如说你去，哪怕你是自由行，想订酒店、订机票的，你都可以去问一问你本地的当地的旅行社，哎，有没有就是自由行我指定酒店和机票的这种团就是套票吧，叫，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套餐，
0: 因为它的价格可能会比你直接自己去上网上订酒店、订机票要便宜一些啊，这是一个。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暑期我们可能很多假期呢都想带孩子去那种，比如说迪士尼呀，比如说去什么那个长隆啊。但是呢，刚刚马导说了，给的意见非常的中肯，就基本上已经开始砸自己招牌了，就是开始已经那个什么了啊，都把自己那个堵死了。就是建议，因为现在这两个季节，这两个城市非常非常的热啊，然后可能还涉及到孩子们呢，因为孩子还多，还要排大队，然后呢再加上票也贵啊，各种费用都高，所以呢他可能建议说，比如说我们90月份去迪士尼会更好一些，
1: 或者换寒假
0: 啊，对，或者二三月份啊去长隆，这样的话你可能整个游玩的体验性价比也会更高一些啊。哎，那我再说成都带孩子适合吗？
1: 成
0: 都是不是太辣了？但是我们家亲戚有带孩子，那小孩跟我闺女一样一般大，居然去上瘾了。
1: 怎么说呢？成都首先一下啊，它这个地方呢，你分怎么玩儿？成都的话呢，首先是可以单独是走全线的话呢，是成都，我们再加上九寨、加峨眉山、乐山，我们一般最常规路线这么走。这么走的好处是呢，把这几个有知名的景点都去到，而且九寨沟的最好的季节是每年的5月份到11月期间这一段。而且以前九寨沟的话呢，到11之后还会封沟。它是为了里面休养生息，但是疫情之后的话呢，它虽然是有改了，但是冬天的景色我觉得还是不如现在。所以说的话呢，就是这奔这个景色去是真的没有问题。
0: 这个月份，
1: 对，
0: 去九寨，
1: 九寨
0: 去四川，
1: 而且九寨它非常的凉爽，就是你现在
0: 很凉快。
1: 对，你现在去九寨的话呢，你可以穿长袖。
0: 哦，
1: 它是这样的，就是它的气温的话呢，是属于，怎么说呢？有一年11下雪了。你知道，所以说我也震惊了，但不是说年年十一都下雪啊，但是它的气温确实是和成都是有很大的温差的。但是成都是一个发展非常快的城市，它的很多的网红的因素，包括很多新兴的事物在成都会，而且成都人是非常喜欢很舒适的环境。他就你看以前看过一张照片，人家能在水里打麻将，热嘛。然后也不用开空调，但是他这个生活的态度就是，而且的话他在那个地方的话呢，孩子也是有能他吃到的，就是他可以吃的东西。
0: 对，因为我担心孩子，比如说我可能不那么能吃辣。
1: 对，
0: 我到那儿去我怎么办？
1: 他是也会可以给他要求，是，但是的话他可能习惯性的稍微有点微辣，但是他为了适应游客，他也会有一些就是没有那么辣的菜肴了。包括那边很多有吃甜品的，吃辣不有吃那个甜品冰粉什么的，咱现在也开始流行起来了，也会有。所以说的话其实餐饮上并不用说特别的担心。然后还有一种玩法是什么呢？哎，那我可能不去九寨，那我就单独想去成都，也可以走，就是成都加重庆，因为它俩非常的近，然后把这两个地方都逛一逛，吃个美食啊什么的也可以。

0: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呢，就是有的客人说我知道去哪儿我还问旅行社干嘛，其实也不是，我跟我的客人呢就是我先去跟你聊你大概的想法，其实你有想法了，只不过没确定，还在犹豫中，你肯定你要是说哎我想出去玩，这是第一点，第二的话我是想带孩子还是多少人出行，对吧？然后第二呢，第三点的话是我想大概怎么走，我喜欢什么样的，你可以先把这些脉络通过跟我们的聊天我大概就知道了，然后我会给你推荐很适合你的，就是你跟我们反馈的信息越多，这种的话呢就会很精准。因为我很多客人像去年来说，他会特别喜欢的二到四人给我定制，
1: 嗯，
0: 不是说小包团了，我就要去哪，
1: 定制团，
0: 定制，对，他想到我就想去这几个点，可不可以？其实可以，而且价位真的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高。
1: 是我们 一想到私人定制了，一想到小包团
0: 太高端了，
1: 觉得说，哎呀，不行，这个钱肯定贵的。
0: 对，私人定制就会觉得这个是很高端的，其实不是，
1: 对
0: 啊，
1: 其
0: 实不是。就像以前我们说很多的东西觉得，
1: 哎，那你说私人定制跟自由行比起来，哪个价格上面？
0: 其实来说啊，私人定制现在的价格已经很透明了，因为我们报给你价格的时候，我会跟你说好我们都去哪些景点，我给你用什么样的酒店，这些所有的你自己算一算大概知道，可能唯一一点我们比你优势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台车全程陪着你，而且你自己租车的费用肯定
1: 会，哎，那你有没有你们算没算过，就是比如说这个客人
0: 没有贵很多，
1: 同样的酒店，同样的这个机票，然后同样的就是景点，然后是自由行和小包团比起来哪个价格上面，
0: 我跟你说他我们曾经算过，就是一模一样的行程，如果的话呢就是你自己定制或小包的话，可能比跟团游就是在500到1000的差价而已，
1: 就贵一点点，
0: 贵一点点，
1: 但是你这500到1000块钱 你买了一个非常，你买了一个省心，
0: 对，
1: 而且车，
0: 对，你全程有车跟着你，
1: 对，
0: 你这个地方，因为我的客人的话他很多就是常年跟着走，
1: 那是不是就是我们说了算了，
0: 对，
1: 我想几点走我就几点走，
0: 对对对，
1: 而不是早晨会接到那个，
0: 而且
1: 导游的电话，快起床下车，
0: 而且你还可以跟我说我想要住哪酒店
1: 啊，
0: 都可以啊，
1: 酒店，
0: 对啊，我就想要那个去哪个那啥，我曾经就是半夜12点起来帮客人去什么抢票预定啊什么的，就是这些事情不用你操心，只要你把所有的想法告诉我们，后续的事情交给我们就可以了，就是你把所有的，
1: 这个挺好的，
0: 对，
1: 这个挺好的，
0: 这个也可以，
1: 这适合我，因为我是一个懒得做攻略的人，然后我又非常的粗心，就是我做，你如果这个事儿交给我，我一准儿给你办砸了，真的，就是妈呀啊，忘了啊，妈，这我没想到啊，你知道我是这种人，所以你知道我就很头疼，我整不了，我抠刺不了那么细，我就疯了，你知道吗？
0: 但旅游
1: 你
0: 少
1: 安排这些东西，我就不行了，
0: 你旅游少一个环节会想
1: 啊，对啊。
0: 我是不是要去这儿？而且的话呢，最大的问题啊，就是觉得旅游啊，你自由行最大的问题，反正我的问题是。不知道吃啥，可那啥，我今天去哪儿吃，
1: 然后就上网去搜，然后搜到了那个，有的时候也就是然后也很踩雷，
0: 半个小时以上，然后我都没有选到我今天要去吃什么，然后的话呢，但是呢如果比如说有定制之类的，他会有当地的人跟着你啊，然后呢你想吃什么你就跟他说，
1: 那是不是就没有购物了，
0: 没有啊，最简单一点，2到4个人6个人我们进购物店干嘛呀，对不对，
1: 命中率太低，
0: 就肯定没有购物店不说，而且的话呢就是纯玩，而且你知道我们新疆小包团的司机我们要求严格到什么程度，我们带着司机去做培训，摄影班，无人机班，然后呢到这个地方能出片，我们的那个带着单反到什么角度能给客人出片，
1: 哎，对，所以我在这儿我插一嘴哈，就是我通过跟他们旅行社的了解，包括我有朋友，他那个是去年走的大西北，然后那个回来跟我讲的这些综合在一起，就是大家去大西北也好，去新疆也好，哎，真的适合跟团，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那个团特别牛，在那儿他已经不单纯说我只是帮你规划旅游路线，我领你上这儿上那儿上那儿安排车呀什么的，他是一个身兼数职的，
0: 对，
1: 他都帮你拍照片，而且拍出来那个照片是什么样的呢，就像那种
0: 大片
1: 无人机，
0: 对，
1: 对，然后你在那儿奔跑，我看到了啊，我那个朋友他老公啊，他老公长得就是很一般，但是呢在那个镜头里看着可美了，
0: 特别漂亮，
1: 因为他穿着那个运动衣在那儿奔跑，然后那个辽阔的你知道吗，那种山河，哎呦，我觉得太有感觉了，
0: 就像大家你可以搜我们家那个金岛旅行记
1: 啊，对，大家可以在网上去搜金岛。

0: 旅行记，他经常发他旅游的一些小片儿。
1: 对，然后呢他刚从新疆回来嘛，有一个航拍他拍的太有感觉了，就我们说怎么都这么会卡点，包括那当地什么旱地拔葱、无人机，包括的话呢就是你自己拍，首先一点角度不对，
0: 对，
1: 然后的话呢还有你像比如说我们能在比如说赛里木湖给你什么带着，我们车里给你带手磨咖啡，然后呢到六星街不是吃那个冰激凌嘛，小主你们去玩吧，我们司机去给你排，然后冰激凌全排好了，
0: 对，
1: 你们回来玩来吃吧。
0: 他其实是一个管家，然后而且是全能管家，就是兼摄像摄影，你知道，
1: 对，
0: 于一身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
1: 就是，
0: 所以整个的体验感就非常的好。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适合跟团的。而且你像去大西北那个地方，如果你要自己不知道的话，你看我那个朋友当时他高反了，
1: 哦，
0: 但他当时不知道，
1: 他是觉得有一点点，
0: 他只是觉得不舒服，对，然后去打那个打针了还是干输氧。
1: 嗯
0: 啊，然后那个结果就不好使，后来人家那个团队比较有经验，说你是高反了，你现在立刻你什么都不用打了，你立刻开车到海拔低的
1: 地方，
0: 你自然就好了，你不用任何处置。
1: 对，
0: 然后他就连夜开车到海拔低的地方就好了，要不然高反其实很危险。
1: 对，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话呢，很多客人会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因为新疆，比如说啊，像新疆和西藏，西藏非常容易出现高反，这是众所周知的，它的海拔有点过高。但是新疆呢，会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它可能温差比较大，你在乌鲁木齐气温有点高，那可能到了喀纳斯、禾木，它气温又有点低，温差大也有可能会导致，就是你如果体质弱的话，感冒什么也很正常，对，没有注意好。但是如果有我们专业的人会跟你说，你要今天要准备什么样的衣物，然后的话呢还有就是如果真的不舒服，我们立刻会有马上会协助。原来我那个客人在西藏有高反，我们就立刻协助联系最快的航班让客人回来，他就好了。然后呢一直在跟我出游的时候就说这是你救命恩人，我说不要这么说。就是确实是，但是旅行社他会有很多的应急预案。我们是有整个团队后面在给你服务的，你并不是自己。
0: 对，好，那给我们再推荐一下，你看刚我们说到了迪士尼也不适合去了，长隆也不适合去了，然后那有什么样的景点你自己私藏的，你觉得这个暑假比较适合去的地方，体验会好的。
1: 其实是这样啊，我感觉啊，我
0: 去过的景点最好。
1: 其实不算太冷门，因为现在咱们中国被开发的开发的差不多了。但是我去过的几个比较好的，就是你海南和云南不用说了，这么多年都很火。贵州很不错，
0: 贵州、哦、
1: 黄果树，它是真的很、
0: 哦、
1: 对，很不错。而且呢，这它也叫凉凉的贵州，为什么？它也很凉爽，它也是云贵小高原嘛。第一个这个，还有的话呢，就是其实张家界这个地方的话呢，
0: 很美，
1: 很美。就是去过所有的地方，
0: 其实离
1: 我
0: 们还不算远。
1: 对，那所有的地方，我感觉你山看山和它的山是真的不一样的。对。然后的话呢，还有就是现在如果想比较近的，也可以往山东方向，山东方向沿海现在也有很多很网红的打卡地方，还不远。然后呢，可以带着孩子坐个飞机坐个船海陆空，2000多块钱，性价比也很高。
0: 两千多块钱一个人就搞定了。
1: 对，性价比很高。所以说我觉得可选的地方是真的很多。然后还有现在很喜欢去西安的，西安的话又有讲解又有啥都可以。
0: 这些地方都不错。西安的话就是相对而言历史厚重感比较好一些。
1: 对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的好的。哎呀，这个聊得非常的过瘾啊，但是呢也不过瘾，因为还没有聊够，我们的时间已经接近尾声了。然后我在这儿呢要跟大家插播一条消息，因为我们的盘锦超足球联赛明天各位伙伴们啊，7月10号就正式开赛了。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们盘锦人的一个骄傲，因为很少有这么热闹的啊，这么大的一个盛事了。而且呢我们这次盘锦超足球联赛呢，它第一连线的现场是我们的辽河夜市啊，辽河夜市是东北超第二现场的一个双台子区的第一主会场，同时也是我们盘锦超啊明天联动的一个主会场。然后整个场地是2500平的面积，全场都是人工草坪覆盖的，就是你在那儿逛夜市，你有一种踩在草坪上面去逛小吃的那种感觉啊。大概得有50多个商家，包括小一烤串，对，就之前 前最早的那个最正宗的小一烤串都在辽河夜市有出场，而且这次辽河夜市居然还破天荒的，因为所有的夜市几乎都是不会有，没有什么团购，因为已经很便宜了，十块八块的你吃一下。但是这次辽河夜市呢，在抖音上面还给大家放了一个19.9抵30的一个代金券啊，很多商户都是可以来使用的，并且它的活动现场打造的呢，也是以足球为元素来打造的，这种足球赛事的氛围是特别。

0: 哦，已经卖完了，现在、
1: 嗯、很火，
0: 明天片早就卖完了。你可以去辽河夜市逛一逛，在现场看，它有那个好几个大屏啊，都是100寸的 LED 显示屏呢。然后呢，可以直接直播我们盘锦超的赛事情况，好不好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也算是我觉得其实
1: 一件大事儿。
0: 对，文体旅商联动带动双台子的夜经济。我们作为双台子区的朋友啊，包括尤其是因为它辽河夜市离那个辽河左岸小区那边特别近嘛，我们周边的市民朋友都可以去捧捧场，支持一下。哎呀，跟你聊没聊过瘾，就是有真的好多好多想聊的，因为就是能聊
1: 的
0: 内容
1: 太
0: 多
1: 了，
0: 对、嗯、我们争取啊、下周跟大家接着再聊一聊。各位有什么特别关心的问题，你也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一下，对不对？然后我们下一次再聊的时候呢，就把你们关心的这些问题
1: 直接可以聊
0: 一下，对，给你们做一下回复、嗯、好吧。然后各位可以在抖音里面去搜索我的抖音号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啊，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了啊，数字0427就可以找到了。当然了，大家如果说想要，哎，说听着这个啊，我自由行，我还可以去跟旅行社去订这个飞机和酒店、嗯、这样的话我能少花一些钱，那么你包括想要跟团游的都可以去我们众信国旅来了解一下。大家也可以在抖音上、快手上、视频号上面，就你玩哪个平台，你就在哪个平台上去搜，搜什么呢？搜金岛旅行记，金色的金，导游的导啊、嗯、旅行没啥说的了，记录的记，金岛旅行记，可以私信金岛啊，或者是给他评论区留言，他都能看得到。然后呢、嗯、他可能就会给你进行相关的回复。
1: 我们老板、
0: 哦、对
1: 对
0: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嗯、哎，我觉得真的挺好。就即便是我们今天此时此刻听到广播的朋友，你没有走出去，但是我们听到了的时候呢，其实也是会有很多的收获，
1: 跟大家云游一下。
0: 哎、嗯、对对对，挺好的。我们说行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是吧？啊，这个身体和心灵总要有一个在路上。正好暑期将至了，总要带孩子去走一走，
1: 溜达溜达，
0: 不管是远途的还
1: 是
0: 近途的啊，都是可以的。要看看世界嘛，你的眼界啊是不一样的，你整个的这个心灵的体验感也是不一样的。我有的时候在盘锦待时间久了，我说不行，我觉得我有点麻木了，我得
1: 要去给自己充电。
0: 哎，对，走出去之后，我回来之后，我感觉我又干劲十足了。
1: 对对对，人真的
0: 是要
1: 充电
0: 的一个情况的。
1: 对对对，
0: 好了吧，各位啊，再一次感谢马导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期待你下周能够再次莅临我们的直播间。好了，各位，
1: 谢谢。
0: 自己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金岛旅行系，还想了解什么旅游问题，去哪儿有什么问题的，也可以给我在抖音里面留言，抖音号搜吃不胖的晨曦。那就这样咯，拜拜
1: 拜拜。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3: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4: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1: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大家好，我是小北。

还记得我刚刚看完这部电影的时候，跟大家说可能会用一期致敬经典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这部影片的感受。如果现在收音机前还有朋友没有走进电影院看《阿嬷的情书》，或者是不太喜欢剧透的朋友，我想现在可以调台了。这部电影当中出现了很多令人心动的意象，那么对于我来说，我想从哪一个开始讲起呢？我想应该是木棉花吧。

电影当中有一句台词说，暹罗没有春天。我想这句话给木棉花增添了几分重量，因为对于远赴南洋的潮汕人来说，春天不只是季节，更是故土风物，是老屋花期，是离家前来不及好好告别的日常。木棉花在影片当中应该早已越过岭南花木本身，它是游子随身带走的一寸故乡，藏进书信，埋入记忆，也承载着那些难以言说的心事。这一朵木棉从男主人公木生和女主人公舒柔的爱情里绽放，经南洋山海，最终落入南枝的掌心，化作了一封迟到半生的情书。一朵木棉在潮汕是春，在异乡是乡愁，而在谢南枝心底是一份无名无言的承诺。现在我们知道，其实乡愁从来都不是宏大的口号，而是一件微小的旧物，一封桥批，一罐橄榄菜，一句乡音，或者是那一朵被珍藏的木棉花。说到这儿，想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一个概念，是侨批。侨批是什么呢？它是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渠道汇寄至国内的信件和汇款合在一起的特殊邮传载体，是连带家书或者简单复言的一种汇款凭证。在闽南方言或者梅县客家话以及福州方言当中，批就是信，所以它主要分布在潮汕，分布在梅州、福建、福州。现存的大概17万份侨批当中，广东要占16万件，那么在这当中，潮汕地区又占了10万多件。在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了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广东首项世界记忆遗产。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没有直白的堆砌离散、故乡、等待这一类概念，而是把情绪融进潮汕烟火日常里，方言、侨批、家乡菜的味道，还有南洋往事，句句都是牵挂。而这部影片当中，我认为侨批应该是一个显性的叙事线，它牵起了潮汕和南洋，离乡人与留守人，承载着书信、钱款、问候，还有隐瞒。而木棉花则是一条隐性的情感叙事线，侨批连接人和人，木棉花连接人和故土。游子远行带走的从来都不是贵重之物，而是一些细碎的乡土记忆。也正是这些看似无用的碎片，让漂泊的人始终能记得来路，也留住了和故乡的牵连。影片的前段，木棉是木生与舒柔之间的爱情凭证，它盛放于少年相逢，带着春日暖意和故土气息，定格了两个人最纯粹的年华。而自从木生远赴南洋，木棉花的意义悄然延展，它不再局限于恋人私藏，更成了离乡人的精神寄托。人走远了，放不下的始终是门前的老树，是节气的风味，是街巷的烟火与花开的时节。这些细碎片段无力改写命运，但是却能守住一个人的本心和归属。而木棉也就此完成蜕变，他从爱情信物化作离乡证物，惦念一人，也是在怀念和他共同居住在故乡的岁月。电影最细腻的表达就是把乡愁藏进了一花一物里，它没有刻意说教，但是自有风物共情。而影片真正的情感反转，不只是阿公生死的真相，更在于跨越半生的书信究竟是谁在替阿公默默维系呢？直到真相揭开，我们才明白，这一场漫长的等待从来不是木生与舒柔的双人故事。一直到谢南枝的出现，
悄悄偏移了情感中心。他代笔写信，代为寄资，也代木生守住一个家庭的体面，以一场温柔的隐瞒拖住了舒柔后半生的精神支点，木棉花的归属也随之发生改变。他不再只属于木生和舒柔，也成了谢南之与舒柔之间隐秘的羁绊。我想至此最打动人的部分已经出现了，

部影片跳出了俗套的情敌叙事，将两位女性从男性视角当中抽离出来，让他们隔山海，隔真相，完成了一场无声的灵魂相认。南之言用陌生的口吻写信，岁月沉淀之下，字里行间是他自己的善意，是他的体恤和保护。一封又一封书信，好像一朵又一朵封存岁月的木棉，不言不语，却稳稳撑起了舒柔半生的安稳。木棉的深意就此落地，它表面是恋人的情书，但内里是旧时代女性之间心照不

0: 这部影片的名字叫给阿嬷的情书，初看只是阿公写给故乡妻子的思念，但是越往后越清晰，这封情书的署名早已不再单纯，信里有陌生的诺言，也有难知的代守，有爱情牵挂，也有恩义成全，有乡愁牵绊，也有善意隐瞒，而木棉花恰恰是这一份复杂情感的见证，从年少爱情出发，经岁月离散，最终落脚于女性之间的相惜和托举。我想这正是影片的魅力所在。情书可以寄给爱人，寄给故土，也可以替故人续写，也可以源于一份无声的保护。我们本来都以为在看一段爱情遗憾，但最终读懂的是旧时代女性在命运洪流当中相互支撑的温柔。我想南枝守住的不只是一个秘密，更是舒柔半生赖以度日的春天，这一份善意带着隐瞒和迟来的遗憾。但影片没有做刻意的道德评判，它只是在还原时代的真相。夹缝之中，人的善意往往朴实，但是却绵长有力。
1: 心动促销你给黄昏高。
0: 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大家知道吗？木棉又被叫做英雄花。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这部影片它跳出了宏大叙事，把英雄的定义还给了世间平凡的小人物。男主人公的英雄气势远行不忘来时路，以善意温暖他人。女主人公的英雄气势在漫长等待里踏实地坚守生活，守住家门和念想。她不只是一个悲情符号，更是一个把日子安稳过下去的人。而我最喜欢的那个角色谢南枝的英雄气应该是最沉静最厚重的。她独自扛下了真相，以半生书信和坚守护住了他人的体面和精神支点。木棉的红是热烈，更是骨子里的坚硬，花落了但仍然保持完整风骨。这恰恰就像小人物在命运洪流当中守住的尊严。时代留给人们的选择本来就是有限的，但是他们却在夹缝当中做出了最温柔的抉择。这部影片是催泪的，但是我觉得它不是廉价的，因为它从来没有美化苦难，也没有神话牺牲，他只是在静静地诉说岁月褶皱里一份微小的善意就足以穿越半生时光。谢南枝的情义、恩义、怜惜、懂得和成全不需要定义，但是却格外动人。盼着回到故乡，故乡也在盼着归人，但是岁月轮转，盼着回到故乡，故乡也在盼着归人，但是岁月轮转，人难归故里，真相也姗姗来迟，故土也早就不是旧时模样，但我想总有一些东西能跨越山海归来，书信归来，惦念归来，心意归来。而那朵木棉花也以另外一种方式温柔地落进了阿嬷的余生里。乡愁至此也早就超越了地理上的返乡，成为了一场情感的归还。把亏欠还给漫长的等待，把秘密还给当事的人，把故土情怀还给漂泊游子，把名分还给默默付出的人。木棉完成的正是这一场跨越岁月的归还。有人一生等一封信，有人一生替人写一封信，有些深情只有经过岁月拆开，才能看见真正的落款。

这部影片当中有太多打动人的台词，有太多打动人的话语和情节，但是我到现在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一句，行船入夜，恰江上生明月，似与你并肩共赏，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好的，接下来我们听一听这首闽南方言版的电影的主题曲《月下煮茶》。

0: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师化五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119083。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2: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1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3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2号闲置土地归

0: 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三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三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四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五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 139-4277-6566。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0: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大家好，我是小北。开篇的这一首诗写得非常平淡，文字也很简单，我们一读一听就能明白作者在写什么。这首《苔》的作者是袁枚，清朝乾嘉时期的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乾隆年间，他考中了进士，做过翰林院集事，在皇帝身边工作，负责起草诏书。后来又在江苏丽水、江宁做县令。可以说，袁枚是一位非常勤政的官员。袁枚个性很豪放，也喜欢郊游，好书画，喜欢山泉，喜欢石头。他这个人的思想是比较通脱，非常有个性的。乾隆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748年，当年33岁的袁枚辞官回家，在江宁的小仓山买了一处园子，命名为随园。他在园中写诗作画，招收弟子，一直在这儿生活到去世。他去世的时候83岁，世人称他为随园先生。了解袁枚大概的人生经历，对于理解他这首诗是非常有帮助的。诗的第一句叫白日不到处，苔藓它的自然习性是避光生长的，阴暗潮湿的环境有利于它的生长。关键是第二句叫青春恰自来，画风一转不同寻常。苔藓生长在阴暗潮湿的地方，太阳照不到，能有什么青春，能有什么前景呢？但这一句偏偏说青春恰自来，虽然我生长在太阳照不到的地方，但是我的青春一直都在，青春的光芒从我内心深处自然而然地展现出来。所以从第二句开始，我们很明显地感受到袁枚内在的写作动机和写作激情。三四句尤为引人入胜，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很少有人关注苔藓，更不用说苔藓的花朵。所以作者告诉我们，苔藓开花就像米粒一样，虽然不受人关注，但它也是花，也会像牡丹一样朝气蓬勃，毫不逊色。诗写到这儿，大家会觉得一下子有了境界，有了格局。生长在阴暗潮湿角落里的苔藓忽然在我们面前绽放了光彩，让我们觉得此时此刻这一片小小的青苔光彩照人。这光彩不是谁给它的，而是它自身迸发出来的。中国古人有不少写苔藓的诗，比如刘禹锡写《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开尽菜花开》。他说玄都观里百亩庭院一半长的是青苔，什么意思？他想表达的是这个庭院很长时间没有人来，备受冷落。包括刘禹锡的名篇《陋室铭》当中提到一句“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我这间陋室台阶上全是苔藓。宋代诗人叶绍翁的《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主人担心访客不小心踩到院子的青苔上。这些诗人在写到青苔的时候，都是孤独的、寂寞的、备受冷落的时候，或者写到一些人迹罕至的景象，采用青苔作为背景。苔藓的意象是陪衬，它并不是诗的主体，但是在《苔》这首诗里，苔本身就是主角，是青春的主角，是盛开的像牡丹一样鲜艳的主角。为什么袁枚会写这样一首诗呢？袁枚追求自由自在，不受约束的生活，这也反映在他的文学

0: 创作上。文学的主张，大家知道袁枚是主张性灵说，也就是读书性灵，不拘客套，一定要从自己真正的内心抒发出来才行，不然不肯下笔。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意思就是写诗也好，写文章也好，写文学作品也好，一定要写真性情，不能只靠典故，靠学问的堆砌。他的这一首诗写得很直白，很真实，没有用半个典故，突出的就是青苔的性情，其实也就是他自己的性情。我们说袁枚三十多岁就辞官回家，八十多岁去世，这几十年的生涯他靠什么生活呢？根据史料记载，袁枚把自己的随园经营得非常好，他一是把随园的山地池塘出租，坐收地租，第二个就是应约撰写各种诗文，收取润笔费，第三个他是刻印销售自己做的诗文赚稿费，第四就是招收学生开帐授课收学费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在他自己的园子里，他就像他笔下的青苔一样尽情的并且自由的绽放光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一定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像牡丹那样花开富贵的，大多数人就像青苔一样普通，默默地生长着，默默地存在着。而这首青苔，我想就是袁枚写给普通人的，写给默默地为生活，为家庭，为社会奉献自己一片绿意的普通人。
1: 溪流汇成海，梦转成山脉，风一来花自然。
0: 我们在看这样的诗词的时候，就会觉得他写得很可爱，会让我们觉得他把物体把植物变得有了感情的色彩，比如李白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比如辛弃疾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他们把人和树和山和自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说这首青苔的苔是写给普通人的，写给你和我的，它为我们自己而喝彩，为我们自己的人生而盛开。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们今天说到的第一首诗，第一首诗词改编的歌曲来自袁枚，这首歌这首诗叫苔。

0: 愿你历经时间仍是少年。我想大家应该通过那一首火遍全网的《嘉宾》而熟悉了张远这个名字吧。
1: 愿你没有，
0: 这首歌应该是我在《你好生活》那档综艺当中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来自张远演唱的《有生之年》。我觉得最近跟大家老是推荐央视的一些节目啊，致敬经典当中我们提到过的《经典永流传》《中国诗词大会》《你好生活》等等等等，我觉得真的是做得非常非常的打动人。我们刚刚听周传雄在日落后唱黄昏，好像时光机器带我们回到最初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们现在听张远唱《有生之年》，带着无限祝愿，愿你三冬暖，愿你春不寒。我们总会有很多奇遇，也会有一些无奈的别离，我们希望梦里有想见的人。因为
2: 山海共赴，盘锦超酷，2026盘锦足球超级联赛战火即将点燃。7月10号晚19点整，盘锦市体育场盘锦超开幕式震撼启幕。精彩的开幕式表演，热烈的现场氛围，让我们用激情与热爱点亮盘锦的夜空。从盛夏7月到金秋10月，16支劲旅甲乙两组热血激战，巅峰对决。每个周末来现场为足球为盘锦呐喊助威，休闲观赛全程热爱，第二现场同步直播，大屏助威氛围拉满，山海共赴，盘锦超酷，2026盘锦超，我们球场见。
3: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3: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师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0115908-30。
4: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5: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0: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
6: 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一首经典教会我们惜时如金。从小我们就听老师说，时间是人生最宝贵的资源，要把人生蓝图变为现实，必须不驰于空想，不误于虚声，一步一个脚印。对中国古人来说，时间就是未来，而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未来已经到来。长大之后，我们会发现时光流逝的速度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但是把过去的每一段时间填充在生命的什么地方，这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这首歌改编自钱福的《明日歌》。钱福大家知道吗？或许对于这句话大家比较熟悉，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但是写这句话的人我们倒是不常常提起。钱福是今天的上海人啊，也就是当年的松江华亭人，曾经中过状元。怎么跟大家介绍这个人呢？应该说他还是比较厉害吧。钱福这个人7岁可以写文章，而且写得非常好。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其实分好几个等级，我们在

答题的过程当中常常跟大家说，包括乡试、会试和殿试，乡试及格的人是举人，第一名叫解元，会试是在乡试基础上开展的，第一名叫会员，那殿试直接就成了天子门生嘛，皇帝亲自主持考试，考中了叫进士，第一名叫状元。在中国历史上能够连中三元的人是很少的，潜伏中了两元，就是会员和状元。为什么像他这样的人写明日歌呢？就是因为他尝到了他写的这篇文章里的甜头，说到做到，这种感觉非常好。确实啊，对于我们今天现代生活的人来说，拖延症太普遍太常见了。我觉得这首诗词改编的歌曲还是朗朗上口的，带着清新甚至比较天真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首作品能够透露出年轻人的一种状态，带给我们感染力。所以我们说深刻和经典的艺术绝不复杂，听众喜闻乐见的、好听的、易唱的、简单的，好像更容易传承吧。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我们接下来听这首王俊凯演唱的《明日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孙燕姿前一段时间在线上的演唱会，她在线上唱聊会上唱了这一首《风衣》。这首歌的现场版不多，能在直播当中听到，其实对于歌迷来说是一种惊喜吧。我想或许只有很资深的孙燕姿的乐迷才知道这首歌，相较于我不难过我怀念的开始懂了天黑黑等等等等孙燕姿的代表性歌曲，风衣这首歌其实很不同。他的吉他和钢琴编写的很有格调，旋律也是流行进行当中不寻常不俗套的那一类，而且他最出众的地方是作为一首抒情歌来说，他的律动却很好，他有独特的和孙燕姿式语感的表达的结合。风衣这种日常物品本就是用在忽冷忽热最难将息的季节，连歌名都和音乐气氛很契合，而这首歌的歌词表达是把人生经历中的碎片做成一件风衣，大风呼啸中却有温暖的包裹，过往的记忆不仅是我们面对孤独时的疗愈，也是当下生活的安慰。孙燕姿在唱聊会上说，在如今大家都不容易的时候，给自己和他人都多一些温柔，让我们共同面对当下。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孙燕姿的《风衣》。

0: 每一次迈向十月，我们都能感受到祖国的脉搏，每一步都踏着骄傲和自豪。扬雄风，挺傲骨，独有一抹的中国红，惊艳了时光，沉淀了灵魂。生逢盛世，江山如画，已无青年持砖垒我华夏之高塔，已无少年意气许国万里之恒昌。千秋为卷，山河作答，华夏波澜壮阔，吾辈仍需向前。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继续打开收音机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问候各位傍晚时光快乐，我是小北。家有山河锦绣，国。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2: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为什么你越催我，我就越不想动？原来错的不是我。我刚拿起拖把，身后就有人说，记得拖地啊。你刚打算做 PPT, 钉钉上就弹出，别忘了明天交。你刚翻开书，家人呢路过就说一句，多看书，别玩手机。那一刻明明你很想继续，可就像是电源被人拔掉了，突然什么都不想做。相信很多朋友们一听到这上面的场景就忍不住点头，因为这在生活中实在太常见了。最近在社交媒体上有一句特别火的话，说出了我们的心声，过度提醒等于提前指责。发现没有，所谓过度提醒并不是提醒的次数多，而是提醒的时机和方式让人感觉很不舒服。他们总是在事情还没有发生或者没有了解实际情况的时候，就先来一句别忘了要这样做啊等等。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为什么过度提醒常常会让人觉得像被指责，当别人总是过度提醒我们时，又该如何应对。

每个被过度提醒的人心里都会冒出一股无名火，下意识就想怼回去。我知道啊，不用你说，我又不是不会做，你是觉得我什么事儿都做不好吗？而提醒的人呢，也会觉得莫名其妙，我好心提醒你一句，你至于反应这么大吗？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我们都知道其实双方没有恶意，就是很容易因此吵起来，这是为什么？心理学中的归因理论认为，人们在日常的社会交往中会有意或无意地对周围发生的事情进行解释，换句话说，我们的大脑天生就很爱找原因，当我们已经在做一件事情，别人还是会提醒一句，大脑就立刻冒出一个疑问，他为什么要提醒我？而最容易想到的答案通常是因为他不相信我，觉得我搞不定。在人际关系中，我们之所以很容易做出这样的负面归因，是因为我们对于来自他人的评价信号是非常敏感的，哪怕对方没有明确做出评价，大脑也会擅自从中推断出一个结论。有一项发表在科学期刊的研究做了一个实验，研究者让参与者玩一个简单的在线传球游戏，同时呢，扫描他们的大脑激活模式。参与者以为自己在和另外两个人一起玩，但实际上那两个玩家都是由电脑程序假扮的。游戏开始时一切正常，大家都在相互传球，但过了一会儿，电脑玩家开始刻意把参与者排除在外，只在他们之间相互传球。结果发现参与者主观报告了强烈的社会排斥感和社交痛苦感，而且大脑中负责处理疼痛相关的区域也被明显激活了。也就是说，即使说者无心，但是听者有意，就算一个人没有任何指责的意思，过度的提醒听起来也是很刺耳的，因为其中传递的不信任感会迅速触发人们的心理防御反应。

0: 如果你在短视频平台搜过度提醒等于提前指责，就会看到一系列生动的情景演绎。一个人本来正准备做某件事情，比如倒垃圾拖地等，而旁边的人偏要过来多余的提醒一句，结果原本准备做事的人突然就把手一放，那我不干了。这个反应看起来很叛逆，但却很符合社会心理学家提到的心理抗拒理论。他认为，当一个人感到自己的选择自由或行动空间受到外界干预时，就会产生一种想要把自由夺回来的心理冲动。有研究表明，这种被安排的感觉往往会激发愤怒情绪和认知抗拒，表现出来的就是回避或反抗。说白了，原本是自己主动想要做的事儿，一旦被别人催了，就变成了我是被要求做的。这种感觉反而会让人想要故意对着干。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这种影响不只是一时的情绪反弹，它还可能会慢慢侵蚀一个人做事的内在动力。自我决定理论认为，人天生就有自主行动的内在需求，而真正持久的动力来自于我想做，而不是别人让我做。当外部压力持续介入，一个人对事情的热情就会不知不觉流失。有一个实验，让一群大学生呢玩一个有趣的智力拼图游戏，一部分人每完成一个就获得金钱奖励，另一部分人呢只收获言语夸赞。之后进入自由休息时间，没有任何的要求，爱干啥干啥。结果发现，只得到言语鼓励的人，在自由时间里呢反而更愿意继续玩拼图，而拿到金钱奖励的人却明显失去了兴趣。这就是过度提醒所产生的效果。因为外部的提醒像是一种要求或控制，会让人重新定义自己做一件事情的理由。一件原本是自己打算做的事儿，因为一句多余的催促，一下子变成了别人督促你完成的任务。久而久之，我们在这件事情上的主动性会被慢慢的磨损掉，变得没人提醒，就不愿意主动去做事了。
1: 几座山河，在雨大的世界静静向我

在生活中被提醒其实是很难完全避免的，家人因为关心而反复叮嘱，伴侣因为担心而多问几次，领导或同事因为压力而频繁跟进等等，这些都是很常见的场景。如果每次都以那我不干了来回应，伤害的不仅是双方的关系，也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所以比起一味回避或对抗，以下几种方法呢，或许能帮你更成熟地去应对过度提醒。先觉察再回应。被过度提醒时，愤怒和抗拒往往会来得很快，有时候甚至我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生气。但如果每次都顺着这股情绪走，最后真正受影响的还是自己。对此有一个简单而有效的做法，就是在情绪刚冒出来的时候，刻意给自己一个暂停，在心里对自己说，我现在感到不舒服，是因为我觉得自己的自由被干涉了。研究发现，只要我们把当下的情绪用具体的语言描述出来，哪怕只是在心里说，负面情绪的强度就会明显下降，从而避免立刻进入强烈的对抗状态。情绪稍微平复之后，可以试着用非暴力沟通的思路来回应。这个方法的核心是把情绪背后的真实信息表达出来，而不是直接反驳或回避。具体来说，可以分四步走：观察，客观地描述发生了什么，比如这件事儿你已经提醒过我三次了；感受，说出自己的情绪，比如我有点被催的感觉，我不舒服；需求，表达情绪背后的诉求，比如我想要有那种被信任的感觉；请求，提出具体的期待，比如我希望你只提醒一次就好，我会安排自己的事儿。主动说出你的计划。很多时候过度提醒的根源其实是提醒者自己内心的不确定感，因为他们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做，打算怎么做，或者呢本身就容易担心，于是通过反复确认来缓解焦虑。于是提醒者传递的是焦虑，而接收者收到的是否定，最后弄得不愉快。好在这是有办法去克服的。一项组织心理学领域的研究发现，团队成员如果能主动提供任务进展信息，就能有效减少不必要的沟通成本，比如说频繁催进度，同时提升整体协作效率。也就是说，主动汇报，主动说出你的想法和计划，本身就是一种减少提醒的方式。比如在工作中，你可以主动说，这个报告我今晚会完成，明天早上再给你。在家庭生活当中，你可以说，我吃完饭要扫地。而且长期坚持这种主动沟通，还会慢慢建立起双方之间的信任关系。当对方真正相信你是一个靠谱的人，就不再需要过度提醒来寻求安全感了。必要时坚定地维护好心理边界。偶尔被多提醒一两次和长期处在一种被反复提醒的关系里是完全不一样的，后者更像是一种缺乏明确边界的关系模式。这时候坚定地维护自己的心理边界就显得尤为重要。首先，我们要认清一件事情，无论对方有没有恶意，你感到被怀疑、被低估或被控制的感受，那是真实存在的，不需要因为他也是好心提醒就否定自己的感受。但是维护边界并不是发脾气或冷战，而是一种清晰和坚定的表达。我们可以先想清楚自己的边界在哪儿，也就是什么是我可以接受或不能接受的。比如被提醒几次还能接受，哪种方式会让我感觉到被尊重，哪种会感觉到压抑，然后用一种立场明确的方式说出来，不需要过多的解释。这件事情我会自己解决，如果有需要我再找你。维护边界的过程中，很可能会遇到对方并不立刻接受，甚至反过来，我只是随口提醒你一下，你太敏感了。这在心理学中被称为边界测试，即对方在试探你的底线是否真实存在，具体在哪里。这时候最重要的不是争赢这一次，而是保持平静，继续重申自己的立场，同时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可以独立完成这件事儿。说到做到，言行一致，才能让边界真正立住。

有时候我们也可能是那个过度提醒别人的人，比如孩子还在做作业呢，就反复叮咛，写完记得检查，甚至孩子已经长大了，每次打电话还是要催一句，结婚的事情一定要抓紧。这些提醒的出发点大多是关心，但是在不知不觉中，也很容易将自己的内心焦虑一起打包给对方。其实关心未必需要反复提醒来证明，相反，给予对方充分的信任和自主空间，或许才是最好的支持，他也更愿意打心底里把事情做好。而真正让人感到舒服的提醒，通常是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到对方真的可能会忘记或容易出错，才好心出言提醒一句。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1: 丁薛祥出席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2: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浙江福建等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强台风工作。
1: 上半年我国 CPI 同比上涨1.0%。
2: 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
1: 美军连续2天军事打击伊朗，伊朗军方称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

0: 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破化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2: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3: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要更加普及才行。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4: 我能够获得这个奖是党国家对我的器重，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5: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1: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6: 作为长期在深海监测一线的科研人员，我们深知再好的技术装备也是从一次次失败、一点点改进的磨练出来的。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远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2: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

0: 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1: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0: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2: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3: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今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3: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

0: 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今天中午举行的广西南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廖密、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2: 七月六日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四个水库出现险情。南宁市水利局副局长翟建佳介绍，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至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
3: 从八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九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由于云表水库的水位已基本降到了实水位，如果上游不再有较大来水，水库对下游淹没区的影响将趋于稳定。
2: 云表镇副镇长蒋忠进介绍，目前云表镇主要区域积水基本消退，当地正全力推进清淤消沙工作，各类生活保障物资也正在陆续运抵云表镇。
4: 目前云表镇13个村加一个社区都已经没有积水情况，洪水都已经退去，但是淤泥情况比较严重，预计今天能够完成镇区主干道路还有通往各村的主要道路的清淤工作。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城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支援队伍连日值守，全力保障安置点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安置点居民杨春丽：
5: 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了，在群里面发信息说，有亲戚朋友的可以去亲戚朋友家，没有的话就先暂时来县西小学这里。激动，因为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专门为我们服务。
2: 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中学及职业院校师生因内涝出行受阻，为尽快转运受困人员，教育、应急、消防等部门联合社会救援力量共同参与救援。
6: 园区约12000名受困师生及学校职工今天已全部转移完毕。
2: 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
7: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然后很多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感谢大家的救援。
0: 超强台风巴威正携狂风暴雨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17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度大，水气足，影响范围广，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止已于今天9时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浙江台州紧急组织运力，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截至今天中午，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9: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那个密封措施啊，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然后到安全水域进行一个密封抗台。
6: 福建省防止决定今天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三级。目前福建沿海已有超过10条客渡运航线，超10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需在今天18时前全部回港上岸。宁德峡埠县三沙镇副镇长卓礼昭：
10: 提前启动大型渔船分流方案，已疏导约300艘大型渔船有序转岗避风，全力保障渔船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6: 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

0: 察。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
1: 一方面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防汛避险宣传引导；另一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2: 台风巴威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一旦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将对江苏沿海地区造成更大影响。江苏省级督导组已赶赴南京、南通、连云港等10个市，现场指导督导台风防御工作。南通市崇川区拥有近33公里长江堤防，多处江堤位于长江拐弯处。崇川区堤防涵闸管理所工作人员谢亚宝：
3: 要看这个江堤会损坏、空洞啊，这主要内容。我们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巡查，保证不发生内涝、江堤坍塌，保证我们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一到六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7: 上半年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6: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3.4%，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1.8%。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2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6.6%，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7: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1.6%。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1.7%，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1.9%，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9%。
6: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0.3%。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8: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9: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7大主要目标和18项量化指标。“十五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11: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
10: 十五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预计十五五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11: 针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的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共付平台。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

0: 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1: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3: 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4: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五月底，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加469万人，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
6: 便捷参便捷用，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进，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5: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
7: 1到5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首版参保创销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五月底，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今天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施。
4: 公安部今天发布，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今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缆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军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9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本轮冲突中，美方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升级，不再局限于针对海上控制的军事设施，也涵盖铁路桥、机场等基础设施，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称，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 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迅速作出回应。

0: 动几乎完全停止。该海峡当前主要的航运动向集中在位于海峡北部附近的伊朗指定航线。针对海湾地区再次出现军事对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对此表示震惊，警告美伊局势若重新滑向全面敌对，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8号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
2: 德国联邦总理默茨9号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巡航导弹。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明浩、刘家荣，主播在云听客户端。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去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2: 那里有好听的故事。
3: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4: 再来一只绵羊。
5: 经典的儿歌，
6: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3: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可爱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专属你们的节目花儿朵朵。我是各位小可爱的安阳姐姐，非常高兴能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虽然我看不到你，但是我能够想象到此刻你可爱的小表情。接下来就把你的小耳朵交给我吧。

听世界。小朋友，快竖起小耳朵，一起来听故事。

老鼠怕热猫。阿比是一只很不错的老鼠，他爱交朋友，还爱讲故事。他肚子里藏着很有趣的故事，大家都爱听。那天老鼠阿比在家里待得很无聊，就想外出走走，见见朋友，在一起聊聊天，讲讲故事。外面的天气很热，没走多久，太阳就晒得阿比直冒汗了。老鼠阿比想找个地方遮遮阳，可是周围连棵树都没有。不远处有间小木屋，小木屋外面的水槽里面有个小碗，碗里装着半碗水。渴极了的阿比爬上水槽，喝了几口凉凉的水，拍拍自己的胸口说：哎，快把我热死了，这一下好痛快呀。

0: 太阳还是热辣辣的晒着。老鼠阿比瞧了一下屋内，没有一个人。他说，让我进屋避避这讨厌的暑气吧。老鼠阿比走进木屋的小客厅，里面安静极了，只有墙上的挂钟在滴答滴答响。他跳上一张沙发说，这里好舒服好凉快呀。这时候阿比觉得有一股冷气直向他吹来，吹得他好像吃了冰激凌一样的凉爽。哪里来的冷气呀？阿比抬头一瞧，原来在沙发边上有个不大的冰箱，冰箱门没有关上，冷气正是从那里来的。阿比朝冰箱门里瞧瞧，看不清里面还有什么。这是间不错的开放着冷气的小屋子。老鼠阿比想，能在这里面坐一会儿，一定是格外的舒服，格外的凉快。阿比一点没犹豫，就跳进了这间有冷气的小屋子。就在这个时候呀，从里屋走出一位老奶奶。她走进客厅，一眼瞧见冰箱门没关，便说，
1: 嘿，瞧我真是老糊涂了，刚才呀取冰块忘了关上冰箱的门啦。
0: 阿比刚想从这间有冷气的小屋子里跳出来，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只听见砰的一声，冰箱的门被关紧了。

老鼠阿比这一下子被关进这间冷冷的小屋子里了。要说呀，这个小屋子里还不断地从四壁冒出冷气，他怕极了。害怕是没有用的，阿比暗暗鼓励自己，他用力地推推冰箱门，可是这门纹丝不动。我只能在这享受冷气了，阿比想，比起刚才在太阳底下，这儿冷得有点过分了。为了在这间小屋子里有点事儿干，阿比开始想故事啦。每次闲下来的时候，他都会在心里编故事，所以他的肚子里啊，才会有很多很多的故事。阿比在这间不断冒出冷气的小屋子里编了17、18个故事，他编的故事一个比一个冷，都是些冷冰冷冰的故事。到后来，他实在编不动故事了，阿比觉得自己的血快凝固了，脑袋也快被冻住了。他用仅有一点的力气，使劲摸摸周围还有什么。他摸出自己的周围有一条冻鱼，一只冻鸡，一只冻鸭。阿比自言自语地说，过不了多久，我想这儿还会有一只冻老鼠吧。不过这声音也被冻住了，连他自己也听不清了。不知过了多久，冰箱的门突然被打开了，一道亮光射了进来，那是老奶奶准备取冰箱的鱼要煮汤了。老奶奶从冰箱里掏出一看，不是鱼，而是一只被冻僵了的黑色老鼠。她一声尖叫，把冻得梆梆硬的老鼠阿比一下子扔出窗户，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像冰块一样的老鼠阿比落在了地上，一连蹦跳了3下。第一下蹦上了小路，第二下蹦过了草地，最后一下一直蹦到一棵有着浓荫的大雪松树下。大树下正躺着一只猫，一只打着瞌睡的大花猫。这只非常怕热的花猫好不容易才找到一片树荫，冰凉的阿比正好蹦到它的鼻尖上，把花猫惊醒了。花猫捡起老鼠，正要把它扔出去，忽然觉得这只小老鼠冰凉冰凉的，捏在手里好舒服呀。花猫瞧了一眼老鼠说，老天知道我是一只怕热的猫，给我送来一颗冰凉的老鼠薄荷糖。哦不，也许是块冰凉的老鼠冰激凌。喵，真幸福呀。花猫伸出有点发烫的舌头，舔了一下小老鼠。哇，现在好凉爽啊，我觉得我凉快多了。花猫冬舔一下西舔一下，舔着舔着，忽然看见小老鼠的眼睛睁开了，小鼻子拱了拱。小老鼠活动活动，腿能站立起来了。他说，花猫，谢谢你救了我，我不是薄荷糖，也不是冰激凌，我是被冻成冰块的小老鼠阿比。谢谢你舔化了我身上的冰，我现在不再是冰块了，我想回家了。喵，我也要谢谢你阿比，你身上的冰让我现在觉得不再热了。要知道我是一只非常非常怕热的猫，我很需要一个冰凉冰凉的朋友，我多么希望你能再次变成一颗老鼠薄荷糖或者一块老鼠冰激凌啊。不不不，那绝对不可能。
小老鼠阿比回头看。

老奶奶远处的那间小屋子说，哦，我再也不要钻到那冰冷的小屋子里去了。可是我以后再怕热怎么办呢？花猫有几分惋惜地说，哎，不用怕。老鼠阿比拍拍他那个还有点硬邦邦的肚子说，我在冰冷的小屋子里的时候编了好多好多冰凉冰凉的故事，我一个一个的说给你听吧。从此这只曾经冰凉冰凉的小老鼠和怕热猫成了好朋友。小老鼠阿比经常来到这棵大树下给花猫讲冰凉冰凉的故事，每听完一个故事呀，花猫都会对阿比说，谢谢你，你真是我的老鼠薄荷糖。嗯，谢谢你，你真是我的老鼠冰激凌。怕热猫从此不再怕热了。

0: 喜欢听花儿朵朵节目。
1: 花儿故意广告。
2: 小狗狗，你真可爱。
1: 哇，小朋友，被宠物咬伤了怎么办呢？
2: 妈妈，我被狗狗咬了。
3: 哦，快让我看看。
1: 小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不要挑逗正在吃饭的狗狗。如果狗狗认为你是来抢

0: 它的食物的，那么它会攻击你的。一旦被宠物咬伤了，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大人。即使伤口很小，或者伤口不疼，我们都要告诉大人，然后赶紧在大人的帮助下，用肥皂水反复地清洗伤口。冲洗完后，可用碘伏消毒液给伤口消毒。擦完消毒液后，不能用纱布包扎伤口，应该尽量的让伤口裸露在外面哦。简单的处理完伤口后，一定要在咬伤的24小时之内赶去医院注射狂犬疫苗。小朋友，如果是被其他动物咬伤或抓伤了，那应该怎么办呢？
1: 妈妈，我被小猫抓伤了。
0: 是的，没错，当我们被其他动物咬伤或抓伤时，也要第一时间告诉家长或者老师哦。

0: 水为什么能灭火？
1: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
0: 追着太阳？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1: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0: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结果？
2: 苹果为什么会冒白烟？
3: 地球星只有冰山是怎么形成的？
4: 大发现为什么会流出眼泪？我们怎么了？
5: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如果你刚刚打开收音机，你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939综合广播为小朋友打造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这里是科学加油站。来到这里啊，就会给你的小脑袋加油充电。今天呢，我要和大家聊聊什么呢？还是给大家讲讲蔬菜和水果吧，这可是我们每天必须要吃的呀。我们都知道，瓜果成熟之后味道才好吃，尚未成熟的瓜果不好吃，肉质不仅生硬，而且口感也不好，酸溜溜的，有的吃起来还很涩。瓜果在没成熟的时候啊，体内有一种果胶质，它把果肉细胞紧紧地粘在一起了，有机酸还使没成熟的瓜果有酸味儿。只有等到成熟之后，果胶质才会变成可溶性的果胶，有机酸才能转化成糖，或者结合其他各种没有酸味的物质。瓜果在成熟的过程当中也会产生有香味的特殊物质，例如如使香蕉具有香味的醋酸异丙酯，可以使柑橘有香味的柠檬醛。瓜果成熟之后，颜色晶莹剔透，十分好看。假如啊，把几个大红的优质苹果放在屋子里，那一定是满堂飘香，使人垂涎欲滴呢。猕猴桃小朋友都吃过吧？它这个名字啊，挺特别的，到底是怎么来的呢？猕猴桃生长在我国的丛林之中，枝干像葡萄，有很长的藤蔓盘缠着生长，果实形状像梨，颜色土灰，猕猴特别爱吃，所以就叫猕猴桃啦。

猕猴桃啊，甜中带着酸味，清香可口，还有多种维生素和氨基酸呢，是上好的营养品。猕猴桃不仅可以吃，还可以加工成果汁、果酱、果脯、果干，便于携带，利于保存，使你在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品尝寻找到鲜果的感觉。

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说说蔬菜吧。蔬菜呀，有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在夏秋两季，炒熟的蔬菜呢淡而无味儿，甚至有的菜呢还会有点发苦。可是到了冬天之后，特别是霜降以后，这青菜呀就像变戏法似的，炒熟的青菜呢会变得有点甜，连不喜欢吃青菜的小朋友也变得爱吃了。为什么青菜夏天不甜，冬天比较甜呢？我们可以先做个实验，取两只冰格，再冲一杯糖水，将糖水倒入一个冰格内，另一只冰格啊倒入白开水，然后把两只冰格放入冰箱的冷冻室内。过了一会儿，你打开冰箱，就会发现呢，倒白开水的冰格已经结了一层薄薄的冰了，而倒入糖水的冰格还没有结冰。这说明呢，糖溶解于水中之后，水就不容易结冰了。冬天的时候呀，很多植物都枯萎死亡了，即使活着的植物也纷纷脱落叶片，光秃秃的进入了休眠。而青菜呢，采取另外一种抗寒的办法，将体内并不甜的淀粉在低温下经过一系列的分解，最后变成葡萄糖，葡萄糖就是甜的。这样啊，青菜的抗寒能力就得到了增强，可以避免遭受冻害，因此冬天青菜变甜是一种自我保护措施。

为什么大蒜和洋葱必须晒干后种在地里呢？水是生命之源，没有水就不会有生命的存在，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道理。大蒜和洋葱经过太阳晒干后种在地里还可以长苗，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大蒜头和洋葱都不属于种子类，它们属于物体地下变态茎，在生产上能够直接用于繁殖，一般需要晒干保存。生物体内的水分一般有两种形态，一部分水可以自由流动，叫自由水，另一部分水跟其他物质结合了，难以自由流动，叫结合水。我们所说的保存时晒干，只是使它失去了可以自由流动的那部分水，这样不仅有利于保存，而且跟其他物质结合的那部分水不容易晒干，因此大蒜和洋葱晒干后种在地里还能长苗，就是这个道理。人们生活当中呢，常食用大蒜和洋葱，它们含有很多的植物杀菌素，具有治病和防病的医疗功效呢。

0: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4: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5: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5000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0: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跟我学古诗栏目当中，我们要一起学习和欣赏的是李商隐的诗作《风雨》。
1: 风雨，凄凉宝剑篇，羁泊欲穷年，黄叶人风雨，清

楼自管闲，心知遭薄俗，就好隔良缘。心断新风酒，消愁斗几千。这首诗的意思是，李商隐老爷爷说，我虽然是怀着报国之情，也有宝剑篇那样充满豪气的诗篇，但却是不能够遇到明主，长期呢只能够在外面虚度年华。枯黄的叶子仍然在接受风雨的摧毁，达官贵人的高楼里面依然是轻歌曼舞。心有不入世俗，故有呢是疏远。用新风的美酒来消愁，管它价钱是十钱还是八千。接下来请小朋友们和我一起念两遍。风雨凄凉宝剑篇，羁泊欲穷年。黄叶人风雨，青楼自管闲。心知遭薄俗，就好隔良缘。心断新风酒，消愁斗几千。风雨凄凉宝剑篇，羁泊欲穷年。黄叶人风雨，青楼自管闲。心知遭薄俗，就好隔良缘。心断新风酒，消愁斗几千。

0: 小朋友们，在生活当中，你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
1: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0: 小朋友们，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

0: 象的这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很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者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或者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巴巴拉巴巴拉
2: 巴巴拉巴巴，我喜欢听花儿朵朵节目。
3: 我想表演一个节目，
4: 我想讲一个故事，
5: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6: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7: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8: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0: 花儿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听众们，如果你刚刚打开收音机，你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的花儿朵朵节目，我是小朋友们的安阳姐姐。哎呀，又到了我们花儿小舞台栏目了，这里呢你可以尽情的展示，一定要提高自信，相信我就是最棒的。今天的安阳姐姐首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王心妍小朋友，为我们带来朗诵《读中国》。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大洼区第三小学一年三班的王心妍同学。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读中国》。读中国，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在东方有横撇竖捺的方块字，在东方大写的方块字里，让我们世界一起读中国。我们读中国，用祖先钻木的火种，照亮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长河。我们读中国，沿着甲骨文沧桑的纹理，驾驭历史的长车，纵横阡陌。我们读中国，在人之初性本善的三字经里，学会做人的道理。我们读中国，在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百家姓中，懂得共生共存的柔和。我们读中国，

0: 奇迹，唤醒胸口沉睡的雄狮。我们读中国铺一条锦绣的丝绸之路，通向世界，让世界走进一带一路开放的中国。我们在炮火连天的硝烟里读怆然悲壮的中国，我们在红旗漫卷的西风中读繁荣昌盛的中国。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这片神奇的土地。读中国，你会越来越亲这里的每一寸山河。读中国，你会想起乳名一样的父老乡亲。读中国，你会发自肺腑的向着东方喊，我爱你中国。谢谢大家。
1: 感谢王心妍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读中国，你的朗诵才华让人钦佩，声音充满魅力，情感丰富。小朋友们，听完这段朗诵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们伟大的祖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国富民强，我们为生在中国感到骄傲，我们是骄傲的中国人。希望小朋友可以好好学习，长大更好的报效祖国。下面的时间呢，有请张子欣小朋友为我们带来作品《我的爸爸真棒》，让我们听听他是怎么夸爸爸的。

大家好，我叫张雨欣，今年8岁了。我给大家表演是《我的爸爸真棒》，我的爸爸真棒，你真的很棒，和大猩猩一样强壮，不怕大灰狼。我的爸爸真棒，你真的很棒，和大鼠比赛跳高，你跨过了月亮。运动、唱歌、跳舞，你样样都很棒，干啥都是第一名，真是我偶像。我的爸爸真棒，你真的很棒，世界没你真不行，妈妈有眼光。

0: 能够听得出来呀，张子欣小朋友一定是非常的幸福。嗯，希望你能够一直这样幸福下去吧。下面的时间是谢文成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我想》。
1: 我想，我想把小手安在桃树枝上，带着一串花苞，牵着万缕阳光，悠呀悠，悠出声声春的歌唱。我想把脚丫接在柳树根上，伸进湿软的土地，汲取甜美的营养，长呀长，长成一座绿色的膨胀。我想把眼睛装在风筝上，看白云多柔软，瞧太阳多明亮。望呀望，蓝天是我的课堂。我想把自己种在春天的土地上，变小草绿得生辉，变小花开得漂亮，成为柳絮和蒲公英更是我最大的愿望。我会飞呀飞，飞到遥远的地方，飞到美丽梦想的天堂。

0: 什么叫爱啊？
1: 如果我爱一个人，他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掏出来，我给他吃。
2: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3: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2: 阳光好刺眼，能不能把它关掉呀？
1: 当然有初吻了。
4: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成长起跑线，我们在这里一起关注孩子的成长。今天呢，和大家聊一聊培养孩子宽容的态度。宽容是一种美德，是为人处事的智慧。从小培养孩子宽容的态度，让孩子原谅别人过错，与人为善，和谐相处，孩子就容易赢得好人缘。父母要教孩子懂得以人为镜的道理，他人是你的一面镜子，你怎么对待他人，他人也会怎么样的对待你。如果一个孩子斤斤计较，心胸狭隘，与别人有一点点的矛盾，就容易引发更大的冲突，那么孩子啊，在班级，在学校，以致长大走向社会之后，都不会有好的人缘。

在班级有两个同学，一个叫松原，一个是伟伟，因为一点小事儿就产生矛盾，然后几天都没有说话了。有一天呢，松原听见有人说自己坏话，就怀疑是伟伟干的事儿，于是非常气愤地前去质问，双方在教室里吵得不可开交。后来呀，老师发现了，及时了解，才发现呢，原来这两个孩子之间本来是好朋友，就因为一点点的小事，矛盾就越来越大。有些老师说，现在有的孩子呢，和同学发生矛盾了就耿耿于怀，总是想着去报复对方，而不是原谅对方。这种心态呢，直接影响孩子的成长以及未来走向社会的人际关系。有些家长会认为，小孩子之间出现矛盾能有多大的事儿啊？其实这事儿说小也小，说大也大。往小了说，只是孩子之间不会处理这样的事情，一些小小的问题；往大了讲，如果孩子不会处理这样的问题，矛盾就可能会激化升级，长大之后也不会处理正确的人际关系。所以父母有必要让孩子早点学会以宽容的处事原则去对待身边的人。有一个叫美美的小朋友啊，经常在小区里跟小伙伴一起玩耍，不知道什么原因，最近美美撅着嘴巴回来了。爸爸一问才知道，原来呢，有一个小朋友给他取了一个无伤大雅的绰号，美美觉得这完全是在取笑他呀。爸爸对美美说，我觉得你不应该生气。

小伙伴小朋友给你起外号的时候呢，并没有恶意。有的时候啊，外号代表一个人特点，有的时候啊，还代表了对一个人的赞美呀。不一定起外号就是坏事儿。听了爸爸这样对他说，美美的嘴角露出了微笑。爸爸又说，快去和小伙伴们一起玩吧。当美美和小伙伴重新融在一起的时候，大家都非常高兴。从那以后呢，小伙伴就愿意和美美一起玩。学会了宽容，孩子很容易就融入到集体当中，就懂得了与人和谐的相处，更好的学习和快乐的生活。学会了宽容大度，孩子才有可能被人们接纳和认可，走向社会才会有一个好人缘，有了好人缘才容易得到别人的支持和帮助。孩子教育无小事，身为父母应该认真地对待孩子身上发生的每件小事儿，教导孩子正确地与他人相处。如果孩子被同学不小心地伤害了，父母首先要告诉孩子，要懂得原谅对方，千万不要打击报复。有些父母呢，怕孩子在与人交往当中吃亏，就这样教孩子，啊，别人对不起你，你就对不起他，谁打你，你就打他。其实这样做呢，不能够培养孩子宽容的态度，只会消极地影响孩子人际关系。父母有必要告诉孩子，良好的人缘绝非是可有可无，它是幸福的源泉。如果一个人人缘很好，那就会处处受欢迎，办事也很顺利。同时还应该让孩子知道，宽容别人是获得别人好感的重要方式，也是获得别人帮助的重要途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一个人做错一件事，本来要受到责备和惩罚，但是别人却宽容了他的过错，虽然他嘴上不说，但是内心一定是充满感激的，就会想办法帮助别人进行回报。这就是为什么说懂得宽容的人更容易获得别人帮助的原因。教孩子学会用宽容的态度去征服别人的心，这是获得好人缘最好的秘诀。当然，家长教孩子宽容待人，自己也要宽容地对待孩子。当孩子犯错的时候，给孩子一个善意的微笑；当孩子失败的时候，给孩子一个激励的眼神，从而唤醒沉睡于孩子心中的宽容。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人大常委会视察全县防洪抗旱工作，压紧压实防洪抗旱工作责任，筑牢水旱灾害防御安全屏障；从寻堤查险到智能排涝，全县各地搭建起人防加技防的汛期双重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山岭镇把产业发展作为乡村振兴和促进百姓增收的有力抓手，让方寸大棚成为群众的增收棚、幸福棚。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威报道。为充分发挥人大监督职能，压紧压实防洪抗旱工作职责，筑牢水旱灾害防御安全屏障，7月8号下午，县人大常委会视察全县防洪抗旱工作，县委常委、副县长宋小西，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乔树立、王志杰参加视察。县人大视察组一行先后来到陈家镇韩家村联合桥、红旗水库等防汛重点区域，实地查看水利工程运行管护、汛情调度管控、防汛设施运维等工作，详细听取全县水旱灾害防御、隐患排查整治以及当前防汛备汛工作推进情况的工作汇报。视察组充分肯定了全县防洪抗旱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县委工作安排上来，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始终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扎实做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视察组指出，当前我县已进入主汛期，极端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多发频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县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始终保持高度警醒，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时刻绷紧防汛安全弦，要严格落实各级防汛部署，健全闭环责任体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动态清零各类风险隐患，要加强监测预警和科学调度，备足防汛抢险器材与物资，建强专业化抢险队伍，要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加快推进现代化防汛信息化指挥体系建设，坚持问题导向，全面提升快速响应高效处置能力，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全方位织密筑牢水旱灾害防御安全屏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记者吴小曼报道。入汛以来降雨频繁，加之上游来水，我县防汛压力剧增，连日来从寻堤查险到

0: 智能牌照，全县各地搭建起人防加技防的双重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烈日下的锦盘河畔，低坡泥土微微发热，但东郭街道刘三村的巡河队员们一刻也没有松懈，几个人依次排开，沿着河堤进行拉网式巡查。巡河的活讲究眼到、手到、脚到，队员们手里握着铁锹和竹竿，走几步就要蹲下来拨开堤坡上的杂草，仔细检查有没有鼠洞、蛇洞。看到堤土有松弛的迹象，立马用脚踩时用手按一按。堤坝上每隔一段备着沙袋和防汛土。说起汛期工作，村党支部书记任大金的语气格外坚定。
1: 这段时间我们村船员盯紧防汛，逐户排查危房险房，排查河堤、独居老人，同时提前备好沙袋和防汛土。我们会24小时巡查，全力保障村民生命财产安全。
0: 如果说刘三村防汛靠的是脚底板功夫，那么太平街道新村村则多了一双智慧眼。在盘锦绕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高标准农田示范区，智慧排灌系统正全天候监测着稻田水位和流量数据。这套系统通过土壤伤情传感器与气象预报联动，排水闸门能根据水位情况自动开关。连日强降雨来袭，系统自动感应水位上涨，根据人工设置的安全水位参数进行监测，一旦水位超过15公分就会自动打开阀门。18套智能排灌系统在这片300多亩稻田间昼夜运转，科技不仅守住了农作物，更让百姓心里有了底。盘锦绕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农业技术员王继强，
2: 它可以就是通过采光板然后发电，通过这个电存到电池里边，足够它这个遥控它这块了。然后还有摄像头，你可以随时观察到，通过手机 APP 可以观察到闸门的工作状态。等它完善之后呢，咱们就可以通过 APP 来控制这些闸门。
0: 人防铸就的是责任，技防点亮的是信心。河堤之上是巡堤人昼夜不歇的脚步，田野之间是智能系统不知疲倦的守望。在这片河网密布的土地上，有人守堤，有技护田，安全二字被写进每一寸堤坝、每一亩良田。记者张宁报道。盛夏时节，沙岭镇连片温室大棚内，鲜花肆意绽放，果蔬陆续成熟，随处可见种植户们忙碌的身影。近年来，沙岭镇把产业发展作为乡村振兴和促进百姓增收的有力抓手，让方寸大棚成为群众的增收棚、幸福棚。走进九台子村棚菜种植户单子元家的8栋葡萄大棚，水滴子仙、辽峰等品种的优质葡萄缀满枝头，果实饱满剔透，长势喜人。预计7月20号左右可陆续成熟上市。凭借果肉饱满、甜度高、果香纯正的优质口碑，深受批发商和消费者青睐。在稳定线下批发销售的基础上，单子元积极创新经营模式，主动拥抱农旅融合新业态，每年8月初准时开启葡萄采摘节，依托自家优质葡萄园资源，吸引周边乡镇市区游客入园观光，自助采摘，体验田园生活。以采摘带动销售，以人气打响品牌，有效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让小葡萄从卖农产品升级为卖风景、卖体验、卖口碑，真正把田间大棚变成了四季有景、四季增收的富民田园。单子元：
3: 哎呀，今天这心情就不用说了，老好了。这花这个行情特别特别好啊，那黄白菊都供不应求。现在就剩这几只，这跟前就订出去了。他那用马上我就给送去。今天这行情好啊，几年以来可能是最好的一年了。
0: 这边葡园飘香，农旅兴旺。那边繁花似锦，产业红火。走进沙岭镇种植户王燕家的花卉大棚，黄白菊、小雏菊次第绽放，花色鲜亮，花型规整。正值鲜花上市季，她每天都泡在大棚里，忙着采收、整理、包装，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王燕告诉记者，今年鲜花市场行情持续向好，收购价格稳步走高，优质花材供不应求。棚内美丽经济持续升温，让他实实在在享受到了产业发展的红利。王燕：
4: 今年的涨势应该是比每年都要好，

0: 那行串儿都好，采取它自然成熟，保持好的品质。咱们呢要它一点点的纯的自然熟，把这个糖分充分的上来，咱们才能开始卖。
1: 一棚产业，一方特色，一地生机。近年来，山岭镇坚持以特色产业为支撑，以技术赋能为动力，以惠民服务为底色，不断引进培育优质果蔬花卉品种，普及现代农业种植技术，擦亮本土特色农产品品牌，持续探索农旅融合新模式、新路径，不断延伸产业链，让彭氏特色产业持续提质增效，富民强村，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鼓足钱袋子。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周佳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传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翅膀。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3: 江照会向铁观音彭之花提出要求，让他不要跟开封府作对，同时还要帮助白眉大侠徐良攻打三仙观。这下可把铁观音给难坏了，不答应吧，对不起这位盟兄；答应吧，太有点强人所难了，因此有点迟愣不语。江兆慧一看这脸就沉下来了，妹子，你不愿意吗？哥，这盟兄啊，愿意也好，不愿意也罢，我得问问您跟徐良有什么关系，您为什么要这样做，你得跟我讲讲这个道理。好，现在我就讲。妹子，什么事情别越过一个理字，我都了解清楚了。开封府这些办差官所作所为光明磊落，做得对。金灯剑客夏遂良、卧佛昆仑僧以及那死鬼朱亮、郭长达等人做得不对，我们就要群起而攻之。就拿眼前的事儿来说吧，夏遂良想干什么？究济乌合之众，在三仙岛布下天罗地网，一心跟开封府的为仇。咱们且不说门户之争啊，这不是犯法吗？徐良他们代表谁？不就开封府吗？开封府是谁？不就是大宋朝吗？夏遂良这么做，目无君主，有叛反的行为啊。这要揪起来，不但他个人得掉头，连门户都不复存在。我们是练武的人，不能练糊涂了，就凭着武艺高想怎么地就怎么地，那不行。干什么事不能离格，没规矩不成方圆，没五音难正六律。我说的对不？难道说咱们就为了朋友的义气置国法于不顾吗？我姓江的不敢说明白事儿，但这种事情我是绝不糊涂啊。妹子，过去的事过去了，我希望你别走你爹那条路，你爹一时糊涂为了八句死了，也把我们一家给害了，难道说你还要步你爹之后尘再做糊涂事吗？我不能眼睁睁瞅着你掉到火坑之中。 我不知说的对不对，请妹妹三思。正在这时，南北二圣过来了。罢了，请问阁下，您就是大名鼎鼎、久仰大名啊。阁下方才所说，俱是今世久仰大名啊。阁下方才所说，俱是金石良言呐。师妹呀，别糊涂了，听他的话吧。我们老哥俩全赞成
4: 啊。
3: 彭之华一听啊，这回是彻底的投降了。他没想到南北二圣扭转的能这么快。他赶紧转回身来。二位师兄，你们说的真的，不是开玩笑吧？
5: 哎，事关重大，焉有玩笑之理？我们是发自肺腑。
3: 妥了。彭之华扭回身来，跟江兆慧说：“蒙兄，一言为定，就依你。”江兆慧也是非常高兴啊，谢谢妹妹。大家过来跟徐良相见。哎呀，徐良也没想到啊，看刚才那个样，那非得出几条人命不可。没想到几句话，满天乌云散了。徐良跟众人以礼相见。大家重新进厅房归座，让徐良坐正座。徐良说什么不干，大伙也不干。你代表开封府，你是办差官，又是客人，哪能不坐正座呢？徐良没办法，这才答应，向他们老四位表示了致谢。这四个人一致表示愿意帮助徐良，听从调遣，早日把这事儿给了结了。后来徐良说：“我到万仙岛是偷着来的，我呢还得回去见人家康殿臣、康老剑客。”大伙儿一听，我们陪着，一同到小孤山。人是越多越好嘛，你开封府大队人马没来呢。我们这些人帮助您，你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干什么。徐良一听更高兴了。这一天没什么事情，到了第二天，老少英雄齐聚小孤山。康殿臣呢，鸣鞭放炮，热烈欢迎，把大家接进厅堂。嚯，这回可热闹。光成了名的剑侠就十来位啊，再加上小孤山、万仙岛能打的英雄超过百人。康殿臣传话，盛牌宴宴，给各位高人接风。在酒席宴前，他提议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咱们这些人来在四面八方，要没一个人管着，恐怕就乱了套了。应当推选一个头目人。南北二圣说：“那还用商量吗？白眉大侠徐良就是咱的头目人，他现在就是大元帅，我们是他手下的将官，不就得了吗？”对，赞成，同意。尽管徐良再三再四的推辞，众人就不答应。徐良一想也好，这阵别为这件事磨蹭时间了，管谁当头呢，快点破三仙关。因此山县徐良点了头了。这些人还真认真

0: 吃完饭之后，酒席撤下，把屋里的桌椅重新调摆，正中央设置高台，黄色的幔帐，单独设个正座，这给徐良留着的。老信儿一看也乐了，哦，我真当了元帅了，从来还没坐过正座，老少英雄在两面陪着。但是徐良呢，最关心的是白云瑞呀。跟老少英雄商议，无论如何把我老兄弟得找着。康殿臣说："你放心，我早就撒下人马去了，我估计三两天之内肯定能打探出消息来。"还正这时候，有人回来送信儿，报老剑客，我们打听到玉面小达摩的消息了。还不光是他一个人，还有个大脑袋叫房树安，还领着俩小孩，一共是四位。他们已经到了招商老店。哎，大伙一听这高兴啊。徐良为了保密起见，让康殿臣写了封自简，密封起来，叫人送到招商店。白云瑞不看这个自简吗？约请他来吗？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这么样，带着方叔安二小来到小孤山。没想到到这一看，正座是白眉大侠徐良。弟兄相见，喜出望外呀。房叔安抱着大脑袋直哼哼，
1: 我干老的，这怎么回事？我都糊涂了。
0: 徐良乐着把经过讲说了一遍，然后挨个的给做了介绍，彼此相见。房叔安晃着大脑袋，乐的是手舞足蹈，
1: 嘿，罢了。不服不行，还得是我爹。这就叫龙行有雨，虎行有风。你看人家一晃膀子有这么些捧场的，连我这当儿子的都嚼着光彩。大家说，嗯，对不？
0: 把大伙儿都逗乐了。后来房叔安把方宽、方宝这俩小孩叫过来了，
1: 你过来，你们俩天天想，夜夜盼，今天终于满足了吧？这就是你们的师傅，我的干老白眉大侠徐良，磕头吧！
0: 哎，这俩小孩趴在地上给徐良磕头，把白眉大侠也闹懵了。
2: 嗯，发错啊，这是怎么回事？我哪里来的徒弟？
1: 干老啊，您没在家，我替您收的。包大人都知道这事儿，我四爷爷蒋平满口应承，您就别推辞了。这俩孩子，您看看，嘿，可有出息了，一个比一个坏，坏的都冒坏水儿。
0: 大伙又是一阵大笑。徐良问明经过之后，也只好点头了。方宽、方宝背着手站到徐良身后，哎，这个严肃劲儿就甭提了。大家一瞅，真是事亲三分像啊！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俩孩子造化不小啊。且说徐良问白云瑞、方叔安，你们这些日子都到哪儿去了？这两个人在酒席宴前啪啪啪啪啪啪啪把经过如实地向徐良介绍了一遍。老心儿听完又惊又喜呀。徐良说，这样吧，事不宜迟，明天咱们就赶奔三仙岛，最好呢住到招商店，咱们好有个落脚的地方。等我四叔蒋平领着人来了，好有个投奔；各位剑侠来了，好有个站脚的地方。大家一致同意。到了第二天，除了留下一部分人

0: 看守小孤山万仙岛，余者的150多人分乘船只赶奔三仙岛。房叔安带二小打前站，到了招商店，把整个店房全包起来了。掌柜的跟伙计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说大爷您不是开玩笑吧，我们这店房不算太大，可也不小，前后几十间房子，您都包了？
1: 放屁，我跟你闹着玩呢，是怎么的？
0: 恐怕呀还住不下呢，将来我们还得租房子呢，你这整个集贤村我们都得占了。废话少说，把住店的人全打发走了，我们包了。掌柜的当然是高兴了，把其他住店的请来，再三道歉，再三解释，甚至住了多少日子不要钱，才让这些人走了，把房子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徐良带着老少英雄就到了，耗下房子，大家全住下了。单说这店房的伙计，那有好几个呢。一打听，这都是开封府的，我的天，开封府住到我们这儿了，真是没想到的事儿。哦，那位就是大名鼎鼎的白眉大侠，二品的将军呐。哎呦，我们三仙岛这回可要热闹。那我们这座招商店就不是招商店，就变成了临时的开封府。那我们呢，就不是店房的伙计，我们就是开封府的办差官。连这些伙计都长羊了，在门口贴了个大条，字比斗还大，开封府公馆。另外呢，在集贤村的村口还竖起个大牌子，也这么写的，离着多远就能看见。一切安排完了，这掌柜的跟伙计把方叔安请出来了。方爷您看看我们这么做对不？方叔安背着手检查了一遍，
1: 办了慢了啊，难得你们想的周到。放心啊，我们走以后一定有重赏。
0: 哎，谢赏谢赏，谢谢您了。
1: 注意啊，我们朋友可多，只要是打听我们的就往店房里领，听没听见？
0: 是，我们全想到了。您没看吗，码头那块我们也安排了人。
1: 好嘞。
0: 哎，方爷，我们有点事儿向您打听。
1: 你说吧，什么事儿？
0: 那么我们这个店已经变成开封府临时的公馆，是不是？打个比方，我们现在就好比是开封府的办差官呢。
1: 对呀，你们现在都不是伙计了，
0: 是暂时的办差官，是吧？哪怕我们是假的呢，他这玩意儿也高兴。
1: 好了啊，你们现在就按办差官办事儿。要是好人好好招待，要瞅着那不法之徒就把他立居所待。
0: 捅出篓子找方爷我，是方大老爷。这伙计更来劲儿了，在门口准备一条大板凳，沏上扣碗茶，往着一座鸭子腿一拧，在这装开封府的官人，瞅着南来北往的人一个劲儿的运气。你说这何苦来的，这叫什么人都有。徐良、白云瑞领着众人正商议怎么样攻打三仙关呢，码头那儿真来四个人。这几个人急冲冲进了集贤村，一看开封府公馆，往里就走。伙计一看，这四位穿衣打扮与众不同，

0: 身上都带着家伙，一个个横眉立目，气喘吁吁。呀，心说不是三仙观的，方的老爷告诉了，让我们可得留神注意。瞅着那贼眉鼠眼的，就把他立居所待。看这四个人有点悬，伙计噌就站起来，把胳膊一伸，站住！哪儿来的？走城门走惯了。把你那狗眼睁开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开封府的公馆。你挂了号了吗？报了名了吗？说明原因了吗？就往里闯，你知你这样做该当何罪？这四个人还真不听邪，走到前面这位一听，哎，你敢骂人，把巴掌抡起来照着伙计的脸蛋子啪啪，就是左右开弓。这两巴掌揍的，再看这伙计跟吹喇叭的差不多了，顺着嘴角血淌下来了。你敢打人？来人了，有人搅闹公馆。徐良听外边一乱，不知发生什么事了，赶紧出来。徐良也爱开玩笑，一瞅这伙计这模样，他也乐了。我说伙计，怎么眨眼的功夫你胖了？您别开玩笑，就胖了吧，都给抽肿了。什么人打的？就这几位。其实徐良早看见了，来者非别。头一位小义是爱虎，第二个霹雳鬼韩天锦，第三位白云生，第四位粉紫都卢真。小五一哥四个，打人的就是小义是爱虎。乐兄弟，你们怎么来了？哎呦，三哥，我们正找您呢。后边还有什么人？没了，就我们哥四个。怎么蒋四叔没来？大队人马怎么没来？哎，甭提了，咱到屋再说吧。包大人让我们给您带了封信。是吗？拿来我看。徐良接过这封信来，跟伙计解释：伙计，你不要误会，这都是咱们自己的人，他也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跟你开个小小的玩笑，赏给你两记耳光，你呢不要生气，也不要委屈，我这有10两银子，你拿去买点药上上，愚者呢打口酒喝吧。啊，伙计一听，那就算白挨了呗。安歇他不说，徐良赶紧把他们四位让进里面，跟大家逐个做了介绍。那都没外人呢，那小武艺的名望够多高啊！分宾主落座，徐良这会儿把信打开，一看是包大人亲笔写的，不看则可，一看老心儿就一愣，脸就有点变色儿。白云瑞挨着他坐着，三哥，什么事儿？老兄弟，你看看。白云瑞拿过来看完之后，心里也堵了个疙瘩。那别人没全看，云瑞看完交给徐良，徐良赶紧把这封信揣怀里了，这才知道蒋平他们为什么没来。什么原因呢？在前文书咱说了，蒋平让房叔安带着方宽方宝赶紧起身来找徐良和白云瑞，然后呢他领着大队人马第二天就起身。您看，就差这么一天的功夫，方叔安他们也走了，京里头出了点事儿，活活的把蒋平给拖住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就在那天的晚上，皇宫里头发生点意外，把四弟仁宗啊 给吓病了。什么事儿把他吓病了？就因为那天晚上，仁宗皇帝挺高兴，吃完晚饭之后，掌起灯光，让值日的太监把百宝箱搬出来了。百宝箱里头装的都是好东西，富贵莫如帝王家，集天下的财富于一身，他能不趁钱吗？他要欣赏欣赏这些好东西，有一些他根本都没看。有个太监把账本拿来了，那上面标着国宝叫什么名，出自什么地方，年月日全都有。另外呢，这宝贝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仁宗翻来翻去一看，5年前宁夏国的国王赵伯曾经送了一件宝物，叫12元辰炉。哎呀，没见过这东西，今儿晚上开开眼。他告诉值日的太监，把12元辰炉搬上来了。这玩意儿不大，高了下不过1尺，做工精细呀，全是金银珐琅制造的，光滑如镜。转圈有12属性，哎，每个属性制造一个头，非常形象。中间可以放檀香。它最大的特殊，到什么时辰，什么时候这嘴里往外喷烟儿。你比如，子鼠丑牛到子时。哎，这小耗子嘴喷烟，到丑时，哎，这牛嘴里喷烟，这究竟怎么回事呢？真叫人猜不透。皇上一时高兴，把嫔妃都请来了，让大伙观赏。正到3更天刚过，从外面蹦进一个人来，这人把蜡烛灯打灭。盗走12元辰炉，把皇上吓得钻桌子底下去了。卫队们赶到现场，再找这个人踪迹不见。不过这人呢，可够狂的，在玉柱上留下一个字简，字简上写的字儿：“大爷还来”，那意思还完不了。不定什么时候还进皇宫，您说这玩意儿吓人不？所以皇上立刻降旨，让开封府的老少英雄进宫调查究竟怎么回事。就为了这个事儿，把蒋四爷给拖住了。可蒋平啊，连查了3天，也没查出踪影来，包大人也不高兴，皇上也不高兴。后来义侠太保刘世杰突然机灵一动，四伯，我倒想起一点线索来。哦，孩子，既然如此，你快些到来。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翻江鼠蒋平刚要领着人赶奔3仙岛，没想到皇宫里出了事儿了。四弟仁宗眼睁睁看着国宝12沉香炉被人盗走，偷宝的这个人还扬言还要回来刺杀仁宗，简直是猖狂已极呀！

发生这件事儿的人全集中起来，让大家回忆那天晚上有什么可疑的现象，究竟是家贼还是外鬼。后来经过调查呀，有一点眉目了。有的人眼睛挺好使，说二更天之后还不到三更天，有一条黑影，这个人长得细马长条的，鼻子下边用轻纱蒙着，没看清楚，但这个脑门和太阳穴这儿有一片红点儿，好像是朱砂痣。看那个动作，是个年轻人。蒋四爷就根据这点线索，开始在京都侦破。那太难了，京都百万人口，凡是年轻的长红痦子的都倒了霉了，一律逮捕，逐个审查。结果一看呢，都不是，人家都有正经职业，而且出事的那天晚上有的睡了觉了，有的不在家，后来又把这些人给放了。蒋平感觉到问题严重，不能离开京城了，和斩南侠一商议怎么办呢，最好分兵两路，让爱虎、白云生、韩天锦、卢真带着蒋平一封信，包相爷一封信，送给徐良和白云瑞，限令他们两个人在一个月之内必须解决三仙岛的事儿，速速赶回京城。就这样，爱虎四个人来到三仙岛，还真得感谢店房伙计的主意，一下船就看着大招牌了，开封府公馆，呵，哦，都在这儿呢。因此爱五爷没费吹灰之力找到招商店，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徐良为什么容颜更变，心里头堵个疙瘩，你这事儿太腻歪人了，一波不平一波又起呀，包的人限令一个月破三仙关，能不能破得了啊？打得过夏遂良吗？这玩意儿心里一点底都没有。看来时间是非常紧迫，白玉瑞跟徐良想的是一样，那么事到如今就力在速战，不能耽搁，把这事儿解决了，然后赶回京都。就这样哥两个一商议，然后跟各位高人讲明情况，要求大家同心协力帮助开封府的人会斗夏遂良，大破三仙关。众人也都表态了，三将军、白将军，你们二位不必往下说了，凡是来的就没有外人，我们从表示跟你来的那天起，已经把生死二字直直度外。要说准赢夏遂良，这我们不敢说，但是我们可以竭尽全力。徐良称谢，在头出发以前，老少英雄是饱餐战饭。徐良把爱虎、白云生、韩天锦、卢真留到招商店，家没人不行，如果各地的高人来了没处投奔，怎么见面呢？让他们四小负责联系，愚者众人一律跟随赶奔三仙关。谢伯大头鬼房栓头一个蹦出

0: 我说干老，我是轻车熟路，我去过一回了，对道路比较熟，我愿意担任前不正印先锋官，逢山开道，遇水搭桥，不知干老意下如何？
1: 好吧，就这么定了。
0: 方树安还带俩帮手，带着方宽、方宝给他当小打，先下去了。老少英雄跟着离开招商店，翻过几架大山，眼前就来到断魂谷。一开始他们认为这个地方肯定有伏兵，结果猜错了，空荡荡，静悄悄，无人竹篮。第二站他们又来到落魂桥，也没有人在这挡着。第三站呢，就到了迷仙洞，房叔安一头扎进去仔细检查，空山洞，跟当初大不一样了，桌椅板凳，洞里所有东西全拉走了，因此也很顺利的通过。这第四站就来到绝命台，这可是主要一座关口啊，两旁边全是陡壁悬崖，深不见底，就有一条路可通三仙关。可是就在这路中心建了一座高台，全用石头堆砌的，高了下没有三丈，也差不多少，上头有石头栏杆，这地方有人守着，你不把这绝命台给拿下来，想进三仙观是势比登天。房叔安揉揉眼睛一看呢，就见绝命台上摆列着五色旗幡，被风吹得啪啦啦啦直响，在旗脚之下放着一溜椅子，在椅子上坐着几个人，正中央有两个老道，长得是十分凶恶呀，一个个高，一个个小，个小这老道在中间坐着，黑惨惨的面皮，花白胡须，是怪眼冤翻。九梁道金，八卦仙衣，水火四套，胖袜云履，身背一把七星丧门剑，手拿拂尘。挨着他这老道，穿了一身灰色的衣服，高颧骨，缩腮帮，大下巴，长得十分凶恶。房叔安一看认得，这老道就是前者交手的那个张道远，人送绰号串地蛇。咱不说他有个女儿叫张孝颖吗？啊，就是那个张道远。说他不是掉山涧里去了吗？合着没摔死？没有。该着张道远捡条狗病，山涧下边是条河，他这一脑袋扎水里去了，就因为他水底的功夫相当高，因此捡了一条命，逃回三仙观，奉金灯剑客所差，帮着他二师兄李道安把守绝命台。那小个黑脸的老道就是李道安，可在两旁呢还坐着四个凶僧，这就是南海著名的四绝僧，他们是手把绝命台的主角。在两旁还坐着不少人，就没有功夫一个一个看了。方叔安停住脚步， 把小片刀一晃，三军定兄听了。方宽方宝一听，这唱的哪出戏，在哪儿呢？那三军弟兄就我们哥俩呀，这俩人也会捧场。遵命，军兵再起，给我扎住阵脚，本先锋要讨敌马阵，
1: 谢浪您去您的吧。
0: 方叔安一晃大脑袋，抬起头来是高声骂阵娘嘞！我说那台子上坐的一些是真人还是纸糊的？要是真人，你们听着，开封府五品带刀御前护卫，戏不大头鬼，如今又得了一个新外号，叫野外老剑仙。方叔安大王，你们怕不怕？下来！死到如今还在台上给我装大瓣蒜。其实啊，三仙观的人耳目极为灵通，就是徐良、白云瑞，他们的所作所为，金灯剑客夏随良全都听说了。为了集中兵力，他放弃了三关，把人靠拢到绝命台和三仙关，早都给准备好了，可没猜到开封府的人来得这么快。单说恶道李道安，他代表金灯大剑在这指挥人马呀。李道安手扶栏杆往下一看，我梁佛下边那大脑壳，你就是方叔安不成？
2: 对，一点都不假。你是哪位？
0: 贫道李道安。是也。
2: 啊，你就是李道安？
0: 对。听说过吧？
2: 没有，从来没听说有这么一号。我说你想怎么的吧？是乖乖的把道路闪开让我们过去呀？哎，你还是想动五八超？赶紧给我一个答复。
0: 方叔安，你真是白日做梦净想美事儿啊！要想过我的绝命台，你们得露几手，不然的话就休想过去。师弟，下台应战，遵命。串地蛇张道远双腿一飘，跳到尘埃，一晃掌中的双剑是直奔方叔安。方叔安一看人家真下来了，他可不敢打了，抹头就跑。方宽方宝一看这个泄气呀，哎，我西兄你怎么走了？你怎么不打了？
2: 你废话，这叫好汉不吃眼前亏呀。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我能力太大了，我能跟他打吗？他算个什么东西？我要跟他伸手掉价。
0: 得呀，你别吹了你。正说着，徐良、白云瑞领着大队人马到了。老邢一看到了地方，把金丝大环宝刀往左右一晃，代替军令。
1: 各位站住！哗，
0: 燕翅形左右排开。他们来的都谁呀？徐良、白云瑞、方叔安、方宽、方宝，这就不用说了。帮忙的有铁观音、彭之花、 南胜人桑世奎，北胜人桑世彪，还有八怪之一铜头铁臂无毛怪江兆辉，小孤山大寨主老剑客康殿臣，康殿臣还带着他四个儿子康勇、康猛、康刚、康强，这金银铜铁八大锤，后边还带来不少的庄客。所说的这庄客也不是平常之辈呀、啊，一个个身体健壮，久经大敌，是各拿刀枪。徐良一看，把阵势排摆好了，让房叔安退在一旁，老心拎着大魂刀过去了。
1: 嗯，我说对面这个妖道，你是什么人？
0: 张道远是也，人称南海三道人之一。
1: 哦，你就是张道远，没听说过。像你们这个出家人，扫地不上楼一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可你这个出家人却杀生害命，简直不像话。我劝你，要知趣的赶紧把道路闪开，要在对面拦着，你可是自讨无趣。
0: 哎呀，我听你说话这味儿怎么这么别扭，好像刚在醋缸里捞出来似的。你是不是徐良？
1: 嗯，不错，正是三老子。
0: 小辈，我找的就是你，等了多日，可把你盼来了。咱们俩必须伸伸手，分上下论高低，怕贫道赢了自然叫你们过去，赢不了你们是有来无回。亚双剑奔徐良，还没等徐良伸手呢，噌，白云瑞跳过来了。三哥，把他交给我吧。
1: 老兄弟，那又何必呢？你跟我还有什么区别？
0: 不，三哥，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您现在是带队的，您是我们的当家人，哪能轻易伸手呢？看小弟我的。白瑞拉刀就过去了。徐良一看也好，退归本队给白云瑞观战。云瑞跳过去就是一刀。张道远往旁边一闪身，一看是白云瑞，把他气得浑身力抖，佛都念不出来了。好小子，姓白的，就凭着你这张脸子，你勾引我的女儿啊，害得我女儿一家全都完了。就因为你，我的女儿跟我反目成仇，不念父女之情。看来你白云瑞是罪魁祸首，我势必得而诛之。拿命来！两个人就打到他一起了。这房叔安呢，在旁边给溜缝。
2: 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我这姑爷跟老丈人怎么还打起来了？哎，我你可是岳父老泰山呐，白云瑞是你门前的教客，你可得手下留情。
0: 大头鬼呀、啊，你等着我的，你甭耍贫嘴，等我收拾完了，白云瑞再找你算账。
2: 是吗？那我在这等着呢，恐怕没那时候了吧。
0: 王叔安话音刚落，耳轮中就听见啪，大伙吓得一哆嗦，仔细一看，白云瑞横着这一刀

张道远是劈为两半。白玉瑞飞身形跳出圈外，抬鞋底儿蹭刀上的血，然后抖擞精神继续讨敌骂阵。老少英雄在后头一看，无不竖大指称赞。罢了，不愧是玉面小达摩，未来上三门的接班人呐，手底下真干净，真漂亮。这算给我们南海除掉了一害。方宽和方宝一商议，咱俩也别闲着，这小哥俩过去了，掐着鼻子把张道远的尸体捡起来扔进山涧，捧了几把沙子把鲜血给盖上，不然还得打呢，这踩的脚上有多别扭。小哥俩收拾完了退回本队。单说绝命台，台上的李道安手扶着石头栏杆，看的是真而切真，不看则可，一看师弟当场毙命，他是又疼又气呀。我两来发，哎呦师弟，你死的太惨了，在天之灵别散，师兄给你报仇了。说着话双腿一飘，噌跳下绝命台。他刚要跟白玉瑞伸手，在绝命台上又跳下俩人来，两个女的，一老一少。这女的是个老婆子，头发都白了，身上穿着又肥又大的衣服，手里的拿着龙头拐杖，后边跟着个女的，穿红挂翠，卷帕罩头，身段苗条，长得十分俊俏，外面陪着斗篷，腰里挎着长剑。这两个人抢步来到李道安的身旁。道爷，杀鸡焉用牛刀，请您回归台上休息，把这小娃娃交给我们娘俩了。李道安一看心放下了，心说白云瑞你甭横，死期已尽，遇上这二位你没个活。那位说这俩谁呀？前文书咱说过，这老太太人送绰号独守观音呐，姓姚，叫姚静芝啊。后边跟这年轻的女孩，那就是她女儿，叫陆小倩，就是陆小英的亲妹子。因为前文咱们说得很清楚，在迷仙洞一场大战，这姚静芝跟他的老头子陆天林双方交了手了，叫陆天林揍了他一下，他是夺路而走，带着女孩逃了命的，一直回到三仙观，如今奉下随良所差，也帮着手把绝命台。这老婆子为了找回这个脸面来，因此这回讨令要出战白云瑞。白云瑞也知道这老婆子才厉害呢，掌中这条龙头拐杖，那非是等闲人能对付了他。但是云瑞知道今天是一场硬仗啊，不豁出一头去啊，休想破得了三仙观。所以小大魔毫不畏惧，拉架势准备拼命。正在这时，听他身后说话：白将军，请下来休息，把他交给我了。云瑞扭头一看，原来说话的
正是铁观音。

0: 藤之花。云瑞一想，正好，好男不跟女斗。尽管这姚静之年纪不小了，他毕竟是一女流，我跟他伸手啊不合适，就把他赢了也不光彩，要败到他手下更丢人。看来铁观音来的是正合适啊，因此云瑞提刀回归本队。这多好，铁观音对独守观音，两个观音都来了。单说彭之化一晃掌中，这对仙鹤掌来到两军阵前，狮子插花，把兵刃一搭，冲着姚静之一笑。夫人还认识我吗？哟，你不是彭之花南海飞仙吗？对，正是我。夫人，你要明白事儿的，把道路赏开，让我们赶奔三千关。如果你要执迷不悟，你来看，我就叫你死在我的仙鹤掌下。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铁观音彭之花替下小达摩白云瑞来战独守观音姚静之。其实啊，他们两个是老熟人了，都在南海经常打交道，私人的感情啊还蛮不错呢。独守观音姚静之一看彭之花就是一愣，心说这怎么回事，怎么彭之花也站到白眉徐良一头了。哎呀，徐良真是手眼通天呐，他用什么方法把他收买过去的呢？所以姚静之就问彭老剑客，你这是怎么意思？莫非你也要跟金灯大剑作对不成？对了，姚老剑客，您算说对了。其实这件事儿没什么奇怪，当初我不了解内情，我听信了昆仑僧的谗言，听了张道远他们的话，误入歧途，跟开封府作对。现在呢，经过我多方了解，我才弄明真相啊。白眉徐良没有不对的地方，白云瑞也不像你们说的那样坏，因此我才要助开封府一臂之力。但是姚老剑客，你不用想别的，说我贪图了多少金银财宝，我贪图了什么功名富贵，我这才倒戈投降，你要这么想就冤枉我了。别看我帮着徐良他们，跟您也好，跟我过去的朋友也好，我不想伸手，我只希望这些人能弄清真相，不要插手此事。我们南海的人多余帮夏遂良点忙，这样呢，徐良他们有什么事直接找夏遂良，我们大家全体退出，何乐而不为呢？不然的话，我们搅在一起，混在一团，也分不出

真也分不出个假。到了那时，恐怕有后悔的。姚老剑客，咱俩感情可不错，我不想跟您伸手，我只求您高抬贵手，把道路闪开，让我们过去，我就感恩不尽了。哦，是这么回事。独守观音点了点头。不过，彭老剑客，咱把话可说清楚。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你认为夏随良不对，我看着他还挺好。我既已奉命在此守把，我焉能随便离开呢？这样吧，咱们俩呢，管真的假的也比比。你要把我赢了，二话不说，你随便走，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要赢不了，我掌中的龙头拐杖。对不起，彭老剑客，此路就不通。两人说茶了，伸了手了。您别看说的时候挺客气，还什么管真的假的呢？咱比划比划。那是说，真伸上手就玩了命了。仙鹤掌对龙头鬼，呼呼刮风，两人打了个你死我活，不分上下。他们俩都是剑客的身份，又都是南海的高人，看来一半时难分胜负。把徐良给急的脑筋都蹦起多高了，因为徐良呢，恨不能一下解决了三仙观的事儿，好赶回开封府。他怕京里头再出事儿，那真要出事儿了，那比三仙观还要重要几十倍呀。但是干着急没有办法。大家只好咬着牙攥着拳头在这观战。100回合刚过，就见铁观音彭之化左手仙鹤掌，哎，猛扣独守观音的前胸。独守观音赶紧使了个怀中抱琵琶，用龙头拐往外一架，结果上当了。那铁观音呢，人家是两只仙鹤掌，左手的蹦出去了，右手还有一只呢。他把这条仙鹤掌抡开了，猛拍姚静之的后脑壳，那可是钢铁的，拍上还有个好吗？独守观音一看不好，哎呦！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往下一哈腰，脑袋躲开了，后背没躲开。这下拍了个结结实实，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怎么回事？这一仙鹤掌把独守观音姚静之抽到山涧里头去，脑瓜朝下就摔下去了，是死是活谁也没看见。陆小倩一看呀，哎呀娘哎，他娘其实是他伯母，习惯了他老叫娘。陆小倩顾不了别的了，哭着奔山涧下边去了，寻找他伯母的尸体。埋下他咱先不说，单说铁观音彭之化把仙鹤掌一分，继续讨地骂阵。呆四绝僧，你们下来，不服咱们就伸伸手，服了赶紧滚蛋，把道路闪开。这四绝僧咱们前文书都说过，

他们出家在南海槟榔岛大觉寺，一个叫极光，一个叫极尘，一个叫极远，一个叫极绝，每人掌中一条五色勾魂幡呐、啊，厉害的邪乎。这四个家伙一看，哎呦，今儿个开门不吉利呀、啊，连打败仗，看来不出头是不行了。因此他一晃掌中五色勾魂幡，噌跳下绝命台，直奔铁观音捧着话，话不投机，俩人就打的一块儿。那铁观音真不愧是南海飞仙呐、啊，不但武艺高强，而且身法是相当之快，揉揉揉，上下转圈就像飞人相似，兵刃随着人转，呼呼刮着风。跟大和尚激光打斗到三十几个回合，耳轮中就听见啪，一仙鹤掌正抄的激光屁股蛋子上。这大和尚平日营养可不错，那屁股蛋子都翻肥呀、啊。尽管如此，也架不住一下。这一仙鹤掌把屁股蛋子都打开花了，鲜血把裤腿都染红了，把极光疼得哎呦一声，身子一摘呗，好像没趴下，倒提勾魂幡飞身行，跑回绝命台。他也上了台了，南海飞仙铁观音跟着也上来。彭之花是这么想的，趁热打铁，把台子上人全划来了，我们就能占领这个地方，这就打开通路，可以奔三星观了。但他心是那么想的，事实并非那么简单、啊、他的右腿刚登上绝命台，那三个大和尚极沉极远极绝三条五色勾魂幡同时下来了。好泼妇，休得前进，招家伙！铁观音急忙用仙鹤掌往外招架，一个人会斗三个凶僧。这时呢，极光也没回身来，忍痛扶伤，从后边攻打铁观音。说时迟那时快，这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彭之花再能耐，一个人打四个打得了吗？顾前顾不了后，顾左顾不了右啊，简直是眼花缭乱，手足无措，一个没注意被三和尚极远的勾魂幡给勾住了。那位说怎么还能勾住呢？因为他这个兵刃特殊，这杆儿啊长有一丈二，粗细好像鸡蛋，混铁凝钢制造的，在前面头上呢挂着个幡，这幡是三根铁条编成的，每条幡长了下有七尺五，就像大鞭子似的。举个例子说呢，就好像一只鞭杆拴着三条鞭绳，绳子的头有钩，这种钩都是钢的，勾的人身上还好得了吗？因此铁观音后背被这钩给勾上了，咔哧这一下衣服皮肉全给

0: 路透了。三和尚急眼，往怀里一带，往外一轮，哎，你说多大的劲儿，把铁观音勾住了，轮起来了，在空中转了俩圈啊。最后他一抖手，去你的吧，把铁观音就甩进万丈深涧。那位说，这彭之花是摔死了还是没死呢？后文书咱再交代。单说房叔安呢，吓得一闭眼睛，
1: 娘呀，哎呦，挺好个人，完了完了完了，
0: 他着急呀，别人比他还着急。铜头铁臂无毛怪江兆慧看得最清楚，他们两个人感情至深呐。他一看彭之花摔进山涧，那肯定是好不了，把老剑客就气坏了，苍啷啷撤出红毛宝刀，飞身行，就跳上绝命台，大吼了一声：“秃驴拿命来！”左右开弓，他就玩了命了。他的意思呢，给彭之花报仇。但是这台子不是那么容易登的。这四绝僧专门练习这个，他们在大觉寺也有这么个台子。没事儿，这哥四个站到东西南北四面八方练习五色勾魂幡。比如有人登了台，咱怎么对付？对付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样的办法？这勾魂幡应当怎么个使法？咱们这个阵应当怎么个摆法？他们心里都有底呀。所以江兆慧这一上来可吃了亏了，被四把勾魂幡给圈住了，想要脱身势比登天，啪啪啪啪，砰！后腰被钩给勾上了，疼的江兆慧一咬牙，还没等把这钩甩下去呢，就被二和尚吉臣举过头顶，往山涧里的一甩，去你！不是，江兆辉也没影了。徐良一看，耶，完了！看来想过绝命台不那么容易啊。徐良跟别人也没打招呼，双脚点地，腾身纵起，就跳上绝命台。他这一上去可不要紧，白云瑞急的一跺脚：“三哥爷，三！”这是再拦也晚了。白云瑞是埋怨徐良艺高人胆大，你这不瞪眼找死吗？你的武艺能高过彭之花和江兆辉吗？恐怕不能吧。就即使能，你没登过绝命台，你还不得吃亏吗？最关心的是西巴大头鬼房叔安呢。房大脑袋一看徐良上去了，他往地下一蹲，双手抱着大脑袋哭了。
1: 干老了，完了，我从今以后没干老了。
0: 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他一哭，方宽方宝也甩开大鼻涕了。这俩孩子嘴里还捣鼓呢：“真倒霉，真倒霉，刚拜个老西，这老西就要眼猴。”眼猴就是死。其实他们都猜错了。那徐良在任何时候头脑都是清醒的，悸动是悸动，但是他绝不胡来。

另外很少打没把握的仗。虽然说刚才发生的事情也就在一瞬之间，老心儿心里头已经拿定主意了，心说我要想登绝命台，光凭掌中金丝大环刀是万难取胜，而且一个人对付四个人双拳难敌四手，但是有给我帮忙的，什么呢？我满身暗器正好发挥呀，我要把暗器都施展开，我一个人就盯八个。所以徐良跳上绝命台之后，金丝大环刀先使了个凤凰单展翅，哎，冲着四个大和尚一甩，这玩意儿谁不害怕？四个凶僧很自然地往后一退，哎，唰，把场子就打开了。徐良一没神，这功夫灵穗就出来了，奔着大和尚激光一抬手就是一支袖箭。这激光啊，没跟徐良交过手，哪知道白眉大侠的厉害，他知道徐良会打暗器，也没想到有这么快。就见眼前白光一道，想躲来不及了，这家很近一拨了脑袋，结果这只袖箭稍微打偏了一点儿，在脖子穿过去了，就是没碰到致命之处，把这脖子给来个透膛，哎呀，后边露出尖来了。徐良这只袖箭打完了，一转身就是一只镖，这只镖是直奔二和尚吉臣。吉臣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呢，肩头上来个眼儿，把他疼的身子一晃，用手一扶栏杆，这仗没法打了。与此同时，山县徐良又一抖手，两颗石头子飞出去了，正好打得极远极绝，脑门子上的啪啪。这回可好，每人脑门子上长个小脑袋。就在这时候，玉面小达摩白云瑞飞身行跳上绝命台，帮助徐良会斗四凶僧。你想这场战斗能善得了吗？白云瑞眼珠子都红了，跟徐良吊着膀子哥俩这一打，四绝僧站不住脚喽。本来他们都受了伤了，真好比惊弓之鸟一般呢，再打下去有百弊而无一利。四凶僧一看不好，是抹头就跑，跳下绝命台，是赶奔三仙观。他们这一走，台子上剩下那些零碎可倒了霉喽，恨爹娘给少生了一条腿呀。就在这时，徐良白瑞两把宝刀飞舞，红光崩现，气球咔嚓，气球咔嚓，啊啊啊啊，一眨没眼的功夫，一个没剩全给咔嚓了。在这时，桑世奎、桑世彪率领着手下的庄丁也全都登上绝命台。好不容易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把这地方抢占了，徐良手扶着栏杆大口喘粗气，白云瑞也累得不轻。房叔安想像别人那么上，上不去，用飞抓百链锁勾到栏杆上，上头有人拽，底下有人拖，费半天劲爬上去了。方宽、方宝后来也上来了。房叔安就问：“干啥？受伤没？”“没有。”“

0: 老叔呢？
1: 没有。
0: 哎呀，阿弥陀佛，都把我吓死了！哎，你看我这裤子都湿了，
1: 徐良就问：“怎么湿的？”
0: 吓尿裤子了都。我甘老，你要有个三长两短，而我倚靠何人呢？哎，
1: 一句话把大伙儿也都乐了。其实这阵乐不出来，但是不乐还不行。一看呢，真吓尿裤子。方若安把头上的冷汗擦擦，扭过身去把裤裆拧干了，回过身跟徐良商议。
0: 孟干老，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你说吧。
0: 孟干老，虽然说咱们占了绝命台，可也损失了两位老剑客呀。这要他们到了三仙观，还有咱的好。我可不是长金灯剑客的威风，灭您老人家的锐气。您打四绝僧挺能的，您打那什么这个道那个和尚的也不错，但是您要跟夏虽良遇上，大概就不行了吧。不单是您，我们在位的各位，哪位敢打夏虽良，咱岂不是自讨无趣呀？
1: 那么你说应该怎么办呢？
0: 我的意思，咱这趟趟路子，把四个大和尚撵跑了，我们也算打了个大胜仗。咱赶紧回店房，您老人家派人快请人去，管他是小建模啊，管他是陶老剑客是谁呢？咱得多请几位，集中兵力。再碰三仙观，
1: 许良一听啊，方叔安说的不是没理呀、啊。这个打仗不能胡来，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麻痹轻敌才吃大亏。因此，许良就决定回去。白云瑞不同意，三哥。那咱不白来了吗？咱要一撤，岂不前功尽弃吗？我看趁热打铁，夏虽良他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一边打着，一边等候援兵。我估摸着我们的人也快到了。那哥俩正在这争竞呢，就见三仙观的方向跑了一伙人。有人高声喊叫：“徐良，白云瑞，想来你们就别走了，俺夏虽良到了。”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3: 书接上文。南明小朝廷诞生了，唐王朱玉鉴登基继位，百官朝贺，这本来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大伙就凑合着过呗，还好。文官武将发生了矛盾，武将以郑芝龙为首，非要占领班头把金交椅的位置。咱没说吗，现在郑芝龙大权在握，他那个心态啊也变化了，跟过去是截然不同，骄傲的不得了。老头子叫何凯，官拜大学士，看不惯了。何凯德高望重，

0: 没权，要人没人，怎么办呢？明知的是郑芝龙不对，他不敢那么明说，一切得仰仗着他呀。就在中江和稀泥，实在看不下去了，这才说话：“二位亲家不必争吵，朕有话要讲。”皇上一张嘴，文武不斗了。唐王转脸看了看郑芝龙，笑着点点头：“郑太师功高盖世，哎呀，你太辛苦了。朕不才，在此登基，全都仰仗太师。不过呢，这个占班次是有规定的。本朝太祖有明训，文东武西，你这个位置的确应该文官来占班。”所以就委屈太师挪挪地方吧。你说没办法呀，太祖就是朱元璋啊。郑芝龙狠狠瞪了唐王一眼，是不服不忿，不愣不愣脑袋站到右面去了。左面叫上垂手，右边是下垂手。这何凯理直气壮站在文官头一把的位子上，这么一吵吵也没工夫议论事儿了。现在大敌当前，如何退满清的兵，光复大明的江山，这是至关重要的。光为了争权夺势了，正事儿也没工夫讨论了。所以皇上把龙袍一摆，退了殿了。到了后宫是唉声叹气，不说他，单说郑芝龙，气冲冲回到太师府，往那一坐，还哼哼，心说话什么东西？怪不大明朝这些官员都腐败透顶呢，平时作威作福，从北京跑到我这儿来了，我管你们吃。管你们喝，管你们开钱，甚至管你们粮饷，一切一切，什么不仰仗着我郑芝龙啊？就占个班次，还跟我斤斤计较。这老糟头子何凯，不杀难消我胸中之恨。正这时候，郑森从外边进来了。郑森知道他爹退朝了，听说他爹有一肚子气儿。郑森来到里头见过爹爹，在旁边垂手站立。儿啊，你不习文练武，来这有事吗？爹，我听说今天皇上升座早朝，文武朝贺，弄得挺不愉快，有人跟您发生争吵了，有这事吗？
1: 有，
0: 他娘的来的，老糟头的何凯仗着自己什么德高望重，狗屁，他算个什么？跟为父争起位置来了。皇上最后说话了，我迫不得已，我让他一步，不过我此气难消。郑森一笑，爹呀，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能撑穿。依儿所见，大敌当前呐，清兵现在气势汹汹，分三路南下，意在吞并整个中国呀。我爹，这是不是大敌当前呢？应当文武精诚合作，福保主公。想什么办法能打退清兵，这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呢就得互相容让。如果因为一个小小的班次发生争吵，文武不和，后果不堪设想。爹，贵为太师，您的权不小了。

这个位置不低了，我看就容让一步吧。嘿，郑森呐，我看你生来就是跟爹作对的，你没有一次站到我这边的。哎，不是我这个没做对，就是那个没做对，咱哪是父子，纯属是冤家呀。我说过了，你小小的年纪懂得什么？推粮出去。爹，您生气我也得说，您得允许我把话说完。不听不听，出去。现在的郑芝龙这脾气大的没边儿，郑森一看没办法了，含着眼泪低着头退出去了。嗯，郑芝龙把盘子也摔了，扣碗茶也掀翻在地，把下边的人吓得都不敢靠近，大气儿都不敢哼一声。咱这么说吧，两天之后有个朋友来了，说朋友也是他的堂兄弟，此人姓郑，叫郑鸿奎，都是一个老祖先。他跟郑芝龙是没出五福的弟兄。郑鸿奎在新朝官拜镇海大将军，是武将之中的二把手。那天皇上升殿，他也在场，发生不愉快的事儿，他都亲眼目睹，但他没说话。知道郑芝龙大哥生气了，所以过府来啊，跟他谈谈心，让他消消气儿。进屋一看，呵，郑芝龙杀身伏体一样，眉毛都立起来，脸色铁青。郑鸿奎抢步起身，躬身施礼：“大哥，还生气呢？”“嗯，你来了。”坐下了。是大哥呀，何必那么认真呢？哎，二弟，你说说看，怨我还是怨老何头？大哥，谈不上谁怨谁了，这不明摆着吗？他们没有一兵一卒，不远千里来投靠咱们哥们儿，什么事儿不得仰仗咱们？嗯，那皇上心里也清清楚楚的，无奈呢，老祖的遗训，这玩意儿谁也改变不了，作为君主的也得服从祖训，所以让哥哥你委屈的站在西边。我看这都是小事，站东边能怎么的？站西边又矮到什么地方？这是祖宗规定下来的，眼识下是改变不了，本来就是重文轻武，历朝历代皆是如此。不开兵建仗，武将什么也不是，是不是？还不是那些耍笔杆的说了算吗？大哥，你跟他计较什么呢？哎，翻回头来，哪个不得靠咱？所以我才憋气。哎，老二，你来的正好。现在你手下的军队能有多少人？55000人，都经过训练吗？哎呀，这可不敢说，大部分训练有素，有那么20000来人临时招募的，还得加紧训练。老二，这是咱哥俩说，形势不妙啊，满达子野心勃勃，三路大军南下，一出溜就到咱的福建了。你在仙霞岭一带要认真驻守，密切注视着清兵的动向，有什么事速报我知啊！要派干将得力之人在那守把着，满达子不来还则罢了，来了给我迎头痛击，往死了打。别的是小事，福建可不能丢了，这是咱哥们的根据地。大哥还用您说吗？我心里有数，不用您操心，我全都安排好了，都是干练之才，都是久经沙场的大将，这您放心。嗯，那我放心了。哎，哥哥，还有一件事我跟您说，那天我发现皇上也不愉快，一抖龙袍退了殿了，所以回府呢我也没吃

吃下饭去，怎么能叫皇上高兴点呢？不管怎么说，人家是君主啊，我就要领着你侄儿郑赵姬，我带他进了宫了，去给皇上开开心。哎，谈了一会儿，皇上真挺高兴，转忧为喜，跟赵姬谈了半天。我真就没想到，赐赵姬国姓，哎呀，还封了他官了。我看这个皇上还挺英明，为此我给哥哥来报个喜信，你侄儿现在出息了。哎呦，有这等事儿？皇上赐我侄儿国姓啊，国姓朱啊，这是最大的光荣啊！就冲这一点，咱们也要认真辅佐皇上啊。好，这的确是个喜事儿。来人，拿文银1000两给我侄儿以示祝贺。大哥不用了，不，当大爷的，这是我的一片心思，拿回去吧。派人送着郑鸿逵走了。郑鸿逵觉得挺高兴，这是喜事，跟哥哥说说，哥哥也得高兴。其实他想错了，他这一走，郑芝龙心里更不痛快了。郑芝龙心说，嘿，老二你钻空子，那皇上那么做我就不满意，他偏袒着何凯那老糟头子，你还进宫给他去顺气儿去，还领着你儿子，那无缘无故的能赐你儿子国姓吗？谁不知道啊，君主姓朱，赐国姓是最大的光荣，一般人得不到的赏识啊。哎，你唠叨了，你要干嘛？你们父子想要夺权，迟早要骑在我的头上，不可不防啊，人心难测呀。现在这郑芝龙竟往歪道上想，一宿没睡着，第二天吃完早饭，告诉手下人，去把少爷给我找来。时间不大，郑森来了，来到里边见礼，爹您找我，换套衣服跟我进宫。爹，进宫什么事儿？不必问，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是。郑森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束发金冠，百花袍，金带，挎着宝剑，更显得傲骨英风。哎，郑芝龙这会儿还顺点气儿，怎么瞅儿子怎么顺眼。哎呀，你往我面前一站，我想起我当初来了。哎呀，就像你这样耍乎之间，老了，孩子看见你就看见我当初了。行，备马，马匹备好。郑芝龙领着儿子郑森，带着40名亲兵卫队，带着点礼物进了皇宫了。咱没说嘛，这个皇宫是杂巴草，原来是布政使衙门，现在改为临时的皇宫，刷吧刷吧，就那么回事吧。郑芝龙父子下了马之后，有人到里头通报。龙武帝一听，哎呦，郑太师父子来了，心里咚咚直敲鼓，恐怕郑芝龙啊找他的茬，前者在金龙宝殿发生了不愉快，赶紧吩咐一声请。时间不大，郑芝龙在前，郑森在后，来到里边跪倒身躯，臣叩拜主上万万岁。龙武帝站起来，用双手相搀，太师免礼，太师免礼。哦，你是郑森，正是小臣，起来，哈哈，赐座。手下人赶紧摆了2个绣龙墩，父子就坐，谈了点闲事儿。郑芝龙吩咐一声，礼物送上。哎呀，龙武帝直摆手，太师啊，一切仰仗太师，我这不愁吃喝，你送什么礼物？陛下，臣
臣

0: 尽点孝心而已，请陛下收下吧。啊，多谢多谢。老贤客郑芝龙就提起前者那茬来了。哎呀，龙武帝一个劲儿道歉呢、啊。为什么呢？没办法呀，的确得依靠着郑芝龙，就得多说拜年的话。那皇上也不管广横，那得有权势才行。脸一沉，文武吓得哆嗦。这皇上啥也不是啊，一无权二无势，不给人家说好话行吗？嗯，郑芝龙听完了挺顺气，话锋一转，谈到郑森头上了。哎呀，郑森这一进屋，龙武帝就特别注目啊，那眼睛几乎就没离开。一看这小伙长得太水灵了。不仅是靓丽，不仅是漂亮美男子，眼角眉梢带着千层杀气，身前背后是百步的威风，真够个材料啊。他赶紧把郑森叫到自己的身旁，一只手扶着肩膀，一只手拉着郑森的手。郑森呐、啊、现在学什么呢？文武全学呢。
1: 哦，
0: 我听人讲过。哎呀，你学的不错呀。哎，我朝之中后继无人呐、啊、就缺少你这样的干才。来，朕跟你谈谈心。我问问你，现在大敌当前，吴三桂勾引清兵入关，国家局势艰难，卿以为中兴大业，何者为先呢？郑芝龙在旁边听着，心里有底，知道儿子对答如流。郑森闻听，赶紧站起来：“陛下，小臣以为，当务之急，文武同心，其贵如金。想当初，岳武穆曾经说过：‘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怕死，国家大事就有希望。’因此小臣以为岳武穆之名言现今已然适用啊，应该文武同心，大家合作才能抵御清军。”
1: 好，好，好，好，说得好，说得好。
0: 好孩子，请学识广博，见识远大，文武全才呀、啊！哎，套句心窝的话，恨朕没有女儿，我要有姑娘，非得招你为驸马呀！好了，这也是咱的缘分，爱卿听风，风就是封官呐、啊。郑森赶忙跪下来。小臣在，朕赐卿国姓朱，并赐名成功，封卿为御营中军大都督，一同驸马宗人府宗正之职，望卿父子忠心保国，成为国家之栋梁。谢主隆恩，万岁万岁万万岁。说的什么呢？就是朕呢、啊、加封你国姓朱，也封的国姓，最大的光荣啊。因为皇上姓朱，你跟我同姓，这就叫国姓。赐名成功，你别叫郑森了，你叫郑成功。打这之后，大伙都管郑成功叫国姓爷。说这国姓爷怎么来的？就从这儿来的，龙武帝加封的。另外，虽然不是驸马，加封宗正之职，特别是御营的中军大都督，兵权在握呀，那可了不得，马上身份就不同了，和皇上说话金口玉言呢。郑成功在下边叩头谢恩，哎，郑芝龙高兴，哼，心说怎么样，我找你来算账来了，郑鸿逵儿子算个几儿啊，你就赐他国姓，哎， 所以今天我把儿子也领来了，我是斗气，你还算懂事儿。哎，家风我儿子这官嘛还不小。哎，郑芝龙也心满意足，赶紧跪倒谢恩。皇上留吃饭，父子在这陪着皇上吃完了饭，高高兴兴回来，消息传出，热烈祝贺呀。打这开始，这个郑森就改名叫郑成功，说赐国姓，姓朱，谁那么招呼啊，那多别扭啊，叫朱成功，哎，还是叫郑成功。郑芝龙吩咐宴请文武百官，炫耀炫耀，让他们也知道知道。大家的确对郑成功很欣赏，知道是老郑家千里驹啊，所以纷纷过府前来祝贺。三天祝贺完了，郑成功换好了官服了，御营中军大都督了，现在拿着一品的俸禄了，跟过去不一样。但郑成功跟他爹说，爹啊，儿有一事一直耿耿于怀，我想我娘了，我想请爹爹派人去接我娘，你看如何？哎，孩子，为父何尝不想啊，你妈苦命啊，受老了罪了，可恨德川幕府再三的不批准，使我们的心思化为泡影，如之奈何？爹，言之差矣，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0: 郑成功向父亲请示，太想他娘田川氏了，离开多少年了，能不想吗？做梦母亲都在眼前呢。郑成功毕竟是个孩子，哭了多少次，但是大丈夫泪不轻弹，在众人面前咬着后槽牙不掉眼泪。今天跟爹说着说着眼泪又掉下来了。郑芝龙也是人，哎呀，郑芝龙唉声叹气呀，跟郑成功说，难呢，这玩意儿是日本国，咱说了不算呢，日本的德川幕府不批就不放人，如之奈何？郑成功一听，爹，你说错了，形势现在不一样了，过去爹你是小小的一个参将，甚至您是在海上经商的，那日本人能勒你吗？根本不能理你，现在您贵为太师啊，福建的兵权在您手上，日本人能不知道吗？现在以你太师的身份派专使跟他交涉，我想日本人想要跟中国贸易通商，不敢得罪爹爹，他再不乐意也得松口，因此我想咱们全家人有望团聚呀。哎，是怎么回事？你别说，成功这小子看法的确高人一头。好吧，但愿此事能成。郑芝龙第二天派专人到日本进行交涉，哎，真别说，日本人掂量掂量，是啊，现在中国局势大乱，我们日本人为了经济上不受损失，还得继续跟他通商，现在福建是重要的通商口岸，如果得罪了郑芝龙，这一声令下禁止通商，我们受多大的损失，不就这点小事批准了？郑芝龙非常高兴，马上派兄弟郑芝彦二次赴日本接嫂子。郑芝彦高高兴兴带着使者，带着各宗礼物，漂洋过海是赶奔平户岛。话分两头，再说可怜的田川氏，说个迷信话，这女人命苦啊，想当初跟父亲相依为命，后来遇上郑芝龙，两个人一见钟情，完了婚了。完婚后不到一年，这
1: 这正衣冠就没影了。天川氏啊，撕心裂肺。那么好不容易盼着生了儿子了，儿子长得七岁，正衣冠还没有影。哎，后来盼了个郑芝燕，本来想着跟一块儿到中国大陆，没想到德川幕府不批准，把自个儿给留下了，儿子给领走了。儿子是心头一块肉，儿子这一走年头可不少啊，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掐着手指的一算，走那年七岁，一共走了15年，现在22岁了。当妈的能不想儿子吗？是他最痛心的。儿子走后不到3年，他的老父亲也一命呜呼，辞世而去，爹也死了，就剩下他一个人。要说老哭啊，眼泪哭干了，欲泣无声，欲哭无泪啊。要说老哭啊，眼泪哭干了，欲泣无声，欲哭无泪啊。现在熬的本来是中年妇女，已变成了老太太，满脸的皱纹，头发都花白了。街坊邻居看见她之后，原来都说点同情的话，后来这同情的话都说尽了，再说就贫气了，只好暗地之中同情。就看这老太太转来转去，转去转来，还是那句话，是老太太吗？中年妇女啊，但是未老先衰。这一天她正忙着做饭呢，就听外头脚步声音响。天川氏就一愣啊，开开门往院一看，是又吹又打，为首有一人留着小黑胡，大步流星来到天川氏近前，深施一礼：“嫂嫂，您还认识我吗？”“看着眼熟，我是知燕。”“我大哥就是正衣冠，现在的正之龙啊。”“正太师啊。”“正太师，这什么意思？”“哎呀，嫂嫂有所不知，我哥哥升了大官了，现在是新朝的掌朝太师，位极人臣呐、啊。特派小弟来迎请嫂嫂，全家团聚呀、啊。”“哎呀！”田川是一听啊，面对苍天，扑通就跪下了。“谢天谢地，我终于盼来这一天了。哎，兄弟，我再问你点事儿，我那儿子现在可好？”“哦，成功了。”“嘿，那出息的不得了。”天川是没听明白。“成功是谁呀？”“我问的是天川福松。”“啊啊啊，嗨，老不在一起你什么都不知道啊。现在我的大侄儿不叫田川福松了，一开始叫郑森，后来皇上亲口加封，国姓爷赐姓朱，给他起个名字叫成功。哎，按你们家来说叫郑成功了。”“嗨呀，那是咱们家的千里驹，出息的不得了，一定是个漂亮的小伙子了。那还说玉树临风，亭亭玉立。哎呀，没有不称赞的，没有不喜欢的。他们太忙，要不就亲自来接来了。”“好吧，那德川幕府不同意怎么办？”“这个嫂子放心，全交涉好了，看手续都办了，允许你全家团聚。”这田川是乐的不知道说什么好，摸摸桌子，摸摸椅子，转来转去，摸到4、5天呢。干什么？他走了，故土难离。原来盼着一家人团聚，现在真的实现了。看看这房子，从小在这生的，跟他已经在一起这么些年了，父母都死在这个地方，一旦离去是恋恋不舍呀。这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有感情啊，似乎在默默地送行。天川

算是心如刀绞，但是不能不走了。街坊邻居都来送行了，田川市人缘好啊，大家洒泪分别。田川市在众人接护下登上大船，到了船头上，还没等开船呢，田川市看了看海滩，特别是看着海滩上那块大礁石，眼泪掉下来，多少往事涌上心头。就在这海滩，我跟医官初次相识，他入水救了我的命，我们两个人一见钟情。多少个日日夜夜，我们手牵着手在沙滩散步，说一些甜言蜜语啊，啊，卿卿我我，何等的亲热。尤其那块石头，我儿就生在那块石头的后面，哎，我一辈子也不会忘，几辈子也忘不掉。我老爹爹经常坐在那礁石上垂钓，哎呀，这些年来我数次往返海滩，望着大海上的船只，盼望我的丈夫及早跟我见面。现在一切一切都成过去了，我亲爱的故乡，我要离开了，这一离开恐怕再也见不着了。哎呀，想的这是心如刀绞，身不由主的捂着脸哇哇的哭开。把郑之燕吓了一跳，嫂子你怎么了？啊，没什么没什么，我太高兴了。哦哦，这是喜中悲呀，人之常情。嫂嫂保重身体，在海上还得半个多月呢，啊，您千万要睡好觉，好好保养，见着我大哥之后有什么话再说。书说简短，半个月的漂流终于到了福州港，船还没等靠岸呢，田川市到了甲板上，手扶着栏杆眺望，一看这福州港岸边的怎么那么多人呢，还打着旗帜。我儿来没来，我丈夫来没来，莫非都在这迎接我不成？这还心了，提到嗓子眼儿，恨不能一下飞到岸边。船徐徐的靠岸了，抛锚搭跳，众人搀扶着夫人上了码头。没想到有一个小伙子撒脚如飞就跑过来了，声音极高啊，母亲，娘啊，娘！田川市瞪眼一看，一个小伙子长得这个俊俏威风难以形容，他冷眼一看，就是当年的郑一官，那跟郑一官是一个影子，一模一样，跑步那姿势都没有两样，所不同的是比郑一官更俊秀，比他更英俊。这不是我儿子吗？长这么大了，你想15年了，那男孩也好女孩也好，那个变化是最大的。你到45岁以后都定型了，他没啥变化，这个变化非常大。等郑成功扑到母亲面前，双膝跪倒，搂着母亲的两条腿，把头扎到母亲的怀里，放声大哭。夫人搂着儿子的头也泣不成声，郑之燕在后头吧嗒吧嗒掉眼泪，随从人员无不痛心。这岸上这些老百姓都要亲眼目睹原配的夫人郑太师的夫人长得什么样，都主动的接着团体拉着大队到这来看热闹，表示欢迎。今儿一看，哦，这就是郑太师的夫人，离着近的一看，此情此景也都掉了眼泪了。田川氏点了点头，儿啊，来叫娘好好看看你，快起来。这儿子比自己高了一头，他那手啊摸脸蛋摸脑门拍肩膀，
自己。

你身上掉下来的肉啊，能不喜欢吗？啊，越看越喜欢。娘儿俩一边乐一边掉眼泪。天川师侄才问：“你爹爹呢？”娘啊，我爹进宫跟皇上商议军国大事去了，万难分身，派我到码头迎接。我爹说了，议论完军国大事，马上回府去看您去。哦，是了是了，娘啊，赶紧上轿备轿。八抬大轿，郑成功扶着母亲上了轿子，自己搬鞍镇凳上了骏马，前呼后拥，铜锣开道，是赶奔太师府。宴路上都是看热闹的人了。田川氏这一路上没闲着，一会儿乐一会儿哭，一会儿乐一会儿哭，这心情激动的不得了，一张嘴这心巴达都得跳出来。到了府里头了，哎，刚进府门就见前头内眷能有百十来口子在这列队迎接。内眷为首的是谁呀？是郑芝龙到了福州之后续氏夫人严氏，哎，继续的续，因为他一个人怎么过呀，没有个内眷照顾也不行。严氏夫人带着四个儿子在这迎接，后头丫鬟婆子一大帮啊。这严氏夫人也非常贤惠，听说姐姐要来了，激动的好几天没睡好觉，一切一切全都安排好了。听说姐姐到门口了，列队在这恭候着，一看姐姐下了轿子，赶紧抢步齐声过来，飘飘万福，姐姐在上，小妹这厢有礼。郑成功赶紧给介绍，娘啊，这也是我娘严氏夫人。田川氏都知道，你看在海上漂流半个来月，没事不得问郑芝燕吗？你哥咋样啊？现在处境如何？郑芝燕是国家的事儿，部队的事儿，家庭的事儿，一仆一姐都跟他详细介绍过。这阵儿田川氏已知道丈夫不属于自己一个人的，相比之下看看妹子严氏正在年轻，而且保养的也非常好，不用照镜子肯定比自己俊俏的多。别看是四个孩子的母亲，那个环境他不一样了。另外掐手指头一算，我跟我的丈夫虽然是原配，我们俩在一起生活不到一年，可是我这个妹妹陪伴我丈夫将近20年，那感情肯定不薄了。想的这是又高兴牙根又酸溜溜的，有一股内总劲儿。没想到妹子如此热情，姐妹二人携手揽腕步入后堂，丫鬟婆子端茶送水是皆大欢喜。郑成功一直陪到母亲的身边，几个弟弟也明理过来见过娘，这也是娘，就叫大娘，哎，自己的生身母亲是亲娘，一个个过来问候。田川是挺高兴，现在田川是说这个华语说的还不错呢，那在家这些年怎么消磨这时光啊？他一想到了迟早有一天要上中国去，我呀抓紧时间学点汉语，所以这个话说的还行，不管你怎么说，哎，他都能听懂。他说的虽然笨一点，也能表达出自己的意思，所以大家这一交谈甚是高兴。赶紧叫田川氏休息休息，沐浴更衣，姐妹二人在这长谈，这饭菜都准备好了，客人一律谢绝，就是为家里的人呢说话方便。一直等到掌灯，郑芝龙也没回来，大家心里都着急呀。严氏就说：“成功啊，你爹怎么还没回来？”“是啊，我派人问了2次了，没有动静，可能跟皇上这事儿还没议论完呢。你再派人去催一催。”哎，按现在钟表说，晚上快10点了。

邓志荣才回来。下了马之后，小跑一溜烟走进内室，借着灯光一看，夫人在座，老了，老了，头发都花白了，脸上的皱纹密布，虽然眉眼没变，显得腰多少都有点弯了。郑志龙实在控制不住了，眼泪掉下来了。我的妻，一溜小跑扑过去了。田川氏也顾不得众人在场了，站起身来，也扑向郑志龙。夫妻二人是抱头大哭，这样整个屋里人全哭。郑成功也吧嗒吧嗒掉眼泪，替爹娘高兴，莫非在梦中不成？这团聚是最激动人心的。书说简短，哭罢多时，这毕竟是喜事。郑成功张罗着，爹娘，你们这是干什么呢？高兴的一定的时候就算了，白宴白宴。两廊之下奏着乐，那些使女们穿梭不断，像蝴蝶乱飞，排摆丰盛的酒宴。一家人团团围坐，是推杯换盏。郑志龙挨着田川氏坐下，问起家里的那头事儿。听说老岳父不在了，郑志龙又掉了几点眼泪呀。老头好人呐，深明大义呀，没想那次的分别是个诀别呀，心里头很不是滋味。郑成功又劝节哀接茶吃饭，其实谁也吃不下去，你看高兴的过分了也吃不下去。席散之后，大家归屋休息。严氏早把房间规整好了，郑志龙陪着田川氏入房，把房门关闭，两口子上床休息，唠不尽的心里话。郑志龙觉着愧疚，对不起夫人，是百般的温存。天川氏长出一口气，盼了22年，盼的就是今天。今天夙愿达到了，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在丈夫的怀里，觉着非常甜蜜，非常的幸福。说到这儿啊，咱还得说一句，那个郑芝龙知道夫人来了，干嘛那么晚才回来呀？真跟皇上议论事儿去了？真的，这事儿还不是小事儿。什么事儿呢？那天龙武帝实在没办法了，把郑太师郑芝龙请进内宫，虚心下气向他哀求。怎么回事呢？前面书咱说了，大学士叫何凯，跟郑芝龙两个人合不到一块儿，见面就瞪眼，不仅为班次上的事儿，就因为种种事情，两个人也不对眼。当皇上的怎么办呢？一看文武俩头如此不和，忧心忡忡啊。尤其现在大敌当前，清兵南下，眼看前锋直指福建，他能不担忧吗？马上降旨，叫郑鸿逵父子领兵50000前去御敌，跟清兵开仗。郑鸿逵父子领命之后，点队出发了，结果没出去100里地，大兵就不往前走了，就地安营扎寨。郑鸿逵马上请示皇上，说叫臣去打仗可以，叫我卖命也行，粮饷不足啊，大兵未动，粮草先行啊，人吃马喂，我现在带这点东西也就支应几天，请陛下马上派专人给我送粮送款。其实这是要挟，皇上啥都没有，拿什么送？愁死了。所以呢，把郑芝龙请来向他哀求，亲家你看怎么办？

0: 现在镇海大将军刚出去100里地，就管朕要粮要款，我哪有啊？爱卿啊，你想什么办法也得替我解决，送一部分粮饷赶奔前线，不见他们停兵不动，如之奈何？郑芝龙一听，眼睛翻了翻了，陛下，此事是万万不可。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月平和木剑，阳台比武。这武啊，也没比出个短长来，也没分出胜负来。虎妞和金芙蓉这俩丫头赶到了，围个月平互相对骂，哎呦，骂的这个难听啊！金芙蓉骂虎妞臭不要脸，虎妞反唇相讥，骂金芙蓉小骚货。哇，木剑呢背手在那听着，笑眯眯的，也不插言。后来这俩女孩子越骂声越高，越骂火气越大。金芙蓉用手一指，哎，虎妞，骂人不算能耐，你别觉着你长住那条虎鞭如何如何了不得，你打那没能耐的行。你跟姑奶奶敢比划比划吗？要，你有什么了不得？好嘞，你看这阳台这地方才多大，咱俩的鞭子也长，在这也施展不开，咱俩找个地方去打去，你敢去不？啊，怎么不敢？走吧。金芙蓉在前，虎妞在后，两个姑娘两条鞭子往前一塌腰，走了。月婷在这一看，金芙蓉姐姐，

0: 两个还得接茬比，那是自然，不分出高低来，我绝不放手。刚说的是，顺着山坡底下来个人，急冲冲的来到阳台山下。岳平一看这人不认得，能有50来岁吧，穿青挂皂，多尔麻鞋，打着裹腿，背后背着把刀，一边擦汗一边往这跑，一眼看着木剑，就见这个人来到木剑近前，躬身施礼，管木剑叫总管。木剑把脸往下一沉，你怎么找的？管木剑叫总管。木剑把脸往下一沉，你怎么找到这儿？
1: 我瞎找啊，有急事儿。
0: 什么事儿？丞相找您呐，秦丞相都急坏了，派出很多的人寻找您，我也是其中之一，谁知道我在这遇上您了。丞相找我何事？那我就不清楚了，不过呢，也交代过几句，不要说了。岳亭，我不是怕你，我也不是失信，我可有急事儿啊，我不能陪着你了，我把急事儿处理完了，咱们更改个日期再比武也不迟。告辞了，走。来找他那个人加上木剑，两个人一转身下了阳台山。岳亭在旁边听得清清的，秦丞相找他，个老贼秦桧，老不死的，还管他叫总管。哎，今儿我才知道他的身份，闹了半天他是奸相秦桧手下的总管。嘿，恨不能揪住木剑啃几口才解恨。我就这么便宜放你们走了，没门，破裤子缠腿，我非跟着你们不可。哪里走？提铁伞一哈腰，他追下去了。眼瞅着这两个人拐过山环进了树林了，小岳亭也追到，到了这块仔细张望，没了。耶！我眼睁睁瞅着钻进树林，怎么一转眼不见了？嗯，这岳亭想，我怎么办？我得找着我金芙蓉姐姐，她跟虎妞比鞭子，谁胜谁负，两说着。金芙蓉能耐可也不弱，但是虎妞那也够厉害的，二虎相斗必有一伤，何苦他们两个人这一比，一旦有点事怎么办？我得去看看。说着话转身，他刚想走，树林之中传出说话的声音，不高也不太低，能听见。谁？闪身躲到一棵树后，影住身形，他往里看看。哟呵，木剑跟找他那个人也不是刚才躲哪儿去了，一转眼的功夫两个人出现了，离着小岳亭相差不到5丈远。就见木剑呢抱着个肩膀靠着棵树，闭着眼听着，那个人正嘚啵呢。小岳亭一看，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的。我听你们说什么？就听那人说：“总管大人，丞相交代了。丞相说，岳亭昨天晚上进了相府了，不用问，寻找所谓的罪证。”为此丞相十分焦躁了，

经派手下人把有关的材料全都集中整理，该烧的烧，该毁的毁，剩下几份极其重要的，丞相亲手把它锁到柜子里头。他还不放心，他说丞相府里边万无一失，就怕有一个地方小月亭知道了。哎，月亭如果闻着风要知道了，事儿就坏了。说到这儿，木剑把眼睛睁开了，往左右看看，小点声，接着说怎么回事。丞相说了，咱们手中的东西万无一失，就慢说是月亭，他就把他老师把他师爷都搬出来也拿不去，最担心的是大金国呀，大金呐、啊！一旦金乌珠四郎主未加防范，月亭要知道过了长江跑到金国去，要弄东西那可就方便多了。那四郎主无论如何不能想到有人能偷他的东西，他跟丞相往来的密信以及重要的东西恐怕就得失落。为此丞相交代的清楚，让我找您回去马上想一良策，应当马上派人赶奔大金国知会四郎主金乌珠，让他把东西马上看好，以防有人偷盗。就这事儿。丞相说的对，什么时候派人上金国、就等您回去商量，恐怕就是最近一两天马上就得派人走，无论如何抢的月亭前边，如果月亭先行一步捷足先登，对咱们太不利了。也对，哎，说这俩人压低声音往下说的话，月亭怎么听也听不着了。突然木剑说话，树后头是谁？你出来探头缩脑的，你干嘛？要想听我们的谈话到跟前听，你不觉着费事吗？哟，月亭吓得直冒凉气，心说这个木剑真厉害，他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呢？我站在他的背后，莫非他后脑勺长着眼睛呢？月亭就没动，出来吧，我早看见你了，出来。月亭也有老猪腰子，也没动。那个50多岁的人看了看，没人，我总管您咋呼什么？这就叫诈语，你懂吗？倘若有人偷听我这一咋呼，就把他诈出来了。现在没诈出人来，证明无人偷听，是把我也吓了一跳。我这人说话就是高嗓门，恐怕被别人听见。没人，没有。嘿，月亭心里一听，这个美呀！我哪回办事都不沉稳，就这回例外，我多沉稳。你再怎么咋呼，我不动地方，结果没上当。我如果像往常那样，我又吃了亏了，暗自庆幸。就见俩人嘚吧嘚嘚吧嘚，木剑说了，事不宜迟，马上回去见丞相啊，走。两个人一前一后走了。月亭蹲在这一琢磨，对，哎呀呀，我怎么没想到这一层？从我实际经验可以断言，这个丞相府真去不得，去不得，白去，什么也得不到。而且我这一次打草惊蛇，他肯定做了防范了，再一加强防范，更是白去了，好好把命搭上。别他们说大金国金乌珠那儿
没有防范。

0: 对呀，秦桧卖国，主要他是谁？主要是跟金兀术联系。金兀术属于大金国呀，他怎么能想到大宋朝能有人去偷他的东西呢？我干嘛认死门？不如我就上一趟大金国，到那儿我把罪证找着。哎呀，天助我也！回去，我看看金芙蓉姐姐，跟她商量商量。转身的往回走，走到半道，金芙蓉正找他呢。呀，兄弟，我可找着你了，你上哪儿去了？把我急死了！姐姐，我也找你呢，我担心你比武的事情，那虎妞呢，叫我打跑了啊！你把他打跑了啊？怎么，你感到意外呀？你认为他挺了不起呀？哼，也不是我金芙蓉说句大话，他那两下子唬旁人行，唬你行，唬我呀，他白给几鞭子就叫我抽跑了。哎呀，谢天谢地，兄弟，你怎么在这个方向来了？那个木剑呢？
1: 姐姐有不少事儿，我想跟您说，
0: 咱们回去商议商议。走走吧，回到葛仙庵。那老道一看回来了，盛情款待，马上准备菜饭，也折腾的饿了。这个老道在旁边侍奉着。金芙蓉说：“没你的事儿，你出去歇着。我们姐弟有点事儿商量。无量天尊，那我告退了，有事情找我。”把门带上，老道走了，天就黑下来。他们把灯点上，两个人压低声音，金芙蓉就问兄弟：“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姐姐是怎么回事？闹了半天，木剑跟那个人的谈话叫我偷听了。大金国金兀术手中有害我爹爹的罪证，有秦桧卖国的罪证，这样让他手里头，满天云彩都散了。我打算跟姐姐商量商量，我上一趟金国，是吗？那你怎么能去得了呢？从大宋到大金，咱们隔着大江，那倒是小事儿，主要的没有官平路隐，你能去得了吗？什么叫官凭路引呢？路条通行证，按现在新词儿说，海关不签字，你能过得去吗？你过不去啊，你没有这东西。我想了两条路：一，我偷渡，我偷着过去，凭我的能耐，我估摸着也不至于太费事。他金国也不是神仙世界，不也是人吗？我能在大宋朝纵横，我就能在大金国随便溜达，这是一。另外，我找合法的手续。我听穆剑说，最近要派人从淮河渡口要走，带着官凭路引，我接下来不就得了？接下来归我了，我顶名冒替过去不就得了吗？哎呀，那可太危险了！这件事情只有你知我知，不能叫外人知道。那怎么会呢？就咱们姐弟商量，别人怎么知道？谁说不知道？现在就有人偷听。谁？金芙蓉说着说着，眉梢一挑，对着外头伸手，把夹菜那筷子拿起来，双手一捻，啪！这筷子扔就飞出去，月婷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听这个外头，哎呀，扑通！听见没？听见没？嘿，杂种！我叫你在外头偷听，兄弟出去看看去。月婷一看，我真了不起呀，我一点都不知道。提着铁伞开门出来一看，有个人是就地翻滚，满脸是血。真没想到 正是葛先安那个老老道，那筷子刺到眼里头去，外头露着一半，疼的就地翻滚。金富荣到外地瞅，啊啊，你呀、啊，行啊，狗改不了吃屎，你是恶习难改呀。我这么规劝你，你就是不听啊，干什么？听我们谈话，报告秦桧去，立功去啊，是这意思吗？妄想。看你受这个罪呀、啊，也怪难受的，早早的把你打发了就得了啊！咣就一脚，正踢到这个老老道脑袋上，咔嚓的一脚，脑袋碎了，当时不动了。岳婷在旁边唱着，媳妇，我的妈，这丫头可真惹不起，这是杀人的祖宗啊！杀人如同儿戏一般。连我都没这么狠呢，都。就见金富荣把他踢死之后，转身进屋了。嗯，兄弟，怎么样？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你懂吗？
1: 明白了，明白了。我长了不少的知识。
0: 你长什么知识？你快吃，吃完去撵那小老道去。那小老道跑了，肯定受他的主使送信儿去了。
1: 对呀、啊，
0: 上哪儿送去？上秦桧那去了。要去了就坏了，你赶紧去撵。是小弟，
1: 遵命。
2: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金芙蓉打死老老道，岳婷这才知道哦。奸细，哎呀，这人怎么这么复杂呀？真是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看来今后说话办事得格外谨慎，稍有不慎，性命攸关呐。又长了不少知识。金芙蓉咯咯一笑，这才到哪儿啊？你别闲着，快去追他，让他小徒弟找奸相秦桧去报信儿去了。啊，真这样，你去追吧，没错。岳婷离开葛仙庵，往下一塌腰，顺着山路往前追赶。时间不大，他一看呢，黑影一晃，果然在前边跑着一个人。啊，真的。要说岳婷的脚力撵他还费劲。撑撑撑。三纵两纵就来到小老道背后，伸手熬领子给他薅住。别动，哎呀哎呀。回来。回来。你想干什么去？无量天尊，哎呀，施主饶命，施主饶命，我师父的事跟我没关系。有没有关系在这儿别解释，走走，跟我回去，走走走走，听话啊，不听话一掌我打死你，走走走。把小老道给拎回来了。小老道进了屋，扑通就跪下了，给岳婷磕头，给金富荣磕头，二位饶命啊，二位饶命啊，跟我没关系。金富荣咯咯一笑，跟你怎么没关系啊？你别害怕，哎，你看你哭哭啼啼的，大老爷们这何苦的？哎，你只要说实话，我指定不伤害你。
1: 哎，行啊，你明问我什么？
0: 你慌慌张张背个小包，你干什么去？
1: 我师父让我去送个信儿。
0: 哎，这都对了，送什么信儿？
1: 让我赶紧奔丞相府面见秦丞相，就说国家通缉的要犯岳婷就住在葛仙庵，让朝廷快派官人来捉拿于他。我就送这信儿。
0: 兄弟，
3: 听清楚没有？

0: 原来如此，实在是可恶。
1: 施主跟我没关系，我要不去，我师父得杀我，我靠着他吃饭，我怎么办？
0: 月亭说跟你没关系，你起来起来，别跪着，起来起来讲话。
1: 我不敢，你饶了我才敢起来。
0: 饶你，你起来。
1: 哎，多谢二位。
0: 尽管如此，小老道战战兢兢在旁边站着直哆嗦。哎，这会儿月亭又问我说，你跟你师父究竟怎么回事？他到底是干什么的？他为什么要加害于我？小老道看看金芙蓉，
1: 老人家，我说实话说瞎话？
0: 要废话自然说实话了，说吧，
1: 有什么说什么。无量天尊，哎呀，月施主容禀吧，
0: 他那是这么回事。原来我们葛仙庵这小庙有一位观主，那是我亲师父，亲师父葛道爷，名字叫葛元禄。可是后来啊，我老师要游方，上寺外溜达溜达，临行之时跟我交代说，叫我把庙宇看好。我当时问我师父，您什么时候回来？我师父说不一定，归期不定，也许十年八年，也许三年五载，就是我不回来，你也不必焦急，庙上的东西都归你执掌。就这么的，我师父就走了。我两眼望穿呐，盼呐，盼呐，一晃三年，我老师葛元禄也没回来。嘿嘿，说这话吧，又是三年前了。三年前就死的这老道来了，就死的这老道来了。其实他的原名叫王道恒，又叫王老道，来找我。他说跟你说件事儿，你师父葛元禄啊死的西藏了。他在游方，他死在那边了。临死之时啊交代的清楚，让我来接管庙产。所以我来了。这从今以后，这葛仙庵就归我负责了，咱们两个人执掌。二位请想啊，他那么一说，我能信吗？我当然不信。
1: 哎呦，这王老道比什么都横的邪乎，把我打得鼻青脸肿。我打不过他呀，我就得听他的。
0: 打那之后，葛仙庵就归他了，哎，我就成他徒弟了。靠着他吃饭。后来我们俩唠嗑前，我说葛仙庵，葛仙庵得姓葛的人才行，你姓王怎么能行？他说那不许改个姓，所以王老道改名姓葛，顶名冒替，顶着我原来师父的名字就成了这儿的观主，外界的人都管他叫葛道爷，他假牌的。但是我怕他，我没有办法。再就是三个月以前，月亭就问，三个月以前怎么了？
2: 三个月之前呗，这位女施主来了。他一指金芙蓉，这女施主来了，我也不知从哪儿来的，就找到葛仙庵，当时就要占这个地方。我这个贾老师当然不干了。他们两个人就在阳台比武，大战三天三夜，最后这位女施主甚厉害，把他给治得背背服服的，所以他跪倒，管这位女施主叫师叔。哎，就这么呢，就把他接进到庙里，把东跨院拨出去，叫这位女施主住，管吃管喝，在女施主面前他是唯命是从。不就是这么回事吗？他我呢，哪头封印我随哪头，他们的事情我管不着，我只是一日三餐叫干什么干什么而已。哦，这么回事。
0: 月亭听罢，转脸问金芙蓉：“我姐姐，怎么他管你叫师叔呢？”金芙蓉乐了。 他管我叫师奶奶才好呢。我管他叫什么，他爱叫什么叫什么，他听我的就可以。不过兄弟，他贼性难改呀、啊。你看他那眼神，哎，你瞅他那个奸诈劲儿。尽管他张嘴诗书长，闭嘴诗书短，我仍然对他夹着提防。你看，咱俩刚才说话，他在外头偷听，不然的话，我能把他打死吗？狗改不了吃屎。我这次下了毒刑。哦，原来如此。帮着忙把这个贾葛老道埋了，庙里头收拾干净，天也亮了。月亭就琢磨我在这儿待着不行啊。姐姐，方才我说过了，我要走啊。你上哪儿去？上大金找秦桧的罪证，到金乌珠那里头，我只要把他的罪证找着，我爹爹的官司才能够昭雪呀。你一个人去能行？那怎么办？现在我就豁出去了。我看兄弟这么办吧，咱俩初次相交，虽然男女有别，但是咱们走的条路是一条路啊。你一个人人单势孤，能不能姐姐陪着你，咱们姐弟一起去，我给你打打下手。
1: 哎，不，
0: 姐姐，你能耐比我大，经验比我丰富，有你在我身边当然是好。不过你讲话了，孤男寡女诸多不便，你这个岁数，我这个年纪，咱们老在一起，这不太合适，是不是的？所以啊，姐姐，您该干什么您干什么，这我就感恩不尽。有朝一日我赴昭雪之后，我必要报大恩。行了，别说了。你这是烦我呗，嫌我在你眼前害事。好了，我这人还有个犟脾气，什么事儿我不勉强。要那么的兄弟，你准备从哪块上大金国？
1: 我
0: 听说了，一般上大金国头一道关，要赶奔安徽淮安淮河渡口，我从那块上大金。当然了，我没有金牌，也没有官凭路引，想到大金国是困难的。但是我深信朝廷肯定派信使走淮河渡口，一旦被我发现，我把他杀了，夺金牌，抢过来官凭路引，我就顶名冒替，我不就混到大金国去了吗？嘿，说的多轻巧，多省事。实际上能那么简单吗？那怎么办？现在实在没有别的出路，就得执行下策了。好吧，你这人我了解，一条道跑到黑，九条牛都拉不回来。好吧，随你自便，我祝愿你一帆风顺。
1: 姐，如此说来，这后事我不管了，我就此告辞，咱们后会有期。
0: 这月亭说走就走啊，斗笠、蓑衣、麻鞋、裹腿、百宝囊、铁伞、应用之物带好了，又带了足够的银两，离开葛仙庵，上哪？上安徽，赶奔淮河渡口。路上无话，非是一天的时间，这天到这地方，这就是海关呢。这边属于大宋，在这签字画押之后，履行完手续，才能到大金国去，那属于两个国家呀。他当然了，现在什么手续也没有，他也不敢过去，就在淮河渡口，这地方叫朝阳镇，他找了个店房，他住下了。住下干什么呢？先有个立足之地，没事儿，他上渡口那儿蹲着去，盯着往来的人，看看什么人去办手续。如果朝廷来的信使，肯定跟一般人不一样。要是秦桧派的人，身上就带着金牌， 我就夺过去。你看这位还真就认上真了，一天两天五天什么动静也没有，他看谁都不像。到第六天头上了，哎，他这蹲着呢，顺着官道来两匹快马，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马鞍桥上坐着两个中年的汉子，软包巾，披风，大带，挎着长剑，斜背着包袱，满脸都是尘土，就到了渡口这儿。云云，马匹带住，甩凳下马，有一人牵着，一个人去见官人。岳霆就站起来了，差不多，差不多呀。看这个派头，这背不住是临安来的官人，他就着了急了，在门口来回溜，一会儿就见一个军官模样的人，把这俩人送出来了。二位，不远送了啊，手续都办完了，随时打招呼。什么时候走啊？明天一早吧，我们在朝阳镇这还有点事儿，办完了明天来找您了。行了，我把船只准备好了，随时恭候大驾。再见再见再见。
3: 啊，
0: 岳霆在旁边听得清清的，一点都不带错的，这就是奸相秦桧派来的信使。甭问，身上背那包里头肯定有秦桧见金乌珠的金牌，肯定有密信，这样弄到我手里，这就是罪证啊！哎，再把关平陆隐夺得手，我就能到大金国面见金乌珠。想的这是万分激动，心说我得跟着这俩小子。你看这俩人转身回来，牵着马进了朝阳镇的前街，前街有一座店房，他们俩打了店了。岳霆一走一过一看，哦，住在这儿了，高升店啊，这么多高升店，我也住这儿。回去把东西呢取来，算了账之后也住进高升店。白天不能下手，就得等到晚上。一直到了晚上，夜深人静，小岳霆把斗笠蓑衣全都去掉了，背着铁伞，收拾得干净利落，偷偷的到了这俩小的房间外头。一看屋里的藏明刷亮，这两个人没睡，高谈阔论。窗户虽然关着的，听得清清的。岳霆点破窗棂纸，往屋中观瞧。这个上年纪的不超过五十岁，四十七八岁，那位三十八九岁，个头稍微高点，两个人的肉都翻翻着，天热都拖着光脊呢，长剑在墙上挂着，包袱在床头搁着，眼前的桌案上是罗列杯盘，烧鸡扒鸭子和什么吃的都有，放着几瓶老白干。其中这个上年纪的人正说呢，我贤弟啊，明天咱就走啊，丞相交代的清楚，事在紧急啊，咱能不走吗？把信送上去咱没事儿了，一领赏钱咱就回来了，这是肥差呀，我老哥哥，干什么有这个发财快，一来一往吃香的喝辣的，就能得他文银一千两啊，这不是肥差吗？这话是不假，不过我寻思咱在这多待过两天，丞相也没跟着，就说变了天了，道路不好走，拖两天又有什么关系？哥，你还有什么事儿？兄弟，我无话不谈，我在朝阳镇这儿有个熟人，嘿嘿，上一次我来我们俩就处热了，我打算到他那儿住两天，亲热亲热，然后咱再走。娘们儿啊，嘿。

0: 哥，你可真行啊，走哪儿哪儿都有熟人。怎么这娘们跟您还不错？
1: 不错，
0: 可好的，知疼知热。他已经表示了愿意一辈子服侍我，我打算把这个事儿给他办办。咱们到大金国回来，我就把他烧着回了临安。我那块耗了两处房子，我们俩就算正式的夫妻了。我现在光棍撂脚汉子一个人有什么意思？挣的钱再多也没地方花去。嗨，行，我大哥，你净光想你的事儿了，哎，你就没想想咱们这是什么事儿啊？这要耽误两天，一旦出了点什么变化，丞相怪罪下来，焉有命在？你也好不了，我也好不了。你要听我的，明天咱们走，办完了咱们赶紧回来，那有多好。是那个上年纪的冷丁一摆手，嗯，小心窗外有人。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3: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就是关于浑身疼到底是哪里疼的问题。其实浑身疼啊，可以说是现代人最常见的身体症状之一了。早上起床的时候呢，腰酸背僵，上了一天班之后啊，全身酸痛，有的时候甚至我们什么都没有做，还会感觉到那种浑身乏力和疼痛的。那么浑身疼痛到底是我们身体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各位一起去解读一下，并且教您如何缓解疼痛。其实当我们出现了浑身疼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的时候，很少会有人选择就医哈。即使呢有些人去了医院了，也不知道我到底应该挂什么科呀。其实呢，莫名其妙的浑身疼很有可能是以下的几种疾病。第一种呢就是颈椎病，当颈椎呢发生了退行性病变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了背痛，还有颈背疼痛，上肢无力，手指发麻，头晕，恶心，甚至是视物模糊等等。那么这些其实都是颈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呢引起的全身症状主要就是表现为疼痛、抽筋、身体变矮，还有骨折等等。那么疼痛的主要部位呢就是腰背部，而疼痛一般都是那种持续性的啊，时轻时重，可能呢会突然之间加重，休息之后呢又会有缓解，早上起床的时候呢症状是明显加重的，略微活动之后呢疼痛还有那种不适感呢又可以减轻了。但是如果说活动量过大或者说过度劳累的话呢，疼痛还有不适感是会明显增加的，像是咳嗽啊、打喷嚏等等的都是可能会造成疼痛还有那种不适感的。早上起床喊就喊就不要乱吃零食，多喝开水果。那么第四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骨关节炎。随着年龄增大，关节呢会逐渐退化的，膝盖呀、臀部和脊柱还有肩膀的关节呢都有可能会出现了骨关节炎。所以说很多的老人呢会垂着自己的双腿喊疼哈，也建议呢这类的患者是加强肌肉力量的锻炼来减轻我们的体重。饭前记得洗手，饭后记得漱口漱口，健康的人快乐多，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那么第五类呢叫做纤维肌痛综合症，全身广泛存在的疼痛呢就是纤维肌痛综合症的一个主要的特征。一般呢起病是很隐匿的，大部分人呢是不能够准确的回忆起疼痛开始的时间的，疼痛呢也是呈那种弥漫性哈，通常很难能够准确的定位，它经常会遍布在我们身体的各个地方，以颈部啊、肩部、颈椎还有髋部是最常见的。疼痛的程度呢就是时轻时重，之后呢也不能够缓解，而不适当的活动和锻炼呢是可能会让症状加重的。大概是有90%的病人呢会有睡眠障碍，表现为睡眠容易醒、多梦，还有晨起的身不振、疲乏，有全身疼痛和沉僵感。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呢，浑身疼痛呢可能是有以下的两种原因。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风痹。风痹也就是痹症，它也叫游走性的疼痛，就像是风一样是不固定的。在中医看来呢，它是以感受外边的风邪为主的，治疗呢就以祛风活血为主。而第二种呢就是气痹哈，情绪不稳定，心烦，睡不好觉，身体不固定的位置呢就会疼痛了，中医呢就叫做气痹。什么意思呢？就是气机不通畅，我们需要的就是疏肝理气，通络止痛。那么除了病理的原因之外呢，我们生活当中一些不经意的习惯也会让我们感觉到浑身疼痛的，比如说沙发综合症。沙发综合症呢就是指人久坐在沙发上缺乏活动，从而呢会出现了大脑迟钝、腰酸腿痛和四肢无力等等一系列不适的情况。沙发呢相对来说是较低的，而且呢有弹性，那人坐上去呢臀部就会下陷的，而骨盆后部的背肌呢就被拉长了，时间长的话呢很容易会引起腰肌劳损。另外呢，我们坐在沙发上的时候啊，身子经常是歪着的，脊柱歪曲呢会让五脏六腑都偏离了自己的一个生理的位置，而这种长期的姿势不当呢可能会导致的就是我们的内脏功能受损，影响呼吸和消化。另外呢，如果说我们一直用这样的一种姿势来读书看报的话呢，双眼就是盯在一处的，颈部呢处在了一个弯曲的状态，还会容易造成的就是眼肌疲劳和颈部酸痛。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一份舒缓疼痛的指南了。如果说排除了一些疾病的原因呢，我们就可以从以下的几个方面哈来缓解疼痛。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避免久坐。久坐带来的最直接的伤害就是身体会出现了莫名其妙的疼痛，所以说建议大家呢，每坐30到45分钟的时候呢，就要站起来活动一会儿，利用接水啊、如厕的机会哈，可以顺便的来多走一会儿。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调整坐姿。如果说呢，您的久坐是不可完全避免的，那我们就来调整一个比较健康的坐姿哈。现代人的脊柱呢，一般都是 S 型的，而习惯了原始姿势的人呢，脊柱会成那种J 型。如果说现代人呢可以调回这样的一个姿势的话，那我们大多数的脖子痛啊，或者说足底筋膜炎呐，以及背痛呢，都是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缓解的。比如说呢，我们在坐下的时候啊，臀部呢就尽量的靠近椅子的最后方，上身呢就远离靠背，微微的前倾，双手呢握拳抵在身体前侧的肋骨的最。

0: 低处，然后呢双拳哈沿着水平方向缓慢的平移到背后，让我们的背部呢能够得以伸展，双手抓住椅子两侧的把手，用力的把身体稍稍的抬起，然后呢把上身啊抵在靠背上，慢慢的落下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背部一定要紧紧的靠着这个椅背，才能够有效的去延展我们的脊柱。另外呢双肩可以向后转哈，转动的方向呢依次为向前、向上和向后，到最大的活动范围。
1: 你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客气乖和容易。
0: 还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来帮我们缓解疼痛呢？就是伸懒腰，放松全身。伸个懒腰吧，是有助于缓解全身疼痛的，能够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而在伸懒腰的同时呢，还可以拍打几下腰部啊，动作不要过猛过快，缓慢的把动作分解开来做，辅以深呼吸。那么最后一个方法呢，就是调节心情。持续3个月以上的不明原因的疼痛呢，很有可能是长期焦虑啊、紧张没有办法释放压力所导致的，我们应该要及时的去心理科治疗。那么这样的一种疼痛呢，一般会随着情绪的好转而缓解，因此呢学会了放松心情其实是非常关键的。比如说大汗淋漓的运动一次，充足的睡一觉，还有呢就是深呼吸。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在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去聊一聊关于吃两周西餐，我们的身体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早上起床喊啾喊啾，不要乱吃零食，多喝开水，咕噜。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啊，西餐呢好像也已经变成了餐桌上很常见的菜品了，不再是之前那种遥不可及的感受哈。像是披萨呀、牛排呀、意大利面，还有焦糖布丁这样的一些很经典的西餐，出现在我们的餐桌的频率呢也是越来越高了。但是各位知道吗，以高脂高糖为特色的西式饮食早就已经被视为了炎症的元凶了。而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发现了，吃两周西餐就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免疫功能。那么到底什么样的饭菜才更适合我们中国味的健康饮食呢？不要着急哈，我们稍后的时间会跟大家详细来说一说。那么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哈，在非洲大陆居民的饮食呢，曾经以蔬菜、豆类、全谷物和发酵食品为主。但是随着经济的增长，加工食品供给的增加，饮食呢也开始向西式转变了。这样的一个研究呢，它针对了非洲传统的饮食，越来越多的被西式的饮食模式取代的背景，以探究这样的一种营养转变对于健康的影响。研究当中呢，就在坦桑尼亚招募了77名的健康成年男性，并且呢把他们随机分成了3组。一组呢是由非洲传统饮食转为西式的饮食，连续吃了2周松饼、炸鸡、还有香肠和白面包等等这样的一些食物。一周呢是由西式饮食转为了非洲传统的饮食，连续2周摄入蔬果、谷物还有发酵食品。还有一组呢，就是在西式的饮食的基础之上呢，来增加了一些非洲传统的发酵饮料啊，就是以香蕉为原料制成的一种，跟啤酒很类似。坚持一周。研究人员呢也是全面分析了研究开始时、干预2周后和干预4周后参与者免疫系统功能还有血浆炎症标志物的一些变化。分析结果就显示了，转为西式饮食组的参与者呢，全身的炎症水平升高，免疫系统对于病原体的反应是减弱的，就意味着说他们的免疫力下降了。那么传统饮食组、发酵饮料组的参与者，他们体内呢表现出了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抗炎的效果，免疫和代谢相关的指标呢都是有所改善的。直到干预结4周之后，这样的一种获益仍然存在，这就意味着呢，短期改善饮食可能会产生长期有益的影响。学爷爷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小秘密，小秘密，做人可。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吧，西式饮食到底是怎么样引发慢性炎症的呢？西式饮食呢是以加工食品为主，膳食纤维的含量很低，而取而代之的就是大量的饱和脂肪、添加糖，还有热量是很容易超标的。这个呢不仅仅会削弱肠道菌群的一个多样性，还有可能会引发一些慢性低度的炎症，就像是小火苗一样啊，一直灼烧着我们的机体。长期如此的话呢，肥胖、心血管疾病还有糖尿病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了。而上述的研究当中呢，非洲传统的饮食呢大多是属于那种粗加工类的，比方说是全谷物的，还有块茎类的饮食，它富含了膳食纤维，善用那种炖煮来进行烹饪，减少了精致糖和油的摄入，营养保留的程度是很高的。而在烹制菜品的时候呢，他们喜欢用香料来调味，比如说像是肉豆蔻或者是大蒜、孜然、香菜、生姜等等制成的香料，降低了食用盐的摄入量。豆制品和发酵食物的本身也是有着降低血脂健康的益处。

0: 其实呢，说到这儿，大家会发现啊，非洲传统的饮食呢，跟我们国人的饮食习惯呢是有着相似之处的。比如说呢，会强调五谷还有薯类的摄入，善用八角和花椒等等这样的一些香料来做菜。而相较于西芹蘸酸奶等等健康版的西餐呢，非洲饭可能更适合我们的中国味。香料炖鸡肉搭配燕麦饭，颇有铁锅炖鸡配一碗糙米饭的感觉。英吉拉大饼配肉类咖喱等等，和我们的煎饼卷万物哈，真的是非常的类似了。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在2022年的时候呢，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团队呢发表于科学报道上的研究就已经表明了，采用西方饮食模式的女性患有乳腺癌的几率会更高。研究人员分析了，这个机制呢很有可能是在于较高的饱和脂肪酸摄入量呢会带来细胞氧化应激的一个激增，增加乳房不同组织潜在的 DNA 的损伤。同时啊，肠道微生物产生的短链脂肪酸近乎也在乳腺癌的发生和进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2: 运动，抖抖手啊，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
0: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不好之后呢，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到底什么样的饮食才更适合我们的中国味哈。其实说到了我们中国是地域辽阔，风俗各异，饮食结构的相差也是比较大的，以蒸煮炸煎炒为主。虽然说西餐的烹调呢相对来说简单哈，但是诸如像雪花牛排、蘑菇浓汤还有披萨等等，其实都是藏之大户啊。地中海饮食作为西式饮食当中更健康的选择，可以根据我国饮食文化进行改良，满足我们的中国味。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减少精米和白面，增加粗杂粮。地中海饮食呢建议是以杂粮还有全谷物为主，因为它们富含了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是有利于控制我们的体重、稳定血糖和提高免疫力的。因此呢，我们要适当的来调整饮食，吃一些杂粮的啊这样的面制品，比如说像是荞麦面呐、还有这个高粱馒头，多喝一些玉米、小米、薏米还有豆类熬煮的粥。第二个呢，就是多吃蔬菜，增加水果的摄入量。区别于西方的蔬菜沙拉，我们国家的居民的蔬菜烹饪方式呢大多是以炒制为主。虽然说会丢失了一些热敏性的维生素，但是仍然可以补充很多的维生素、矿物质还有膳食纤维。而我们国家的居民呢每天摄入水果的种类和数量比较少，应该适当的来增加一些应季水果的摄入量。第三个呢，就是少吃红肉，增加海产品。猪牛羊肉是我们国人餐桌上的常客，而这些红肉脂肪的含量都很高，且以饱和脂肪为主，过多的摄入呢会增加了肥胖以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海产品脂肪含量很低，大多呢是以那种不饱和脂肪酸为主的，有利于预防高血脂、心血管疾病。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第四个，就是提高乳制品的摄入比例。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已经强调了牛奶的重要性，奶以及奶制品推荐的摄入量由每天的300克呢调整为每天的300到500克。如果有一些朋友说我不太喜欢牛奶的味道，那么您可以试一试酸奶啊、奶粉啊，或者是奶酪，其实都可以。需要提醒的就是酸奶和奶粉呢，咱们尽量选择的一些含糖量比较低的。那我们在选择奶酪的时候呢，可以选择一些低盐的，除了直接喝牛奶，还可以和奶粉一起和面蒸馒头，跟水果一起来打浆哈，做奶昔、牛奶蒸蛋羹，还有泡麦片都是不错的选择。酸奶呢可以搭配一些坚果，也能够跟水果一起来拌沙拉。第五个呢，就是合理的来选择食用油了。地中海饮食呢是以橄榄油为主，因为呢它含有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对于血脂和血糖呢都是有着改善作用的。但是我们国家烹调油大多是以菜籽油、豆油、花生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植物油为主。考虑到橄榄油的口味和价格哈，我们。

要把这个烹饪油呢完全的都换成橄榄油，但是其实可以偶尔的穿插来食用吗？或者说增加一些坚果的摄入量，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我是悠悠。那么在这个时段当中啊，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有这样几类食物呢，是可以促

进深度睡眠的。在各种各样的优化睡眠的技巧里呢，饮食往往是最容易被忽略的。而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啊，就为高蛋白食物助眠找到了一个证据。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揭示高蛋白食物的助眠机制，提醒您几种饮食习惯可能会干扰我们的睡眠。

那么高蛋白饮食到底有哪一些助眠的秘密呢？其实人们经常会把睡眠质量差呀，或者说失眠呢，归结为压力、情绪或者说疾病，但是就忽略了我们日常饮食的一个重要性。蛋白质呢，不仅是人体六大必需的营养素之一，它和睡眠的质量的关系呢也是非常密切的。其中呢，像蛋、奶、禽畜肉、鱼虾等等哈，动物性的蛋白质以及大豆蛋白都是属于优质的蛋白质的。那我们先来说一说第一个，就是色氨酸。色氨酸呢是一种必需的氨基酸，但是人体是不能够合成的，我们必须要从食物的蛋白当中来获取。它呢是能够促进我们的脑神经细胞分泌，使大脑活动呢受到暂时的抑制，从而呢是有助于入睡的。像是小米、牛奶还有它的制品和豆类的食物当中呢，都是富含了色氨酸的。对于精神过度亢奋而不能够入眠的人群呢，临睡之前来喝一杯温热的牛奶，确实是有着助眠的效果。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二个，就是钙元素了。钙呢，不仅是骨骼生长必不可少的元素，它还能够增加我们大脑皮层的一个抑制的过程，帮助呢来调节兴奋和抑制的平衡。那我们人体缺钙呢，会影响大脑神经元的一个正常的代谢，导致大脑皮层持续的处在一个兴奋的状态，很有可能会出现了像深睡眠不足或者是缺失等等。那么豆制品、牛奶还有它的制品呢，是既富含了钙，也是蛋白质的好来源。除此之外呢，绿叶菜哈也是钙的丰富来源。那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三类，就是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B2、B6 和 B12、叶酸以及烟酸呢，都是被认为了和睡眠密切相关的。而富含了 B 族维生素的食物呢，包括了像肉类、蛋类等等蛋白质食物，而且呢还有全麦的制品。那么维生素 B2 呢，是有着维持神经系统健康、消除烦躁不安的功能，也能够让难以入眠还有那些经常在半夜醒来的人呢，改善睡眠状况。维生素 B6 呢是可以帮助我们来制造血清素的，而且呢它和维生素 B2 和 B12 一起作用，可以使色氨酸转换成烟酸。那么人体如果说缺乏了烟酸的话呢，就会造成了焦虑、易怒，进而呢睡不好。医学上的烟酸呢经常被用来改善因为抑郁症而引起的失眠。爷爷做点运动。

想你。那么除此之外呢，镁元素也是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它具有了调节神经细胞和肌肉收缩的能力，也就是大多数哈抑郁症和心理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了。而这样的一些心理问题呢，都会导致入睡困难。像是一些深绿色的带叶的蔬菜，南瓜子、芝麻和豆类、小扁豆以及某一些鱼类等等呢，都是富含了丰富的镁的。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告诉大家有几种吃法呀，会悄悄地扰乱我们的睡眠的。除了像咖啡和茶等等能够引起我们大脑神经兴奋的一些常见的食物之外呢，还会有一些饮食也是会悄悄地偷走你的睡眠。比如说第一类呢，就是甜食或者说精细的碳水吃得太多了。那么睡前呢，吃这样的一些食物是容易激活胰岛素，降低血糖，导致一个应激的反应，释放了更多的皮质醇和肾上腺素的，让我们的身体呢是处在了一个警觉的状态。而正确的吃法呢，应该是早午饭哈是以燕麦、大米、小米等等谷类的食物为主，避免吃那些甜食。那么两餐之间呢是不要超过4个小时。下午5点到6点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适当的来吃一点健康的零食，比如说像酸奶、坚果等等。那么晚上7点到8点的时候啊，要避开白面包、番茄酱等等这样的一些快餐食物，保证蛋白质的摄入。比方说呢，像鸡胸肉、三文鱼或者是牛排等等，占总热量的1/4以上。晚上9点之后呢，避开糖果、薯片和酒精等等。还有一种呢，就是晚上吃奶酪等等这样的食物，像是奶酪啊、腌制的肉食、泡菜、酸菜等等这些发酵的食物当中呢，是含有了酪胺的，它呢是会促进神经递质、去甲肾上腺素分泌的，让我们的大脑兴奋、心率加快。

快，血压升高，让人入睡困难，而且还会导致敏感的人群偏头痛等等。那么正确的吃法呢，就是晚餐或者说晚上八点之后尽量避开上述富含了酪胺的食物。另外一个呢，就是经常吃那些加工的零食和高盐的食物了。为了提鲜啊，很多的加工零食呢，也就是那些即食的食品，比如说像炸鸡块、炸薯片和炸玉米片等等，这样的食物当中呢，会添加了谷氨酸钠，也就是味精的主要成分。而这种物质呢，会让敏感的人群失眠的，并且呢，引发了心悸、头痛、疲劳和肌肉疼痛等等这样的症状。而正确的吃法呢，晚上七点到八点的时候，味精过敏的人群呢就不要再吃味精了。注意哈，一些素食的食品酱汁和调料等等成分表当中的一些相关的信息。晚上九点左右的时候呢，就尽量避开可能会含有了味精的薯片、玉米花呢，或者是其他的高盐零食。还有一种吃法呢，就是下午四点钟之后呢，服用了维 B 的补充剂。维生素 B 呢，在人体能量产生的过程当中啊，是起着一个至关重要作用的。而晚上服用这类的营养补充剂呢，就有可能会因为过度的刺激而扰乱睡眠，或者说导致多梦了。那么正确的吃法呢，就是在下午四点之后，最好不要去补充复合维生素 B， 否则呢，是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大脑过于清醒，无法入睡的。而最后一个呢，就是晚上吃了太多油腻和辛辣的食物。那么晚餐呢，我们吃得过饱，或者说吃了太多的红肉、奶酪、奶油等等这样的一些油腻还有辛辣的食物呢，会导致消化不良，难以入睡的。正确的吃法啊，就是在晚上的七点到八点哈，淀粉类的食物，比如说像面包、米饭和面食，最好呢是只占晚餐总热量的25%，和蛋白质所占的占比呢是相当的，而其余的50%呢都应该是蔬菜。晚上九点到十点的时候呢，要避开油腻和辛辣的食物，尤其是不要吃那些高盐和高油的外卖。那么晚上在十点之后呢，如果说感觉到胃不舒服的话，我们可以来喝一点薄荷茶哈，可以缓解烧心、消化不良和腹胀的感觉。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客气乖和容易。
1: 爷爷说的容易。
2: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聊到的问题就是晚餐不吃主食的人到底错过了什么。那些晚餐长期不吃或者

说少吃主食的人后来怎么样了呢？尽管说哈，这是很多减重和控糖人群的晚餐的一种常态，但是主食呢是碳水化合物的主要来源哈，碳水化合物呢还是我们人体必需的能量的营养素。那么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已经发现了，晚餐主食的质量呢是关乎到我们的寿命的。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来研究和分析一顿晚餐中主食的重要性，并且呢教会各位怎么样科学的来挑选碳水。

0: 首先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公布这样的一个研究的结果哈，就是晚餐多吃好碳水，全因死亡的风险率呢是会降低12%的。那么无论一天当中呢，我们摄入的碳水化合物的总量和质量如何，晚餐吃的低质量的碳水化合物比较多的话，糖尿病的死亡风险呢都会变高的。如果说晚餐吃的是高质量的碳水化合物比较多的话呢，全因死亡和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就会比较低的。研究呢也是把全谷物、还有豆类、全水果和非淀粉类蔬菜呢定义为高质量的碳水化合物。一些精致谷物、还有果汁、淀粉类的蔬菜哈，比方说像土豆啊、藕啊和南瓜呀，还有了添加糖的，定义为低质量的碳水化合物。那么高质量和低质量它到底是怎么样来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呢？比如说哈，那些全谷物、豆类和非淀粉类的蔬菜哈，这样的一些高质量的碳水加工程度是比较低的，富含了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等等，消化的时间更长，会延长饱腹感，而且呢还不容易让我们的血糖飙升。比如说呢，膳食纤维哈是有助于控血糖的、降血脂的，它进而呢是能够起到了这种保护心血管的作用。而 B 族维生素呢是可以促进我们的身体代谢，钾、镁等等这样的一些营养素呢是有助于平稳血压等等的。而相反哈，一些精致的谷物还有糖类等等低质量的碳水化合物呢，会在短时间之内呢被我们的人体消化和吸收，引起血糖的波动和快速的升高。那么晚餐吃主食它到底有多重要呢？就像是我们上述的这些研究哈，它不仅是强调了说晚餐主食质量要高，当然呢也强调了晚餐当中吃主食的这种重要性。如果说我们晚餐不吃或者是少吃主食的话，热量呢就会主要来自于其他的两种能量的营养素了，比如说脂肪和蛋白质。而蛋白质呢用来提供能量呢会产生比较多的代谢废物，比如说像氨钠、尿素啊等等，它会加重我们的身体在夜晚休息期间呢处理代谢废物的这种负担。另外呢，没有碳水化合物的抗生酮的作用，大量的脂肪氧化供给呢会产生的这种酮体也会增加代谢负担的。很多人其实会担心晚上吃主食的话会造成了夜间的高血糖，而且呢会容易长胖的。但实际上哈，已经有研究结果显示了，晚餐是并不需要戒掉碳水的，只要早吃晚餐就能够有效地降低夜间血糖的波动，甚至呢是改善一天血糖的波动，促进脂肪代谢的。
1: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一顿好的晚餐主食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来选择呢？给大家这样几点建议哈。第一个呢就是全谷物，常见的全谷物呢有全麦、糙米、燕麦片、荞麦、玉米和藜麦、小米等等。而有些全谷物的口感不佳哈，而且它的质地很硬，不太好消化，我们可以做成杂粮面蒸着吃，或者说煮着吃，记住不要煎炒。比谁更有活力。而第二类呢就是杂粮饭和粥，可以用红豆、绿豆、藜麦、小米和燕麦等等哈，不局限于一种杂粮来混合制作。杂粮呢和精致谷物的比例最好是1:3或者说1:4，而杂粮需要更多的水才能够变软，所以说我们建议呢可以在做饭之前提前用水来浸泡杂豆，或者是煮饭的时候呢咱们来多加一点水。第三类呢就是薯类了，红薯啊、山药、芋头等等这样的一些薯类呢是可以替代晚餐其他的主食的，推荐呢是可以蒸煮烹调的，避免炸或者是炒，比如说呢拔丝地瓜哈，这个就不太可取了。不过呢薯类的蛋白质呢是比较低的。

常呢以薯类为主的人群呢要额外的注意补充蛋白质，以免营养不良。另外呢也要告诉大家哈，淀粉类的蔬菜呢不是不能吃，晚餐吃了这类蔬菜的话，那我们的主食的分量呢就要减少了。而水果当中呢虽然说含有了果糖和葡萄糖，但是晚上少吃一点是不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的负担的。我们可以选择的像是苹果呀、樱桃、草莓、蓝莓等等这样的一些低糖的水果。而一顿高质量的晚饭呢，主食的选择其实是至关重要的，优质的搭配和良好的饮食习惯呢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所以给大家几点建议哈。第一个呢就是无论如何不要舍弃晚餐，想要舍弃晚餐的人呢要配合早睡早起，晚上不做剧烈运动，还有呢就是不高强度的用脑，否则呢是很容易会夜里过于饥饿导致胃肠功能受损的。因为各种原因呢无法按时吃晚饭的人呢，不妨可以在下午五点左右的时候咱们吃一点三明治，或者说紫菜饭团、全麦面包等等，等有了时间之后呢咱们再来补充一些蔬菜和肉蛋之类的。第二点建议呢就是尽量早点吃。研究发现了跟晚上八点以后吃晚餐相比呢，晚上六点之前吃晚餐，餐后血糖的波动呢也不会太大的。而减肥人群和代谢能力比较弱的老年人群尤其要控制好晚餐的时间，最迟就是晚上七点之前吃完。第三点呢就是控制主食的占比，推荐大家哈，每个人每天主食总量大概是200到300克，而其中呢杂粮豆类就占有50到100克，按照早中晚餐的能量占比呢大概是30%、40%和30%来分配。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晚上吃2粮主食就足够了。

0: 那么第四个建议呢，就是配菜多蔬少肉。一顿好的晚餐呢，应该是荤素搭配的。那我们建议呢，蔬菜和肉类还有主食的比例呢，分别是3:1:1。肉类呢，最好选择那些比较好消化的、热量低的，比方说呢，像鱼肉啊、鸡肉啊，或者说去皮的瘦肉，可以用适量的坚果还有豆制品来替代部分的肉类的摄入。那么一天膳食呢，只要是均衡就可以了。而一些高蛋白质还有高脂肪的食物呢，是没有必要一定要在晚上吃的，以免呢增加我们的肾脏负担。比如说像肉类呀、奶酪啊，还有甜点等等呢，是可以放在早餐来吃的。那么第五点建议呢，就是一定要注意吃饭的顺序。用餐的时候呢，我们先吃蔬菜和高蛋白质的一些食物，最后呢再来吃碳水化合物。这样的话呢，是有助于延长饱腹感，防止餐后血糖飙升的。最后一点建议呢，就是避免太糊和水分太多的食物。糊化的程度高呢，血糖的指数呢是会升高的，尤其对于糖尿病等等慢性病的人群来说，晚餐呢我们一定要记得少吃稀饭和藕粉类的。另外呢，晚餐要少吃那些含水量比较多的食物，否则呢可能会导致频繁起夜，影响我们的睡眠。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才不会老。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聊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经常闪腰的人。

您要注意了。比方说呢，搬重物的时候用力过猛，或者说突然转身，或者是久坐之后呢迅速起身，就会突然之间传来了一阵剧痛啊，哎呦，我闪着腰了。那么专业来讲呢，闪腰叫做急性腰扭伤，或者说急性的腰肌劳损。它呢是好发于老年人，或者说久坐的办公族以及劳动强度比较大的人。那么闪腰我们到底是伤到了哪儿呢？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提醒各位，有些闪腰咱们必须要就医。我们先来回答这个问题吧，就是闪腰哈，到底是伤到哪里了呢？人呢是一共有五节腰椎的，每个椎体的周围呢都有韧带肌肉组织，那么相邻的椎体之间呢还有弹性减震装置啊，也就是我们的椎间盘。椎间盘、韧带还有肌肉三者共同的维持着我们的腰椎稳定。那么要保证腰部能够灵活的去完成一些前俯啊、后仰啊和侧弯的这样的一些动作。如果说我们的腰部突然之间运动了或者说发力了，那么腰肌周围的组织呢没有能够迅速的去做出反应，或者说我们的腰部肌肉啊、韧带的力量比较欠佳的话，活动的幅度呢超出了极限，就有可能会出现软组织拉伤，甚至呢是肌肉撕裂、韧带断裂，造成了明显的疼痛，也就是我们说的闪着腰了。那我们先来跟各位去聊一聊韧带或者是肌肉损伤。通常呢，闪腰了就是指我们腰背部有急性的扭伤了，大多呢都是韧带啊或者说肌肉等等这样的一些软组织受伤造成的。另外呢，外力的撞击，还有超负荷的负重，脊柱过度的扭转牵拉，或者说长时间的维持一些固定的姿势等等，都有可能会导致软组织受伤的，产生那种无菌性的炎症。而这样的一种闪腰呢，经常会有牵扯呀或者说撕拉的那样的疼痛啊，出现了一些局部的肿胀，活动呢也会受限制的。而另外一种呢叫做腰椎小关节紊乱，除了前方的椎骨、椎间盘，腰椎的后方呢各有一个小关节，它呢跟椎间盘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三角形。但是腰椎本身的结构呢其实并不太稳定哈，如果说加上了外伤、蜕变等等这样的原因，可能会加重小关节的负担，导致半脱位、脱位或者呢是滑膜嵌顿，出现了腰椎小关节的紊乱。那么闪腰啊，在这儿呢就是腰椎活动会明显的受限的，出现的就是腰背部的肿胀啊，或者说一些酸痛感，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会放射到我们的臀部、大腿，甚至会导致卧床不起、翻身困难等等。而第三种呢就是胸腰椎压缩性骨折，像是一些骨质疏松的人呢，尤其是老年群体，我们突然之间打了一个喷嚏或者说搬了重物，都有可能会发生的就是胸腰椎压缩性骨折，也就是我们的椎体被压扁了，这个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如果说椎体压缩程度不大的话，疼痛不剧烈哈，我们是可以选择保守治疗的，比如说像卧床休息啊、热敷啊，或者说功能锻炼，还有支具固定等等。如果说呢，在生活当中啊，您不幸闪着腰了，那么之后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最好卧床休息，减少肌肉筋膜组织的受力和腰椎的压力，帮助缓解疼痛。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热敷。热敷呢是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的，加速淤血的吸收，让我们的组织呢能够尽快的修复。而第三个呢是贴膏药，止痛的膏药呢是可以缓解局部疼痛的，当然最好啊不要盲目的去按揉，否则的话呢是会加重我们肌肉筋膜组织出血的问题的。伤情比较轻的患者呢，可以通过以上的几点哈，我们就能够进行缓解了。如果是呢已经超过了三天，病情没有缓解，反而加重了的话，那我们就要立即就医了，尤其是以下的四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腰痛伴有臀部或者说下肢疼痛、麻木无力，甚至大小便障碍等等压迫神经的症状。第二个呢就是腰痛不愈，持续一周以上的，而且没有缓解的趋势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习惯性的闪腰，已经影响到我们的正常生活了。而第四点呢就是疼痛加重，休息是没有办法缓解的，晨起的时候呢伴有了腰背部僵硬的这种感觉。而另外呢，剧烈的运动哈，比如说像打羽毛球啊、踢足球啊等等，这个时候发生的闪腰是很难能够自己恢复的，我们建议大家到医院就诊。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给各位几个提醒吧，帮助您来护腰哈。因为根据统计呢，在腰部扭伤后的一年里呢，大概呢有四分之一的患者啊是会复发的。为了预防复发呢，我们需要做到的第一点呢，就是强化腰部的力量。有一些患者呢闪腰之后啊，很有可能会出现反复闪腰的这种情况，女性患者是比较多见的。这个大多都是因为腰椎不稳哈，或者是我们的腰背部的肌肉锻炼不够。所以说建议这部分的人群呢，可以有针对性的来做一些加强腰背部力量的锻炼，比方说像游泳啊，或者说小飞燕啊等等这样的动作。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控制体重。体重过大呢，会增加我们的腰部负担的，更容易引起腰痛。那么第三点呢，就是避免不合理的姿势。比如说站立的时候啊，我们上半身的重量呢是由下半身来支撑的，那么腰部负担相对来说比较小。在搬重物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更容易前倾，上半身的重量呢是只能够靠腰部来支撑的，那么腰部的负担会变大的，而椎间盘的负荷呢也会增加的。所以说当前倾的动作过急而且反复的话，我们腰间盘当中的髓核呢会向后移位的，增加了闪腰的风险。

0: 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2: 我是张德。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布局未来产业，我省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抢占原子级制造发展先机；
2: 辽宁18个项目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技奖；
1: 葫芦岛开展新冠不理旧账集中整治，激活城市发展新动能；
2: 全国老兵宣讲团主题巡回宣讲活动走进辽宁；
1: 全省各地紧盯舆情，抓实防汛巡查值守，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2: 本台记者丛立、马红鹏报道。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辽宁构筑竞争优势的关键。辽宁将原子级制造纳入全省2211产业体系10条未来重点产业链，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接连取得多项原创性、跨代性科研成果，为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
1: 5月26号，大连理工大学牵头启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电池极流体超宽极薄复合薄材原子沉积制造项目。此前学校已成功攻克原子级精准刻蚀新技术，如今原子沉积与原子级精准刻蚀两大技术形成高效协同、配套互补的完整工艺体系，将有力推动我国半导体、航空航天、新能源动力电池等高端制造领域加速突破。大连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孙吉明：
3: 比如说我们说的第三代半导体，这样一系列材料的表面的超化表面的制备啊，抛光那样的难题，表面塑料动能可以达到亚纳米级，广泛应用于我国这个半导体产业，解决了芯片领域的一些卡脖子问题。
1: 在科研成果加速走向产业化的进程中，省内龙头企业同步发力。沈阳拓晶科技作为国内薄膜沉积设备领域领军企业，自主研发的国内首台12英寸原子层沉积设备，一举打破海外长期技术垄断，补齐国内半导体设备产业短板。立足产业前沿与先进制造发展需求，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重点布局原子层刻蚀、三维集成等高端方向，助力辽宁成功打通从材料工艺到装备量产的原子级制造全链条，技术辐射覆盖半导体、新能源两大战略性产业。拓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宁建平：
4: 我们从最开始的要做世界领先的薄膜设备公司，我们现在把它聚焦到要做世界领先的半导体设备。

0: 技合作，打破地域、行业与领域壁垒，全方位赋能技术联合攻关与产业深度融合。大连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院长刘威。
1: 有这么一个联盟之后啊，我们想把我们这个学校、研究所，包括我们企业的各自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我们共同来探讨一下未来怎么去发展啊，也希望呢能够给辽宁啊，给全国的原子制造呢提供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借鉴和参考。
0: 省科技厅前沿技术与基础研究处处长田路佳。
2: 整合我们省的优势科研力量和这种创新的优势，高效衔接，协同推进，并深化和南京大学的合作，形成南北互动的创新合力，推动原子级制造技术的成果转化和产业化落地。
0: 依托深厚的工业制造底蕴，辽宁以原子级制造为重要突破口，串联起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落地全流程，不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本台记者马红鹏报道。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日前在北京揭晓，辽宁共有18个项目荣获国家科技奖，其中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单原子催化成果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单原子催化通俗的理解就是让催化剂原子克服一迁移爱扎堆的天性，分散成为一个个单独的原子，发挥催化作用。这个概念于2011年被张涛院士团队正式提出后，迅速成为国际化学领域具有重大广泛影响力的新概念，并且引发全球研究热潮。截至目前，已经有100余个国家的数千个研发团队投身该领域，国内外科学家已经在制药、精细化工的等多个方面实现工业应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4: 单原子催化的新概念使得对催化剂的认识从传统的微米尺度、纳米尺度深入到了单原子的尺度。相较于传统的工业多相催化剂，原子利用率从百分之几十提升至近100%，每个原子都可以作为活性位点，贵金属用量大幅度下降。
3: 从全省获奖情况看，在18个荣获国家科技奖的项目中，我省主持完成项目8项，全国排名第8位，参与完成项目10项。在8个主持项目中，自然科学奖2项，技术发明奖3项，科技进步奖2项，专用项目1项，实现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3大奖项全覆盖。省科技厅科技成果转化促进处处长宋新奎。
5: 本次获奖项目主要集中在绿色催化与储能、工业智能与安全等领域，代表我省相关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前沿成果跻身世界领先水平。我们将对这批高水平科技成果给予政策支持，推动实验室成果快速变成产品，形成产业。
0: 葫芦岛市扎实开展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主动梳理化解掣肘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各类历史旧账，实事求是解决问题，促进发展。在新城宁远古城北街，沉浸式实景演绎《就在宁远》每晚7点准时上演，游客们跟随演员的脚步，穿越回明末时期烽火连天的宁远。
6: 感觉很壮观，打算看这次灯光秀，感觉很惊喜
7: 啊！我们是从那个社交平台上看到这边，我们从北京过来，感觉文化比较深远。这种
0: 有着近600年历史的宁远古城，藏着辽西走廊的烽火文脉，也曾压着多年改造遗留的沉重包袱。就在3年前，城内居住的近2000户居民还面临着排水不畅、电线乱牵、没有集中供暖等生活难题。居民赵静良：
8: 地面坑洼不平，特别是胡同里边那个脏水、下水管、上下水等设施都已经老化。我这个骑自行车买10个鸡蛋得打4个，电都坏了。
0: 墙外是滨海旅游蓬勃升温，墙内还停留在观光游初级阶段，客流稀疏。一堆陈年旧账让宁远古城常年陷入拆不动、建不成、留不住人的泥潭。文物要保护，百姓盼安居，城市求发展，这样的困局必须解。市里经过多次调研征求意见，最终确立国企投资加民资

0: 运营新路径，全面起底分类处置多元筹资，推进古城系统性改造升级。葫芦岛新城市文旅集团副总经理田明亮：
1: 筹资了3.08亿，一次性把这个古城所有的市政基础设施都做好。
0: 古城改造换新后，当地又推出国企出场地、民企做内容运营的联合开发模式，盘活蓟辽都师府，落地沉浸式大戏就在明远。专业化的市场运营让古城文旅价值全面释放，年接待游客由改造前的300万人次拉升到800万人次。木扎园原创店负责人刘振东：
2: 外地来的这个自驾游的也多了，我们现在是7家店，在每天7家店的销售额大概在30万到50万左右吧。
0: 数字背后隐含着葫芦岛市清理旧账的解题逻辑，把不能用变成能用，把不敢投变成抢着干。虽然破解难度大，投入高，但却能够同步释放民生、经济、生态多重效益。在葫芦岛市连山区，杭锦化工堆存30多年、总量超过300万吨的造化渣固废堆积问题，也是长期困扰企业发展的一笔旧账。锦杭锦西绿碱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光勇：
3: 这块地未来进行产业的升级，最难的就是这个行政手续和这个地方政府能够批准我们给一块这样的一个填埋场地。
0: 当地政府与企业一同踏勘选址，并创新用地模块化并联审批机制，将一处闲置的生活垃圾填埋场盘活改造为符合环保标准的固废填埋场，同步启动2期专用固废填埋场建设。政府还联动本地水泥厂攻克协同利用技术，用造化渣替代水泥生产原料，实现废渣日产日清，就地消纳。至此，困扰当地30多年的生态环境遗留问题得到系统性清零。葫芦岛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张成伟：
4: 我们一个心里的一个包袱再放下了，能把这个环境问题彻底解决掉，我们心里头也就问心无愧了。
0: 目前葫芦岛市已推动多个停摆10几年甚至几十年的项目重启，并通过开展领导干部周末下基层大街访，逐项化解民生问题，补给民生类旧账。
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本台记者刘雨涵、王子豪报道。昨天，全国老兵宣讲团主题巡回宣讲活动走进辽宁，6位卸下戎装、来自不同战线的老兵为1000余名观众上了一堂直抵人心的红色思政课。宣讲活动以弘扬长征精神、争当复兴先锋为主题，6位宣讲员用亲身经历讲述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的奋斗故事。作为国内消防救援队伍中唯一一名女飞行员，青岛市消防救援支队直升机救援大队的高松讲述了自己在烈火与惊涛之间誓死护卫人民生命的经历。那句每一次起飞都做好了不回头的准备，让现场观众动容。
7: 跟大家分享我的亲身经历的一个救援故事，让大家更加了解我们消防救援。
6: 除了高松、扎根大漠为国助盾的李朝辉，坚守电力一线、守护万家灯火的陈志恒等老兵，用滚烫的事迹让人感受到伟大长征精神的历久弥新。退役军人代表胡耀强：
8: 我们退役军人脱下军装只是一个身份的转变，不变的是我们心中永远的军魂。我一直带领着一些战友们投身于公益，包括抗洪抢险、国家大型活动保障，发挥我们退役军人的一些作用。
0: 本台记者刘一飞、李彤彤报道。辽宁省赴江苏省学习考察成果总结推进会议昨天在沈阳召开，副省长王立波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前期赴江苏省实地学习调研的相关企业及代表分别从发展理念、政企协同、产业布局、科技创新、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等方面深入查找与江苏的差距，结合我省实际提出打造重点产业体系、全链条推进项目落地、协同赋能科技创新等下一步工作举措。目前，辽苏双方已建立起各层。

0: 级联络机制，一批实体合作项目落地推进，双方市场开拓取得实质突破。
1: 本台驻盘锦记者报道，昨天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业主码头迎来首艘原煤运输船顺利靠泊，标志海上原料运输通道全面贯通，码头正式投产运营，可以保障原料稳定供应，优化物流成本结构。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业主码头八个泊位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此次靠泊的306号泊位承担燃料煤、原料煤及固体散杂货运输任务。
0: 本台消息，昨天出版的参考消息刊发报道，湿地之城盘锦打造世界级石化产业集群。报道说，盘锦这个中国最北海岸线上的年轻城市，一直在以绿色创新开放的姿态刷新油城的新面貌，科技创新与精细化工密集生长。2025年总投资837亿元的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已全部机械竣工，目前正处于投产准备阶段。从华锦阿美项目落地生根到国际石化企业纷至沓来聚练成群，这座向海而生的城市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向建成世界级石化产业集群的目标阔步前行。
1: 昨天出版的经济日报推出开发区在转型系列报道，首篇报道就关注了辽宁开发区瘦身强体重塑发展格局。报道说，2025年辽宁划定红线，对成长性差、财政入不敷出、规划布局不合理、排名长期靠后的园区坚决整合或撤销，已累计撤并21家省级经济开发区。辽宁的这场力度空前的经开区大手术断舍离一直在继续，以空间整合换产业集中，以机构精简换服务高效，以资源集聚换能级跃升。目前辽宁已经启动第二轮经开区集中整合优化，后续工作仍任重道远。
0: 本台记者王子豪、张欣然报道，在全省海洋渔业船舶更新改造和减船转产工作中，沿海各地陆续推出新政。日前，丹东的渔民就迎来了减船补贴的新政策。针对丹东部分渔船初始登记功率与实际功率不符的问题，省农业农村厅近日批复同意丹东市省管证、市管证渔船减船补贴按实际功率核算。该项新政的推出不仅实现了历史遗留问题的妥善处置，也提高了渔民参与木改纲的积极性。
1: 根据新政，省管临时证渔船减船转产按照实际功率每千瓦5000元核算补贴，市管特地证渔船按照实际功率每千瓦3000元核算，以一艘原始功率40千瓦、实际功率60千瓦的省管证渔船为例，按照老政策仅获补贴20万元，新政后可达30万元。丹东东港市的养殖户宁显和曾经有一艘使用了近20年的渔船，趁着好政策，他申请了减船转产，摇身一变成了虾池养殖经营者。
2: 我这块一共投了50万左右吧，新政策下来啊，给我们多拿了12万，对我们这个虾池养殖来说啊，这12万应该说非常的解渴。
1: 新政落地的同时，丹东市还同步开展线上线下全覆盖的政策解读、逐船核实信息，设立专项服务窗口，开通绿色通道，让新政红利精准直达渔民家庭。丹东东港市渔民许国川：
3: 按照我们的马蹄花应该是能补贴在90多万左右，现在这个政策比较好，所以说我们也有底气转产去干别的行业。
1: 眼下省内其他沿海城市也正在结合自身实际，积极探索有利于推进海洋渔业船舶更新改造和减船转产的相关政策，通过协调银行低息贷款、财政贴息贴费等方式，加速推进渔船升级和老旧产能退出。截至目前，全省已经累计更新改造渔船1773艘，减船转产1379艘。
0: 本台记者童月、李金亮报道，强化源头管控，严把新建危险化学品项目审查关。近日，省应急厅与行业专家来到中国石油辽河石化公司，为其新增设的制氢装置二氧化碳回收利用项目进行安全隐患排查和项目审查。中国石油辽河石化公司以低硫传燃高等级沥青、环烷基润滑油为三大特色产品， 新增设的制氢装置二氧化碳回收利用项目，采用抽真空变压吸附加中压液化先进组合工艺，产品为液态二氧化碳，最终输送至辽河油田用于驱油作业。由于项目产品液态二氧化碳和副产品氢气均属于危险化学品，该项目被纳入新建危险化学品项目管理范畴。检查过程中，专家组围绕生产工业、自动化控制、防爆电器等关键环节逐项开展风险查验。省应急厅专家组组长冯小岭：
4: 我们这个项目和原有的生产装置的衔接处呢，有一处这个管廊，那么管廊上面呢是有个电缆桥盒的，所以但凡是灌缆桥盒上面呢，都应该做一些静电的化接，现场呢应该是属于后续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要进一步的完善。
0: 目前该项目的生产装置辅助工程及安全设施已完成安装、调试和检测，试生产运行平稳。专家组的意见将为项目投入生产消除安全隐患提供专业支撑。中国石油辽河石化公司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磊：
5: 马上进行落实持续压实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建立隐患排查奖励的制度，鼓励全员查找身边的隐患。
1: 本台综合报道，昨天我省北部和南部及西部地区出现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各地紧盯雨情，做好预警防范，筑牢汛期安全防线。抚顺市顺城区前店镇台山村临河道路路基大面积掏空坍塌，路面悬空破损，边坡土石滑落。险情发生后，前店镇政府第一时间封闭危险路段，塌方清理，路基回填作业同时展开。葫芦岛市启动防汛指挥驾驶舱，向各级防汛责任人提供实时雨情实况、灾害风险类型、影响覆盖范围等关键信息，预警信息五分钟直达一线，并回传当地落实处置情况。
0: 盘锦市盘山县胡家镇利用智慧排灌系统，通过千里眼实时监控水情，同时依托网格化加信息化管理优势，组织人员开展敲门行动，向村民发放防汛明白卡。铁岭市昌图县后窑镇开展每日巡堤查验工作，全力清理淤泥杂物等阻水物料。全镇配齐备足防汛物资，包括充气浮桥、飞防无人机等智能化防汛设备。受东北冷涡及副热带高压影响，今明两天我省中西部、北部地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个别乡镇街道特大暴雨。受第九号台风巴威外围水汽影响，13号到14号还有一次降水过程，各地需提早做好防范。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韩江文：
6: 辽宁西部和北部地区可能受影响比较大，会有大雨到暴雨，那么同时呢，可能海上风比较大一些，会达到8到10级左右吧。
1: 本台综合消息，中宣部日前公布新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名单，辽宁的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陈列馆和牛河梁遗址博物馆三处场馆成功入选。
0: 中央政法委昨天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辽宁三人上榜，他们是临危不惧合力制服持刀行凶者的刘小申、连天野，和跳入冰河勇救落水者的景雨深。
1: 昨天，省民政厅、省财政厅在全省同步施行优化全省生态安葬补贴政策，并在大连举办首场宣传活动。辽宁户籍满足补贴条件的逝者家属，每户补贴1000元，由家属或机构分别向对应市级民政部门提交材料申领。
7: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沈阳、抚顺、锦州、阜新南部、辽阳北部、铁岭、朝阳、葫芦岛地区和沈抚示范区有大雨，局部有暴雨，个别乡镇街道有大暴雨，其他地区中雨，局部有大雨。上述地区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南风以5到6级为主，早间最低气温21到24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鞍山、辽阳、朝阳30摄氏度，其他地区25到29摄氏度。沈阳市今天雷阵雨转中雨，南风3到4级转4到

0: 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邓格、张哲，编辑王斌、吴文芝，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北京终于转大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国务院印发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上半年我国物价温和回升，总体平稳。
1: 六月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接近70%。
2: 广西贵港遭遇洪峰过境，党员先锋队全力转移受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让党旗在基层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4: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 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5: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6: 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7: 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3: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8: 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原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4: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3: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9: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3: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0: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 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本台消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1.5%， 物价运行呈现温和回升、总体平稳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4: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 个百分点，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 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3: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环比下降 0.3%， PPI 自今年3月份连续4个月同比上涨。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 1.5%，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4.3 个百分点。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截至昨天17点，浙江温州15座大中型水库有8座开闸泄洪，苍南县预计转移安置人员15万人。截至目前，温州市共有避灾安置点2801个。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海事部门利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线等重点水域开展近距离精细化巡查。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6: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密封措施，然后我们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
5: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部署，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已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伊都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10.4万立方米已完成预排，提升调蓄缓冲能力。
7: 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8: 国家防总昨晚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北京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
5: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投入100多艘小型舟艇，对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学生进行转移。 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目前投用的多台套动力舟桥为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
9: 此次使用的舟桥两节一组，我们组成三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的这么个优势，两节三组，每次可以运上千名学生，实现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转移群众啊，共计6359名。
5: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安全转移后，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则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
10: 安置点非常大，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
5: 截至昨天11点，南宁共转移安置6.45万人，衡州、宾阳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供电。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讯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12: 7月7日晚上7点半，玉江贵港水文站洪峰水位高达46.88米，超出警戒线5.68米。洪峰逼近，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80人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争分夺秒组织被困群众转移。风雨交加，受困群众中有老人、有孩子，还有急需救治的病人。在紧要关头，贵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梁长成和队员们咬紧牙关，把行动不便的病人托举到救生艇上，一步步趟着深水把人护送到安全地带，再迅速转往医院。
13: 有一名居民，他是常年的一个尿毒症患者，他当时有一个做噱头的这个需求。我们到的时候呢，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就几个志愿者一起把他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了120。
12: 县西小学的教室被临时改成了安置点，群众刚刚安顿下来，党员先锋队却顾不上喘口气，一趟趟往返运送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车灯穿透密密的雨幕，拉来一箱箱方便面，一件件矿泉水，还有冒着热气的盒饭。安置点居民杨海波：
6: 真的挺谢谢他们，他们经常来问我们吃的怎么样。像这种灾难面前，大家都是一条心，我们都深切感受到的。
12: 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党员志愿者们日夜轮班，保障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县西小学党总支书记马庆：
14: 我们要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灾面前哪有什么辛苦，都觉得是应该做的，共同就努力把这个灾情呢尽快过去。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六月达到67.2%，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1: 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规划》，要求15-17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从此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9月1号起施行。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

0: 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4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美方已正式认可乌克兰具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资质与能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不再相信西方真心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1: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另一核爆受害地广岛县议会已于去年12月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1: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0: 俄罗斯体育部部长9号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4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4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据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10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将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今天中国摩托品牌张雪机车将亮相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全力冲刺排位成绩，为周末的2回合正赛奠定基础。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葛少奇、陶玉洲，主播程亚、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人大常委会市场全线防洪抗旱工作，压紧压实防洪抗旱工作责任，筑牢水旱灾害防御安全屏障；从寻堤查险到智能排涝，全县各地搭建起人防加技防的汛期双重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山岭镇把产业发展作为乡村振兴和促进百姓增收的有力抓手，让方寸大棚成为群众的增收棚、幸福棚。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威报道。为充分发挥人大监督职能，压紧压实防洪抗旱工作职责，筑牢水旱灾害防御安全屏障，7月8号下午，县人大常委会视察全县防洪抗旱工作，县委常委、副县长宋小希，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乔树立、王志杰参加视察。县人大视察组一行先后来到陈家镇韩家村联合桥、红旗水库等防汛重点区域，实地查看水利工程运行管护、汛情调度管控、防汛设施运维等工作，详细听取全县水旱灾害防御、隐患排查整治以及当前防汛备汛工作推进情况的工作汇报。视察组充分肯定了全县防洪抗旱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县委工作安排上来，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始终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扎实做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视察组指出，当前我县已进入主汛期，极端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多发频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县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始终保持高度警醒，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时刻绷紧防汛安全弦，要严格落实各级防汛部署，健全闭环责任体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动态清零各类风险隐患，要加强监测预警和科学调度，备足防汛抢险器材与物资，建强专业化抢险队伍，要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加快推进现代化防汛信息化指挥体系建设，坚持问题导向，全面提升快速响应高效处置能力，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全方位织密筑牢水旱灾害防御安全屏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记者吴小曼报道。入汛以来降雨频繁，加之上游来水，我县防汛压力剧增。连日来，从寻堤查险到智能排涝，全县各地搭建起人防加技防的双重防线，全力守护

0: 格外坚定。
1: 这段时间我们村船员盯紧防汛，逐户排查危房险房，排查河堤、独居老人，同时提前备好沙袋和防汛土。我们会24小时巡查，全力保障村民生命财产安全。
0: 如果说刘三村防汛靠的是脚底板功夫，那么太平街道新村村则多了一双智慧眼。在盘锦绕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高标准农田示范区，智慧排灌系统正全天候监测着稻田水位和流量数据。这套系统通过土壤伤情传感器与气象预报联动，排水闸门能根据水位情况自动开关。连日强降雨来袭，系统自动感应水位上涨，根据人工设置的安全水位参数进行监测，一旦水位超过15公分，就会自动打开阀门。18套智能排灌系统在这片300多亩稻田间昼夜运转，科技不仅守住了农作物，更让百姓心里有了底。盘锦绕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农业技术员王继强：
2: 它可以就是通过采光板，然后发电，通过这个电存到电池里边，足够它这个遥控它这块了。然后还有摄像头，你可以随时观察到，通过手机 APP 可以观察到闸门的工作状态。等它完善之后呢，咱们就可以通过 APP 来控制这些闸门。
0: 人防铸就的是责任，技防点亮的是信心。河堤之上是巡堤人昼夜不歇的脚步，田野之间是智能系统不知疲倦的守望。在这片河网密布的土地上，有人守堤，有技护田，安全二字被写进每一寸堤坝、每一亩良田。记者张宁报道。盛夏时节，沙岭镇连片温室大棚内，鲜花肆意绽放，果蔬陆续成熟，随处可见种植户们忙碌的身影。近年来，沙岭镇把产业发展作为乡村振兴和促进百姓增收的有力抓手，让方寸大棚成为群众的增收棚、幸福棚。走进九台子村棚菜种植户单子元家的8栋葡萄大棚，水滴子仙、辽峰等品种的优质葡萄缀满枝头，果实饱满剔透，长势喜人。预计7月20号左右可陆续成熟上市。凭借果肉饱满、甜度高、果香纯正的优质口碑，深受批发商和消费者青睐。在稳定线下批发销售的基础上，单子元积极创新经营模式，主动拥抱农旅融合新业态，每年8月初准时开启葡萄采摘节，依托自家优质葡萄园资源，吸引周边乡镇市区游客入园观光，自助采摘，体验田园生活。以采摘带动销售，以人气打响品牌，有效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让小葡萄从卖农产品升级为卖风景、卖体验、卖口碑，真正把田间大棚变成了四季有景、四季增收的富民田园。单子元：
3: 哎呀，今天这心情就不用说了，老好了，这花这个行情特别特别好啊，那黄白菊的供不应求，现在就剩这几只，这跟前就定出去了，他那用马上我就给送去。今天的行情好啊，几年以来可能是最好的一年了。
0: 这边葡园飘香，农旅兴旺，那边繁花似锦，产业红火。走进沙岭镇种植户王燕家的花卉大棚，黄白菊、小雏菊次第绽放，花色鲜亮，花型规整。正值鲜花上市季，他每天都泡在大棚里，忙着采收、整理、包装，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王燕告诉记者，今年鲜花市场行情持续向好，收购价格稳步走高，优质花材供不应求，棚内美丽经济持续升温，让他实实在在享受到了产业发展的红利。王燕：
4: 今年的涨势应该是比每年都要好，整体型串都好，采取它自然成熟，保持好的品质，咱们得要它一点点的纯的自然熟，把这个糖分充分的上来，咱们才能开始卖。
0: 一棚产业，一方特色，一地生机。近年来，沙岭镇坚持以特色产业为支撑，以技术赋能为动力，以惠民服务为底色，不断引进培育优质果蔬花卉品种，普及现代农业种植技术，擦亮本土特色农产品品牌，持续探索农旅融合新模式、新路径，不断延伸产业链，让棚式特色产业持续提质增效，富民强村，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鼓足钱袋子， 为乡村全面振兴。

0: 感叹不平啊。
1: 我估计过年这会儿各位女同志包裹不少吧。有一个哥们儿啊，早上起床洗漱，哎，这马桶里边怎么飘个碗呢？心想你这家里女主人你是怎么做的这个老对不对，做的老婆你这也太离谱了啊，这碗都整到马桶里头进来呢。媳妇当时啊白了他一眼，哈，这碗呢，那是昨天你喝多了趴在马桶边要喝水，我当时我看你拿手抓着，哎呀多糊，你说你哈，那抓着能喝上吗？啊，那多累呀，我这不心疼你吗，我才把那碗递给你的吗？啊，是哈，蒯就容易喝也挺容易是吧。有一天呢，办公室里边大家伙在一块闲聊，哎，一个同事他就说了，哎，你说现在的年轻人哈，那过马路真是都戴着耳机啊，那多危险呢，那车来车往的，对不？我也是深表同感啊，我同意，我说这也是哈，那年轻人这不管不顾的，可不嘛，真危险。哎呀，哎，你说哈，这帮年轻人，那万一要是车咔就给撞上了，耳机不就撞坏了吗？那好的耳机。我说哥们儿，你是真关心还是怎这？有一位女士啊，她老公开着车送她到公司楼下，当时这位女士突发奇想，就把脸蛋啊贴在了车窗户上，五官扭曲就说，救命啊救命啊。她老公也挺配合，就把她的手摁在车玻璃上，哎，然后呢又把她的脸也摁在了车玻璃上，而且还往外推呢。就在这时，在这危机时刻，掩耳不及盗铃之时啊，大楼的保安大叔一下子就把车门打开了，还说了一句，别怕，有我在。保安大哥真勇敢，这大哥那就得给他加薪水，本再不济的话食堂加鸡腿。说坐火车回家，正搁那看手机呢，哎，抬头的时候发现上铺的妹子呀，她在扶梯上面马上就要掉下来了，就是火车上铺有一个小栏杆，眼瞅要掉下来了，这时候我就手疾眼快呀，我一把拖住她屁股，我就把她往那个上铺给她拖回去了，哎，这都十分钟了，姑娘还骂我。我这不是为了你安全着想吗？再说了，当时就是这种情况下能够着的也就只有那个部位了。说有一个姐们啊，她有一个亲姐，就有一位女士啊，她有一个孪生妹妹，就是双胞胎呗，两个人长得简直是一模一样，有没有？

0: 区别有，唯一的区别呢，就是姐姐脸上有一颗痣，长在左脸上的，而妹妹没有。有一天呢，这女同事哈、就听说，说脸上有痣会影响事业发展，一冲动，反正这痣也不大，就把这痣给点了。结果回到家之后出事了哦，老公不认她了。不管她怎么解释，她老公就是一句话：我跟你说哈，玩笑没有这么开的，就你们姐妹俩哈，你不能跟我开这种玩笑。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3: 在辽宁做生意，心里踏实。
4: 办事不用到处跑，手机点一点，一网通办全搞定。遇到难处了，打个12345，全天候有人管。
5: 咱们辽宁人实在，主打一个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6: 来辽宁吧，这里懂你的不容易，更会助力你的好生意。
7: 好环境，
6: 好未来，
7: 辽宁等你。

还别说，开心连珠炮，笑话最霸道。大学的时候啊，我跟你说，我是个高材生，我的专业是经济学，学经济。有天下午，当时我去上课去嘛，老师啊正搁台上讲着货币呢，正讲货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有个学生竟然趴桌上，你给我睡觉，你睡觉。当时老师并没有制止他，睡睡吧。同学们觉得很意外呀，哎，这老师跟别的老师不一样，大家伙很疑惑。老师一看大家伙疑惑不解，他就说话了：同学们，人人都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可是你看我们这儿就有对钱无动于衷的，这境界太难得了。有个当官的被媳妇儿啊把乌纱帽给踢破了，当时非常生气，于是上殿启奏：臣启奏陛下，臣之妻蛮不讲理，昨天与臣相争，竟然踢破了臣的纱帽。这时候啊，皇上就说了：请需忍耐呀，皇后最近心情不太好，与朕一言不合，你看朕王冠今天就没有戴呀。碎了。这玩意儿怕媳妇儿还得上行下效。说上次啊和同学一起出去玩去，由于人太多了怎么办，叫两辆出租车，我搁前面带路，哎，他们几个搁后边跟着。上车之后我就对司机师傅说了，我说师傅后面有人跟着我们。司机说嗯知道了，心领神会啊，这家伙开开越开越快越开越快。

我说师傅，后面出了车呢。这时候师傅说了，放心吧，已经被我甩掉了。啊，师傅，你是不是谍战片看多了？

0: 夫妻俩人吵架，丈夫吃完饭呢跑卧室里边休息去了，媳妇儿走到床前呢，发现桌边哟有一个小纸条，上面写着：“孩儿他妈早上7点叫我起床。”孩儿他爸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妈呀，这不8点了吗？还在凑，他怎么不叫我呢？抬头一看，桌子上边多出一张纸条，拿过来一瞅，上写着：“孩儿他爸，起床吧，7点了啊。”孩儿他妈。凭什么让人家先妥协？所以我老爷们给他媳妇儿买了一部手机，哎，回来的公交车上啊，媳妇儿就突发奇想，就问他：“
1: 哎，你说这要是让你媳妇儿知道了，哎呀，你可不得吃不了兜着走啊？
0: 这不容易引起别人误会吗？”谁知道当老公的接过话头：“嗨，谁叫你不做大房非得做小妾呀？”这时候旁边的人可就都斜了眼睛看着他了，那媳妇儿也不能示弱呀。“
1: 妈呀，那你不知道啊，那小的受宠啊。”
0: 新两口子确实有时候开这种玩笑。所以说呢，旁边听到这种话的人别当真，别当真，当真就是你太幼稚了，对不对？高三的时候啊，化学老师教我们有机化学，这时候老师搁黑板上画了一个太监，然后呢就对我们说：“这是一个太监呢。”同学们就乐了。老师说：“这是太监，你们乐什么？你们为什么遇到太监就会乐呢？”行，老师别拿我们开玩笑，别算了啊。说有一个小哥啊，有一辆小破车，这十几年了啊，关键他从来就没洗过车。有一次啊，这哥们儿开小车路过我工地，就看到这台破车，我的妈，就像刚参加完拉力赛似的，还得是那种泥了拐杖的路面。反正我就说，我说哥们儿，哎，我工地里边有水管，我帮你清洗清洗，这车上还有泥点子呢，赶紧的吧。谁知道人说了：“住手住手，千万别整，把水管抢下去了。我告诉你啊，我全指这些泥点子呢，你万一洗车，洗完车之后我这车散架子了怎么整？赔得起哟。”妈呀，就靠你粘着呢。

0: 山海共赴盘锦超酷。2026盘锦足球超级联赛战火即将点燃，7月10号晚19点整，盘锦市体育场盘锦超开幕式震撼启幕，精彩的开幕式表演，热烈的现场氛围，让我们用激情与热爱点亮盘锦的夜空。从盛夏7月到金秋10月，16支劲旅甲乙两组热血激战，巅峰对决，每个周末来现场为足球为盘锦呐喊助威，休闲观赛全程热爱，第二现场同步直播，大屏助威氛围拉满，山海共赴盘锦超酷，2026盘锦超，我们球场见。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0: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2: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3: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2: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3: 潮起辽东湾，
2: 兴业在盘山，
3: 以一流营商环境
2: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4: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

0: 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车，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逗你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1: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2: 话说有个姑娘过生日啊，可是过生日男朋友没什么表示，一个礼物都没有，于是就提醒她男朋友，
3: 哎，今天啥日子忘了吗？
2: 男的脸上立刻一惊，神秘的说，那什么啊， 你放心，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于是她男朋友说了，赶紧把眼睛闭上闭上。姑娘把眼睛闭上之后，就听着家门砰的一声关上了。这男朋友边跑边说呀，礼物落超市了，你等一会儿啊。我信你个鬼。就说这样的男的还能处吗？这个神经内科的护士啊，要监督病人翻个身，两个小时一次，两个小时一次。有一天呢，值班护士接班查房，问病人家属，哎，什么时候翻的身呢？只见家属是一脸诧异。